0: 提升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1: 在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的位置，
0: 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1: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0: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九四六路况。
2: 再跟着而家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咧就江湾立交位置咧系往大力有慢，桂华路去到南海大道路口就双向，海白路喺雅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咁仲有桂丹路啊喺上联村路段咧，亦都系往广州方向慢。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2: 早晨，早晨，今日咧同大家会倾下咧高校毕业生嗰个就业，包埋创业方面嘅话题啦。因为咧过去嘅七月咧就系到咗呢个毕业季嘅一个高峰啦，吓咁啊就业嘅话题都几受大家关注嘅。佛山近日咧出台咗一份咧就2026年嘅佛山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十大行动方案，亦都修订咗咧佛山市校园就业创业E站建设方案。咁啊，呢啲方案文件咧就涵盖咗有31项具体嘅措施。涉及到譬如话重点嘅行业抗光啦、政策岗位嘅快招啦、基层嘅就业引导啦，同埋创新创业嘅支持，叫做全链条噶啦。咁啊，具体即今年呢啲方案措施就刚才提到过啦。咁呢啲措施咧，究竟系点样去做？点样去促进到高校毕业生嗰个就业啊？同往年方面咧？有啲乜嘢唔同？咁今日咧，我哋请嚟咧就系市人社局啦，同埋市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嘅相关科室负责人咧，就帮大家分析下今年嗰个佛山就业市场嘅形势，亦都解读下咧呢啲新出台嘅毕业生嘅就业创业嘅政策，甚至乎可以帮大家推介一啲岗位或者系渠道吓。咁啊嗱，今日介绍直播室里边咧有市人社局嘅就业创业促进科嘅副科长萧振卓嘅，萧科早晨啊，
5: 早上好。
2: 亦都有市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嘅就业和失业部嘅部长张耀芳，系张部早晨。
6: 系大田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2: 亦都系人力资源市场部嘅副部长梁俊宇嘅，系梁部长早晨。
7: 系大家早上好。
2: 咁或者咧就请阿萧科帮大家都概括下啦。今年而家讲先上半年啫吓，可能统计里边都系数字啫。咁佛山整体个就业形势系点样？咁包括可能我哋而家用人需求咧会集中喺边啲行业咧？
5: 那么整个目前来说呢，我们佛山的就业形势啊，总体是基本稳定的。那么一方面来讲，我们主要指标啊是达到这个持续进度。截止到2026年的6月，我们佛山的城镇新增就业6.4万人，失业人员再就业2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2600人。那么也分别完成了省厅下达任务的71.7%、64%和69.1%。那么另外一个方面来说，我们重点群体的就业还是保持稳定。那截至六月，我们就业登记的1.5个人员还是居全省的前列，达到了389.16万人。那么其中我们外省的1.5个人员呢，就达到了近300万人。那主要还是来源在我们广西、湖南、四川、湖北等地。那么整个我们下半年来看，我们整体的就业走势的预判啊，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基本面保持平稳，那么整个制造业的用工规模还是稳居在首位，特别是这个我们批发零售啊、租赁商务啊等传统服务业仍是我们的吸纳就业的一个主力。那同时也受到外部经贸环境的一个波动影响，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中小型的外贸企业用工呢它有所的回落。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整个产业用工啊有保有增，那么新旧动能的加速啊就是在转换当中。那么比如说我们新兴服务业的用工的增长，它成为一个主的引擎，像我们的这个科研技术啊，这个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速领先了。那数字经济科创服务的吸纳就业能力也是在增强，那么技术技能类的人才需求在扩容，但我们新兴行业目前的就业的总量呢还是在有序的增长当中。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结构性的就业矛盾就还是存在，招工难和这个就业难呢还是有一定的情况存在。那么整个来说，我们产业升级那催生了我们高技能的高这个数字化的这个岗位缺工是比较严重的，特别是我们人工智能啊、新能源等领域的人才缺口还是比较大。 那么整个来说，传统的文科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是

0: 配度啊就有一定的这个不足，那么就业的竞争是在加剧，这个市场呢呈现这个供需错配的一个现象。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对于我们高校毕业生而言呢，我们是按照现在我们市委的一个统一的部署，三建齐发的影音才，我们这个接榜挂帅破难题。那么我们在26年的春季系列招聘活动当中呢，就深度贴合我们佛山三建齐发的一个产业发展布局，那么推动招才引智向我们更精细化高效化的一个转型。那么整个五场大型的招聘活动共组织了1000多家企业，就是释放的岗位近2.6万个次。
1: 嗯哼，
0: 那么吸引呢，我们370名的学者去主动去向我们企业发的这个技术难题啊去突破，那么探索了这个以题引才、以才破题的一个新路径，整个情况就是这样。
1: 咁、我听完之后呢，就或者可唔可以用一个简单啲嘅归结呢，就譬如话而家可能厂企嗰方面呢个用工呢就相对嚟讲就有少少下降啊，咁但係呢就做贸易啊嗰方面嗰啲即係吓讲经贸㗎嘛，嗰度呢就反而而家个需求呢就比较稳定啊。咁跟住呢就从行业嚟讲呢，就嗰啲三箭齐发啦，咁特别係科技啊呢啲即係人才类嗰啲嘅呢，咁仲係即係呢个市场有需求，咁可能传统嗰啲工种呢，咁呢个呢就饱和啲啦。咁再從另一個角度咧，就文理科啦嚇。咁啊，文科以前喺佛山咧就揾嘢做，相對都話唔係咁好揾噶啦。咁啊，理科咧就因為嗰個容量啊比較大嚇，咁啊好揾啲。咁啊，而家咧就呢種形勢咧，仲會繼續咧就叫做加劇啊。即係文科咧可能更加難揾啲嚇，咁啊仲係可能理科咧相對咧仲可以容易揾啲嚇。咁啊，我嘅理解嚇，即係大概係呢幾個最大嘅唔同。咁啊，剛才提到過啦，招才引智嚇，咁啊呢方面咧，從人才，因為包括今日我哋講嗰個高校畢業生嚇，咁啊呢啲都係從人才角度嚟講咧，就都比較貼近到佢哋啦。咁啊而家都好多種唔同嘅方式，包括咧就譬如話今年咧，佛山繼續深入實施80000英才回南越啦嚇。咁啊舊年咧就話吸引超過咧170000嘅呢個高校畢業生，其中話超過15%嘅嚟廣東嘅學子咧都揀咗嚟佛山嘅。咁今年嗰、那个呢、這个方面嘅引才嗰个形势嘅势头系点样，包括呢可能刚才虽然简单介绍过，实际上面喺春招大家好重点嘅布局就系话一到呢个春节打后呢就好多招聘会啦，咁嗰个情况系点样，都或者请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嘅梁部长啊，喂你帮大家都简单介绍先。
2: 啊，好的好的，那我就介绍一下今年的这个百万英才溃南越的这个行动计划，我们的一个组织情况。那今年呢，我们这个引才势头呢还是持续走高的，整个春招的整体成效呢比较亮眼。那我们呢是分了四类的专场、省级大会、花城、N城联动三个阶段开展这个招才的活动。那基本上呢就是有主要是有五场的核心的活动，吸引了40000余人才的求职，然后收到简历呢是有2.6万份，3700人现场呢达成了就业意向。那在现场呢供需两端还是比较旺盛的。
1: 嗯哼，
2: 那么在四月的上旬啊，我们佛山市组团跨省走进了这个江苏湖南重点四所的重点高校，定向呢吸纳了这个优秀的人才，那20万以上的高薪岗位呢是占比过半，并且呢在南京大学、湖南大学的这个人才筛选会当中呢，紧扣这个高校学科优势与佛山的产业的需求量身定制，开设了这个顶天立地博士洽谈专区，定向呢要
1: 这个名哈
2: 是然后定向邀约了这个超500名的这个博士参会。
1: 嗯哼，
2: 那同时呢这个我们也创新了一些招聘的环节，就是开展了这个接榜领题的活动。
1: 嗯哼，
2: 现场发布了有14家的企业提出来的32项的企业的技术难题然后呢他们的需求提供了这个需求的榜单，那他们探索的就是以题引才、以才破题的新路径。那现场呢吸引了370余名的学子参与，其中呢我们更在接榜领题参与这个领题项目的 提交了课题的这些学子当中呢，我们就

0: 邀请了20多名的硕博学子呢，受邀参加了在我们7月份举办的这个第8届的魅力佛山行高校师生体验行的活动。
1: 嗯哼，
0: 那现场呢也得到了比较好的反响。
1: 喂，这个得到比较好的反响是个咩意思呢？包括他咁多间高校外地嗰啲去招啦，咁样咁啊，当时个招聘会有几多人参加？咁呢个系一个即系数字啫，实际上面吓，最后有几多意向啦吓、嗯？我唔知道最后落地嗰条数计唔计得到啦吓、啊，即系意向啊，咁呢方面个数字系点样？喺你哋而家掌唔掌握到呢？
0: 意向刚才也提到过，就是3700多人，
1: 即系总数嚟讲系嘛，即系咁多场加加埋埋系嘛，
0: 5场的核心的专场、就有3700人是现场达成了这个就业意向。
1: 嗯哼，
0: 然后这个。他就是这些参与这个魅力佛山行的学子呢，通过这个魅力佛山行的活动，他更深入的了解我们佛山的一个经济发展、企业的环境，就更深入的对我们的佛山有一个更好的了解。
1: 咁、其实以你哋咧就做咗咁多年咧，咁譬如今年啊呢一届啊咁样，或者系呢一届无论博士好、硕士好、本科都好啊，咩人才都好啦，咁样咁其实大家对佛山嗰个认知啊。同埋嗰個叫做真係過嚟嘅意願啊，咁樣咁有冇一啲即係同譬如舊年前年有啲咩唔同呢？咁或者係咪即係前兩年我哋做咗咁多啦，咁都有啲明星啦，咁樣咁所以對大家吸引力會大啲呢？咁啊，
0: 這個的話吧，今年的話就是其實呢，我們每年舉辦這個魅力佛山行的活動，我們就是會逐步的，就是對我們的一個佛山的一個整體的一個環境啊，還有這個。大家的一个对我们的企业的一个体会啊，会更加的深入，就是每年呢都会有更深刻的认识。
1: 因为有阵时咧，即之所以咁问你咧，可能会有一个情况就系话，譬如前两年啦，或者之前做落嗰啲本身喺外地过咗嚟发生做嘢嗰啲咁样，喂，咁佢可以同啲师兄同啲师弟大家有交流啊嘛，系嘛？喂，过嚟之后咁样，喂，佢哋发生有啲咁样嘢搞噶，嗱，佢过女，你千祈唔好错失机会啊，系嘛？喂，你快啲咁过嚟，即系我觉得有呢种咁样嘅作用啊嘛。
0: 是的，就是有朋辈圈，就是师兄师姐，就是作为引领，就是在介绍我们佛山，推荐我们佛山。
1: 系啊，即系以往如果通过咁样嘅方式嚟佛山嗰个群体不断壮大嘅话，咁佢个朋友圈系嘛？你话啲师兄师姐个系啊，系冇错啦，个圈不断大嘅，咁即系吸引过嚟个机会就会再大啲啦吓。
0: 对，
1: 好啦，咁或者我哋先可以广告，转头翻嚟继续倾。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4: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5: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3: 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4: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4: 参半生效护理牙膏套装，每支足足180克大用量，两款分工搭配使用。
3: 科研白牙膏自带洁净因子，双效净齿，净清新牙膏添加口腔益生菌，护齿护银，持久清新口气。
4: 绵密泡沫深入清洁齿缝，瑞士调香茉莉清茶淡雅香型。
3: 29.9元到手三支，更有超值套组55.9元到手6支，快啲嚟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4: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3: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4: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3: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3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4日游，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查销报。报名啦！
6: 早晨，从946出发。
1: 咁刚才咧就介绍过，特别上半年吓，佛山个整体就业形势吓，包括咧就一啲招财引资嘅做法啦。咁啊，具体到今年嗰个高校毕业生点搞咧？咁样咁啊，有几多规模啦？系嘛？而家个岗位供给系点样啦？咁啊，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呢一个就业和失业部嘅部长啊张月峰啊，咁啊张部你帮大家讲下今年嗰个 过下毕业生个就业形势点样先？
7: 我们初步统计啊，预计2026年佛山生源的应届毕业生将在去年5.52万的基础上，可能还要再增加7%左右。那么总数的话呢，会达到5.9万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新高啊，又是一个新高。从比例方面来看，文科大概占比20%，理科占比40%，然后不分文理的啊，就也是占40%左右。那么从这个趋势上来说呢，就是文科的比例啊是在逐步的下降。
1: 这个数字咁，如果往年咁计系大概几多度啊？
7: 往年就是它是一个逐步调整的过程，就是那个比例啊，
1: 即系文科往年都有20%+系嘛，咁而家就变咗20%啊，
7: 即系整个趋势都系即系比较契合我哋嗰、那个产业嘅转型升级啊，同埋我哋佛山嗰个以制造业为主嘅呢个特点。
1: 我当然啦，即系呢个咧，大家从个比例嚟讲咧，就佢可能会有略略嘅下降，但系从嗰个人嘅需求有阵时咧，就你如果系话純粹製造業嗰度招得多咗啫，咁所以變咗好似係咪文科招得少咗啲咁樣？實際上，如果係從嗰個用工嘅規模大家擴大咗啲嘅話，咁可能個就業嘅人數咧就唔見得話會絕對少嘅係嘛？
7: 對，
1: 即係我哋點客觀去睇個數字啊？
7: 這樣說吧，就是剛才蕭科也介紹了，我們目前整個佛山的就業形勢總體還是比較穩定的。當然主持人剛才講到的那個，確實我們崗位的供給。相对来说比以往的年份啊，它的岗位供给的增长是放缓了。但是我们求职者，包括我们这个高校毕业生的供给，是在增长。
1: 又多咗喎，
7: 对，
1: 多咗呢个由五万五就去到59,000，就多咗4000人喎。
7: 对，所以整个就业竞争方面，确实是竞争是越来越激烈。特别是刚才说到的我们的文科类的毕业生面临的竞争压力更加大。但是的话呢，我们总体的岗位供给还是比较充裕的，比较丰富的。我们整个球员倍率还在 1.1 左右，就是反正每个求职者最少会匹配一个岗位给他。匹配一个岗位给他。所以的话呢，在这方面我们广大的毕业生也不用太紧张啊，只要摆正。
1: 现在最怕毕业生不紧张，是家长紧张。
7: 对，
1: 毕业生的家长。
7: 是我们有些招聘会啊，也发现哈，高校毕业生专场的一些招聘会啊，有好多有一些毕业生，甚至是家长陪着过来找工作的。所以这一点，在刚才主持人说到的这个也是啊，就希望我们广大的毕业生啊，也要树立一个正确的那个就业观，要主动一点去择业去就业。
1: 虽然你话个求人倍率咧，就即系保证到其实从岗位嘅数啊，同嗰个毕业生嘅数咧，就起码每人有一个岗位啦吓。咁、啊、但呢个当然啦，从匹配角度嚟讲就唔系咁容易嘅。
7: 对，因为它有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1: 咁啊，呢一次咧就有今年嗰个叫做2026佛山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嘅10大行动方案，咁啊其中亦都有多条配套嘅相關嘅措施，牽涉到好多唔同嘅嘢嘅，咁或者阿張部長，你幫我哋即係講完崗位，不妨都傾下今年其實從就業服務嘅角度嚟講咧，咁會有啲咩安排咧？
7: 為了促進我們的高校畢業生就業啊，我們各級的人社部門，近年來都是採取一系列的措施，比如說剛才說到的。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创业10大行动啊，这个是我们跟组织部啊等等一些部门就联动来搞的一个活动啊，还有一些就业服务的攻坚行动啊等等，我们是想尽办法采取一切的措施去促进我们的高校毕业生去就业。那么我们对高校毕业生的服务啊，我们大致来说呢，就是分为两个阶段。一个阶段就是3到6月，也就是我们应届高校毕业生毕业之前离开学校之前，那么我们的话呢，会提前组织一个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的活动，包括做将我们的政策宣传啊、招聘服务啊、就业指导啊、创业服务啊、职业培训、困难帮扶等等的服务啊，我们叫六进校园，都带到校园里面。比如说我们今年的活动啊，就上个月6月份刚刚结束，我们今年的活动里面呢， 我们。

0: 全市的人社部门一共组织这个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的活动是有126场，累计服务的高校毕业生是达到7万人次以上啊。所以的话呢，这个就是我们提前服务，就在他们毕业之前，我们人社部门就提前把服务送到校园里面啊，这个是第一个阶段。那么第二个阶段的话呢，就是7到12月，就是毕业生毕业离开学校进入社会之后啊，我们人社部门也是开展一个跟踪服务，重点就是为那些离校还没有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开展一个实名制的一对一的就业服务啊，包括那个提供一个1131的服务。这个1131呢，就是我们确保每一名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至少要获得一次政策的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那么另外的话呢，我们还会招募31幅高校毕业生，开发和安置就业见习岗位，然后加密职业指导服务频次等等，就是反正是用我们就是洪荒之力吧，就把整个服务都提升起来，就促进我们的高校毕业生能够尽快就业，能够就好业。
1: 希望呢，就无论如何都要找到份嘢俾你做啊！咁当然啦，即系做唔做个选择权仲喺佢哋毕生嗰度啊！咁但系咧就作为人社部门啦，咁啊我哋中心咧都希望都可以尽力帮大家匹配到岗位啊！咁啊，另外刚才提到过，喂，原来有困难帮扶呢样嘢啊！而家所谓就业困难，我哋点理解要用到帮扶啊？
0: 因为我们的高校毕业生里面呢，他是有两类的毕业生是我们重点要帮扶的，我们叫困难毕业生。一类呢就是家庭原因就是家庭困难的，比如说一些低保啊等等那些家庭的毕业生。还有一类就是毕业生个人方面的包括一些残疾的残疾毕业生等等，对，就是我们叫双困生啊。对于这部分毕业生呢，我们除了一些除了一些常规的一些就业服务帮扶手段之外，我们还另外还有一些另外还有一些个性化的针对性的那个帮扶的行动。比如说我们在刚才说的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的活动里面，我们就专门有一项就是帮扶的行动。今年的公共就业进校园的活动的期间呢，我们一共是帮扶了在校的困难毕业生是达到830人啊，830人。那么在离校之后呢，如果还没有实现就业的那部分困难毕业生呢，我们会有一对一帮扶啊，还有一人一策，就是每位困难毕业生我们会制定一个帮扶的对策啊，那个还有职业指导、实地走访，特别是实地走访这一块啊。举个例子啊，去年顺德有一位残疾的毕业生，本身一个他对自身的一个能力啊、一个条件啊各方面可能感觉比较自卑，然后的自信心不足啊，然后的话呢，我们针对这个情况啊，一方面就一对一服务，然后职业指导介入啊，提升他的信心，然后就根据他的情况，我们直接帮他对接用人单位，对接用人单位之后，甚至还陪着他去面试去进工这样子，直到帮扶他能够成功就业啊。另外的话呢，我们佛山近这几年呢，还专门针对我们的高校毕业生来启动一个起跑计划啊，还有一个智软融合就业服务项目等等，就构建一个智慧就业加暖心服务这样双轮驱动的一个就业服务跟出就业的这样的服务。比如说我们 AI 加人工全面摸查掌握毕业生的高校毕业生的情况啊，收集适合他们的岗位，定期推送等等啊，举办小而美的一个专门的招聘会等等，这些我们都有去 做类似的工作。
1: 嗯，当然啦，这个就相对比较特殊啲嘅，对于高校毕业生嗰个困难帮扶啦。咁但系刚才提到过咧，就是、今年嗰个高校毕业生嘅就业创业十大行动里边咧，话同步推出多条配套举措。咁当然呢个刚才提到过，可能系服务嗰方面咧，就应该一以贯之噶啦吓。咁但系嗰个十大行动方案以今年嚟讲，有咩咁特别？向边啲方向发力咧？或者请就业科方面嘅阿萧科吓，咁你帮大家介绍下而家嗰十大系点十大法先？
2: 好的，我们今年出台的十大行动方案的核心呢，就是鼓励和支持高校毕业生高质量的去就业创业。那么我们十大行动聚焦解决的现实难题主要是四个方面，一个就是补齐我们新兴产业，解决这个基层啊、国企啊、科研优质岗位的一个缺口，缓解求职供需的一个错位。第二呢，是突破毕业生的这个实操不足啊、实习间隙渠道少啊、就业竞争力弱的一个痛点。第三呢，就打通我们一个创业扶持、灵活就业和港澳青年来佛山发展的一个政策堵点，来降低我们青年就业的和创业的一个成本。第四个方面就是我们兜底困难和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来整治我们一个比如说虚假招聘啊、就业歧视啊，来规范市场，助力我们高校毕业生的一个高质量就业创业。那整个方案来说，我们是从五大维度来精准发力。第一个就是我们扩宽岗位的一个供给，比如说我们深挖的这个集成电路、新能源、低空经济等产业的一个岗位，来扩充我们公务员啊、事业单位啊、国企啊、基层服务等政策性岗位，线上线下来持续的开展各类的一个专场招聘。第二呢，就是提供我们的一个政策的支持，比如说我们企业招用重点群体享受了这个税费的一个优惠，那么小微企业招录毕业生的两年内的毕业生呢，就提供一些社保补贴，那等等一系列的，我们来支持这个高校毕业生的一个就业和创业。第三呢，就是我们强化就业技能的一个培育，比如说我们开设求职的实训营，举办技能啊、创新创业的一些活动，来依托产业学院来深化我们校企的一个实习，落实展示计划，那扩容见习岗位，发放补贴，来提升我们就业的一个实操的一个能力。第四个方面就是我们完善全周期的一个暖心服务，推行就业服务进校园啊，打造了我们标准化的就业驿站，来构建家门口的就业服务圈，来提供我们这个青年这个安居计划、青年驿站，那提供短期的一个免费的一个食宿，全链条的来提供服务保证。最后一个方面就是观念的引导与环境的一个优化，我们来引导毕业生的理性择业，下沉基层，来规范企业用工，来清理我们的一个市场的一个乱象，尤其是对这个困难高校毕业生一对一的进行一个精准的帮扶。那总体来说，我们十大行动通过海量的一个扩岗、强技赋能、政策托底和暖心服务，来打通我们毕业生就业创业的一个全流程的一个堵点，吸引更多的青年扎根佛山发展。
1: 好啦，我哋先补补时，转头翻嚟继续倾。
3: 早上8:30，
4: 正月饼佛宾做，30余载匠心坚守，开创宾上月，送礼自用两相宜。
5: 晚晚温德姆，日日好逍遥。
6: 佛出游小驾亲子4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3间温德姆轮住摊。
7: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6: 慕名特色餐，温德姆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7: 一次品味粤西30，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6: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4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8: 8月1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宣纸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漂移，即刻抢飞啦！
9: 946路况，
1: 我同大家再跟进而家缓慢路段啦。咁啊，佛山大道咧，而家桂华隧道位置往大力慢，海白路桂岗立交往广州方向，咁仲有一段咧，鬼丹路喺罗村互通立交，亦都系往广州方向。
1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946天气报告。
1: 今日白天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主要仲系午后会落雨嘅。吹一到两级嘅偏东风，温度咧介乎27到33度，相对湿度最大90%，最少60%。
11: 早晨，从946出发。
1: 对于今年呢嗰、那个高校毕业生，因为呢其实嗰个规模呢都创咗新高，咁比旧年呢嗰55,000呢今年呢去到59,000，多4,000人。咁但係呢总体嘅就业市场个规模呢又反而呢就略略就冇咁大嘅，变咗个竞争呢比较激烈。咁所以佛山因应呢啲市场方面嘅变化呢，亦都出台咗对于今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嘅10大行动方案。刚才呢就嚟自人社局嘅就业创业促进科副科长萧振卓呢帮大家都介绍咗几个唔同嘅即係发力点啦。咁其中我哋留意嗰个重点行业抗光行动呢，这个就摆喺第一个重要嘅位置。咁佛山当然呢就住大市刚才介绍嘅人工智能啊、先进制造啊、低空经济、新兴领域嘅话，咁而家呢都系一个可能大家求职嘅比较热门嘅啲行业啦。咁唔知道今年呢可能有几多岗位攞到出嚟，或者问一问呢就系、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嘅人力资源市场部嘅副部长梁俊宇先啦。咁你哋手头掌握嘅数字会点样啊？
12: 今年我们佛山围绕这个三箭齐发的产业布局，重点挖掘了这个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的等领域的一个扩展去揽才。那在上半年吧，全市的举办招聘活动用人单位提供的超300,000个岗位当中呢，先进制造、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新兴赛道的岗位就超11.5万个次。
1: 嗯哼，
12: 那么在这个百万英才蔚蓝月春季系列的招聘活动当中的这个五场的核心的引才活动当中呢，合计呢释放了有2.6万个岗位，那其中呢涵括了这个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等相关的岗位呢就超1.1万个。先进制造方面吧，依托这个富卡、计划实验室等平台，春招投放的高端装备储能研发岗6800余个。在人工智能聚焦这个工业视觉机器人算法啊，我们放出了就3200余个研发岗，这个高薪的硕博岗位呢是比较充足的。
1: 嗯哼，
12: 那在低空经济呢，作为这个未来产业，春招我们配套了这个投放了近1000个的关于飞控啊、航空零部件研发，包括还有运维等岗位，我们还通过了这个跨省啊校园博士的专区接榜领题啊，长带跨的直播带岗呢，持续做这个拓宽这个人才的渠道。那秋季的引才呢，我们将会继续加大这个三大新兴领域的岗位的供给啊，持续补齐这个产业的人才缺口。
1: 好啦，咁呢个系一方面啦，因为呢个系对于行业方面嘅啫。其实政府部门或者系事业单位嗰啲工呢，就个竞争就更加激烈啦，或者讲更加多人希望能够入到职啦。咁呢一次呢，听讲话公务员都有招700人，事业单位就会招大概系3000个岗位。咁有一样嘢，全省亦都有一个即将各高校毕业生嘅基层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岗位开始招。佛山唔知系咩情况，几时会即配合省嗰个做法呢去做个启动吓，或者系小霍你而家呢样嘢攞到出嚟未啊？
2: 确实今年来了我们高校毕业生基层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岗位招募工作啊，受到了我们社会各界的一个普遍关注。那么今年呢，我市是持续拓展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渠道，扎实推进高校毕业生基层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岗位的招募工作，进一步来充实我们基层人社服务的力量，助力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也是为他们累积工作经验。那么今年我们全市计划招募34名基层服务人员，那岗位覆盖了我们市人力资源的服务中心以及5区的就业服务机构，那均为基层公共就业创业辅助性的岗位，服务期限为2年。那么我们招募面向毕业2年内的各类高校毕业生，那同时对困难高校毕业生实行优先招募的一个政策，进一步来帮扶重点群体就业。那么本次招募的目前呢，我们是在筹备当中，预计在8月内就会在我们局的官网和微信公众号正式发布我们招募的一个公告。那同时后续 续所有的一个招募动态录取结果呢，也将在我们局的官网进行公示发布。那么我市呢，也将全程规范招考流程，公平公正的开展招募工作，为高校毕业生搭建基层就业实践的一个优质平台。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我们本次招募不举办，不委托任何机构来举办考试辅导培训班，也不指定任何参考用书和资料。那社会上任何以考试命题组啊专门的培训机构的名义举办的辅导班、辅导网站以及发行的出版物、参考资料等，均与我们本次招募的一个组织方无关。
1: 好啦，咁大家留意翻吓，佢哋正规嘅官方嘅渠道去了解同埋报考。咁当然，因为刚才你有个30几个岗位，哎呀，呢个数字相对嚟讲，可能即系个竞争，大家都。

0: 会有几大嘅希望啦吓。但系喂，去基层嘅，即系或者愿意去基层嘅高校毕业生，应该仲系有比较大嘅希望系嘛？即系如果我哋讲基层呢、那个讲法或者个范围咧，可能会阔啲。或者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就系、是、话，西部嘅部长啊张元峰吓。这个基层嗰个讲法，因为基层就业引导行动里面即是专门是在方案里面有提的。咁我唔知道点样理解呢个讲基层同埋刚才小伙讲嗰、那个基层公共就业创业岗位即个区别喺边度啊，两样唔同嘅嘢嚟啊。
1: 对对对。这个是跟刚才肖科讲的也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哈。就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其实我们现在呢也是大力引导我们的广大高校毕业生要到基层去啊，有时候要到我们的一些基层最需要的地方去啊，就包括我们每年现在都有一个三支一扶的岗位，所谓三支一扶呢，就是支教、支医、支农、扶贫、三支一扶，我们每年都提供一定的岗位来招募这些高校毕业生到我们三支一扶里面去。那么对于我们高校毕业生来说呢，
0: 乡村有啲咩叫 CEO 或者咩主理人嗰啲都算系叫做支援农啦，系嘛？算唔算啊？嗰啲或者系
1: 嗰啲严格意义上来说，那些不属于我们三支一扶里面。就三支一扅是我们有专门的政策，有专门的政策的。那个是有些地方要吸引一些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啊，到社区啊里面专门提出了一些乡村 CEO 啊这样的。
0: 是嗰个系另外嘅又。
1: 三支一扅是一个专门的政策。专门政策。那么刚才说了，为什么我们要鼓励高校毕业生去从事这个三支一扶？从国家社会的层面来说，我们开展这个三支一扶啊，可以补齐我们乡村里面的一些人才的短板，比如说我们乡村的老师、乡村的医生等等，这些还有那个农业方面的一些人才，我们这几块在农村乡村里面都是比较缺乏的啊，所以我们也是鼓励我们的毕业生到这里面去。另外的话，包括攻坚那个帮扶协作，这个从国家的层面、社会的层面啊，会补齐我们乡村这一块特别是人才的短板。那么从我们高校毕业生个人的层面来说呢，第一个，我们这个三支一扶的政策在待遇方面也有一定的待遇的水平给他们第二个的话呢，到这些岗位里面去结束这个三支一扶的锻炼之后，我们考公考编会有一定的优惠政策，甚至有些地方会拿出三支一扶的专门的专属的考公考编的一些岗位出来啊，这个是第二个方面，对考公考编方面也有帮助哈。以后，然后第三个，如果从升学的角度来说，比如说我结束了三支一扶之后，我想继续深造、继续升学，包括考研究生啊等等，有很多地方都会出台一些加分的政策啊。另外的话呢，确实如果我们到农村啊、到一些乡村啊，这些经过锻炼之后，对自己个人的能力跟综合的素质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提升。所以我们这个政策啊，无论从国家社会的层面还是个人的层面，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我们也鼓励我们的毕业生啊，也投身到我们三支一扶的里面去。
0: 嗱，咁当然啦，讲翻话政策咧，咁或者一阵我哋都可以帮大家延续一下，提到过有啲可能包括创业啊，或者其他啲扶持方面，一阵再帮大家去倾，可能有啲真金白银方面嘅嘢嘅。不过我哋下边咧先讲翻另外一个具体啲嘅平台咧，就叫做校园嘅就业创业 E 站啦。咁因为今次咧就叫今年系叫修订咗嗰个建设方案，即系换句说嚟讲，呢个 E 站咧就过去都有吓，不过今年咧就可能点样再将佢咧就点完善提升，或者再请呢个就业科啊。阿超科吓，帮我哋都提一提今年呢个方案里边，对于嗰个就业创业 E 站啊，而家其实有几多所学校系叫做搞咗个 E 站，咁佢呢个 E 站喺而家呢个时点，从高校角度嚟讲咧，就发挥紧咩嘅作用啊？帮大家都简单介绍下先啊。
2: 那么简单来说，我们就业创业 E 站是由人社部门和高校共同建设的校内公共服务平台，那是推动我们公共就业服务向高校延伸，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的一个有力举措，那它不是简单的一个公告栏，也不是我们校外中介的一个驻点，而是为广大在校生提供就业创业服务的一个综合性的一 个机构，把人社部门的公共就业服务啊直接搬进了我们校园。那么我们今年的目标就很明确，到2026年底三所市属高校的一站要运营态势良好，那市内的十所高校分校都要建成我们校园就业创业一站，那实现我们高校一站的一个全覆盖。那么这也意味着我们在佛山就读的高校毕业生不出校门就能享受到便捷及时精准高效的一个一站式的就业创业服务，那么也真正实现从毕业生找政策到政策服务毕业生的一个转变。那整个一站来说，我们提供的服务呢，就比如说我们政策宣传啊、招聘啊、就业指导服务啊、创业服务啊、职业培训服务啊，包括我们的困难帮扶与这一个权益的一个保障。那整个我们就业创业一站的核心定位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一个就是延伸，把人社部门的公共就业服务啊延伸到我们校园的一个末端，让学生就近办马上办。第二个关键词就是一站式，我们政策、岗位、指导、创业培训、帮扶，我们六大服务类的集成在一个站点里边，也就不用学生来回跑了。第三个关键词就是精准，那通过我们一人一档一人一策，把服务精准的送到有需要的学生身边，那特别是我们一个就业困难群体。
0: 嗯哼，哦，我哋或者系去去广告，转头翻嚟都帮大家讲讲，因为我听完之后咧，我都觉得喂，嗰度传统学校里边嘅就业指导中心有咩唔同，纯粹系咪换咗个名咧？咁样啊，转头再问。
3: 八月又到咗民生直通车嘅医疗健康服务月，六号星期四早上八点到九点，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金以霞将带队上线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嘅问题。你对市一医院就医体验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4: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5: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6: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5: 燕麦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6: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5: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6: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7: 爸爸，表演开始啦，那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那边啦。
8: 乐乐，那度是婴儿和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9: 我是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啫。
10: 早晨，从946出发。
0: 刚才提到过咧，就今年咧，佛山亦都有一个升级版嘅校园就业创业一站建设方案啦。咁呢个咧就同传统学校嘅就业指导中心有咩唔同？因为个中心而家就其实就转变成为叫做一站啦。咁系定，因为系而家系一站同埋呢个中心系并行啊，都有提供紧服务咧。就问一问呢个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嘅就业和失业部嘅部长啊张月峰啊，你哋而家点样解释呢两样嘢啊？
1: 我们在高校里面设立这个就业一站啊，其实跟我们高校的就业指导中心啊，是一个资源共享或者资源整合的这样一个关系啊，就不存在说建了这个就业一站就取消这个高校就业指导中心这个问题啊，就是一个一般是把就业一站建在就业指导中心里面这样一个情况，就把资源共享。那么它的区别在于哪里呢？第一个，我们的就业一站是我人社部门通过建这个一站，就把教育啊、税务啊、团委啊、等等多个部门联合起来，就把他们的资源服务就引进到校园里面啊，这个是一个不同。第二个的话呢，服务的周期有所不同。我们的学校的就业指导中心呢，一般重点服务的就是应届毕业生，但是我们就业一站的话，从大一开始的学生，我们就开始为他们提供各种的 服务了，包括低年级就为他们开展一个职业启蒙的规划啊，高年级的就对接一些实习见习啊，招聘服务啊，等等，这是第二个不同。第三个不同呢，就是功能定位有所不同。我们学校的就业指导中心一般都是以

0: 组织校园招聘啊，校内指导这些为主。但是我们的就业驿站呢，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就会把公共就业服务引到校园里面，把一些政府的公共就业的服务也带到校园里面、嗯、啊，主要是有这个。
1: 喂，阿钟，唔知你讲咧，就话的确有好多唔同啫。实际上边咧、嗯，如果呢单嘢挂喺学校嗰度咧，咁可能佢都系。即係一套人馬嘅啫，會唔會啊？咁變咗喂，係咪其實就係純粹掛個牌，即係擺個樣咁？真正可唔可以真係做到嘢啊？咁或者人員配備方面係咪真係要有啲保障先得啊？
0: 是這個問題呢，我們也是考慮到的啊，考慮到的，就是說我們的驿站，怎麼讓他在學校裡面真正發揮的作用？不只是掛個牌子、做個樣子等等。
1: 嗯
0: 啊，我們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規範。第一个，我们是对于这个就业驿站的运营，我们会签订一个正式的运营的协议，明确就业驿站的权责啊与资金挂钩。运营的协议清晰的规定了校方人社部门双方的工作职责，就明确了双方的职责，明确我们全年的就业驿站全年的服务的事项，根据运营的情况来决定我们就业驿站资金结算。激励引导学校用心做好这个驿站的服务。第二个方面呢，也是设置了一个全套量化的硬性的一个任务指标，
1: 嗯，
0: 就是不是设个驿站就在驿站那里投入一定的资金就算了，我们还有一个硬性的考核指标啊，就把就业培训啊、招聘场次啊、岗位推送啊、防止拓岗啊等等这些任务都把它明确了，就纳入我们的考核指标范围。
1: 考核的，
0: 对对对。第三个的话呢，每一年度我们都多个部门，包括我们人社、教育、税务、团委等等，都会组成一个联合考核组，对我们这个就业驿站的运行的情况进行一个综合的考核啊，就避免只挂牌子做样子的这种情况出现。
1: 即系如果学校嘅就业指导中心咧，你学校你自己话事啦吓，即系做得点就系你自己校内嘅事，但系驿站就唔系啦，
0: 系嘛？系冇错
1: 啊，即系由政府部门咧多个部门咧就去做嗰个监管嘅，
0: 冇错冇错，
1: 同埋有扶持嘅。
0: 对对对对，嗯。
1: 喂，嗱，讲翻话扶持咧，就因为今年咧，好似话嗰个人社部相关嘅话，有啲补贴政策咧，就即系延续实施。就睇下係具體一啲咩政策，同埋嗰個申領嘅流程咧，會係點樣咧？即係因為可能好多人真係要去了解呢啲嘢，或者係去搞呢啲申領嘅手續咧，或者都係新鮮第一次嘅啫咁樣。咁所以即係而家嗰件事會唔會複雜啊？或者講有冇啲即係點樣簡單便捷嘅，甚至乎我哋叫一站式嘅服務渠道，或者人社局嘅就業科嘅超科嚇，而家可能係咪年年都有人問呢個問題㗎？啊，申領嗰啲補貼嗰啲嘢嚇。
2: 对，我们今年常规的补贴都还在进行当中。
1: 嗯，
2: 那么今年我们叫特别就是推出的，就是国家继续来延续实施一个我们高校毕业生的个人社会保险补贴。
1: 嗯，
2: 那么符合以下四类群体之一的重点群体，在我们制造业呀、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的中小微企业就业，那么2026年按规定缴纳社保的就可以来申领。那么具体是哪四类呢？第一个就是我们2026届的高校毕业生，那么也是今年毕业的同学。那么第二个就是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那么第三个是2026年实现就业的失业登记半年以上的人员。第四类就是防止返贫致贫的一个监测对象。那么而且我们去年符合条件的但可能忘记申请的，只要累计申领的时间没有超过12个月，那今年还可以来申请。那么另外我们不少市民朋友也关心了解我们申领的难度和办事的渠道。那么这
1: 个呢，对不对应到我自己的身份是符不符合那个资格啊？
2: 对对
1: 啊，那么跟着去点去哪里申领啊？
2: 我们正在筹备一个小程序，大家登录我们公众号小程序呢，就会去可以输入自己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就可以看看是否符合条件。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全市呢也搭建了一站式的线上线下的一个服务体系。那么线上呢，大家就可以登录我们广东公共就业服务云平台来申请，那么线下呢可以到我们所在的街道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来直接办理。那么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自主选择合适的申请渠道。那么同时我们今年也简化了材料，就不需要上传我们劳动合同就能来申领了。
1: 嗯哼，那么另外对于可能想话创业那些毕业生的话呢，今年有没有什么真金白银的政策啊？
2: 那么我们对于有创业想法的毕业生，我们佛山的创业扶持都是实打实的真金白银。那么可以概括就是三项直接补贴了。第一个就是我们10000元的一次性创业补贴。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租金补贴。那么比如说我们在佛山创办企业的，那么租赁经营场地创业。

0: 万元，那么带动三人及以上就业的额度，我们可以提升到60万元。我们贷款的期限最长是3年。那如果是小微企业，那最高我们可以贷到500万元的一个贷款，最长是2年。我们贷款的利率限定呢是不高于1年期的 LPR 加50 BP。同时，我们财政会给予我们实施利息的50%来给予贴息。那么，全市官方指定的经办银行包括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邮储银行、佛山农商行、南海农商行和顺德农商行，还有广发银行等主流银行。
1: 咁啊，关键系呢啲银行系咪佢本身都可以提供埋具体嗰个申请嘅渠道呢？
0: 对，我们只要到银行网点，跟银行说我想办就是佛山创业担保贷款，他就有专门的业务人员来给我们进行服务。
1: 嗯，好啦，嗱，阿梁部长有一样嘢吓，想问问你咧，因为对于揾嘢做咧，而家今年据讲佛山用工市场一个比较明显嘅变化就系话，哇，要求可能有3年以上经验嘅岗位咧，就占比比较多，变咗你如果系新毕业嗰啲叫新人嘅岗位咧，就似乎有所缩减。咁我哋啲应届毕业生喺呢个过程里边点样面对呢种形势，有冇机会突到围咧？
2: 那确实啊，今年佛山用工市场呢，对这个技能要求呢是有所提高的。那对于这个应届生来说吧，是一个挑战，但也是一个更精准的规划职业起点的一个机会。那结合我们这个今年百万英才蔚蓝月系列招聘的活动情况来说吧，我建议呢应届毕业生呢可以从3个方面来突围。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眼光要准啊，盯紧呢我们佛山产业升级带来的一个新的空间，特别是佛山三箭齐发布局这个新兴产业。今年我们像我们今年募集的岗位当中呢，年薪20万以上的这个新兴产业的岗位呢是占比过半，那包括呢这个博士岗位呢是超过5000个的。那么应届生可以积极留意我们组织的这些应届生的专场，还有呢就是跨省的一个校园的引才等专场的招聘活动，拓宽自己的这个就业的渠道。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对接方面吧，就要新，就自己呢要善用这个数字化的求职工具。那像今年我们上线，刚才也提到了这个 AI 数字人的直播，我们中心推出的这个启动的这个数字直播枪啊，实现这个云端的择业精准对接。那同学们呢可以多关注这类线上的渠道啊，打破这个时空的限制，让简历更高效的触达企业。那第三个呢，就是行动就要更快速了，要实，主动呢争取这个实战的机会。像我们在组织的各场的招聘活动当中，我们也刚才也多次提出了这个接榜领题这个模式，那就是让学生呢带着自己的技术方案直接对接企业的需求。那毕业生呢也可以积极参与这类产才融合的项目啊，通过这些求职能力的实训营啊，提升实战的技能，用作品和方案呢证明自己啊。简单说就是瞄准新兴产业，用好云端平台，用实力说话，机会呢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1: 嗱，讲翻话即系准备个机会咧，我想话你再俾多少意见咧，因为好多毕业生咧，可能佢自己都谂紧，哎呀，去大企业好咧，抑或系中小企都得咧？又或者可能即使我哋本地嘅学子啊，我系翻嚟或者留喺佛山，抑或我哋去一线城市做嘢咧，咁样吓，咁你可能会有啲咩意见俾到佢哋啊？
2: 哦，这个的话，其实也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其实关键呢，还是看毕业生自己处在什么的阶段，自己追求什么的节奏。像大企业的平台大，它的体系成熟，可能呢就比较适合想学规矩啊、赚履历啊、稳打稳扎的一些同学。但是中小企业呢，它的机制呢也是比较灵活，成长空间呢也很大。适合呢想快速独当一面，愿意多岗位锻炼的这些年轻人，其实两者之间也没有冲突的，大家都可以去尝试。那关于这个城市的选择方面吧，那一线城市可能机会会更多，但是呢生活成本呢毕竟也很高，竞争环境也非常激烈。那佛山的特点呢是产业底盘扎实，制造业的家底厚，但城市的节奏呢没有这么卷。那像我们今年百万英才蔚蓝月这个春季招聘的那个活动当中吧， 释放的岗位联系。

0: 薪20万元以上就占52%了。博士岗位呢有5200个。那像计管美业实验室啊、美的啊、邦普这些单位给出的待遇呢，其实跟一线城市的差距呢也不大啊，但生活成本呢远低于一线的城市。另外呢，关于这个哪些领域和方向呢，对毕业生的发展空间更大呢？那我觉得有三个方向呢，也可以值得关注。一是智能制造与机器人，那么佛山市正打造这个制造业的创新高地，如富卡啊、宏旺啊、森林环境啊这些企业都有招聘自动化 AI 算法人才。那二是新材料和新能源方面，像邦普循环啊、国兴光电这些炼组企业在技术攻关上舍得投入。三是这个现代化服务业和跨境贸易上，制造业越强，对工业设计啊、品牌营销啊、跨境电商啊的服务需求呢就越大。各位青年人才呢可以重点留意把握。
1: 好啦，或者最后呢请几位呢可唔可以用一啲简短嘅说话呢，就俾我哋而家听緊节目嘅高校毕业生啊，送一句寄语或者一个建议呢，人事局嘅就业科嘅萧科啊。
2: 好，佛山这座城市呢是有产业链的厚度，有制造业的广度，更有我们公共就业服务的温度，遍地都是成才立业的机会。我们政策在等你，岗位在等你，服务也在等你，愿你在佛山扎根生长发光。
1: 好啊，咁啊，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嘅阿张远峰部长，
3: 在这里希望各位同学既要仰望星空，也要脚踏实地。祝愿各位同学长空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1: 好啊，咁啊，再有人力资源市场部嘅阿梁俊宇部长，
0: 机会呢是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那希望各位青年人才勇往直前。
1: 好啦，咁唔该晒咁多位先啦。咁首先一样嘢，大家留意返佢哋嘅相关嘅，包括佛山人社啊，或者人力公共资源服务中心啊，佢哋嗰啲咩微信号啊，或者係嗰个咩平台啊，多一啲去了解啦。咁希望大家都能够尽快搵到一份呢就合适你嘅工作。
4: 上午九点，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6: 呢、这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7: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6: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7: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6: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8: 九四六路况，
9: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九点钟啦，同你一齐嚟关注下现时缓慢嘅路段有边啲吓，我哋一齐嚟刷新一下先。缓慢嘅路段特别需要你留意嘅咧，就有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向、佛尘大桥往禅城方向咧车仔较多噶。咁啊，南海大道佛坪路口各个方向，仲有梨园油站往区府方向咯，以及桂兰路啊、清风路口双向、海八路、桂江立交往广州方向、亚口大桥往广州方向，以及广佛新干线联河油站对开往呢一个嘅广州方向呢个时分咧，车多缓慢当中啊。如果你行驶路上面有新嘅路况要同我哋分享，欢迎你喺安全嘅情况底下打开你手机里面佛山交呢个 A P P， 去到花心板块查路况以及报路况。
1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1: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良，勾年份。
6: 九月去旅游，应住佛出游。
7: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6: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三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7: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6: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
12: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6: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12: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Enter 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3: 9月19号。

0: 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1: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2: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3: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2: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3: 用电安全。
2: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4: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5: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6: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7: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8: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9: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10: 你好，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11: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是很方便的。
12: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13: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一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4: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5: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4: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5: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6: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17: 有时候有啲家长就会话，我点样讲佢都唔讲嘅，系咪？其实呢个过程系要有一个安全感嘅一个表达嘅环境。呢、这个过程入边同佢去沟通，就系唔系教佢，系等小朋友学识叙事，即系讲嘢，即系我哋讲嘅叙事嘅一种能力同埋表达嘅能力之后，其实就系自信心。
18: 哦，冇错，
17: 系嗰种自信心。你佢讲出嚟，我哋系接纳嘅；我讲出嚟，我哋系觉得佢呢件事是很重要的。
18: 嗯，
17: 这个过程里面他就会慢慢就会去轻松，其实就轻松去讲了。所以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注意的建立轻松感，就是表达的安全感。第一个，有时候我们可以主动暴露一下，其实我们成人都有缺点的嘛，但其实我们都是从孩子走过来的。但如果好像小朋友说我不想自己睡，可能有时候真的会是怕黑的嘛，是吧？他们讲到的怕黑，或者我不想自己睡，但是我哋主动暴露嘅意思就系点？如果佢真系有呢个犯咗呢个错，或者佢唔敢嘅时候，我哋可以讲：妈咪喺三岁嘅时候，或喺呢个时候，我都一样唔敢噶。
18: 嗯，
17: 我都唔敢自己瞓。话你已经好叻啦，好勇敢啦。我唔敢瞓，唔自己瞓，我点样做呢？哦，我整咗一盏小灯，有盏小灯啊，个夜灯喺度放咗喺度咧，我慢慢慢慢咧，我就咁啦。或者是我的时候跌倒啊，我都会喊的。
18: 嗯，
17: 即是说我们都会有不完美的意思。
18: 是啊，
17: 我们都会犯错的，我们都有不敢的东西。不是说高高在上的。
18: 是，千祈不要说呢，我跟你这么小的时候，我那时候啊都可以自己睡啊，你都不得。
17: 是啊。
18: 那他就觉得高不可攀的了。
17: 没错，即是特别是可能有时候兴奋得就开心得就尿床，即是赖尿啦，我们讲是赖尿啦，那时候你都说是啊，我们有时候玩得开心的时候，我小的时候都会有的。婆婆成日都会讲这样给我听的。
18: 是，所以大家不要去骗晒自己当年的威水史。
17: 是啊，不要对比。
18: 要晒自己，哎呀，我当年都失败过的，当年都做得不是咁好嘅，诶，你而家唔错喎，咁等佢有啲优越感，
17: 系
18: 呢个真系好紧要。
17: 第二个，我哋具体啲，
18: 嗯，
17: 系啦，就唔好咁抽象嘅，有乜嘢问具体嘅嘢。
18: 嗯

0: 点样具体法咧？
1: 即系好似你系开唔开心？又是讲呢句，幼园入边嘅家长经常都问你开唔开心啊？
0: 嗯，
1: 点样啊？你今日咁样好难嘅。你可以问你大课间嘅时候同小朋友玩咗啲乜嘢啊？或者你同边个一齐玩啊？系咪问一啲事实啊？即系我发生过，好似我哋周三就有个大课间嘅时候，小朋友会好兴奋。你捉住呢个点，夺小朋友嘅兴奋点嘅时候，可能佢会好乐意同你去分享嘅。所以你就问。问完之后你就会话：诶，有冇边一样嘢你觉得好有意思噶？哇，咁样嘅感觉啊！咁嘅时候你咪等佢去谂下，跟住咧就可以系，如果用一个词，因为慢慢我哋啲词汇都会丰富嘅，所以喺家庭入边亦都可以多一啲俾佢。如果用一个词表达下你今日嘅心情，或者你今日嘅开心，你可以用个咩词开心呢？有啲小朋友讲太阳咁啊，我哋有时候啲家长话，点解你会用太阳嘅晴啊嘛，好开心啊嘛，我哋可以出嚟玩啦，咁我咪开心咯。因为有太阳，唔落雨嘅时候，佢就会走出户外，所以佢就会用一个太阳，或者话哦，用个太阳，就是暖暖嘅。有啲小朋友话用苹果，点解啊？因为我喜欢苹果，所以我开心，我喜欢、
0: 哦、
1: 今天吃了我喜欢、哦、原来是甜甜的，我们可以说、啊、甜甜的可以、哦、甜甜可以表达我开心、即其实可以这个过程里面他肯愿意和我们交流的时候，我们不断地丰富给多一些词汇给他，但是设计不要他跟你读、亦都不要叫他你读一次你讲一次用这个词，不用的、其实是我们不断地去输出的过程里面潜移默化，等小朋友慢慢去接收、
0: 其实你肯定了这个词之后，其实他的词又会再印在他脑海一次的。
1: 没错，他下次他就会自己讲完上来、你有时候会发现，哎呀，为什么会懂讲这个词的，哎，为什么他会懂，你会发现为什么的时候，其实你是藏在平时我们平时和他交流的时候。
0: 没错。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0: 有段古，一石沉冤超公道，武墨道义早妙传。各位又想早妙，好多人经常会忽略两样贯穿佛山风骨嘅文物，一个呢就是殿前广场代代不息的尚武雄风，另外一个就是狼母碑石铭刻百年的香言大义，一块汤仔石见证民间沉冤，近百方古碑记录香言善举，一武一文互为表里，道尽千年佛山的信义担当。先讲一下祖庙之内人人耳熟能详的汤仔石先，它又叫做血印石，甚物至今安放在灵应祠殿内，佛山老镇居民代代相传。明朝晚期佛山商贸鼎盛，市井繁流，但是就豪强横行，小民申诉无门。在兰台里有一对贫苦的皇室母子相依为命，年幼的仔仔天生就有些漏口，当地有个恶霸的屋企就不见了只鹅，无啦啦就迁怒这个细蚊仔，诬陷他说他偷食了鹅肉。这个细路在郊外是就是有食嘢，不过食的呢只是田入面的田螺，咁就嗱嗱临辩解啦。
1: 我冇食到啊，我冇食鹅啊，我只是食咗螺咋。
0: 嗱，各位粤语螺同埋鹅读音就几相近下嘅，加上阿 B 呢又有啲漏口，再加埋紧张添，所以难免呢就俾呢个唔讲道理一味靠屈嘅恶霸就揸住把柄，佢串通地踎买通妙竹，就夹硬帮个小朋友罗织罪名。佢妈妈王氏

0: 百般哀求，四处申辩，但系依旧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喺万般绝望之下，刚烈嘅王氏带住众人嚟到祖庙。呢块黑石原本系景泰戚风灵应祠时候官方春秋御祭所用嘅跪拜圣石，全镇百姓供应神明监察，公道所在。为证孩儿清白，佢当众将幼子平放石上，剖腹验实。众人亲眼望见孩童腹中唯有田螺残肉，并无半分鹅肉。冤案一朝大白，青石之上自此留下难以消退的血色印痕。这一段旧事再在地方口述史料，金庸先生游历佛山之后亦都将这个典故录入飞狐外传附注，绝非凭空杜撰。一石全血泪成为佛山民间追求公道坚守本心的实物见证。祖庙从来不正只是神明祠宇，更加是岭南武学重地，名称佛山冶铁兴旺，商贸往来不绝，镖行林立，水陆商旅经常遇风险，民间习武风气蔚然成风。祖庙门前开阔的地坪就是全城公认的演武赛场，醒狮圣地。每逢神诞节庆，各路舞狮齐聚于此，切磋武艺，醒狮彩青，观者可谓人山人海。岭南两大武学脉络都是扎根呢度。洪拳宗师黄飞鸿常年在祖庙一带展演武艺，咏春一脉更是缘起佛山。宗师梁赞在筷子路开设赞生堂，行医授权。陈华信得其真传，往后再传叶问。自明代乡勇合力抵御黄烧养，到清代武馆林立，近代宗师开枝散叶，尚武宗义的血脉绵延不断。如今祖庙常态化武术醒狮展演，正是这一份古老武脉跨越岁月的延续。如果讲到祖庙最厚重的文字遗传，那当属碑廊林立的近百方明清碑刻。大家要知道，明清佛山虽然是岭南巨镇，但是长久以来都是不设县衙，市镇治理、镇制教化、修造公益全数都是依靠乡绅乡贤去牵头统筹的。明代嘉会堂、清代大灰堂设立于祖庙范围之内，作为全镇乡贤议事的中枢，但凡修庙、筑路、兴学、赈灾、以定之事，尽数立石立碑，流传后世。一众乡贤之中，功绩最为卓著的就是土生佛山、官至明代户部尚书的李代民。关于他的事迹详细有记载在佛山忠义乡志以及祖庙崇祯重修灵应祠碑记当中。这里有一段我们之前曾经带过的有据可考的往事。崇祯十四年，李代民主持祖庙史上规模宏大的大修，扩建门楼，重塑北帝圣像，正式定名正殿为紫霄宫，亲笔题写山门名联，凤形涌出三尊地，龙势生成一洞天，墨迹流传至今。他一生心系桑梓，万历年间就同埋兄长捐资修葺祖庙，天启年间重修通济桥，搭建亭廊便利商旅，崇祯七年牵头修筑200里羊城古道，打通佛广六路，并辐射西朝、九江、顺德、新会等地，是明末广佛六路要道。崇祯十五年，李代民于修缮祖庙之际，捐银1300余两，购学田闢地，兴建文昌书院。而文昌书院是明代佛山镇唯一的正式书院。 明代佛山嘅工商繁盛，商贸雄厚，然而城镇就长期仅有社学、义学，一直都冇书院建制。文昌书院之前，首开佛山市镇书院之先河，扶持贫寒士子就读，打破富家子弟对读书机会嘅垄断，提振地方文教风气。碑记赞曰：自此佛山文运精卫而起。书院扎根市井，服务镇内铺区士子同埋西樵山面向全国理学家士大夫嘅山林讲学书院呢，个定位迥然有别啊！嗱，佢又创设祖庙长明灯会，筹募善款用于济治、济贫、帮扶孤寡，开设佛山长久嘅民间互助制度。碑廊之内善举源源不止于此。明代宣德年间，梁文慧作为主员，发动乡邻捐资扩建修饰灵应祠，接续千年祠祀。清末宝济院创始人李兆基创立药行李宗盛堂，常年施医赠药，兴办信民分蒙义学，并且购置异地安葬贫民。每逢水旱灾荒，香言依托祖庙开设义仓，平跳赈济，守护一方百姓。佛山忠义乡志有记载，明清时候嘅佛山，每每遇到水旱灾荒，乡绅经常都会集资用于平跳赈济，指嘅就系以低于市场嘅平稳价钱售卖粮食，抑制物价，救济饥荒百姓，防止粮商哄抬米价。各位，汤仔石承载民间不屈嘅公道追求，祖庙广场激荡不息嘅侠骨无缝，一方方古碑镌刻香言济世为民嘅初心，尚武唔系好勇斗狠，而系守望乡土，立碑唔系夸耀功绩，而系传承信义。那若然他日阁下会嚟到祖庙，不妨驻足停留，睇睇殿前嘅血印古石，漫步碑廊，细细品读一下碑文，再静静咁欣赏下广场嘅醒狮演舞，感受一下佛山嘅尚武文化。
1: 祖庙
2: 有段古，祖庙有段古，
3: 有段古，有段古。
4: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5: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而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榜上线，
4: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5: 精巧还原，发光树枝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嘅光照入生活日常。
4: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6: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7: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6: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7: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6: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7: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8: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4: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9: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4: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9: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10: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大家好，我袁君啦。前段时间咧，财政部税务总局出台咗离岸信托个税新规，唔少买过香港储蓄险啊、新加坡万用寿险嘅朋友咧，就有啲担心啦。有人问，信托开始征税啦，咁如果我手上有境外保单，系咪都要补税咧？今日咧，同大家一齐嚟拆解下呢个政策嘅内涵啦。首先呢，同大家呢食粒定心丸先下。单纯去买境外保险公司正规发售嘅保单呢，就唔算新规入面所讲嘅离岸信托。政策入面呢就讲明白啦，银行啊保险公司呢要面向普通客户正常售卖嘅金融产品，系唔属于带信托性质嘅资产安排，唔需要直接套用信托嘅呢一套征信规则。但係就唔代表喺境外嘅保单就完全唔使交税㗎，因为呢我哋国家呢有个核心嘅规则，只要是中国税收居民，无论收入是来自于国内亦或是海外，都要依法申报个税。分两种情况，差别呢都不少的。同你呢一起来谈谈。第一种呢，就是保险的理赔款是完全免税的。无论是境外的保单的身故赔付、重疾理赔、医疗报销，按照个人所得税法呢，保险赔款不需要交一分钱的个税，所以这个呢就不需要担心了。但是第二种不同啦，这个呢就是一些储蓄型啦，带有理财性质的保险。比如香港的分红储蓄险啦、新加坡指数万用寿险这一类带投资储蓄属性的保单。一旦减保、退保、领取分红，拿到手上面的钱超过当初交的总保费，多出来的叫做增值收益，属于应税收入，也就是要统一去收税的，那就会按照 20% 的税率来计税。听到呢度，好多人就疑惑啦，吓、啊，国内嘅理财收益点解唔使交税嘅？呢度咧你要分清啦，银行利息、长期持有股票分红免个税，呢、这个咧只系国家咧俾到境内投资嘅一个阶段性嘅优惠政策，境外资产就唔享受呢个福利啦，赚咗嘅收益咧就要如实申报。咁而家如果想隐瞒海外资产咧，又行唔通、哦，因为咧我哋国家加入咗 CRS 全球涉税信用交换系统，境外保险公司每年都会将保单的现金分红、现金的价值、领取记录同步给国内的税务部门，所以走都走不掉。现在已经有不少持有境外保单海外基金的投资者收到税务通知，要求要补回境外收益补缴税款。咁啊，今次嘅离岸信托征税嘅新规，其实就释放咗个好明确嘅信号，全球征税时代已经系到嚟啦。以前咧，市面上流传嘅境外保单仲可以避税啊，帮你去收埋啲资产啊，依家咧可以讲咧系全部叫做不实宣传。同大家咧亦都总结两句，境外保险唔系唔可以配置，作为跨境资产规划的工具依然有它独特的价值，但是千祈就不要想着抱着逃税隐匿资产的想法去买。如果手上面有投资型境外保单产生的收益，你要主动去做境外所得税的申报，守住税务合规的这条底线。
1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加入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上午9:30。
1: 参观双效护理牙膏套装，每支足足180克大用量，两款分工搭配使用。
2: 科研白牙膏自带洁净因子，双效净齿，净清新牙膏添加口腔益生菌，护齿护牙，持久清新口气。
1: 面膜泡沫深入清洁齿缝，瑞士调香茉莉清茶淡雅香型。
2: 29.9元到手三支，更有超值套组55.9元到手六支，快啲嚟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3: 8月1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宣纸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飘儿，即刻抢飞啦！
4: 946天气预报。
5: 今日多云间阴，会有雷阵雨，温度在26-33度之间。展望未来三日降雨会减弱，但气温又会升翻啦。近期的降雨比较多，土壤的含水量大，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啦。
6: 八月又到了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6日星期四早上8:00到9:00，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金以霞将带队上线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一医院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7: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8: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9: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8: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收场，
9: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8: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9: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8: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5: 星期三换身生活家。咁我直播室咧，除咗会有 Wing Wing， 亦都有我哋佛山市房地产业协会专家组成员陈超敏陈总。早晨，陈总。
10: 嗯，大家早上好。
5: 咁啊，陈总咧就喺房产方面研究超过36年噶啦。咁如果大家有关房产方面嘅疑问想咨询嘅话咧，亦都可以通过我哋嘅互动方式，可以通过手机端啦，就喺佛山家，记得系佛山家。咁入到嚟之后，底端菜单栏咧点击花生，你就会见到正在直播嘅换身生活家。你点击我呢个头像入去嘅话咧，咁你就可以文字同埋图片互动，咁啊陈总咧，同埋我啦，见到大家嘅咨询问题，就会尽快去回复大家嘅。咁首先咧，节目嘅开始就首先同大家讲下一啲嘅市场交易数据吓。咁啊，睇翻咧就系7月份，因为而家已经系8月啦。咁啊，7月份咧，我哋都会见到一啲嘅交易总数据出嚟嘅。咁啊，二手咧就创咗年内嘅新高。咁而整体咧就卖咗8000多套啦吓，整体吓一二手吓咁样。咁啊，但系咧就系话，我哋讲翻喺二手房嘅交易量咧，而家即系表现系非常之亮眼，你会见到整体嘅数量咧就力压一手嘅。咁当然啦，呢个系有好多方面嘅原因。咁而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刚才阿陈总都讲到啦，而家有唔少嘅二手房嘅业主咧就系议价换量，
10: 冇错。
5: 咁嗱，作为真系要接嘅朋友，佢哋有时咧就会谂啊，我拣一手定系拣二手咧？喂，而家二手既然咁多议价换量，我买二手系咪会着数啲咧？定系话其实唔系噶，你要改善品质嘅话咧，因为而家好多个一手佢推盘接受已经冇以前咁样话大量大量咁啦，可能就系一啲有品质嘅改善盘。咁但系你买呢啲嘅话咧，你可能喺未来嗰10年甚至10几年，你可能呢个居住需求都可以被满足到。但系有时可能你就觉得啊，我为咗个价格平啫，而揀咗一啲嘅二手楼，可能就係唔適用于你未来10年或者10几年嘅一个居住㗎。
10: 真係嘅。咁啊，年年忙到气都咳，忙到今年呢51，你话人生何意义， 为房为车为咗乜呢？所以好多人呢就係、是、原来即係为咗一生人呢，为咗金钱呢，为咗家庭呢，为咗房产去奔波一生。咁当然呢即係房产啊衣食住行嘅千百年嚟都冇好一个永恒嘅一个议题嚟嘅、就係、是、居住。我哋经常讲即係话人生呢最重要嘅使命就係安居乐业。咁所以安居系几重要呢。咁所以喺选择方面呢，有啲人会偏好于一手楼，因为比较崭新啦。咁有啲人呢会偏好二手楼，毕竟有一定嘅折让嘅。即係二手楼点解红据于绑霸嘅原因呢、就在于佢以价换量呢。同埋即係即係作为开发商方面呢，因为开发一个大嘅项目呢，佢决策层面系有个机制㗎嘛。而作为一个我哋嘅业主呢，即係可以削足适履随行就市，咁所以係以价换量，令到整个二手楼个成交呢係趋于活跃㗎。咁当然刚才讲啦，咸鱼白菜各所爱嘅，咁当然亦都好多时呢都系喺送食饭，即係要睇睇你本身，即係你自己嘅需求，你自己嘅定位定义系咩嘢，个就好重要啦。咁我觉得即係作为房产呢，即係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啊。每个人对于房地产嘅消费啊个习惯都唔同。咁所以我好多时呢，我认为我哋买楼无论一手二手都系啦，我哋一定要睇你自身嘅能力。即係你暂时冇能力嘅时候，你咪租租房都唔好讲买房啦。咁、有能力增至有需求嘅时候，咁你咪买囉。但呢就我经常讲就唔好话贪求一步到位，即係贪大求新啦。即係关键一切都系要实实在在，特别喺依家当下嘅语境之下，你话现金系显得几珍贵呢。咁、所以我哋唔好过度咁去消耗现金，同埋呢过大咁放大你自己嘅杠杆，实实在在。譬如我哋买楼嘅时候呢，因为二手楼系实实在在系存在㗎嘛，佢嘅口碑呢，佢嘅价钱呢已经基本上好似即係好似飲白酒咁，就佢已经系冇晒泡沫嘅，实实在在你一杯酒就系你一杯酒，而并非系啤酒，啤酒就有泡沫嘅。咁实际佢已经系真实经过时间打磨之后去到个博弈一个合适价位，就呢个就系二手楼佢本身真实嘅价值。而好多一手楼呢反而系有少少好似股票咁样高开低走咗少少。咁究竟佢真正嘅支撑位喺边度你睇唔到。但二手楼系睇到嘅。实实在在譬如原来系佢系二手楼系两万蚊嘅，而家跌到一万蚊一方。二一万蚊一方系好基础好扎实㗎啦，应该讲下调空间唔多。咁反而有啲一手楼开价去到两万蚊一方呢，咁会唔会若干年之后去到跌到一万蚊一方，咁所以好多听众朋友有一定敬畏，咁所以变咗系大部分嘅听众朋友啊或者我哋消费者都会转战于我哋嘅二手楼市场。咁当然我哋买楼呢，即系刚才讲啦，一定要考虑你本身工作同埋即系话上学啊，细路仔上学嗰种需求呢。咁所以我好多时系总结咗买房嘅三点，就系尽可能呢就买细啲，就唔好买太大，就唔好话令到自己我哋压力增加太大囉。咁第二呢好在乎一样嘢，就系买近就唔好买远，因为交通时间嘅压力会转化为一个人嘅一种精神压力。第三，其实我以前都讲过，可能嘅话呢可能买即系第一次置业嘅话呢，即系除非你一亿几千万未开头，咁梗系直接系一手楼新规户型就唔使讲㗎啦。但作为一般人嘅话呢，我认为个财富嘅积累都系循序渐进㗎嘛。咁所以可能买够先买够，然之后再渐次去到买新会好啲。特别呢即系二手楼有个优点，就系佢系即系好缩小嗰、那个即係個交房嘅時間，明明係實實在在降低你本身一種生活嘅成本，你係睇到嘅。咁有啲人即係話被嫌疑嘅，嘛會有冇人住過啊？會唔會有冇啲晦氣等等？咁你可以有啲二手樓呢，其實有部分嘅炒家特別喺2017-2018年之間係囤積一定嘅貨量嘅。佢而家掟出嚟呢係有啲係帶住即係冇裝修嘅。咁其實同買一手樓係差唔多。
5: 明解啦，即係話呢，如果大家去揀二手嘅話咁你話好介意上一手究竟佢住成點，或者會唔會有啲咩特殊情況發生過，咁你不如就乾脆睇睇呢有冇啲真係當其時可能當其時有一啲炒房客下佢就買咗好多嘅。咁但係佢而家呢就係以一個即係冇裝修過冇住過形式呢佢拋返出嚟，可能呢種會 会系大家优选一啲。
10: 呢、个优选一啲啦吓，咁、当然咧就有啲人咧就系最好拎包入住又饮，所以其实刚才讲啦，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博，各不同嘅每人嘅选择都唔同。
5: 系啊系啊系啊。
10: 咁确实咧就回顾呢半年，无论系一手或者二手，我哋佛山嘅楼市咧都系持续企稳回升。咁、短期咧，我认为咧即系有手。有方面靠嗰個產品力個升級係引爆整個改善嘅需求。咁當然咧，就以中期嘅展望咧，無論一手二手都係靠我哋嘅政策同埋打通嗰個存量啊、增量循環。咁長期咧，當然靠我哋本身整個佛山種人口嘅集聚咧，城市嘅活力咧，咁同埋本身嗰個民營經濟、個人經濟一種活力，同埋我哋。本身一个城市嘅价值嘅发展嘅一种趋势啦，咁所以多重嘅合力之下咧，总体嚟讲，今年嘅上半年，特别去到七月份，逐系合力托举咗，算系成绩十足嘅一个咁嘅成绩单啦，永永。咁当然咧，刚才都讲啦，老生常谈讲啦，二手楼点解力啊？手楼原因就系一个城市发展到一个完善嘅阶段嘅时候咧，其实系必然一手楼系扬威于二手楼。第二咧，我哋本身业主亦都系。真係削足適理，同埋咧即係適應整個時代變化，以價換量，係令到整個二手樓成交咧係趨於活躍嘅，永明。
5: 嗯，係啦，嗱，咁啊，陳總，我有一個問題咧，想諮詢下你啦嚇，因為咧我就係屬於旁觀者嚇，唔係你呢種專業人士啊。咁我就想諮詢下嗱，包括以價換量可能係而家二手交易嘅一個活躍嘅原因之一啦。我就自己喺度諗嗬，因為以前咧有好多即係。以前嘅政策之下設計嘅新房嘅小户型，但系而家你會發現好多新房咧，其實都係改善型為主噶啦。咁而對於好多真正好剛需嘅朋友嚟講，佢係好難買得起改善嘅户型嘅，所以反而咧調翻轉頭，佢哋而家。因为一手本身呢一种咁刚性嘅产品，佢已经唔点出啦。咁、而至于真系好刚性需求人，佢只能够去及二手市场，会唔会都系依一个分化嘅原因呢？即系话大部分可能有条件买得起一手嘅，佢哋都系买改善噶啦。如果好刚嘅，因为而家已经唔系好似嗰个年代嘅政策一样，要出咁多细嘅户型吓，咁多一百方以下嗰啲户型，所以变咗系好刚需嘅人，佢只能够嗰嚿钱就只能够去及二手楼，会唔会都有呢个原因嘅存在？
10: 系记得有个诗讲咧。往事如千年，当然唔系千年咧，就二十多年前咧，魏武翻呢边吓，东林缺石有遗篇，消失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咩意思呢？就系、是、其实回顾喺多年前啊，即系我哋从事房地产开发嘅时候咧，其实我亦都同我哋领导咧建议过咧，其实你唔好动辄。就係、是、啲大户型啦、大平層啦，當時喺九十年代，其實我已經參與啲一定嘅開發啦。咁、如果啲精緻户型嘅銷售會推得比較快一啲、因為畢竟係貼近於民生。相對嚟講，人生咧就好似金字塔咁樣。

0: 塔尖就即其实我认为橄榄型社会是一个最好的社会、
1: 嗯、
0: 因为贫穷人是很少的、
1: 嗯
0: 真的富有人也都不多的、
1: 嗯、
0: 但大部分都是中产的嘛、
1: 嗯嗯
0: 啊、中产呢就是你不是动辄大病层啊咩、嗯、光景房这样东西嘛是不是、
1: 嗯、
0: 但大部分呢都是会即以我哋九十年代嘅時候咧，
1: 嗰陣時嚇，
0: 嗰陣時咧，大部分嘅一啲買家嘅需求都係大約係七八十方、一百方以內嘅。咁所以我當時反而同我哋嘅領導建議咧，係以前佢咧就係去到百二、百三呢啲咁嘅户型咧，反而我哋同我啲同事係集體建議，有啲開發啲三十方都有，五十方。七十方、八方，以啲为一个主题，
1: 嗯、
0: 啊，那个项目叫做东城新村，大家可以知道。咁所以当铺一开出嘅时候咧，就基本上即系售罄、售罄就再售罄，因为总体个总价就唔算好高，
1: 咁、嗯、
0: 所以其实系适应好多我哋嘅初次嘅置业人士去做个比较好嘅一种选择。咁、
1: 嗯、
0: 当然咧，即系依家咧就即系产品迭代升级啦，咁就系、是。以后换新嘅政策系持续释放，咁当然我亦都睇到我哋佛山人口带嚟红利嘅增量咧，令到我哋整个楼市基本上咧真系万紫千红总是春，因为有人会中意光景房，有人中意大皮层，但有人更多人咧会青睐一啲刚需啲咁嘅产品，咁反而一啲比较优质嘅二手楼咧，其实。佢已經係淪為一個即係剛需式嘅產品㗎啦，
1: 呢、嗯
0: 啊這個就好重要，因為價格比較親民。
1: 對對，因為即係隨住年代嘅發展啦、
0: 嗯嗯嗯，
1: 就係、是、大家對於品質嘅需求，比如我有錢買得起一手房嘅、嗯，我就要佢景觀又要好，會所啊配套樣樣都話要好嘅時候，嗰啲細面積嘅可能就已經係滿足唔到呢啲需求。而當其時，可能就係陳總話齋，當其時好嘅嗰啲住宅，嗯、到咗咁多年之後咧，咁佢亦都係個價格又要翻咗落嚟啦，係嘛？就係轉啲好嘅產品，有時候佢去咗一定嘅年齡之後，佢又可以變。成一个大家刚性需求都可以
0: 及
1: 得着嘅产品，
0: 冇、嗯、错，有啲即系其实以前啊，譬如冰冰啊，喺、
1: 嗯
0: 我哋九十年代后期啊，即系参与一个咨询，当然我冇开发嘅，系个私人开发商开发一个叫怡翠园、
1: 嗯，
0: 当时系佛山第一个豪宅，第一栋豪宅嚟嘅，咁即系可以咁讲系问鼎整个销售嘅一个最金字塔式嘅最高端嘅一啲咁嘅产品，但真系。多少话来烟雨中啊，原来即系我认为咧，就系人间公道为时光啊，公后头上不曾摇，人最公平嘅有啲嘢就系时间洗礼之后咧，其实已经系去到吹着黄沙似现金，你系实实在咩价就咩价。咁一啲豪宅产品经过二十年嘅时光洗礼之后，仅仅成交都系几千蚊方啫，佛山啲豪宅。啊，即系好标配嘅，你入到去咧，依稀当时嘅奢华感觉仲系体验到出嚟，但毕竟嘅成交均价都大约去到八千蚊方左右度嘅啫，咁所以其实依家已经系，我记得个朋友即系我哋经常讲嘅诗词咁讲啊，已经系飞入寻常百姓家咯、
1: 嗯，
0: 原来豪宅盘。就變為一啲剛需盤嘅啦。咁、
1: 嗯、
0: 當然先，所以我哋買樓嘅時候咧，我剛才講，除非你一億幾千萬未開頭嘅啫，即係唔好我哋買樓唔係只喺嗰個售樓部嘅熱鬧嘅，有時要睇睇二手樓嘅行情。咁所以我覺得咧，有時咧我哋買房唔一即係先睇睇二手樓先啦，即係睇睇二手樓。咁因為二手樓先係一個房產真正去價值嘅一種試金石嚟嘅，永、
1: 嗯、
0: 遠實實在在嘅。你未來要置換。买唔买得到啊？或者你买几钱啊？二手楼已经有好好嘅答案，所以其实有时即系我哋佛山而家已经进入一个全量房时代为一个主题啦。咁所以成交算系趋于活跃。咁所以即系我认为而家整个房地产嘅价值逻辑已经系由新房嘅日价转向个流通嘅价值，实实在在你个流通嘅价值系咩嘢？咁所以有时会系我经常讲一个说话就是木桶效应。有啲嘢我欲言又止嘅、
1: 嗯，
0: 即系譬如有啲盘啊，其实系几好嘅，开箱方面好吸力啊。而家成交均价以前，譬如有一个地铁盘啦吓，已经系由当时嘅最高峰开到两万五蚊，依家去到万八万九都有啦。咁、
1: 嗯、
0: 好多人问我系点咧，其实我讲咗话，咁你由资金比较允许，如果可以唔放杠杆，咁你买就行买啦，因为毕竟。有时人要居嗰讲个价值，但最终讲个居住一种舒适感同埋一种成本。即系当你进入二手楼市场嘅时候，你可能就系已经未必买到你自己嘅心水嘅一个楼层啦嘛，已经系嘛。咁同埋咧，亦都老生常谈讲啦，早买系咪早享受先？
1: 嗯、
0: 又唔能够计得咁尽嘅人系咪咁缩骨？
1: 即系条件允许之下。
0: 但系咧。 即係你又如果用從一個計數嘅角度，即係我記得我朋友呢以前我

0: 廣告同事啊，哇，佢係而家最富貴佢啦。咁我話你成功原係咩嘢？我經常問一樣嘢，其實計數啊，陳總，我計數。但最緊要一定要精打細算，同埋有種預知未來嘅感覺。譬如如果以計數話咧，可能要揼一揼會更加好啲。咁因為點咧？明明喂，一眾高樓林立，你而家依度係新樓，新樓係而家雖然你已經係由削足適履，已經適應市場嘅價格，由25,000一方，而家跌到19,000啦，已經好平噶啦，已經係實實在幾好嘅。但隔離嘅五年樓齡嘅二手房，僅僅係降到11,000啫喎。咁你會唔會預計到，咦？呢棟樓五年之後已經係由19,000，可能一樣跌到12,000啊？咁樣呢種可能性都好大嘅。咁所以人喺你點樣去做個分析咧？即係早買早享受，遲買慳翻好多嚿。这个就最实的实话啦。
1: 但是呢就你话斋啦，唔一定系你自己本身鍾意嗰个户型。
0: 冇错，你户型就唔鍾意啦。同埋呢一般人哋住得舒适唔会掟出嚟。
1: 对啦，冇错啦。
0: 特别依家我哋广东天气比较炎热啊，同埋西斜各方面呢啲咪掟出嚟啦。真正嘅东南向啦。
1: 系啊系啊。冇人舍得卖
0: 啊。15楼、16楼啊啲咁，20楼、21楼啊啲咁。咁掟出嚟啲咪14楼啦、18楼啦、4楼啦、2楼啦啲。
1: 或者北向啊、西向。
0: 北向
1: 啦、
0: 西向啦，或者住得唔系好老。所以呢样嘢咧就系喺你自己嘅个人分析，
1: 你自我嘅衡量啦，自我感觉嘅衡量啦。
0: 系啊，所以房产最终系要嚟住嘅，就所以前提就系你经得住时间考验啦，即系同埋你自己真实嘅感受吓，即系其实咩流芳百世，千秋万代等等，都系最终个数字就系你点样度过你美好一生。记得当年明月写《明朝那些事》嘅时候啊。佢就講過，即係講好多嘉靖皇帝、萬歷皇帝嚇點樣皇后將相，最終隱喻尾嘅部分就講徐霞客，原來去到黃山嘅時候睇到日光照耀，啊坐喺度飲一啖黃山無風，原來人生嘅意義就在於此，就係你真心實意度過你美好嘅一生。咁所以你覺得一手樓好，去新規户型，咁唔理佢以後跌唔跌唔計噶啦，
1: 係即係自己買得開心，住得舒服嚇。
0: 係啊，住得舒服得啦。但如果你想計數嘅話咧，想最終會唔會係真正去到一個真實嘅價值博弈嘅話咧，可能遲少少買咧，應該係著數會更加大啲。就説話就講到呢度啦。
1: 即係有時睇下你要嘅情緒價值咧，你係要經濟價值啊。
0: 冇錯冇錯。
1: OK 好，咁啊呢個時候咧，我哋都睇睇大家嘅資訊先啊。我哋去客户聲音，咁啊客户聲音翻嚟咧，就睇睇有朋友嘅資訊嚇。
0: 好。
2: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3: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2: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是攞得出手的城市名片。
3: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想要消暑解油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板加十味草本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4: 让阳台变成养眼嘅私家花园，
5: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嘅舞台，
4: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嘅秀场，
5: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嘅站点，
4: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嘅地方，
5: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4: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1: 嘅翻嚟换新生活家，咁啊直播室咧继续会有 wing wing 啦，亦都有陈总嘅吓，咁啊陈总喺房产方面研究超过36年啦，咁亦都系咧我哋佛山市房地产业协会专家组成员嚟嘅，咁啊如果大家想咨询陈总，咁亦都可以通过我哋嘅手机端就系、是、佛山家，记得啦佛山家吓，入到嚟之后底端菜单栏点击花生啦，咁啊见到咧正在直播嘅换新生活家，点击入嚟就可以文字图片互动嘅，睇到呢位朋友啦，佢叫做似曾相识吓，问得非常之详细嘅，佢话 wing wing 陈总。咁啊，佢话咧，首先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0: 多谢你，
1: 节目越嚟越好咁样。佢、想问一下嘅就系男装嘅保利中交大都会啊。佢话呢个盘咧，佢话12,500一方，仲有产权车位咧就系150,000加一个啦咁样。佢周边咧半径1到1.5公里范围内嘅农贸市场就有3个。

0: 狗啦，就咁啦。
1: 明白，明白，
0: 明白啦。咁咧就真系无可奈何花落去。就其实以前绿岛湖以及外板块相对嚟讲比较高嘅，但咧依家咧系似曾相识燕归来啦，即系嗰个价值系回归咗嘅。以前买就真系有少少虚高嘅成分。咁其实当时我哋即系喺房协好多同事啊，即系啲拍档啊，或者啲专家组成员啊，真系都会探讨喺十多年前讲整个绿岛湖板块。咁我咧就刚才讲同边讲啊，即系武汉咁就好似雷军嗰、那个
1: 锅罩，
0: 锅罩啦咁我哋啊，食个早餐都咁多人拍咁，即系哎呀咁样，即系我哋咧有时有少少皇帝新衣嘅小朋友咁啦。我当时就讲出一个疑问，就系绿岛湖板块有啲虚高啦，因为点讲咧，嗰个片区咧。因为讲个粗俗啲咧，我哋啲佛山佬系唔过海噶嘛，咁经常咁讲。
1: 以前过系啊，过一条海
0: 嘅。我哋以前讲南庄系过海嘅，真系过海嘅。咁所以你去到当时系最高峰嘅时候，系30,000几蚊一方噶，明唔明？
1: 哦，最高嘅时候又去到
0: 三
1: 万。
0: 最高啊，系望湖望江嗰啲咧。
1: 哦
0: 咁所以一定系最终咧价值同埋价格咧，最终去到一个好匹配嘅地位嘅。呢个系绝对啊，即系吹神黄沙似现金。而家就基本上係腰斬落嚟嘅啦，即係高位啲盤啦。咁就首先講翻你呢個盤咧，即係其實剛才已經講係唔係綠島湖，係綠島湖嘅外板塊。不過好在咧，佢係喺個子洞嗰、那個一個地鐵站嗰個咁嘅位置。咁當然咧就作為保利啊、中交嗰啲央企咧去選址，肯定係唔會太差，而且基本上咧整個城市都係為之而配套嘅。咁嗰度农贸市场都可以嘅，同埋嗰个价格都比较好啲。咁但嗰度呢似乎喺变戈壁滩里边起几栋高楼，因为觉得总体都系有少少前不到村后不到店，但全部配套完善嘅话就唔止咁嘅价格㗎啦，係咪啦。不过喺上一期节目里边有好多听众朋友讲啊，喺明德城好啊，定系锦里塘越好，呢啲梗好过好到绿岛湖嗰个片区仲使讲，但呢啲系20,000蚊一方，19,000蚊一方咧，但呢啲系12,500，咁所以咩价格就对应咩价值咯，呢个系肯定嘅。咁所以作为我，即系好感恩你啦，即系人哋讲咧，遇到优秀人咧，呢个世界又多本书；遇到真诚人咧，路上就多盏灯；遇到心善人咧，人间多扇门。咁希望咧打开财富之门，同埋咧点亮你即系话投资嘅明灯咧。即系我个人睇法咧。居住种舒适感，除非你系自己经常开车啦，即系总体嚟讲系已经比较隔市、比较偏远啦。即系虽然都系禅城区，但已经系禅城区最终端、最边陲嘅位置啦。佢系一个桂华路嘅一个板块咧。桂华路咧，其实等于一条借咁样，我哋最好嘅借嘅中间咧，一头一尾嘅话咧，相对一个借头一个借尾咧，一个咧就辣得就系，一个咧就浅得就系啲味道吓。所以中间包括系喺绿地中心啊，或者系文华公园啦、桂华路呢一带系最好嘅，就等于我哋经常讲长长嘅东平河，哇，有啲东平河嘅河景啊。江景房咧10,000蚊一方，但核心咧去到最高嘅时候，好似10,000+都试过啦咁样。咁所以核心地段就系喺兰石桥同埋我哋华阳桥之间呢段就是核心嘅地段啦。咁所以其实我哋都虽然系禅城区，但禅城区亦都系有千差万别嘅。咁所以12,500蚊一方，似乎都好亲民嘅价格。咁但咧，我认为仲系有啲承压嘅，有一定嘅承向下调整嘅一种压力咯。嗰度片区就有个辉日云庭两个盘嘅啫，两个盘嘅，但咧确实地铁系比较舒适，咁出入咧就唔算好方便，除非你自己即系一家人都开住部车，咁就呢个就冇问题。如果基本上系出入，咁当然通过地铁都可以，但即系话你话人间烟火味最苦凡人心中感觉就冇嘅，比较偏少少。咁甚至咧都系以我哋新佛山人为主体，因为佢哋接冇所谓我哋嘅接区域噶嘛，系我哋啲即系传统中成长嘅烙印都系中意旧城区而已嘅啫。咁反而即系除非南乡县，即系南海本南庄本土嘅朋友咧，甚至系新佛山人，完全冇乡土概念咁样，佢哋系新佛山人。
1: 对对对，
0: 其实无论譬如我系肇庆嚟到佛山发展嘅，无论我喺顺德啊、南海咧，喺禅城区嘅中心区，或者系佛山新城，甚至 去到男裝嘅置業，都這個都冇問題嘅，啊都冇問題嘅。但如果傳統佛山人咧，一般係好少去到男裝置業，係極少，咁所以變咗個價值咧，有一定。

0: 嘅承压。咁当然新区户型咧，每个开发商嘅定义都唔同，有啲仲系百分百，一般系新规率，有啲得房率去到120%都有，但大部分嘅新房嘅得房率咧，都系基本上系提高咗嘅。以前我哋嘅实用率咧，都75%左到嘅啫。但依家基本上都去到100%左到，有啲开发商仲要系即系买只鸡就送豉油添，系嘛？咁咧就送到120%噶啦，即系120%，即系比较好嘅一样嘢啊，好多赠券啊，吓就咁嘅情况啦。咁所以见仁见智，我认为咧就系特别，如果讲嗰个车位嘅话，就肯定系偏高。如果你一转二手
1: 楼，15萬一個
0: 啊，一转二手变为100,000左右到嘅啫，吓，真系腰斩得好快嘅。咁反而房产嘅价值系比较实在少少，即系其实你认为有必要、有需求就可以买入，但认为有啲虚高，咁啊谨慎少少咯。咁所以我觉得人生咧，理财都系咁啊，从赚到省到房到赚，咩意思咧？就系我哋赚就讲收入，省就节约，房咧就系你俾一定要有保险嘅系数。第三咧就系赚就讲你个理财投资三个象限里边咧，其实都系我哋系点咧？即系将将来可能面对嘅诸多不确定性带来风险作为一种规避。你住舒适感冇问题，因为你而家买咧系买到你自己嘅心水房，呢个系肯定嘅。但心水价系咪咧？其实只要牵之要晓，我哋唔能够预计未来咁样，或者整个男装系作个反转啊，即系。踩揿钉乜弹起咧，系咪好难讲嗰样嘢，系咪啦？咁但只不过咧，即系我认为喺现阶段嘅时候咧，总体嚟讲系增多足少，系承受一定压力嗰个价格。咁但因为你如果系等到佢真系黄花菜都凉嘅时候咧，系价格会真系，假如系跌少少啊，但你已经系买唔到你自己心水、心水个楼层咧、坐向等等啊，咁所以。讲话一定系一分为二，好吗
1: ？OK， 好，我哋可以保时间翻嚟咧，继续会有换新生活噶。咁大家亦都可以通过我哋嘅佛山家 APP 啦，入到嚟再选底端菜单栏系花生，咁跟住咧就再点入我哋嘅换新生活家，就可以文字图片去进行咨询。
2: 上午十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建行送福利啦！开立建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存入资金，按政策每年缴费，即可享受税收减免，每年最高至税5400蚊，更有惊喜大礼包等你嚟攞。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4: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5: 女女啊，我翻工啦。
6: 爹哋拜拜，今晚早啲翻啊。
4: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5: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7: 好。
4: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6: 爹哋，你翻嚟啦。
5: 今日乖唔乖啊？
8: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4: 粗心大意系事故嘅温床，安全生产系幸福嘅保障。

0: 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今晚开紧会喎。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再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0: 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你的品味和对生活的热爱。
1: 我们向往的不单只是一个居住的空间，更加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验。
0: 每一次的家居换新都是因为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1: 探索美好生活的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2: 好，又翻嚟咧，换新生活家吓，咁亦都见到好多朋友系留言啦，同埋讲自己嘅想法啦，咁啊包括咧就系、是、有啲朋友话啊，而家一二手嘅房价吓，即系咧特别系二手有时都唔乐观嘅咩？哦，如果你作为一个即系二手要卖你套楼出去嘅话，其实就系真系噶吓，呢点吓，
3: 系存量比较大。
2: 系对，咁跟住咧，另外亦都有朋友话佢话，哎呀，如果要买买二手楼啦，大件夹抵食啊，
3: 呢个事实系
2: 贵极都有限啊，
3: 佢实实在在冇咗泡沫噶啦，
2: 啊咁当然啦，我哋咧其实都系。

0: 系咸鱼白菜各有所爱，包括陈总刚才咧都好客观咁讲话啦。有时咁你净系话中意个价格，咁但系你系咪即系
1: 居住嘅品质啦，同埋深水嘅楼层啦、坐向啦等等。
0: 冇错啦，包括有啲人咧就介意喂上一手住过噶，唔知佢吓当其时有冇发生咩事情啊？
1: 冇错，
0: 有冇头晕身痛啊？
1: 二手楼确实存在啲咁嘅情况。
0: 即系所以就系每一个人佢嘅选择都唔一样，咁但系咧就系陈总咧亦都会通过佢嘅经验俾大家客观嘅建议，到最后出发。即对最后落墨嗰个都系你自己啊！
1: 因为我有啲朋友咧，即系作为炒楼嘅啲朋友，即系我哋已经以前试过啦，即系十几二十年前咁样，都系会即系通过发拍啊咁样。但其实之前业主发生咩事系唔知，美化一轮咧，即系
0: 又少卖出去包装咗。
1: 登场之后咁就变个豪宅盘啊咩盘啊，都系咁样。
0: 系即系专门。
1: 但之前前几手业主系发生咩事，你系唔知。喺呢样嘢咧，其实二手楼亦都系一个暗病啦。吓、所以有啲人稳阵啲买二手楼就带即系唔带装修嘅，有啲即系毛坯嘅呢啲。
0: 就主务住过嘅。
1: 但有啲人咧百无禁忌嘅，咁又冇问题嘅，系咪啦？关完够平得啦，冇问题啊，系咪啦？我自己正能量啊，系咪啦？我根本系太阳去到边度都系漂亮嘅，
0: 正所谓乜鬼唔怕最怕穷咁啊！
1: 我系最怕穷鬼啫，系咪啦？所以人哋话一生何求咧，我就系暴富同自由啫。
0: 哇！呢、這个好幽默喎、啊，呢、這个
1: 系就咁啫，系咪？所以怕咩？即系主要平啊嘛，实际嘛。
0: 所以就系啦，每个人嘅出发点唔一样
1: 吓。冇错冇错。
0: 咁啊，我哋都根据大家嘅需求咧，就陈总俾出客观建议吓。
1: 好好
0: 好。好睇下阿杏坛妹咧，佢想咨询下喎、咨询佢哋杏坛嘅，咁佢话系保利嘅楼嚟嘅。
1: 保利楼
0: 八十。85方，如果系70万，买唔买得过呢？咁样
1: 吓，真系一树花影摇珠下，半日悠闲待晨凉，夏花扶疏，午夜梦长，晴光正好，夏至清零，一个美好嘅时光。咁置业亦都系一个美好嘅一种时刻。咁当然我哋拣选心目中嘅房产系咩嘢，呢个又系尤其重要啦。咁如果按我所知，呢个应该系属于顺德。我哋恒坛嘅保利智慧云城啦，佢系属于系一个恒坛，恒坛嗰个叫做齐宁路啊，好似系一个小学嘅旁边嘅，即系因为我经常都过去嗰边，咁、所以应该系央企开发嗰个比较优质嘅楼盘。咁而家大部分嘅户型都系80方到130方左到啦，咁就具体位置就系刚才讲喺啲小学边嘅，咁同埋开发商系保利集团啦，咁而家。那個成交均價咧，其實都算係平嘅。佢而家係平，普遍都係即係10000蚊一方左右到嚇。但有啲人已經報價8000蚊一方嚇。咁、主要户型咧就係即係佢嗰個綠化率啊、容積率都做得幾好嘅呢個盤嚇。咁、所以認為呢個價錢咧都算係比較合理。咁但係因為剛才講啦，整個樓市咧已經係泥沙區下，供應量係即係天量咁多，所以變咗咧其實平仲係有得平噶。啊！都系仲要，人哋话高，即系楼市或者股市升嘅时候啊，独自坐山坡，高处未算高吓。但系而家当整个逆势向下嘅时候咧，低处又未算低吓、所以一定要正视呢样嘢。咁所以我认为咧，呢、這个价格系好平，但仲有平嗰种调价空间。我认为仲有咁、如果作为业主嘅话咧，你移翻20-30万蚊，我都俾你。就咁嘅一种咁嘅情况，咁、甚至
0: 即系你意思系仲有得倾，
1: 仲有得倾，绝对有得倾吓。而家因为存量时代嚟咗啦，刚才我都讲到啦，咁、甚至即系未来系咩嘢，我哋唔能够轻言未来嘅。但咧实实在在咧，我哋过去20年咧，已经14亿中国人咧起咗30亿人嘅楼嘅存量，大家掂量一下就知道噶啦。咁、所以如果我系业主，你出咩价，我乜嘢都出俾你。啊、真心嘅、啊、真心嘅，所以好平啦，但我认为仲系有议价空间吓，咁、所以有啲嘢唔好讲得咁绝，唔好讲太多，讲得太多咧，真系回旋上马各归害啊，多言要依思所，讲得多咧就俾人责备噶啦，因为每人嘅。对每件事嘅角度都唔同，
0: 即系对一样嘢嘅价值唔同嘅维度睇又唔一样吓。
1: 系啊，咁所以即系大家要一定要明辨先。咁所以咁当然我哋咧都系将时间咧，人哋话讲将时间放喺面度咧，你就成为一个靓女。当我哋时间放喺学习嘅时候咧，你就有一定嘅智慧，多啲去感受下我哋嘅整个楼市嘅变化。其实你喺楼市嘅置业里边，你已经系有智慧。 將個時間多喺市場，即係多啲去走走睇睇，你一定會懂得你點去經營你自己未。

0: 好人生，点样去买啲优质嘅股票呢，投资一个好好嘅一个房产呢，买一个自己安居乐业嘅一个好好嘅一种住宅呢，我相信你都应该有一定嘅心得同埋发现啦。
1: 嗯，好嘅，咁听緊节目嘅朋友呢，如果有相关嘅疑问吓，亦都可以通过我哋嘅佛山家 APP 入到嚟之后，第一段菜单栏点击花生，跟住呢就见到正在直播嘅换新生活家，你点入嚟呢就可以文字同埋图片互动㗎啦。咁我哋呢就继续问一问陈总先吓。近期咧都有翻一啲有关佛山新城嘅例如好似讲到初中先啦，因为咧而家即系喺佛山新城呢一个板块里边啊，小学我哋已经见到喺有华师附小啦，咁但系就话对于中学初中嚟讲咧，咁大家就会觉得够唔够使呀，如果买呢一度嘅楼嘅时候系嘛，到时小朋友如果读初中点算啊等等。咁呢近期呢亦都系有一个建设工程批前工时，就系、是、有关华师落床嘅初中下咁样。
0: 初中。
1: 系啦，咁呢个呢具体嘅事宜呢我哋就唔去考究佢。咁但系因为呢就点解要提到呢一个消息呢，系因为咁亦都呢近期佛山新城亦都挂宅地啦。咁就喺岳步站嘅附近。咁其实附近近呢亦都好近住呢个华师嘅附小，亦都系好近呢个华师准备要即系呢个批前工时嘅呢个初中部，亦都系比较近嘅。咁嗱，呢个要探讨嘅地方系咩呢，就系好多时候我哋见到啲板块嘅扩张扩展咧，都会通过学校围绕住学校嘅附近嗰啲地咧，就会埋起身啊，或者系起拍啊等等呢啲。咁我又想问下陈总，对于我哋作为置业者嚟讲，我哋系及实学校嘅需求嚟去置业呢，定系话因为有啲时候嗰啲学校周边有啲系老旧嘅城区，可能成熟咗嘅，但系有啲系新嘅学校，附近嗰啲都系新地嚟嘅。咁我哋作为真系有呢个小朋友入读学校嘅需求，但系我哋又点睇旧区同新区？我哋应该点样选择咧？
0: 我认为即系用释迦个说话咧，就随缘做空咧，即系意思系咩咧？即系其实一个人所有嘅缘分，房产嘅缘分啊，都系咁。因为好似我哋一棵参天大树，佢成为一棵大树，系经过阳光雨露咧，同埋季节嘅变迁，成为一棵大树。我哋买楼亦都系咧，就唔能够着力于一点嘅。即系譬如一棵大树嘅成长，有好多外因内因形成，你本身嘅树苗系咩嘢呢？当时嘅嗰年吹过咩风啊，落过咩雨呢，系咪？咁你个土壤系咩嘢先成长为一个参天大树？一个房产咧系啊，佢嘅合力，即系佢我哋攞嚟住噶嘛，亦都系住之中咧。其实虽然系房产唔系要嚟炒，要嚟住，但亦都有点样一啲少少嘅投资嘅成分。咁我希望我唔好太大嘅贬值。咁所以好啦，买一间屋。或者我哋种棵树就好多外因嘅一种元素啦，就譬如你要在乎于学位啦，系嘛，价值啦、价格啦、开发商咧、后期嘅物业管理啦，同埋你真系万亩三千子云轮啦，居住嗰种舒适感啦，系咪一个温馨嘅社区啦？呢个就好重要，就是、方方面面，学位只系其中一部分而已啫。咁、但我认为终端咧就系一个城市，即、就、系、是、我哋买。即系好似买一个优质嘅房产，就买一个城市嘅股票一样，佢系一个种成长性。经过多年嘅建设，佛山新城已经系成为我哋佛山一个名片噶啦，已经系一个城市吓，即系已经系见证一个城市嘅繁华，同埋真系渔舟晚唱嘅一个咁嘅地域，已经成为一个万丈繁华之地。咁甚至人哋话呢即係仙女散花咁样啊，即係令到整个佛山新城呢已经系熠熠生辉嘅，即係咁，所以居住种舒适感系非常之好啦，而且价格方面呢经过多年嘅调整系好亲民嘅，而作为学位只系其中佢完美嘅一部分而已嘅啫。咁所以我认为呢置佛山新城真系因逢其时，因为价格系比较亲民，再外加于不断完善嘅医院咧、学校咧、交通建设啦，包括轻轨咧，同埋地铁嘅融合啦，同埋一河两岸种美化同埋建设啦，吓、即系基本上咧，就好似一个靓女一样啊，充满咗明珠同埋真系珠光宝气，
1: 系啦，
0: 珠光宝气啊，去到一个盛宴里边粉墨登场，有种咁嘅种感觉啦。所以因逢其时，而学位只系其中一份，只不过咧佢已经系咁啦，就锦上添一朵花而已嘅啫。所以我哋唔系着力于佢个学位系点，而关键咧本身你嗰、那个 开发商嗰个实力咧，同埋开发完毕之后。

0: 嗰個管理嘅後續咧，以及你嗰個居所嘅坐向咧，同埋我哋入手時嗰個價格就好重要啦。因為無論先未買先想買，係咪一定要我哋要謹慎而行之？呢個就好重要啦
1: 嚇。OK， 好，咁我哋去廣告客户聲音之後咧，再回答大家嘅諮詢嚇。
0: 好。
2: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3: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2: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蚊，打包一台美味。
3: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2: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3: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4: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翠。
5: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翠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6: 陵园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5: 佛翠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6: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7: 解方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6: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7: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6: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7: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8: 家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你的品味和对生活的热爱。
9: 我们向往的不单止是一个居住的空间，更加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验。
8: 每一次的家居换新都是因为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9: 探索美好生活的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10: 成阵噏味嘅，
11: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10: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11: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10: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11: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10: 地砖都空鼓啊！
11: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10: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11: 忍一忍，海阔天空啦、
12: 啊！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换新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新生活家。
1: 好，今日回答大家有关房产嘅资讯吓。咁啊，呢位叫 Countryman 啊，佢话咧想问一下顺德伦教嘅龙湖江雨城，一栋11楼。96方嘅，咁啊卖96万，佢话咧，问阿陈总啦，咁呢、這个啊街铺街出租数啊，咁样，咁啊业主咧，佢话其实买咗嚟就未住过嘅，系新楼嚟嘅，咁、但系佢话，咁究竟买呢度好啲咧，定系买隔篱嘅港龙好啲啊？嗱，跟住佢话咧，喂，如果想要送车位嘅话，呢个有冇得倾咧？你觉得？
0: 好。咁有人讲咧，其实人生最好状态系咩？当然边个想咧，事事圆满咧，岁岁无忧，功成名就，众星捧月咧。但我认为咧，以我自己也曾踏雪寻梅，也曾凭栏观星，觉得人世间最美好嘅幸福就系我哋安居乐业啦。即系安居真系好重要，咁所以买一间优质嘅住宅，呢个系弥足珍贵嘅一种美好嘅事物。咁首先讲翻咧。伦教江雨城，应该通常讲就系我哋。

0: 界街道嘅一个比较优质嘅项目，系由重庆开发商开发龙湖地产。咁喺我哋禅城都有几个项目啊吓，咁咧就佢系一个香港喺中国香港上市嘅比较一个优质嘅地产公司嚟嘅。咁而总体佢个小区规模咧，大部分都算系一个比较好嘅一个规模咧，即系大约系13栋到16栋之间嘅一个咁嘅规模，居住比较舒适嘅，都系有现房同埋有部分嘅次新房。咁而成交均价有一定嘅差异，普遍嘅成交大约系9000蚊一方到12000蚊一方都有，吓咁即系睇你本身一种户型啦。咁佢呢样嘢最好咧就系、是。因为我好多时去顺德就冇开车呢，就係坐三号线嘅。三号线一经过有啲地方呢係地铁，就是地铁当即係上天入地。佢有啲地方就是露天嘅，即係经过我就望到江鱼城㗎啦。江鱼城所以好亲切。当然一出呢就係105国道嘅，几分钟就去到北滘。呢啲係好符合我哋广佛同城嗰啲好优质啲客户去置业啦。咁总体嚟讲都附近都有菜市场呢。因为我喺个逗留过，逗留过嗰度有个华润嘅，华润万家呢个咁嘅，亦都系10多分钟就去到嗰个北滘商业广场，比较好嘅。咁亦都有好多一轮教小学啊、中学啊，同埋北海小学都有。亦都因为江鱼城嘛，佢系邻近于嗰、那个顺德个水道吓，咁、所以步行几百米咧已经去到个滨江公园噶啦。咁所以都有好多啲中央园林公园啊、园中园啊，以及系儿童活动空间都算系比较好吓、算系比较好嘅。咁、所以我认为呢个盘咧，其实都可以作个关注。咁当然刚才讲啦，总体二手楼存量系比较大嘅。啊！佢系处于我哋佛山中心城区同埋即系佛山新城啊，我哋南海中心城区千灯湖同埋祖庙街道，去到我哋大量新城中间嘅一个位置，佢又唔系北滘，咁所以轮价，轮价总体经济实力就冇北滘咁好，咁所以价格咧，应该讲系比较接地气，比较亲民啲啦。咁但系我认为咧，呢个价格刚才佢讲到咧，可唔可以即系送埋车位，应该系可以嘅，因为依家嘅预警之下咧。其实都急售嘅业主都系套现现金为主体嘅一个咁嘅市场，存量博弈嘅市场，变咗我哋作为二手楼即系买家咧，系占据住一个议价空间等个主导权嘅吓，咁、即系认为咧，虽然价格都比较好噶啦，10000蚊一方左到，咁但我认为如果送埋车位更加合理，如果唔送车位嘅话，应该9000蚊一方到嘅啫，即系可能
1: 就可以再平，
0: 仲有。即係有5-6万到嘅一個議價空間，如果送埋車位就合適合理嘅，因為存量比較大嘅話，佢好難得揾到個買家，你唔買佢唔知掛牌掛幾耐咧，係咪
1: 等幾耐有緣人啊？
0: 冇錯，等於喂。真係㗎，有時好似喺機場等條船㗎，等好耐嘅，你喺機場點樣等條船嚟啊？
1: 明
0: 啲買家好少嘛，咁、所以我作為業主唔好講話90000啦。80000我俾你啦，所以咪俾埋个车位你咯，应该系咁啦，应该系咁啦。
1: OK， 好嘛，好，我哋再睇睇呢位哈，回答埋呢位朋友嘅
0: 咨询。
1: 咁啊，3811嘅朋友，佢话想问一下，宜翠兴源二手车位120000，佢就唔系谂住攞嚟用啦，佢就话值唔值得投资？
0: 咁记得宋代诗人辛弃疾讲得好透彻啊，就系少年不知愁滋味，爱上层楼，为赋新诗啊强作愁，系嘛？而家知道愁滋味，我哋就知道啦，欲说还休啦。可能佢未知道愁滋味吓，因为真系却道天凉好过秋，好快啦，夏天过就秋天噶啦，却道天凉好过秋。年轻时有愁，可能呢个兴朋友比较年轻咧，系云淡风轻，风花雪嘅点缀而已嘅啫。但中年嘅时候，我哋啦，真系柴米油盐嘅重量同埋掂量，我哋资金，我系点样去参与个社会嘅竞争，唔好虚耗每分资金。我认为买车位咧，好多时除非你系一啲综合嘅千灯湖核心嘅板块，或者我哋祖庙中心城区啊，呢啲可以值得所谓叫做投资下而已。大部分嘅车位咧，紧咗个配套，即系好马配金鞍嘅啫，明唔明啊？即系我认为就系投资车位系一个馊主意，唔算好支持，咁都系年轻时候一种冲动，只系一种配套而已。咁除非咧真系平到冇得顶嗰种啦，咁120000系咪好平咧？一啲都唔平。咁、去到80000蚊一个咧，可能会平啲。咁、所以我呢个系我好真实嘅睇法。你哋唔知道依家现金系几珍贵嘅，咁、所以大家要珍惜。 我哋手头现金就等于我哋上战场一样，我哋攞自己子弹系有限嘅，我哋必须要击败敌人，就意思系俘虏或者俘虏敌人，即系意思系我哋投资一定要增值噶，好唔好？因为你系投资，唔系自用嘛，自用冇问题咧，因为有时我朋友或者陈总有时系要买嘅，冇车位。你兜嚟兜去揾唔到車位，好似喪家之犬嘅，真係我呢、這個我非常理解。但作為投資，基本上係反對，基本反對。你不妨咧實實在買個鋪位，仲實際，當然係一線嘅珍珠鋪街鋪會更加好一啲。咁而車位咧，除非真係平平平最平，再折啊折多幾多折之後，咁我認為先可以買入，因為咧。佢係一啲屬於係沉沒嘅成本嚟嘅，冇人租嘅時候你就得物而無所用啦，嚇、而且好難租嘅，你唔好以為嚇咁、當即係大浪淘沙，一浪浪咁過去，即係怡翠興園已經過去咗十幾二十十多年啊，接近二十年啦，咁都基本上成為作為之黃花嘅咧，特別係指一個投資嘅角度去睇，咁、所以我個人睇法一般，除非係比較。即係好似我哋去飲早茶咁樣，我準備做完節目去㗎啦。
1: 嗯，
0: 除非係大食就得，夾底結底食啫嚇，好大碟嘅，好
1: 抵食嘅，
0: 啊好大件㗎咁樣。除非係咁，否則嘅話，基本上係唔建議參與啲咁嘅博弈，因為總體嚟講係有一定嘅風險，衝動有懲罰㗎，好嘛？
1: 嗯，好嘅，好嘅。咁今日咧，我哋嘅節目時間亦都差唔多啦。咁亦都係辛苦曬陳總啦嚇。咁我哋嘅逢星期三咧，亦都係會請嚟陳總幫我哋解答有關房產方面嘅疑問嘅。咁我哋下星期再見。
0: 好多謝，

0: 进化优品传承知情之味，佛芬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1: 上午10:30。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3: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坚持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严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2: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过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3: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趣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2: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趣游，
3: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悦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悦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2: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悦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3: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2: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0: 去。
1: 上午十一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4: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3: 悭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4: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3: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5: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6: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3: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天，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6: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3: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6: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2: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7: 王师奶，你知唔知使用燃气嘅一开三关系咩嘢啊？
8: 屋企嗰啲嘢点难到我嘅？嗱，一开咧就系开窗通风。三关就是用完之后要关炉灶、关灶前阀门、关厨房门，啱唔啱啊？
7: 得喎，咁有冇定期检查管线啊？
8: 梗係有啦，我每隔几个月就会仔细检查炉灶啦、软管、接口呢啲，睇下有冇老化、漏气嘅情况，安全无小事，呢啲功夫啊唔悭得㗎。
7: 做足预防，安然无恙。
9: 你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吗？
10: 全球有超过97%
9: 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2.5%，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0.8%。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0: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板加十味草本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2: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3: 凌源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2: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2: 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3: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情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2: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3: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2: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3: 或者嗰一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2: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4: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11:30。
1: 参观双效护理牙膏套装，每支足足180克大用量，两款分工搭配使用。
2: 科研白牙膏自带洁净因子，双效净齿，净清新牙膏添加口腔益生菌，护齿护银，持久清新口气。
1: 面蜜泡沫，深入清洁齿缝，瑞士调香茉莉，清茶淡雅香型。
2: 29.9元到手三支，更有超值套组55.9元到手六支，快啲嚟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3: 8月1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宣纸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飘移，即刻抢飞啦！
4: 八月又到了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6号星期四早上8:00到9:00，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金以霞将带队上线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一医院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5: 保险条文睇唔明，买份保险懵成成。啊，
6: 经纪 sales 讲就劲，啱唔啱我讲唔清啊。
7: 今日上堂保险课，实用知识多罗罗，
8: 远君同你睇清楚，咁买保险唔啰嗦。
5: 加咗一保，工作日中午11:30，投资分析逐个直击。
7: 保险早知道，
9: 知道啲咩啊？
10: 你听下咪知咯。
11: 买完保险就转工，会唔会影响到保险理赔噶？
12: 多数情况下是不影响的，但是亦都有例外，主要影响就是意外险了。第一，如果换的工作仍然符合保险的职业要求，那就不会影响理赔。第二，如果换了一份工作之后并不符合职业要求，如果发生意外的话可能会被拒赔的。出现这种情况最好就及时告知保险公司，避免出现理赔纠纷。
13: 8月5日星期三，欢迎大家收听家有一保。我同你讲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的远军。2026年度财富世界500强的榜单出炉，7家的中国保险公司上榜，包括有边七家了？中国人寿、中国平安、泰康保险、新华保险，还有这个 AIA， 也就是大家经常讲的友邦保险，还有这个的太平洋保险，都是你所熟悉的，还有一家中国人民保险。这几家公司入面的话，排名最靠前的就是中国人寿，今年的排名是第42名，而新华保险就是排500强当中的414。这几家的保险公司亦都可以说是我们的这个保险行业入面的头部当中的七家的这个排头兵，亦都是我们熟悉的一些品牌。很多朋友选择保险的时候就会去注重揀一些品牌，这个其实在一些揀某一些保险产品的时候，其实可以看这个品牌的重要的程度，它占比可以高一些，但是揀有一些保险的时候，可能即使是品牌的企业，未必它的保险的保单或者它的保险的方案可以解决你的疑惑。比如好像重疾险，各家保险公司推出的重疾险可能都各有特色，而针对一些特殊住嘅身体情况啊，又或者一啲身体嘅检查异常啊、亚健康啊，有啲公司佢系唔承保嘅，咁所以咧就更加需要了解咧各家唔同公司吓，佢哋嘅呢一个承保嘅一啲条件啦。所以在星期三，我们继续有解读案例的方面，和你一起来读一读保单，看看一些体检异常的情况下，我们是怎样成功买到保险的。
5: 远军帮你读保单。
13: 今期同大家读到嘅呢个案例咧，系一位33岁嘅男性，代号 K 先生吓。K 先生咧，佢喺几年前咧做过体检，咁当时咧主要系做胸部 CT 嘅时候咧，就发现双肺多发小结节，以及咧系有类结节样嘅高密度影。咁啊，最大嘅咧就系位于左肺嘅下叶后肌底段，大约咧系8mm 乘以4mm 嘅左肺下叶咧，见到一啲少许嘅纤维组。咁啊，当时咧就话咧系呢个双肺多发小结节，建议除尘啊。咁啊，到咗喺今年咧，佢投保之前咧，亦都去再复查呢个胸部 CT， 结果咧同呢一个四年前复查嘅咧系冇乜嘢变化嘅。好啦，咁啊呢一个案例咧，最终咧其实佢能够咧买到一个嘅重疾险。咁而一个肺结节有成8mm 咁大，点解仲可以买到重疾险咧？今日咧我哋就请到专家同我哋一齐嚟解到呢个案例吓。咁啊亦都咧我哋嘅资深保险规划师啊呢一个嘅核保导师郑道武老师同我哋一齐讲讲嘅。窦老师你好。
0: 文君你好，大家好。
13: K 先生的主要身体异常咧，這个案例其实好简单嘅啫，就是佢嘅肺结节问题。
0: 对。
13: 咁啊，双肺多发小结节，以及系类结节样嘅高密度影，最大嘅结节咧喺左肺下叶8×4mm 啊。喺健康核保当中咧，其实佢呢个算唔算系一个比较大嘅结节？以往我哋经常都话5mm 咧就系佢一个嘅临界点啊嘛，即系保险公司决定成唔成保嘅一个临界点添。咁其实佢都一般系基本会被拒保㗎喇喎，咁正常情况下系唔系就一般就唔会保㗎呢？
0: 我们之前有讲过啊，超过5毫米的话呢，一般来讲就是相对来讲比较大，这意味着这个恶性的风险会相对高一些。那我们在核保里面呢，也基本上是以5毫米作为一个核保的这个分界点，5毫米以下的承保机会要相对大一点，5毫米以上的就很难承保。
13: 这个讲的承保是愿意给你去买到这一份重疾险，而不是说就是没有任何条件的承保。
0: 对啊，通常来讲啊，如果说他能够承保，也是以除外肺部恶性肿瘤的这么一个条件来去承保。
13: 基本上是不是只要有肺结节的呢，其实他都是就算承保大部分呢，或者我们见绝大部分案例都是会除外的呢？
0: 可以这么说啊，绝大部分都是除外责任，但是呢也有个别情况会可以这个标体承保。比如说这个肺结节比较小，然后呢稳定的时间比较久，并且呢也只有个别公司有这种标体承保的这种政策。
13: 这要细到有几细啊？
0: 就是5毫米以下咯。
13: 5毫米以下嘅。
0: 对，那越小越好，那2毫米3毫米更好。
13: 是啦，即呢啲其实可能都系有机会系标体嘅，但佢时间要够长咯。
0: 对。
13: 嗱，好似呢个案例咁，但系佢呢个结节都几大嚟嘅，对于保险公司嚟讲系咪？
0: 所以很多公司直接就拒保的，
13: 啊、
0: 根本就给你没有任何机会给你的。
13: 即系见到呢个8mm 就直接拒保啦。
0: 对，
13: 嗯。
0: 但是呢，有些公司，他如果看到你这个结节已经有2年3年的这么一个时间啊，一直稳定没有变化，那么他们会评估说，那这个病灶比较稳定，大概率不是恶性的，所以他给你承保。但是呢，他为了控制这个风险，他还不敢去冒这个风险啊，所以他要给你做除外责任。
13: 啊，咁所以呢，这个呢，仲系最好其实佢都因为最尾系有公司肯承保啊，咁佢系除外。其实呢个一般嚟讲已经系一个好常规嘅结果啦，而对佢嚟讲有个咁大嘅肺结节已经系一个比较好嘅结果嚟噶咯。
0: 对啊，
13: 咁既然佢个肺结节大细仲系算比较大嘅，咁两家公司佢承保原因肯定就唔系因为佢嘅尺寸呢个问题啦。咁佢其实系咪因为佢嘅呢个时间够长嘅呢个问题咧？
0: 你看他这个案例已经有几年啦，4年
13: 啦，
0: 对，已经有4年的时间啦。所以的话呢，主要还是因为他这个稳定的时间比较久，所以呢给他这个除外承保，而且呢还考虑到这个数量也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这个案例里面它是多发，对吧？多发就是说有多个，单发呢就是单个。虽然说一个、两个、三个这种多发，就是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这么一个程度的多发，其实来讲并没有太本质的区别。
13: 即其实生一个结节或者生3-4个，对保险公司来讲是没什么本质的区别的。
0: 不是对保险公司来讲，而是说在医学层面。
13: 为什么这样？
0: 因为我看过一篇文献嘛，他就有去分析这个数量对恶性的影响，就是其实没太大影响，除非你是特别多。但是对保险公司来讲呢，他其实你说保险公司他又不是专门研究肺部癌症的啊，所以他的这个医学知识呢，它跟我们的临床跟我们最新的医学的进展它是有脱节的。那就导致什么呢？导致现在很多保险公司对这个多发肺结节呢比较在意。
13: 即保险公司会觉得你多发呢其实就等于是多了风险的。
0: 对。
13: 多一个就有一个风险啦。
0: 对，大概是这个意思，没错。
13: 是不是这
0: 样的意思？对，所以这个案例如果是单发还有可能标体承保。
9: 哦，如果单发一个，呢一个仲系即使系八成四 mm， 但由于佢四年冇变化，所以佢仍然系有机会咧，甚至系标题承保嘅。
0: 对，
9: 因为其实四年冇变化咧，可能保险公司就会判断佢呢一个养有一定大细嘅结节，其实风险就比较低噶啦。
0: 对，
9: 系啦。
0: 但是目前来讲都只是一个理论层面，我们还没有承保过说八毫米，然后给你标题承保。
9: 八毫米能够承保嘅都好少啦。
0: 对啊，
9: 唔好话标题承保啦咁样吓吓。咁所以其实好似K 先生呢次咁样，有两家保险公司愿意以除外承保嘅方式嚟俾佢买到重疾险，主要系因为佢四年嘅时间入边咧，其实佢嘅呢个 CT 都冇咩嘢变化啦，啊，即系佢呢个结节系冇咩变化。咁好似 K 先生咁啦，喺做 CT 嘅时候发现咧，多发小结节，其实好多人体检入边都会发现嘅。咁保险公司其实佢考虑嘅系最大结节嘅一个风险多啲咧，定系考虑嘅佢结节数量比较多嘅呢个风险多啲咧？
0: 应该来讲，不同的公司它有不同的这个考量的这个因素，
9: 即系佢哋有唔同嘅侧重点。
0: 有些保险公司，他看到多发直接给你延期。
9: 哦，即系即使系多发入边系都系细嘅，佢都俾你延期。
0: 只要是多发，他一律给你延期啊。所以这种公司，我们在投保的时候就一定要先规避。就是我看到你这个是多发的，那么我要把这些不接受多发的公司我先屏蔽掉。嗯，我们之前也是一开始是通过摸索。啊，后面是逐渐的去通过一些公开信息了解到这个因素。以前我们有过投保同一个公司的，大小差不多，稳定的时间也差不多，然后单发的他给标题承保，多发的他给延期，一开始我们还不知道什么原因。
9: 所以其实佢就系你知道呢家保险公司佢就系在意结节嘅数量啦。
0: 对，
9: 系反而单发嘅佢会觉得单发嘅就讲明咧，可能就呢一个风险，而呢一个风险我系明确知识嘅，即系知道佢大细啦，啊，知道佢嘅变化啦咁。咁你多发嗰啲咧，即系等于仲有好多个好似啲埋咗落嚟嘅地雷咁，但佢喺边度我唔知道咁样系嘛？
0: 对，
9: 因为其实好多时候我哋见到啲 CT 结果咧，就话咩多发结节啊咁，但系佢通常只会同你标最大嗰个啊，或者较大嗰啲系几大啊咁。
0: 对，一般他会把最大的或者是风险最大的那个给你标出来。
9: 嗯，
0: 存在当然肺结节可能还没那么规范啊，他可能就把那个风险最大的给你标出来了。但乳腺结节它不一样，乳腺结节相对来讲比较规范，比如说你二类结节、三类结节，它要单独给你列出来。
9: 哦，即系如果系乳腺结节嘅，去做 B 超见到嘅时候咧，其实佢会列出嚟嘅，即系可能呢一个结节佢就评佢为三类啊，呢、这、一个就评佢为二类啊，咁即系
0: 对，
9: 即系会写明细好多。
0: 对，不同的类型，它会标出来的，就是这个结节的成分嘛，是液体成分，还是液体跟实体混合成分，
9: 嗯，
0: 还是说它叫是一个混合囊，叫做这个复杂囊肿，
9: 嗯
0: 啊等等，它不同类型它标出来的。不同的分类它会爆出来，但是肺结节的话呢，目前来讲它还并不是特别的，在这方面不是特别的这个规定的特别清楚。
9: 咁所以呢，有嘅保险公司呢，其实佢考虑嘅係佢发生嘅多个结节啦，认为会有潜在风险。有嘅保险公司呢，就会考虑佢最大嘅结节係有几大啦，考虑呢个最大结节嘅风险。咁所以呢，我哋喺揀保险公司嘅时候，其实都要知道保险公司嘅脾性。好似呢一位嘅案例咁，最终佢能够投到有两家保险公司都愿意承保呢，係咪你同佢揀嘅时候，其实都係揾返呢呢啲保险公司，佢就系主要睇嗰、那个最大结节嘅风险噶。
0: 当时这个客户的投保的话呢，其实也没有太多选择，因为现在很多、很多客户他都想要这种互联网产品，所以他是先投了其中一家那个除外承保，这个又想再投另外一家试一试，结果他还是除外承保。所以就选回最早的那个公司。
9: 咁另外我哋喺体检报告入面见到佢有类结节高密度影，即系乜嘢嚟嘅？
0: 其实这个你就把它当作是结节就行了。
9: 哦，即系其实都系结节嚟嘅。
0: 啊，因为结节，什么叫肺结节？肺结节就是我们在做这个影像检查，包括 X 光或者是 CT 的时候啊。
9: 嗯哼。
0: 如果它出现一个有点像圆形或椭圆形的这种形状，那么这意味着它这个病灶是比较局限的，它不是说分布的，不是分布在整个肺部，而是在某一个局部啊，圆形或类圆形。然后呢，这个密度比较高，密度比较高。的这个阴影，它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阴影，这个而且大小是小于三厘米的，
9: 嗯，
0: 那么这种就把它叫做肺结节。所以你说它类结节的密度增高影，在我看来就是跟结节是差不多的一个意思啊，因为结节的意思就是类圆形的密度增高影。啊，
9: 其实结节它本身就是一个嘅密度影嚟嘅，
0: 对，密度增高，
9: 即系其实你见到喺嗰个 CT 上面，反正佢就系啲密度增高啦，你见到佢都特别黑啲嘅，
0: 就会有些遮挡到肺部的那个组织，那这个遮挡可能就是有比较模糊的，叫做膜玻璃，也有一些就直接挡得完全看不到后面的，
9: 嗯
0: 啊，这个就叫实性，
9: 即系完全系挡住咗啦咁样，
0: 对，
9: 磨玻璃嗰啲就模模糊糊嘅，
0: 对。
9: 喂，其实讲翻呢个案例咧，佢嘅 CT 结果入边冇讲佢呢个系磨玻璃，
0: 那没有讲一般就不是了。
9: 如果佢系嘅话，会唔会就系承保嘅机会比较低咧？
0: 那肯定的，磨玻璃的话呢，它的恶性的风险，恶性的概率要比实性结节要更高一点，特别是混合磨玻璃，就是里面又有实性又有混合又有磨玻又有磨玻璃的这种。
9: 嗱，好似佢呢个咁样嘅 CT 结果入边咧，其实系咪即系讲佢系属于实性结节咧？好似都冇咁样嘅字样啊。
0: 所以他没有提磨玻璃，就把它当实性处理。
9: 哦，所以呢个其实都系令到佢能够承保嘅一个重要嘅原因嚟嘅。如果佢又系磨玻璃，仲要话佢边界唔清晰咁样，咁基本上就冇咩机会噶咯。咁大个结节，
0: 我们的肺结节跟其他结节还不一样，不仅仅是看这个边缘啊，其实边缘反而没那么重要了。
9: 嗯，
0: 比如说其他的一些特征，什么胸膜凹陷啦、啊，肺结节里面有这种空洞的症状啊，那这种的话反而是提示这个恶性的概率比较大。
9: 嗱，咁好似 K 先生嘅呢个体检当中咧，其他嘅嗰啲结节咧就冇话佢嘅大细啦，咁啊只系话咧就系、是、多发小结节啦，建议佢咧就除诊啦咁。咁啊会唔会有嘅保险公司认为呢一、这个 CT 入边佢又唔写埋其他结节嘅大细咧，就会认为咧其实其他结节嘅冇咩风险噶？
0: 他这里咧已经说出来最大的是八毫米了。那其他的其实就没有太大的必要去讲出来。肺结节的话呢，它的大小跟恶性概率是高度相关的啊。那么已经把最大的这个写出来了，其他就没有必要了。
9: 嗯，会不会其实有啲报告我哋都见过，即系话佢可能系有几个结节，但系佢都大于5mm 嘅，咁佢基本上系都会写晒出嚟。
0: 一般都会写大小具体大小的，看到的报告居多，就是说他把最大的写出来，并不会把全部都写，除非说他可能只有两个。
9: 嗯
0: 啊，两个的话，他可能会把它写出来，但是如果太多的话呢，他医生他也不会费那个劲儿去写，而且也没太大必要。
9: 基本上他就会将最有风险嘅或者最大嘅嗰个将佢写出嚟啦。咁好啦，咁啊呢一个咧就系关于呢个八毫米嘅肺结节最终可以顺利承保嘅咁样嘅一个案例分析吓。咁啊其实都主要睇几个要点嘅，佢有持续嘅观察啦，并且冇咩变化啦，而且呢个结节嘅话咧冇咩嘢其他嘅即系有恶性提示嘅特征啦，比如磨玻璃啊。或者是边界不清晰啊，咁呢啲其实喺 CT 入边咧都冇话见到嘅，咁所以呢个咧亦都系佢能够有公司愿意承保嘅原因啦。
14: 远军帮你读保单，
15: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16: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磅上线，
15: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16: 精巧还原、发光树脂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嘅光照入生活日常。
15: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14: 保险条文睇唔明，买份保险懵成成。
6: 经纪sales讲就劲，啱唔啱我讲唔出我。
7: 今日上堂保险课，实用知识多罗罗。
8: 远君同你睇清楚，咁买保险唔啰嗦。
14: 家有一保，工作日中午11:30，投资分析逐个直击。
9: 广告翻嚟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啦。广告翻嚟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家有一保》吓。咁啊，啱啱通过案例同大家嚟讲咗咧，其实喺买保险当中咧，真系可以好灵活。咁啊，讲到咧就话呢个财富榜单世界500强啦。咁啊，大家知道我哋国家有几家嘅呢个保险集团咧，非常之嘅强大。咁亦都系大家所熟悉嘅一啲品牌。咁但系喺我哋个人或者家庭真系选择保险嘅时候咧，其实都会去建议你咧，唔单止净系听住一啲头部品牌嚟去睇嘅，因为好多时尤其我哋买健康险嘅时候。更重要的其实是什么呢？更重要的其实是买得上，因为毕竟国家保险公司他们在保险的设置、条款设置或者理赔设置方面会有所不同。有一些的保险它有一个小小的设计的不同，可能就会带来一些投保方面的一些便利。尤其是健康险作为我们在保险配置当中，在整个的金融配置当中，可以说是一种的底层的兜底工具来的。所以我们更多其实应该是会建议你考虑先是买得上啊，再考虑呢其实是这个品牌啊是不是符合呢你的预想啊。咁好似通过我哋读保单案例呢，其实经常都同大家讲一啲比较棘手嘅案例，即係我哋一般理解上可能佢就已经买唔到保险啦，但最终仲係可以帮佢成功咁搵到呢重疾险。呢、这个原因呢就係在于呢一个核心嘅选择当中，就係都唔会话局限于去揀边啲保险公司。咁当其实喺身体有检查有异常又或者特殊情况之下呢， 的的确确咧，就系要将品牌嘅呢个考虑咧放到系较后嘅呢个位置吓。咁啊，其实咧喺我哋国家咧，对于保险公司嘅监管非常之严格嘅。咁啊，能够做到保险嘅公司嘅呢啲企业咧，其实都系实力非常之雄厚噶啦。咁啊，讲完重疾险之后咧，亦都同大家咧一齐嚟去回应一啲咧最近有市民咧系问到远军嘅一个保险配置嘅一个问题，同大家一齐嚟做一个解答啊。咁啊，我哋成日讲咧保障四大金刚吓，医疗险、意外险、重疾险啊，同埋咧呢一个定期寿险啊。定期寿险咧，而家好多年轻人咧，佢会去关注嘅，因为其实佢唔需要太多嘅保费，一年可能几百蚊、一千蚊或者千蚊多啲，但系佢可以撬动一个咧，关于身故方面比较大嘅呢个保额，身故或者全残吓，甚至咧可以赔上百万，价格就系几百上千，杠杆好高，所以咧好多年轻人佢会关注得更多嘅，反而系定期寿险啦，同埋百万医疗险呢一啲嘅产品。定期寿险咧，去年咧经过咗一轮嘅改革之后咧。咁啊，有一啲嘅产品方面嘅变化啦，尤其系喺去年咧呢一个嘅人身险产品预订利率调整之后吓，定期寿险普遍有啲人会觉得好似觉得佢贵咗啊咁样。咁但即使佢贵咗咧，对于能够撬动呢一个上百万嘅保额咧，好多人都会仍然认为系值得去买嘅吓呢一种嘅风险兜底。咁所以今日想同大家讲讲，喂，买定期寿险你着重要睇啲乜嘢呢？咁想同大家总结几点。第一个系免责条款，当然呢个越少越好啦，一啲最宽松嘅呢只有法定三条，有一啲呢仲冇免责到呢呢一个嘅酒驾、无证驾驶啊等等嘅情况，其实相对系比较宽松。第二个呢就系保额啦，咁至少覆盖未来五到十年一个家庭开支，我觉得系比较重要。车贷、房贷啊、小朋友教育啊、老人赡养啊，建议呢其实保额一般呢就五十万起步。咁有啲朋友呢就会选择一百万啦。保障期限，咁其实呢定期寿险呢，佢其实主要保障呢就系呢一个嘅家庭嘅中流砥柱喺人生呢一个家庭责任最大嘅呢个阶段嘅时候，呢啲极端风险嘅保障，所以呢保障期限佢一般就去唔到终身，因为定期嘛。咁所以呢就保到60岁、65岁退休或者保到房贷还清呢都可以去选择。咁如果唔知道呢自己去保额系应该保几多呢，其实呢计计屋企嘅一个财务支出，相信呢就会有一个嘅有一个嘅即系指导㗎啦。
3: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9: 买定期寿险咧，其实就系俾屋企人啦一份嘅责任同埋底气啦，吓，即系话应对咧家庭支柱出现嘅一啲咁样极端意外啊风险嘅状况啊，能唔能够咧通过一种经济补偿嘅方式啊，为佢继续咧去履行对于家庭嘅呢个经济责任啊。咁啊，仲有提醒大家咧，去配置定期寿险嘅时候，仲有两件事好重要。第一，你要慎重咧去决定受益人同埋受益比例啊，因为呢个建议咧就自己可以去填呢个受益人啦。第二咧就系要令到屋企人知道咧买咗呢种保险，真系万一有关键时刻咧要发挥佢嘅呢个兜底作用。总之买保险咧其实系一件好精细嘅嘢嚟嘅，即系从你买嘅时候一个精细嘅考虑，到买紧嘅时候去考虑呢个受益人嘅安排啊，到最后咧系点样去做呢啲相关嘅保险金方面嘅分配，咁啊，同埋咧就系点样去管理自己嘅保单吓，咁啊，所以呢个咧亦都可以一步一步咁样去跟住呢啲步骤嚟做嘅。特别咧系一啲新上架嘅产品啦，提醒你唔同产品咧佢健康告知免责条款咧都有差别嘅，所以咧就我哋如果唔懂嘅话咧，最好咧就揾到熟悉嘅专家或者系你嘅经纪人咧嚟去帮你咧解读一下。当然啦，亦都欢迎大家咧可以关注我哋节目嘅平台啦，你去关注视频号表妹财经牌啊，亦都可以私信远军啊。如果你有读唔明嘅保单咧，亦都可以喺私信当中咧发俾我，嚟帮大家咧去做一啲精准嘅解读啊。买保险咧，佢真系一件咧需要一定嘅专业知识啦嚟去理解嘅一件事嚟嘅，所以咧亦都可以持续关注我哋嘅节目，同你咧讲更多咧关于保险方面嘅技巧。大家亦都可以咧喺我哋嘅一个视频号啦去留言啦或者系私信，或者咧。

节目内容回顾，请下载手机客户端佛山家，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旅游就揾佛趣游，
1: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0: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1: 避暑就去长白山、盐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0: 大话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1: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抢暑假悭靓职位。
2: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3: 有啲停留值得欣赏，呢件衫嘅 cutting 几有设计感啊！有啲暂停是为咗做得更好。
4: cut 呢个位置咧，唔使演得咁直白嘅，眼泪唔使流出嚟噶，要眼泛泪光咁就得噶啦。
3: 有啲位置唔值得你停留。
5: 开咗咁耐高速，有啲攰，靠边停下车伸个懒腰先。
3: 喺合适嘅位置停留，系为咗养精蓄锐。错误嘅停留，一息间就系一辈子。请勿喺高速公路随意停车。

0: 食自助餐梗係要食返夠本啦，攞多啲寧願食唔晒都唔好蝕底呀。
1: 飯堂今日啲飯餸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點個份外賣先。
2: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隻隻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呀？
3: 媽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㗎。
4: 全球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5: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6: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秦琼一听，嬲到咕咕声，就夹硬忍住，将啲银冚唪唥挤喺台面上。不如咁啦，你读得十成算啦，我哋唔要。呢、這个时候，呢、這个大管家亦觉得咁样唔系点妥当，就话啦：，秦爷。边度有咁噶？咁唔得，咁唔得嘅。秦琼话得，得到极啦。讲完气昂昂就行咗出去。嗰位开回门嘅师爷嗌咗声话：秦琼，你翻嚟。秦琼话啦：乜你叫我翻嚟仲有咩事啊？冇。你系唔系今晚要去睇花灯？系，冇错。咁远路嚟到京城，我点能够话唔游下灯市呢？你问呢个咩事呢？你住喺边处噶？我哋住喺东门外一间客店。但系我话你即刻翻去山东好，喺呢处千祈唔好逗留。你如果要游埋灯市，今晚必有一场杀身嘅大祸。先生，你点知噶？我精通相法，睇你满面杀气，必有凶险。嗱，我讲咗俾你听啦，听唔听就在你，去啦。各位，呢位师爷系边个啊？此人系姓李明正，字若师，乃系三元人士。隋朝嘅上柱国韩琴府系佢亲舅父，佢舅父就将佢举荐到嚟越王府做管帐嘅师爷。实际上呢，系要佢嚟监视越王杨素。仲有东海两兄妹，大哥叫做张仲坚。绰号叫做裘艳公，个妹呢就叫做张出尘，绰号就红忽女。兄妹两个嚟到中原，亦系打算刺杀越王杨素嘅。咁而家红忽女呢，已经投入越王府做咗个歌妓。咁以后呢，我哋会讲到李靖同埋呢两兄妹，大家称之为风尘三侠，间呢就放低佢唔讲字。秦琼听到李靖咁讲，佢就话：多谢先生指教，告辞啦。讲完拱一拱手就出咗去。秦琼出嚟见到黄伯当佢哋，咁大家就话：二哥，办完公事啦系嘛？秦琼话：办完啦，走走走，快啲走。大家睇秦琼嘅面色，气呼呼咁啊，唔知啲咩事噃。咁唯有跟住佢出咗越王府，又一直翻到客店。大家问咩事啦？於是秦琼呢就将佢到三七分账嘅事讲俾大家听。佢仲话：嘿，100两银系小事啊，我真系唔忿。柴少就话啦：二哥，无谓咁嬲。而家啲贪官当道，睇嚟啊，隋朝嘅气数就快尽啦。秦琼就话啦：冇错，我哋唔好讲呢啲咁嘢啦。咁秦琼忽然又谂起越王府管账师爷李靖所讲嘅说话。咁就讲俾大家听，黄伯当就话啦：咦，呢啲嘢啊，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噃。睇嚟今晚我哋都唔好出门啦。齐彪话：乜嘢话？一盼夜盼盼咗咁多年，咁辛苦先跟二哥嚟到长安，唔行灯市都得嘅。咪听嗰个师爷发个疯啦！李柏话：咁啦，今晚去睇灯。如果有人问你我哋咩事呢，我哋都话唔知道。遇见乜嘢闲事，我哋几大都唔理。仲老实个大姑娘咁，包唔会撞板啦啩。秦琼话啦：咁又系。嗱，我哋一语系咁啦。 我諗住決唔會有咩災禍嘅。咁大家就話好，係咁話啦。咁大家食完飯休息一陣，就快到天黑啦。弟兄六人換咗光光鮮鮮嘅衣服，暗藏兵器就入醒睇花燈。佢哋由五龍門入咗長安城，一睇嘩，三街六市人如潮涌啊，家家户户都張燈結彩。由東面向西面一睇，都直情火龍一條咁樣。齊彪就話啦，二哥嘩，你睇睇睇，嗰邊有一條大龍燈啊喂。李炮就話，哎呀，呢度掛住個大西瓜燈添啊。你呢仲有八人台嘅橋燈喎、啊。嗱嗱嗱，呢邊仲有飯桶燈添啊。呢兩個人個雙眼真係唔夠使啦。柴少話，兩位阿哥，呢啲燈啊唔算靚啊。想睇靚花燈呢，要睇三笪地方先係。第一笪係五門前面有一座彩山殿嘅鳌山燈。第二是越王府前面有一座百兽朝轮灯，第三是西门里面丞相府前那座百鸟朝凤灯，这些是靓灯啦。齐彪说，这样啊，喂，那我们要看彩山殿先了。弟兄六人一边倾偈一边行，只见街上睇灯的人是扶老携幼，拖男带女是热闹非常。他们行下行下行到十字路口，向北转过去，咦，右手边围咗大堆人，里面呢灯光火猛。齐彪话啦，喂二哥做咩嘅呢，喂喂入去睇下呢。秦琼话可以啊。弟兄六人就逼入去一睇，原来系一座棚，前面系敞开晒嘅，外头又挂住灯饰，四方嘅八角嘅仙女嘅美人嘅各式各款都有。外头仲挂住一块横匾，上面写住无字灯府棚，灯府啊，即是灯谜啦。咁横边一左一右呢，仲挂住白沙灯，写住以民会友嘅四个红字。再睇个棚里面挂住一堂沙帐，里头有一张八仙台，台上有酒有菜，后头有一张椅，有个人坐响树。呢、這个人啊，头戴公子巾，身穿英歌绿短长袍，生成一副青鸡面，八字眉三角眼，两腮毛肉，廿零岁咁上下。只见呢个人咁就饮咗一啖酒，就开声啦。各位，今晚又好热闹啊，睇灯嘅人又好多啊。你哋知唔知道我呢度系做乜嘢㗎？等我讲俾大家听下啦。我呢度叫做无字灯府，又叫做以民会友，专门会嗰啲学问高深嘅人。你每年正月十五元宵灯节，我都喺呢处搭棚摆一晚嘅灯府，同各位见下面玩佢一晚。咁你哋都明白晒啦嘛。人嚟，咁旁边有个仆人就话，在去将我哋头一手嘅灯符攞出嚟。係。咁个仆人就行入去沙帐里面攞嘢。秦琼就问柴少话啦，贤弟，有字嘅灯符呢我係明白啲。咩无字嘅灯符系咩呀？二哥，啲有字嘅灯符系写出字嚟俾人哋估啊。估个人呢你只要讲出嚟就得啦。咁呢叫做有字嘅灯符。无字嘅灯符呢，出嘅人呢就唔使写字出嚟嘅，即係摆出一啲物件出嚟就俾你估。估嘅人呢亦唔使出声，只要拎咗自己嘅行动形容出嚟咁就得啦。咁呢啲灯符就叫做无字灯符。嗱，二哥，我睇全部行字，我嚟估几个俾你睇下啦。大家都话，哎，好啊好啊好啊，估啦估啦。而家嗰个仆人喺个沙帐里面行出嚟啦。他捧着一个四方的灯笼，四面都贴着白纸，里头点着一支蜡烛，就放在台上面。那个公子说了，各位，这个是头一手，看看哪位来估呢？哪位估中了送给他五十个元宵。各位，所谓元宵啊， 就即係好似广东人食嗰啲汤圆咁嘅嘢。秦琼就对柴少话啦，贤弟睇你啦，柴少话唔使心急，我諗下先。过咗阵个公子话啦，点呀点呀，唔通呢度就冇一位有学问嘅人啊，点解仲唔嚟打你个灯府啊？柴少諗咗阵，佢话諗到啦，二哥你等住下。讲完就行入去棚里面，对嗰个公子拱一拱手话，你位公子有礼。啊、哦、有礼有礼，你贵姓啊？在下姓柴。啊，柴公子，你要打呢手灯府系咪？冇错。咁你打啦。棚外面睇热闹嗰啲人目不转睛咁睇实。只见柴少将右手嘅衫袖压起，喺呢个灯笼嘅正面，左面，右面，将三面嘅白纸冚唪唥撕咗，转身向住外面行咗三步，又转翻回头，将里面嘅纸亦都撕埋。嗰、那个公子一睇，呵呵，擘大个嘴唔出声。柴少话啦：公子，我有冇打啱啊？你打啱咗啦，你打啱咗啦。睇热闹嗰人就话：诶、欸，咪撕灯笼啫嘛，点解话打啱呢？咁有人就话啦：问问佢啦，问问佢啦。诶，呢个公子啊，你点打啱啊？讲俾我哋听下啊，咁等我哋都学啲嘢啊。柴少宁转身对住大家话：各位，呢、這个灯府呢系四书上面一句说话。灯府嘅谜底就系、是、三思而后行，再思可以。大家听咗。唔怪得佢将个灯笼撕咗三次，行咗三步，转返返去又撕一次啦。哎，好嘢好嘢，大家拍掌叫好。又听见嗰个公子话，快啲攞元宵送俾人啦。个仆人将你元宵攞出嚟送俾柴少。柴少话多谢，攞咗元宵转身出去交咗俾齐彪。齐彪话啦，哎呀好意头啊，我同你收起佢下。喂，我哋第树睇下咯，好唔好啊？好啊，大家又行去第树睇。佢哋跟住人群啊，向住北边行，行到十字路口，向左手边一转，见到嗰边又围住一大堆人。齐彪话啦：二哥，睇你有咩好嘢睇啊？喂，去逼埋睇下咧。弟兄六个逼入去睇，原来有个人喺度卖舞。大家围住嗰笪地当中有一棵大柳树。柳树底下企咗一条大汉，身高丈一，薄阔腰粗，身体灰梧，头上束起一只牛心髻，虎头铁面，浓眉泡眼，连腮胡须，身穿灰色紧身衣裤，腰扎黑腰带，脚踏一双青短薄底快靴，相貌堂堂，十分威武。哇，这个大汉厉害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5: 你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故事连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0: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1: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0: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1: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0: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3: 大家好，我袁君啦。前段时间咧，财政部税务总局出台咗离岸信托个税新规，唔少买过香港储蓄险啊、新加坡万用寿险嘅朋友咧，就有啲担心啦。有人问，信托开始征税啦，咁如果我手上有境外保单，系咪都要补税咧？今日咧，同大家一齐嚟拆解下呢个政策嘅内涵啦。首先呢，同大家呢食粒定心丸先下。单纯去买境外保险公司正规发售嘅保单呢，就唔算新规入面所讲嘅离岸信托。政策入面呢就讲明白啦，银行啊保险公司呢要面向普通客户正常售卖嘅金融产品，系唔属于带信托性质嘅资产安排，唔需要直接套用信托嘅呢一套征信规则。但係就唔代表喺境外嘅保单就完全唔使交税㗎。因为呢，我哋国家呢有个核心嘅规则，只要是中国税收居民，无论收入是来自于国内抑或是海外，都要依法申报个税。分两种情况，差别都不少的，同你一起来谈谈。第一种就是保险的理赔款是完全免税的，无论是境外的保单的身故赔付、重疾理赔、医疗报销，按照个人所得税法，保险赔款不需要交一分钱的个税，所以这个就不用担心了。但是第二种不同，这个就是一些储蓄型带有理财性质的保险，比如香港的分红储蓄险、新加坡指数万用寿险这一类带投资储蓄属性的保单，一旦减保退保领取分红，拿到手上面的钱超过当初交的总保费，多出来的叫做增值收益，属于应税收入，也就是要统一去收税的，那就会按照 20% 的税率来计税。听到呢度，好多人就疑惑啦，吓、国内嘅理财收益点解唔使交税嘅？呢度咧你要分清啦，银行利息、长期持有股票分红免个税，呢、个咧只系国家咧俾到境内投资嘅一个阶段性嘅优惠政策，境外资产就唔享受呢个福利啦，赚咗嘅收益咧就要如实申报。咁而家如果想隐瞒海外资产咧，又行唔通、因为咧我哋国家加入咗 CRS 全球涉税信用交换系统，境外保险公司每年都会将保单的现金分红、现金的价值、领取记录同步给国内的税务部门，所以走都走不掉的。现在已经有不少持有境外保单海外基金的投资者收到税务通知，要求要补回境外收益补缴税款。咁啊，今次嘅离岸信托征税嘅新规，其实就释放咗个好明确嘅信号，全球征税时代已经系到嚟啦。以前咧，市面上流传嘅境外保单仲可以避税啊，帮你去收埋啲资产啊，依家咧可以讲咧系全部叫做不实宣传。同大家咧亦都总结两句，境外保险唔系唔可以配置，作为跨境资产规划嘅工具，依然有佢咧独特嘅价值，但系千祈就唔好谂住抱住咧逃税啦、隐匿资产嘅谂法去买。如果手上边咧有投资型境外保单，产生嘅收益你要主动去做翻境外所得税嘅申报，守住税务合规嘅呢条底线啦。
2: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 P 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4: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中午12:30。
1: 佛山宾馆见证无数佛山人嘅美满时刻，每年嘅中秋月饼优选佛宾。
2: 晚晚温德姆，日日好逍遥。
3: 佛出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德姆轮住摊。
2: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3: 慕名特色餐，温德姆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2: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3: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4: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0: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5: 有时候有啲家长就会话，我点样讲佢都唔讲嘅，系咪？其实呢个过程系要有一个安全感嘅一个表达嘅环境。呢、这个过程入边同佢去沟通，就系唔系教佢，系等小朋友学识叙事，即系讲嘢，即系我哋讲嘅叙事嘅一种能力同埋表达嘅能力之后，其实就系自信心。
6: 哦，冇错，
5: 系啊，嗰种自信心，你佢讲出嚟，我哋系接纳嘅。我讲出嚟，我哋系觉得佢呢件事是很重要的。
6: 嗯，
5: 这个过程里面他就会慢慢就会去轻松了，其实就轻松去讲了。所以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注意的，建立轻松感，即是表达的安全感。第一个，有时候我们可以主动暴露一下，其实我们成人都有缺点的嘛，但其实我们都是从孩子走过来的。但如果好像小朋友说我不想自己睡，可能有时候真的会是怕黑的嘛，他们讲到的怕黑，或者我不想自己睡，但是我哋主动暴露嘅意思就系点？如果佢真系有呢个犯咗呢个错，或者佢唔敢嘅时候，我哋可以讲：妈咪喺3岁嘅时候，或喺呢个时候，我都一样唔敢噶。
6: 嗯，
5: 我都唔敢自己瞓。话你已经好叻啦，好勇敢啦。我唔敢瞓，唔自己瞓，我点样做呢？哦，我整咗一盏小灯，有盏小灯啊，个夜灯喺度放咗喺度咧，我慢慢慢慢咧，我就咁啦。或者是我的时候跌倒啊，我都会喊的。
6: 嗯，
5: 即是说我们都会有不完美的意思。
6: 是 啊
5: 我们都会犯错的，我们都有不敢的东西。不是说高高在上的。
6: 是，千祈不要讲呢，我跟你这么小的时候，我那时候啊都可以自己睡啊，你都不得。
5: 是啊。
6: 那他就觉得高不可攀的了。
5: 没错。即是特别是可能有时候兴奋得就开心得就尿床，即是赖尿啦，我们讲开赖尿啦，那时候你都说是啊，我们有时候玩得开心的时候，我小的时候都会有的。婆婆成日都会讲这样给我听的。
6: 是，所以大家不要去骗晒自己当年的威水史。
5: 是啊，不要对比。
6: 要晒自己，哎呀，我当年都失败过的，当年都做得不是那么好的。哎，你现在不错啊，咁。等他有些优越感。
5: 是
6: 啊，这个真的很重要。
5: 第二个，我哋具体啲，
6: 系
5: 啦，就唔好咁抽象嘅。有乜嘢问具体嘅嘢？
6: 嗯，点样具体法咧？
5: 即系好似你喺开唔开心？又是讲呢句，幼儿园入边嘅家长经常都问你开唔开心啊？
6: 嗯，
5: 点样啊？你今日咁样，好难嘅。你可以问你大放假嘅时候同小朋友玩咗啲乜嘢啊？或者你同边个一齐玩啊？系咪问一啲事实啊？
6: 嗯，
5: 即系我发生过，好似我哋周三就有个大课间嘅时候，小朋友会好兴奋，你捉住呢个点，别小朋友嘅兴奋点嘅时候，可能佢会好乐意同你去分享嘅，所以你就问。问完之后你就会话，诶，有冇边一样嘢你觉得好有意思噶？哇，咁样嘅感觉啊！咁嘅时候你咪等佢去谂下，跟住咧就可以系，如果用一个。用一个字，因为慢慢我哋啲词汇都会丰富嘅，所以喺家庭入边亦都可以多一啲俾佢。如果用一个词表达下你今日嘅心情，或者你今日嘅开心，你可以用个咩词开心呢？有啲小朋友讲太阳咁啊，我哋有时候啲家长话，点解你会用太阳嘅晴啊嘛，好开心啊嘛，我哋可以出嚟玩啦，咁我咪开心咯。因为有太阳唔落雨嘅时候，佢就会走出。户外，所以佢就会用一个太阳，或者话哦，用个太阳，就是暖暖嘅。有啲小朋友话用苹果，点解啊？ 因为我鍾意苹果，所以我开心，我鍾意、
6: 啊、
5: 今日食咗我鍾意，哦原来是甜甜嘅，我哋可以讲、嗯、啊甜甜嘅，可以、嗯、哦甜甜可以表达我开心、嗯、即其实可以呢个过程入边，佢肯愿意同我哋交流嘅时候，我哋不断咁丰富俾多啲啲词汇俾佢，但係设计唔好要佢跟你读，亦都唔好叫佢你读一次你讲一次啊，用呢个词唔使嘅，其实系我哋不断咁去输出个过程入边，潜移默化，等小朋友慢慢去接收。
6: 其实你肯定咗呢个词之后，其实佢个词会再印喺佢脑海一次噶。
5: 冇错，佢下次佢就会自己讲翻上嚟，你有时会发现，哎呀，点解会识讲呢个词嘅？哎，点解佢会识？你会发现点解嘅时候，其实你系藏喺平时我哋平时同佢交流嘅时候。
6: 冇错。
0: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越讲越掂，
7: 郑聪越讲越掂。
8: 我鍾意砌胶，郑聪都系㗎喎，所以我哋系讲粤语嘅胶佬。我会同你一起听住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系名震江湖嘅范琪，郑聪越讲越掂。
9: 月1,300元工 ，OK， 黄金嚟啊！但你唔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

是不是可以更好呢？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还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

0: 再米八几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
0: 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
3: 喂，话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4: 哇，阿太公
5: 可以搞到咁耐啊，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6: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7: 郑聪，越讲越掂。
2: 各位鍾意飲酒嘅朋友，我哋除咗应该要知道飲酒要適量，酒后切勿驾驶呢啲之外，大家嚟试讲句，如果你明知道听日可能会死嘅，咁今晚你仲飲唔飲呢？今日我哋试下用粤语啦，品味一下黄汉嘅凉州词，一首将生死飲落肚里面嘅边塞战歌。凉州词，唐·黄汉。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首诗真是古代最豪气的最后一餐。第一句，夜光杯斟满葡萄酒，好高级。第二句，琵琶声吹出征，好急。最后两句直接封神，醉卧沙场君莫笑，就算醉死在沙场你都不要笑我，因为古来征战几人回，这场仗本来就没打算有命回来。吹，粤语是这样读的。呢种短促嘅急促音系咪好似战鼓咁啊？黄汉话俾我哋知，既然结局已定，不如饮得尽兴。如果你同埋我一样都欣赏呢首诗，点赞收藏啊！敬呢一个无法回头嘅人生。
7: 开心听，
2: 开心讲，
7: 你收听紧嘅系，
2: 你收听紧嘅系粤港。

0: 掂，越讲越掂，郑聪。
1: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2: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1: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2: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1: 有你捧场，一定得。
3: 郑聪，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咗，好中意啊！
0: 越讲越掂。

我唔知真定假啦。Oscar 咧就话不管钟哥信不信，反正我听到呢一首歌就知道人哋做节目啦咁样。唔知嗰啲以为我唱添，我播歌嘅啫，唔系啊嘛。

0: 唔得啦，望 Chichi 就话第一次听，但系就好听咁样。Consor 话是的啊，真的是能听出是聪哥拣的歌曲，平时电台好少听咁样。可能呢首歌相对一个咁优秀嘅歌手嚟讲咧，其实都属于冷门嘅一首歌啦。陈慧娴啊，呢首叫做《虚假浪漫》啊。咁啊，好听嘅歌啦，就等大家可以尽情啲去听啦。我亦都散一散啦，就上一首同事留低嘅香水味先。咁啊，会迟啲讲嘢咁样。今期嘅越讲越点啦，我哋讲嘅东西咧，同埋呢啲真实啊、虚假都有啲关系嘅。其中有时咧，讲到话啲虚假嘅嘢咧，往往俾人嘅感觉就系唔系咁踏实啦，即系有一种咦，好似都唔系话踩到地嗰啲感觉咧，好似有啲虚浮咁样。咁究竟呢种状态好定唔好呢，见仁见智啦。多数都觉得唔系话太好嘅。咁其中呢粤语世界里面有个词啦，咁就系形容呢一种唔系咁踏实嘅感觉嘅。我交俾洋葱，真系未唞顺条气啊，啲香味真系。交俾洋葱讲一讲啦。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鸡快？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棉胎当地毡，唔踏实。棉胎即系棉被啦。如果你将厚厚嘅棉被铺喺地嗰度当地毡咁踩，一踩落去松泡泡噶嘛，好松软噶嘛，喂大佬会跣噶嘛，咁就唔似真正嘅地毡咁咁贴地，俾人稳稳当当嘅感觉。呢一句说话咧，就利用咗踏实嘅一语相关，利用物理状态嘅脚踩唔稳、唔贴地、跣脚，指代人嘅心理行为，形容嗰啲人做事不切实际、唔稳重、唔靠谱，又或者系敷衍了事。阿强啦，做嘢成日都马马虎虎，唔跟程序行，真系棉胎当地毡，唔踏实啦。老细啊，点够胆交啲重担俾佢啊？你咪听佢乱咁吹啦，佢呢份人啊，正一阵棉胎当地毡唔踏实嘅，讲咗一大堆嘅 project， 结果嘿一样都行唔出嚟啊！
2: 1蚊一只鸡，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鸡快？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咁睇下啦，加球话聪哥嘅香水过敏又发作啦，咁样啊，唔系香水过敏嘅。我主要系香水味嘅环境下面咧，唞唔到气咁样咯。咁如果你话纯粹喺香水嘅环境逗留一阵咧，问题嘅就唔大嘅。有啲问我话边个嘅香水味啊？咁样啊，呢个就唔好问啦。咁样啊，多数人都有香水味嘅，系我自己冇啫。所以我应该检讨下自己先得。啱先讲到嘅呢一个第一个词咧，就刚刚讲完啦。咁粤语世界入边讲棉胎当地毡唔踏实啊，即系等于如果你嗌我话郑聪，你今日咧嘅任务就系要去一间好劲香水味嘅地方做节目啊，咁样咁我心咧其实都会唔踏实嘅，我会唞唔到气，呢个我弱点啦，咁样咁有啲唔踏实嘅状态咧，就会谂起嗰句喂，做人都系要脚踏实地啦。有一句电影里面经典嘅独白就系、是：喂，我劝你脚踏实地咁做人啦。
5: 我劝过你脚踏实地噶啦，唔好发梦啦。
6: 做人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

0: 刻清場。
1: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2: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1: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2: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3: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翠游，
2: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悦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悦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3: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悦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2: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3: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有人话夏天最好嘅状态咧，唔系穿搭几咁时髦，而系面料舒服、透气舒适。告别夏日穿搭焦虑，从一套舒适嘅贴身衣物、一条透气嘅裤开始。
3: 首先同大家推介女生夏日刚需贴身好物，呢一款仙气内衣主打透气亲肤，轻薄柔软，告别厚内衣嘅闷热同埋黐立立，无钢圈嘅设计搭配点胶果冻条软支撑，唔会勒住勒住，夏天着真系好适合，贴身呵护，细节必须拉满，同款双蚕丝羽感内裤，性价比拉满，抵档采用双蚕丝材质，升级符合行业标准嘅10A 级工艺，裤身系44针细腻冰丝面料，轻盈丝滑，亲肤柔软，温柔贴合肌肤，仲贴心做咗双版型选择，中腰款89蚊七条，高腰款都只需要99蚊七条，日日换新款都唔心痛，内搭搞掂，外穿夏日百搭神器，即刻安排，翻工行街都。配嘅莱塞尔亚麻阔腿裤，贴心推出长裤、九分裤双版型，适配多种身形，面料融合莱塞尔垂顺轻盈，黏纤柔软亲肤，亚麻透气清爽，上身软糯顺滑，夏日着唔容易焗汗黐身，裤型挺阔有型，影相好上镜，特惠价只需69蚊。
2: 最后推介一条男女都适配嘅呢一款冰封茶包裤，一条集齐防水防晒，透气轻薄，多重优势，细节非常之贴心，加深带拉链嘅口袋，平时运动啊行街啊、跳踢啊都唔使怕跌嘢，安全又实用啦。弹扣腰头设计，一扣就锁，轻松自由调节，穿着方便又唔勒肚。无论系日常通勤啊，定系话家居休闲、户外轻松运动，都非常之适合啊。单条优惠价78蚊，超值价两条咧先138蚊咋。仲有更多清爽入夏应季好物。

讲求暖度嘅，俾人冚噶嘛。但系你唔系攞张棉胎放去嗰度当地毡，外人呢就咁睇可能睇唔出啲门路嘅，但系真系要你踩上去嘅时候，真系跣咗九丈咁远啊！呢句说话就话俾我哋听，有时候一啲门面功夫可能睇落去冇乜差别嘅，但系如果系真系用到实实在在嘅地方，喂大佬呢样嘢呃得到人，呃唔到自己噶。上得山多终遇虎，你终归有一镬就跣到你一扑一碌噶。所以洋葱话事计，做人都系要稳定一啲，唔好求其虚有其表，棉胎当地毡，最尾搭死嘅咪就系你自己咯。张天赋，小心地滑。讲紧你啊。

0: 即正冲，正在直播。
1: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2: 不出游去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1: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南。

0: 利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1: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0: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3: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0: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3: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0: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3: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4: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5: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6: 喂，阿爸，我想食你整嘅包啊！
7: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5: 而你佢係总係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呀，阿媽又唔记得起呢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㗎啦。
8: 哎呀，我而家有事呀，第日再教你啦。
5: 时间係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嘅膊头、明亮嘅眼睛。但係佢哋最驚被偷走嘅唔係青春，而係你。
7: 阿女啊，呢、这个手机导航点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噶？
6: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而家马上教你。
5: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系马上行动。
9: 爸爸，订单到啦，快啲啦，唔系迟到啦。
10: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11: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12: 我系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13: 越讲越掂，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是招积亮，我同你一齐收听
14: 越讲越

0: 喂，讲一个你毫无准备嘅消息俾你听，八月七号已经系立秋啊，即系话咧秋季开始噶啦。嗱，一听到秋季开始，联想下啲秋风，系咪觉得凉浸浸咁啊？可能你心谂啦，系鬼咩？我哋依家仲好似喺一个焗炉入面咁样，呢个夏季真系认真难顶啊！嗱，正如话斋呢铺话法，认真要戒啊！我哋广东人咧习惯咗一路开冷气，开到大概几时呢？食埋月饼，啜埋田螺啦，一般我屋企咧就开到十一黄金周之后咁啦。你哋咧屋企嗰啲冷气机几时休息噶？评论区留言讲下喂。嗱，广东咧有一句农谚就咁讲：八月天秋风紧啊。咁啊，正常年份咧农历八月咧就会进入秋季嘅。咁我哋望穿秋水就系等紧呢啲秋风紧啫。但系你谂多咗啊，立秋啊，广东嘅立秋。根本就是一场好温柔嘅骗局啊！今日我哋由立秋讲起，同埋大家倾下点解广东人等到颈都长埋都等唔到秋风咧？首先我哋讲下立秋有啲咩习俗先。北方人咧，大家知啦，立秋佢哋系兴贴秋膘啊，即系夏天瘦咗，咁啊趁住秋风起咧，食翻多啲补翻。咁但系我哋广东咧，热到咁嘅衰样，贴乜鬼嘢秋膘啊？煲汤清热下得。嗱，广东人立秋咧，最兴嘅系咩啊？啃秋即系食西瓜啊！清朝咧已经有记载，立秋食瓜咧叫做咬秋，咁可以免腹泻，唔会屙肚。你话系咪好盏鬼啊？北方人贴秋膘食肉，广东人啃秋食瓜，一个系补，一个系清，咁啊完全都体现咗大家气候咧系有几咁唔一样啊吓！咁啊讲开立秋。粤语农谚入面呢其实都好多关于立秋嘅天气密码嘅。咁数下手指第一句七月有立秋慈和冇得收是吗咁如果立秋呢提前到农历七月意思话咁就会预兆住呢天气好反常晚到呢就会失收。咁睇下今年啦今年嘅立秋呢系八月七号农历呢就六月廿五咁即系话立秋又喺六月啊咁老人家话呢呢个预兆住咩呢就可能话夏天会特别长啊即系认真难顶啊准唔准啊喂。咁依家呢先至八月头咗已经呢热到想死啊。第二句就系、是、七月落金八月就落银咁长辈都会听过㗎啦。咁农历呢七月呢落雨呢就话雨水贵过金。咁八月如果落雨呢贵过银嘅。咁你话呢呢排啲雨又真係几珍贵㗎。咁但又热又湿。落完雨有时都唔好凉爽到仲翳焗嘅之前。咁真係认真又爱又恨。第三句二百天软绵绵是清是补冇主见。咁农历二月八月呢就话系冬春夏秋嘅交回。真係唔知道应该清热好啊定还是补好啊。因为个天呢一时一样。问你点跟啊系咪同唔同意啊真係认真难定㗎。咁如果觉得今日呢个话题呢盏鬼得嚟都应景嘅。咁记得啦点赞啦转发啦。咁特别系将呢一个八月七号其实已经系立秋嘅好消息啊。系咪好消息啊真係唔知啊。咁不如转发俾你身边嗰位啦諗住咦立秋啊应该凉好多嘅 friend 啦。咁等佢呢就即系清醒啲啦。咁记得话即系最近天气都仲系热㗎。饮多啖水保重身体各位。
1: 开心听。
2: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2: 越讲越掂，
1: 开心听，开心讲，
2: 越讲越掂，郑聪。
3: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

0: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1: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2: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3: 越讲越掂。
4: 系嘅，呢度系越讲越掂啊！咁多谢各位啦，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打卡啦，或者互动紧嘅观众啦，又或者其他嘅就咁斋听紧，直头冇参与互动嘅朋友都要讲声多谢捧场嘅。咁包括啦，就只不过互动，我哋会见到你嘅存在啦。咁譬如有 Y 八啊，呢位系拖拉 A 蒙啦，喜欢你让你欢喜啦，次子啦，属于我的幸福啦。呢位系一语成冬。仲有车仔啦 ，cat 姐啦，诗情画意啦，等等。我哋阿苏拉望主持留言就话：我老公同你一样，冲哥都系唔闻得香水味。点解你每次恢复得咁快呢？有咩秘密啊？同埋好办法啊？冇噶，其实就闻到好劲嘅香水味，但系又要焗住开工，始终做紧直播啦，咁样就不外乎都系两种方法咧，佢就开大啲个冷气一吹走噶啦。第二种就即係讲多两句话呢就吸走佢啦。索咗佢入去咁到，总之令佢消失囉。

0: 呢边啦，听住呢一首歌啦，已经系不知不觉啊。上个世纪啊，咁1998年啦，当时杨千嬅嗰张专辑咧叫做《1 to 100》嘅，入面咧收录咗呢一首歌。咁表面上面咧就系一首讲爱情嘅歌啦，咁事实上面咧就好多人都认为都可以一里通百里明，唔净止系爱情嘅。歌名就叫做《继续努力》啊，歌词都讲到啦，就话我呢啲咁样嘅普通同埋小货色啊，冇旁门左道啊，亦都冇喷香水啦，冇迷人喷雾，努力大概于我就系全部。所以就即系话自认咗平凡，但仍然愿意啦，无论系爱情还是其他方面啊，都可以用最笨拙啦、最真诚嘅努力去坚守。咁刚才我哋讲咗今期嘅越讲越掂嘅第一个词啦，就系唔努力咯，就系嗰啲唔踏实咯，就系棉胎当地毡唔踏实。咁其实唔踏实好多状态，呢个唔净止系懒嘅，譬如话做事情唔踏实啦，成日都马马虎虎啊，唔跟住啲程序交嘢，甩甩漏漏咁样。咁第二种唔踏实就可能做人唔踏实啦，即系夸夸其谈，讲嘢就好大口气啊，但系一出手就话马上知道其实冇料到嘅。第三种就可能佢个计划唔系咁踏实啦，即系理想就好丰满嘅，啲方案啊 PPT 啲通常好靓嘅，但系完全喺现实条件里边系做唔到嘅，即系会踩住棉胎行路咁样一步一个氹咁嘅。呢啲其实都系唔踏实啦，或者叫做只脚唔到地嘅状态。咁而呢种虚假之后咧，跟住落嚟时间够咧，我哋会讲另外一个词啦，同样都系一种都几虚假嘅，即系讲紧有威无势嘅状态。交俾杨忠讲讲啊！
1: 1蚊一只鸡，1蚊一只鸡，1蚊一只龟，1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2: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3: 指责老虎有威无势，表面睇起身好有威严，好吓人，就好似指责嘅老虎一样张牙舞爪，实际上都冇真正嘅实力，冇真正嘅权威或者系杀伤力。呢句说话就好比我哋经常讲嘅外强中干，虚张声势，又或者系指老虎，形容呢就只有臭架子，装腔作势，实际上就冇真正本事，又或者背后冇实力支撑嘅人。譬如你可以讲佢成日呢喺度作威作福，查实啦根本就冇实权嘅，正一啦指责老虎有威无势嘅。唔使驚佢㗎喎，佢哋嗰个集团早个空壳嚟㗎啦，纯属个指责老虎有威无势，一攻就破㗎啦。呢、這个規則啊睇落好似好严格咁，但其实从来都系冇人執行嘅，简直就指责老虎有威无势嘅。
1: 1蚊一只鸡，1蚊一只龟，1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2: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3: 越听越啱听。粤语有句俗语叫做指责老虎有威无势，咩意思呢？就是外表睇起身威风凛凛，好似只老虎咁，实际上里头边死火啦，指责嘅一督一破，虚有其表。就如同今日我介绍嘅张学友呢一首歌《真面目假面具》一样，讲嘅系一个幻灭嘅故事。主角曾经对一个人无比咁心醉，对方留低嘅全部系美好嘅印象，但系到头嚟先发现死火啦，嗰啲咁嘅美好啊，全部都系幻觉嚟噶，谁料是幻觉金粉碎，真面目假面具一掀开，冚唪唥都只能够揾到空虚。在现实生活当中，我哋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戴过面具，人前一套，人后一套，但最惊嘅就系连自己都被嗰张漂亮嘅面具欺骗咗啊！呢一首歌提醒我哋，睇人睇事咧，就唔好真系睇个表面嘅威，要睇清楚里边有冇势。毕竟指责嘅老虎再威都系假嘅。张学友，真面目，假面具。

0: DJ 正聪，越讲越掂，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等着，
2: 别换台。
3: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版加十味草本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0: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4: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5: 陵园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4: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0: 越讲越掂，
6: 越讲越掂。

扫描有段古，一石沉冤超公道，武麦道义祖庙传。各位又想祖庙，好多人经常会忽略两样贯穿佛山风骨嘅文物，一个呢就是殿前广场代代不息的尚武雄风，另外一个就是狼母碑石铭刻百年的香言大义。

0: 一塊湯仔石，見證民間沉冤，近百方古碑記錄鄉言善舉，一武一文互為表裏，道盡千年佛山嘅信義擔當。先講一下祖廟之內人人耳熟能詳嘅湯仔石先，佢又叫做血印石，甚物至今安放喺靈應祠殿內，佛山老鎮居民代代相傳。明朝晚期佛山商貿鼎盛，市井繁流，但係就豪強橫行，小民申訴無門。在蘭台里有一对贫苦的皇室母子相依为命，年幼的仔仔天生就有点漏口，当地有个恶霸的屋企就不见了只鹅，无啦啦就迁怒这个细蚊仔，诬陷他说他偷食了鹅肉。这个细路在郊外是就是有食嘢，不过食的呢只是田入面的田螺，咁就嗱嗱臨辯解啦。
1: 我冇食到啊，我冇食鵝啊，我只係食咗螺咋。
0: 嗱，各位，粵語螺同埋鵝讀音就幾相近下嘅，加上阿 B 呢又有啲漏口，再加埋緊張添，所以難免呢就俾呢個唔講道理一味靠屈嘅惡霸就揸住把柄。他串通地踎，买通庙祝，就夹硬帮个小朋友罗织罪名。他妈妈王氏百般哀求，四处申辩，但是依旧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在万般绝望之下，刚烈的王氏带住众人来到祖庙。呢块黑石原本是景泰戚风灵应祠时候官方春秋御祭所用的跪拜圣石，全镇百姓供应神明监察，公道所在。为证孩儿清白，他当众将幼子平放石上，剖腹验实。众人亲眼望见孩童腹中唯有田螺残肉，并无半分鹅肉。冤案一朝大白，青石之上自此留下难以消退的血色印痕。这一段旧事再在地方口述史料，金庸先生游历佛山之后亦都将这个典故录入飞狐外传附注，绝非凭空杜撰。一石全血泪成为佛山民间追求公道坚守本心的实物见证。祖庙从来不仅只是神明赐予，更加是岭南武学重地，明清佛山冶铁兴旺，商贸往来不绝，镖行林立，水陆商旅经常遇风险，民间习武风气蔚然成风。祖庙门前开阔的地坪就是全城公认的演武赛场，醒狮圣地，每逢神诞节庆，各路舞狮齐聚于此，切磋武艺，醒狮彩青，观者可谓人山人海。岭南两大武学脉络都是扎根呢度。洪拳宗师黄飞鸿常年在祖庙一带展演武艺，咏春一脉更是元起佛山。宗师梁赞在筷子路开设赞生堂，行医授权。陈华信得其真传，往后再传叶问。自明代乡勇合力抵御黄烧养，到清代武馆林立，近代宗师开枝散叶，尚武宗义的血脉绵延不断。如今祖庙常态化武术醒狮展演，正是这一份古老武脉跨越岁月的延续。如果讲到祖庙最厚重的文字遗传，那当属碑廊林立的近百方明清碑刻。大家要知道，明清佛山虽然是岭南巨镇，但是长久以来都是不设县衙，市镇治理、镇制教化、修造公益，全数都是依靠乡绅乡贤去牵头统筹的。明代嘉会堂、清代大灰堂设立于祖庙范围之内，作为全镇乡贤议事的中枢，但凡修庙、筑路、兴学、赈灾、以定之事，尽数勒石勒碑， 流传后世。一众香言之中，功绩最为卓著嘅就是土生佛山官至明代户部尚书的李代民。关于他的事迹详细有记载在佛山忠义乡志以及祖庙崇祯重修灵应祠碑记当中。这里有一段我们之前曾经带过的有据可考的往事。崇祯十四年，李代民主持祖庙史上规模宏大的大修，抗建门楼，重塑北帝圣像，正式定名正殿为紫霄宫，亲笔题写山门名联，奉迎涌出三尊地，龙世生成一洞天，墨迹流传至今。他一生心系桑梓，万历年间就同埋兄长捐资修葺祖庙，天启年间重修通济桥，搭建亭廊便利商旅，崇祯七年牵头修筑200里羊城古道，打通佛广六路，并辐射西朝、九江、顺德、新会等地，是明末广佛六路要道。崇祯十五年，李代民于修缮祖庙之际，捐银1300余两，购学田闢地，兴建文昌书院。而文昌书院是明代佛山镇唯一的正式书院。明代佛山的工商繁盛，商贸雄厚，然而城镇就长期仅有社学、义学，一直都没有书院建制。文昌书院之前，首开佛山市镇书院之先河，扶持贫寒士子就读，打破富家子弟对读书机会的垄断，提振地方文教风气。碑记赞曰：自此佛山文运精卫而起。书院扎根市井，服务镇内铺区士子和西樵山面向全国理学家士大夫的山林讲学书院的定位迥然有别。他又创设祖庙长明灯会，筹募善款用于祭祀、祭贫、帮扶孤寡，开设佛山长久的民间互助制度。碑廊之内善举源源不止于此。明代宣德年间，梁文慧作为主员，发动乡邻捐资扩建修饰灵应祠，接续千年祠祀。清末宝济院创始人李兆基创立药行李宗盛堂，常年施医赠药，兴办信民分蒙义学，并且购置异地安葬贫民。每逢水旱灾荒，香言依托祖庙开设义仓，平挑赈济，守护一方百姓。佛山忠义乡志有记载，明清时候的佛山每每遇到水旱灾荒，乡绅经常都会集资用于平挑赈济，指的就是以低于市场的平稳价钱售卖粮食，抑制物价，救济饥荒百姓，防止粮商哄抬米价。各位，汤仔石承载民间不屈的公道追求，祖庙广场激荡不息的合骨无缝，一方方古碑镌刻香言济世为民的初心，上武不是好勇斗狠，而是守望乡土，立碑不是夸耀功绩，而是传承信义。那若然他日阁下会来到祖庙，不妨驻足停留，睇睇殿前的血印古石，漫步碑廊，细细品读一下碑文，再静静地欣赏一下广场的醒狮演舞，感受一下佛山的尚武文化。
2: 祖庙有段古，
3: 祖庙有段古，
4: 有段古，有段古。
5: 下午1:30，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7: 广东嘅夏天真系成日都捉摸唔定啊！一时咧出猛太阳焗到兴合合，一时落阵雨又闷热到咧黐身黐细，成日口干舌燥，周身唔自在。好多朋友都话事计，哎呀，净饮白滚水，口寡寡都饮唔落啦。总话买啲有味道又解渴嘅，又惊买到嗰啲多糖多添加剂嘅产品。自己整柠檬果蔬水，唔系话切啊洗啊咁鬼麻烦，而且咧鲜果又容易变质，嘥钱又嘥功夫。今日咧同大家推介 一款真係好適合我哋廣東夏天嘅補水組合。首先嘅就係梅鮮雪果蔬汁啦，三款人氣口味各具特色，羽衣甘藍口味清爽，清新嘅青提蘋果香，又帶啲檸檬嘅微酸點綴，哇正！仲有呢隻芒芒胡蘿蔔口味，香甜啊！紅石榴車厘子款，優選六種食材科學配比，產品採用四重鎖鮮工藝，開袋即飲，口感清爽又純粹，超大一提活動價都只需要55蚊，一提十袋再送你一袋隨機口味。第一次嘗試嘅朋友咧，可以入手49.8嘅八袋混合嘗鮮裝，一次試齊四款風味啊嘛！中意自己泡水嘅朋友仔咧，一定要試下乾檸檬片啦！採用 FD 凍乾鎖鮮技術，獨立鋁袋包裝，輕巧便攜，翻工出門又玩，塞喺個包包度搞掂。配料表咧就只有檸檬，乾淨又安心。沖泡之後清香酸爽，夏日再悶熱都唔使驚啦！秒殺價49.9，三盒到手60片，再送你一個杯。哇！而家活動福利再加碼，買梅鮮雪系列產品送牛乳茶一條，買滿49蚊再送一包菜園小餅。如果你話想口感再温潤一啲嘅話咧，可以試下呢款華瑩山土蜂蜜嘅，色澤咧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一斤裝活動價只需要88蚊一樽。除此之外咧，純蜂蜜特惠25蚊起，仲有琵琶蜂蜜、金桔蜂蜜等多種蜂蜜可以揀，滿足唔同口味需求。更多嘅品質好蜜，嗱嗱臨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喂！
6: 放心甄選，口碑認證，放心購好蜜，嚟放心好蜜就夠啦！
8: 八月又到咗民生直通車嘅醫療健康服務月。六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金以霞将带队上线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一医院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6: 946天气报告。
9: 今日白天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吹1到2级偏东风，气温介乎于28到33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60%，最大75%。未来三日降雨趋于减弱，气温回升，高温反渐反啊！近期降雨都是频密的，各位要做好防御。
6: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九月去旅游，应住佛吹游。
3: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2: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三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3: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
3: 建行送福利啦！开立建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存入资金，按政策每年缴费，即可享受税收减免，每年最高至税5400元，更有惊喜大礼包等你嚟攞。详询建行各网点。
4: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2: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5: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0: 多食菜少食肉，可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1: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2: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系咪想拥有健康嘅身体呢？离唔开适量嘅运动嘅噃，我哋一齐嚟做运动啦！
1: 锻炼之前记得做好热身，起码要对脚眼、膝头、胯部、腰背同埋四肢等嘅部位做好拉伸。
0: 成年人建议每日都健步走5000到8000步，行路嗰阵有微微气喘、心跳加快，不过仲可以喺咁嘅情况讲嘢交流，咁样速度咧就最合适啦。
1: 剧烈运动之后唔好即刻停落嚟休息，而系要慢慢减低运动嘅频率，仲有强度，再做好拉伸进行放松。
0: 仲有喺运动过程当中可以细细啖咁嚟补水，唔好喺运动之后再一次过饮好多水。
1: 收到晒，我而家就去做运动啦。

0: 诚信守法，人人有责。
1: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2: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1: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2: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1: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2: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3: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4: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5: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军讯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嚟到星期三嘅晏昼时分两点钟打后，花生体坛准时会同你见面。呢、這个钟数多人教育嘅立场，作到佛山街 APP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亦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啊，今日咧就肯定要倾下莎拿啦，系嘛？34岁又唔系话真系年纪好大啊！咁啊，已经同利物浦咧就系和平分手，不过佢加盟呢一队波。应该都冇乜人会估到啩，系嘛啊？因为我哋睇到咧，即系过去呢几个赛季啦，咁好多呢啲叫做顶级嘅球员啊，咁啊当年纪唔细啦，咁啊需要咧就去到相对竞争冇咁激烈嘅联赛，继续发光发热嘅时候咧，咁啊要么就去沙特淘金啦，啊要么就去到美职大联盟啦，系嘛？咁啊但系你话去土耳其都唔系话冇。但系佢又唔系去加拉塔沙雷，又唔系去费伦巴治，又唔系去比石达斯，又去特拉布中、哦。喂，平时有冇朋友睇土耳其嘅超级联赛？而且话我仲经常留意住特拉布中噶、哦，我系呢队波嘅死忠嚟噶，我谂应该99%系冇嘅。但系接落嚟，随住沙拿嘅加盟。你会唔会新赛季都更多去睇土耳其超级联赛，去留意一下呢一队嘅特拉布中呢？好啦，咁啊，今日中场时间我哋用选择嘅选字嚟点唱。莎拿选择特拉布中，你觉得系咪一个正确嘅选择？咁啊，另外我哋都讲下啦，就 NBA 呢边啊，其实有单交易系停止咗啊，多伦多速龙就话未搞。你嗰个阴阳合同都未调查完，咁我突然间即係换咗你返嚟，唔俾你出场或者要罚我钱，点即係我要咩飞，其实就唔係好抵呀。咁所以呢单交易呢就暂时未完成。咁所以呢就令到利奥拿德本来佢重返多伦多速龙，跟住打到退役，再将件波衫挂埋上呢个嘅篮球场嘅球场顶啦。是一件几顺理成章嘅事吓，咁啊目前由于咧就以一单咁嘅嘢咧就棘实咗，你觉得接落嚟利奥拿德佢嘅波衫又能够喺多伦多速龙呢支球队嗰度获得退役呢？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嘅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两点君讯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啊，欢迎各位争紧时间入场，进入到佛山家 A P P 当中嘅花生体坛，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啊。咁啊，琴日啦，我主要系对于呢一位外教，未来喺广东队嘅一啲执教理念啊、用人选择上面咧，就作咗一啲个人嘅分析啦吓。咁、亦都得到咗众多网友嘅热烈关注同埋讨论啊。咁有兴趣嘅朋友咧，都可以上去睇睇咧，就系交流一下啦。好，咁啊，接落嚟我哋就倾下多伦多速龙呢一单情况先。佢喺2018-19赛季啦，利奥拿德由马刺被交易到多伦多速龙，但系只系效力咗一个赛季咧，就系离队噶啦。咁啊，佢常规赛咧就打咗60场啦。去到季后赛更犀利，场均攞低 30.5分、9.1个篮板，尤其绝杀费城76人呢一球波咧，就系注入经典啊！喺总决赛里面咧，就带队击败咗当时系有5星战士嘅金州勇士，有5大巨星啊！嗰个赛季金州勇士，所以好多球迷话斋，唔使打啦，呢个赛季直接颁个总冠军俾金州勇士啦，系嘛？你仲记得嘛？但系就伤病不断啊，去到总决赛嘅时候咧，其实勇士剩低冇几个人能够打嘅啫。喺咁样嘅情况下，咁啊多伦多速龙亦都系比较顺利，系夺得咗队史到依家为止唯一一个嘅 NBA 总冠军。咁利奥拿德啊攞埋总决赛 MVP 啊。咁啊，但系佢夺冠之后咧，就成为咗自由球员，又拒绝咗速龙嘅顶薪续约合同咧，系翻到家乡洛杉矶嘅快艇嘅。咁直到呢个赛季准备开波之前， 咁又传出咧佢想重返多伦多速龙，咁甚至已经去到咧就系最尾埋单嘅阶段啦。但系由于咧就系快艇嗰方面啊，仲存在住一啲阴阳合同咧，就仲未调查完，咁所以咧就系多伦多速龙就谂下谂下唔好啦，一啱换咗过嚟，突然间联盟嗰度话：喂，你禁赛喎，唔俾出场喎，咁我咪蚀晒大本。咁所以咧就依家呢单嘢咧就叫停咗，甚至有可能咧就唔会交易添啊！喺咁样嘅情况下，你觉得多伦多速龙会唔会为利奥拿德进行波衫退役嘅仪式呢？其实你话立唔立一个个人嘅雕像，呢个其实好简单啫，系嘛？你点样搞，其实都问题唔大嘅，因为呢样嘢我觉得难度唔算话太大。因为你话放喺球场外边又得，你放喺某个公园里面又得。系嘛？呢样嘢大有大做，细有细做嘅啫。但系波衫退役咧，就属于一队波当中真系至高无上嘅一种对于球员嘅致敬啊！咁啊，到依家为止，你又知唔知多伦多速龙啊？咁啊，只系为几位球员进行个波衫退役咧？其实系一件波衫先。另外一件咧就讲咗会退，但系个仪式啊仲未进行啊，咁啊接落嚟同大家介绍下啦。多伦多咧其实就唔算系一个好有历史嘅球队啦，因为佢系同温哥华灰熊，应该系喺96年前后咧啊。总之我嗰阵时啱啱开始睇 NBA 咧就系呢两队波噶啦，应该就系咪94年咧？因为嗰阵时佢攞咗大力老鼠

小达米亚噶嘛，多伦多速龙啊，应该就系嗰段时间咧就加盟到 NBA 个联盟里面嘅。咁啊，不过后来咧就温哥华灰熊啊搞唔掂啦，就变成咗依家嘅孟菲斯灰熊啦。咁啊，所以多伦多速龙咧系目前 NBA 当中唯一一队非本土嘅球队，因为佢嚟自加拿大噶吓。咁啊，但系呢个北境之地咧，其实就喺利奥拿德加盟嗰个赛季，系攞走咗队史嘅 NBA 总冠军。其实犀利过好多球队噶，系嘛？因为佢历史唔长，但系就已经有总冠军，已经超越咗唔少一啲球队噶啦啊！咁喺咁样嘅情况下，利奥拿德一个赛季就一个总冠军，值唔值得波衫退役呢？我哋不妨咧就对照一下，依家已经系获得咗退役波衫待遇嘅球员，佢哋又立下咗一啲咩功劳啊？咁啊，其中呢一位新近官宣等待住件波衫挂上去嘅21，咁啊效力咗九个赛季啊。咁佢已经系同速龙咧签低咗一日嘅合同噶啦，即系重返球队就一日嘅啫，好有尊严啊，系嘛？继而咧就为佢喺下个赛季一开波一个合适嘅时间啦，就会进行一个波衫嘅退役仪式。而佢亦都系利奥拿德咁啊，当时咧就夺冠嘅队友之一，后场核心嚟嘅，系多伦多队史助攻王、偷波王、三分命中最多嘅球员，季后赛获胜场次最多嘅球员。咁接落嚟佢嘅7号波衫咧就会高高挂起噶啦，咁啊新赛季之后咧就永久封存，唔再俾任何球员使用。咁啊，罗利我觉得问题唔大啊，咁啊一来有总冠军，咁啊二来又打咗九个赛季咁耐，咁啊所以件波衫退役系实至名归嘅。好啦，咁啊队史第一件啊，应该都好多球迷系见证咗吓，但系咧佢就冇总冠军噶噃，就系15号嘅波衫。呢位嘅球员咧就只系打咗6个赛季，比阿罗利仲要少添。1998-2004赛季吓。佢就是入樽王云斯卡达，佢在2024年的11月3号多伦多速龙主场对沙城帝王的比赛当中呢，是进行了15号波衫队史第一件的退役仪式的。他在效力多伦多期间呢，就场均 23.4 分、 5.2 个篮板、 3.9 次助攻、4次全明星的票王、最佳新手。其实就是这样的，没有荣誉的。即系云斯卡达喺多伦多速龙系冇咩荣誉嘅，佢打入总决赛啊，嗰阵时系打紧新泽西篮网噶吓，同阿杰特嗰阵时，入咗两个赛季嘅总决赛，不过就冇总冠军。咁啊，所以即系我觉得云斯卡达嘅呢件波衫退役更多一种情怀咯，系嘛？佢系令到多伦多速龙呢支球队真真正正走入到大众嘅视野。好坦白讲，如果冇云斯卡达，边个会睇多伦多速龙啊？系咪先？所以我觉得呢件波衫嘅退役咧，一来系情怀，二来就系佢为球队带到一个全新嘅高度，但就同成绩无关。咁所以我暂时认为啊，15号嘅云斯卡达、7号嘅罗利，佢哋都系值得退役嘅。但利奥拿德只是打了一个赛季，但好坦白讲，如果不是他那个赛季加盟，如果不是他在季后赛如有神助的发挥，多伦多速龙是没可能拿到总冠军的。所以其实真的很拗头了，他值不值得进行一个波衫退役的仪式呢？或者都交给大家讲讲。咁啊，除咗即系呢几位球员之外啦，咁啊，多伦多速龙史上仲有啲咩嘢值得关注嘅球员呢？但系呢一班呢，即系就咁睇落去，其实我觉得都问水啲，比较接近嘅就系有龙王之称嘅宝树咯。但系宝树更多嘅荣誉，其实就去到热火嘅三巨头啊。所以我谂佢嘅波衫都问啊，未必得。咁啊，另外仲有咧就系云斯卡达嘅表弟麦基迪。但是麦基迪在多伦多的时间太短暂了，应该都是那2-3个赛季到的，他就加盟到奥兰多魔术，在那边就成为得分王啊，后来又去火箭啊，所以

0: 麦基迪亦都唔会退役嘅。咁啊，另外仲有咧就系当年嘅垃圾兄弟之一啦，罗利啊搞掂咗啦，但系迪罗赞就真系有少少唔好彩啊！球队攞总冠军冇佢份啊，佢离开咗噶啦。咁啊，跟住仲有咧就系斯亚金啦，啊云维利特啦，咁啊甚至咧就系昔日嘅老将又叫做安东尼戴维斯，不过唔系浓眉啊，系另外一个大隻佬。都喺多伦多呢一边咧，就有个非常之唔错嘅表现。但系以上嘅球员，我可以同你讲，99%都应该冇得退役波衫嘅待遇，就只能够睇利奥拿德有冇机会嘅啫。好啊，咁或者咁啦，我哋就稍稍息，转头翻嚟睇睇沙拿34岁，咁啊同利物浦咧就和平分手之后咧，其实就唔系官宣嘅，不过咧就基本上冇走鸡噶啦。咁啊，新赛季咧佢就会去到下一站啊。加盟到土耳其嘅又叫做豪门，但我唔觉得呢队波好豪咯。一来成绩又唔系话好好，二来咁有对加拉塔沙雷，又有呢啲法伦巴治，咁干呢个特拉布中系嘛？点解沙拿会去呢队波咧？系咪一个正确嘅选择咧？中场时间用个选字嚟点唱？你嘅心水会系边一首啊？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3: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2: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3: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2: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3: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4: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翠。
5: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翠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6: 陵园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5: 佛翠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6: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喂，
7: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6: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7: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8: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7: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6: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5: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9: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5: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2点君讯主持的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花生体坛啊，咁啊，仲未有长跑争机会，进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亦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谈咧就系谈话谈，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好，咁啊，马上咧就要倾下一个热门嘅话题啦。34岁嘅沙拿离开利物浦，加盟到土耳其超级联赛嘅特拉布中，你觉得系咪一个合适 正確嘅選擇呢，用個選字嚟點唱嘅。嗱，咁啊，今次咧就沙拿系以自由身，啊，利物浦连转会费都蚀埋啊，同特拉布中体育会咧系签约两年嘅。咁啊，目前沙拿34岁啦。咁啊，今年夏天咧就离开利物浦。咁之前喺利物浦期间咧，佢总共咧就出场442次，入咗257球，助攻122次。哇，荣誉就大满贯噶啦！咁啊，帮助球队攞咗两次嘅英超冠军，一次欧冠冠军，一次世区杯冠军，一次欧超杯冠军，一次足总杯冠军，两次联赛杯冠军，一次社区盾冠军。咁啊，个人荣誉方面咧，就系攞咗四次嘅英超金靴，三次PFA 年度最佳球员，两次非洲足球先生。咁啊，但系34岁。这个年纪你说话大不大话细不细啊，我们看回过去一些叫做一线球星的选择啊，斯朗啊，咁去沙特啊，是吧，阿根廷球王就去美职联啊，咁啊另外好像当年谢拉德又去美职联的嘛，是不是，汤马士梅拿嗰啲又系美职联，所以即系我哋嘅感觉上就喺呢啲叫做有荣誉嘅，攞个世界杯冠军啊，或者应该享晒朵啊，有翻咁上年纪嘅球员啦。其实佢哋离开欧洲一线球队加盟咧，其实就来来去都两个地方，要么咧就系美国，要么就沙特啊嘛。咁啊，近期其实都系一个热门嘅选择啦。但系沙拿系走咗一条真系意想不到嘅道路啊！嗱，如果你佢自己调翻转头去估啦，当时即系知道沙拿就100%会离开利物浦嘅情况下，有冇人会谂到佢加盟特拉布中？我就唔信有人会估到啦。就算今日公布嗰一刻，好多朋友都唔信系真嘅。吓，特拉布中唔系啩？就系、是、咁神奇。咁啊，目前咧就特拉布中嗰方面咧就俾咗一份年薪係1700万欧元啊，咁另外仲有额外嘅奖金嘅。其实咧就係沙特嘅吉达联合啊，曾经向沙拿提出咗一份更加高嘅报价啊，但係好奇怪喎，沙拿就竟然对去沙特呢度踢波完全唔感兴趣，好快脆咧就係 say no 噶啦。咁大家仲以为话沙拿去翻中东嗰边应该都一个几完美嘅结合啊，系咪先？啊，竟然佢唔去噃。嚟自埃及嘅沙拿啊，去咗土耳其嘅特拉布中。咁啊，究竟背后存在住即系一啲咩嘢嘅操作咧？吓，我谂更多其实沙拿系唔想远离欧洲嘅球坛啊。咁啊，因为土耳其虽然咧，即系呢个国家大部分嘅地方都系喺亚洲啊，咁啊，但系佢哋咧就好早已经去咗欧洲嗰边玩噶啦。咁啊，包括咧就亦都入咗欧足联啦。咁啊，所以你会见到土耳其呢队波，佢哋系打欧洲杯嘅，佢哋系踢欧战嘅，欧冠啊、欧霸杯啊、欧协会杯啊，都能够见到土耳其超级联赛球队嘅身影啊！好早啦，喺1962年，土耳其足协就已经正式加入到欧洲足球协会联盟啊，即系我哋简称嘅 UEFA 啊。咁所以即系沙拿之所以选择土超，其实佢仲系留恋住欧洲嘅足坛，佢仲想踢欧战，想为特拉布中打入到咧就系欧冠嘅行列。咁我啱啱咧就揸紧时间查一查特拉布中啊。咁啊呢一队波咧就近呢几个赛季其实最叻都系第三名嘅啫。因为长期咧就系俾法伦巴治啦，俾加拉塔沙雷咧就压到实一实嘅。法伦巴治话斋，我已经无限接近冠军噶啦，话呢几年都仲系搞唔掂加拉塔沙雷，咁啊更加轮唔到你特拉布中啦。所以我觉得都问水咯，沙拿过到去一己之力，其实就肯定搞唔掂加拉塔沙雷嘅。咁啊，欧冠啊问噶啦，就睇下有冇机会踢下欧霸咁样嘅啫吓。而最近一次 特拉布中攞到土耳其超级联赛冠军咧，就已经去到2021-22赛季。

0: 都有啲歷史啦、啊、都好幾年之前啦。咁再往上走就更遠咯，啊，2010、11、1983、84啊等等，即係所以呢隊波其實就十年唔方一潤，係嘛？好耐好耐先一次冠軍，有排都攞唔到噶啦，就係咁樣嘅水準嘅啫。咁啊，同埋咧就係佢哋球隊嗰方面咧係成立於1967年嘅，都算係一隊啦非常之悠久嘅球隊啦。咁啊，但係咧就呢一隊波始終喺土耳其當中唔算有一個好大嘅話語權啊。咁啊，沙拿過到去。又能够发挥出佢点样嘅水准呢？啊，凭一己之力又可唔可以带到呢一队波去到更加高嘅层次呢？咁我马上咧就系睇翻上个赛季啊，咁我哋以上个赛季作为一个标准去睇睇啊。咁啊，最终卡拉塔沙雷咧系以77分啦，系位居联赛第一，只有冠军先可以咧就系直通欧冠。第二名嘅费伦巴治呢就要踢欧冠嘅外围赛。咁同加拉塔沙雷呢就争三分。咁至于特拉布中呢就落后加拉塔沙雷八分。咁最终呢就係排名第三。咁同比石达斯都会参加呢就係欧霸杯嘅外围赛嘅啫。啊好得意㗎喎。喺土耳其超级联赛呢边呢就只有一个欧冠嘅正赛名额。接落嚟嗰啲全部都要打外围赛㗎喎。啊冇话我第三或者第二系咪就直入欧霸冇㗎喎。佢系第二踢欧冠附加赛。第三第四踢欧霸附加赛。第五呢就直接入咗欧协会杯。啊系咁样嘅安排。第五系伊斯坦堡啊。咁再往后数就都唔使讲㗎啦。啊就算你话我平时都好鍾意睇土超嘅咁样。你大致就睇呢五队波够㗎啦。再往后数嗰啲基本上都冇咩竞争力㗎。土耳其超级联赛就係大致五队波系竞争为主啊。但係长期嘅霸主系加拉塔沙雷。由我开始睇欧冠嗰陣时呢就系加拉塔沙雷。咁到依家为止都仲系加拉塔沙雷。起码都二三十年嘅时间啦。或都仲系加拉塔沙雷。可想而知费伦巴治又好，特拉布中又好，比石达斯又好，伊斯坦堡又好，咁你点够人哋争呢？所以我觉得沙拿，你唔系唔可以去土超，但你系咪应该去加拉塔沙雷会好玩啲呢？呢个就系我觉得佢呢个选择上面可以仲需要调整嘅地方咯。当然加拉塔沙雷话斋，我唔一定需要你，系咪先？我自己锋线都大把人。阿奥森汉喺度，域陀奥森汉系嘛？咁另外仲有咧就系二弟啊伊卡迪嗰啲又喺度啊，系嘛？咁不过咧就成队波望落去，都仲系比较硬正啊！连阿根道简依家都喺埋加拉塔沙雷，系嘛？德国队嗰位嘅硬仗啊嘛！咁所以我对比落去，哇！沙拿真系呢个赛季，我谂喺土超应该都难攞冠军啊！好啦，咁或者上半 part 亦都差唔多啦，咁接落嚟交俾各位去倾倾，因为转头返嚟呢仲有好多赛事预告啊。哇，由今日嘅傍晚时分去到听日凌晨，你会见到有 AC 米兰对国际米兰嘅打比战，有阿仙奴，有车路士，有曼城，有大巴黎，有拿波里嘅热身赛。咁我顺带都会讲埋呢就係佢哋最近嘅一啲转会交易嘅最新情况。咁各位听完歌之后呢就记得唔好错过啦。
1: 佛芬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知味。佛芬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係
2: 下午两点三十分。
3: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4: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严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3: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4: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5: 八月十四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孙子打造出温润雅致嘅舞台意境，重新。

0: 享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漂移，即刻抢飞啦！
1: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2: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悦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1: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悦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2: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1: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就报名啦！参半商校护理牙膏套装，每支足足180克大用量，两款分工搭配使用。
1: 科研白牙膏自带洁净因子，商效净齿，净清新牙膏添加口腔益生菌，护齿护银，持久清新口气。
2: 面蜜泡沫深入清洁齿缝，瑞士调香茉莉清茶淡雅香型。
1: 29.9元到手三支，更有超值套组55.9元到手六支，快啲嚟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3: 为咗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化典，而家我哋开始点名，请被点到嘅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4: 刀喺文化典入边，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3: 第二篇物权
5: 刀呢样嘢归谁所有，我嚟帮你依法讲清楚。
3: 第三篇合同
6: 刀讲话算数，有约必守，呢、这个就系我嘅原则。
3: 第四篇人格权
7: 刀，你嘅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3: 第五篇婚姻家庭
8: 刀，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呢啲家事我嚟护航。
3: 第六篇继承
9: 刀，遗产点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嘅人。
3: 第七篇侵权责任
10: 刀，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咗人哋嘅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3: 最后仲有负责
11: 刀，我同大家讲清楚，民法典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以前嗰九部法律就都唔用啦，一切按新规矩嚟。
3: 好。文化典所有成员全部都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
12: 冇问题，美好生活文化典相伴。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有人话夏天最好嘅状态咧，唔系穿搭几咁时髦，而系面料舒服、透气舒适。告别夏日穿搭焦虑，从一套舒适嘅贴身衣物、一条透气嘅裤开始。
1: 首先同大家推介女生夏日刚需贴身好物，呢一款仙气内衣主打透气亲肤，轻薄柔软，告别厚内衣嘅闷热同埋黐立立，无钢圈嘅设计搭配点胶果冻条软支撑，唔会勒住勒住，夏天着真系好适合贴身呵护，细节必须拉满。同款桑蚕丝羽感内裤，性价比拉满，抵档采用桑蚕丝材质，升级符合行业标准嘅10A级工艺。裤身系44针细腻冰丝面料，轻盈丝滑，亲肤柔软，温柔贴合肌肤，仲贴心做咗双版型选择。中腰款89.7元，高腰款都只需要99.7元，日日换新款都唔心痛。内搭搞掂，外穿夏日百搭神器，即刻安排。翻工行街都适配嘅莱塞尔亚麻阔腿裤，贴心推出长裤、九分裤双版型，适配多种身形，面料融合莱塞尔垂顺轻盈，黏纤柔软亲肤，亚麻透气清爽，上身软糯顺滑，夏日着唔容易焗汗黐身，裤型挺阔有型，影相好上镜，特惠价只需69元。
2: 最后推介一条男女都适配嘅呢一款冰封茶包裤，一条集齐防水防晒，透气轻薄，多重优势，细节非常之贴心，加深大拉链嘅口袋，平时运动啊、行街啊、跳踢啊都唔使怕跌嘢，安全又实用啦。弹扣腰头设计，一扣就锁，轻松自由调节，穿着方便又唔勒肚，无论系日常通勤啊，定系话家居休闲户外轻松运动都非常之适合啊！单条优惠价78元，超值价两条咧先138元咋，仲有更多清爽入夏应季好物，防晒穿搭、纳凉装备、出行好物，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好啦，咁啊，例牌嚟到中场时间，听首歌松一松啊。咁啊，今日大家嘅选择都比较一致。咁啊，嚟自林子祥同埋叶倩文嘅一首合唱啊。咁啊，歌名咧就系两个字，选择。咁啊，等阵亦都睇睇各位对于34岁嘅莎娜离开利物浦，加盟到特拉布中土超嘅球队啊，系咪一个正确嘅选择啦？

好啦，咁一首选择听完之后，继续翻到嚟花生体坛啊！咁啊，仲未入场牌，可以再入到佛山家 A P P 揾到花生体坛嘅聊天室。另外，亦都系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咁啊，倾下李奥拿德啊，会唔会喺多伦多速龙退役波衫又得？咁啊，倾下沙拿离开利物浦加盟到特拉布中又得啊 ？OK， 咁啊，或者都睇下各位嘅留言情。

0: 况先。咁啊，除咗打卡啊、相互问好之外咧，都可以咧就系摆低你见解。阿云上就话能够帮助球队对得第一个嘅总冠军，系应该退役波衫嘅。阿根就去咗公园度听节目啊，顺便整幅相再打个卡系嘛啊，都得啊，冇问题。邓云就话暴龙啊啊。啊，咁啊，要摸啊，速龙要摸猛龙嘅啫，啊，好少叫暴龙嘅。不过我都知道你想讲即系呢个话题啊。咁啊，下一个最大机会退役波衫嘅应该系 O.G. 阿卢洛比啊，唔会啩？我谂机会好问啦。而且佢又喺纽约又攞咗个总冠军咧，系咪先？唔系话。即系你攞个总冠军就实波衫退役噶，咁样咪即系嗰啲号码唔够用噶噃。阿卢洛比唔系话唔好波，系嘛？咁啊，佢当年喺多伦多夺冠嘅时候，其实如果我冇记错，佢应该系受咗伤定系唔知点冇点出场嘅。咁啊，虽然佢喺纽约力博今次夺冠系功臣之一啦，咁啊，但系你又有阿宾逊啊，又有唐斯，咁啊，几时轮到你阿卢洛比咧？咁啊，所以我觉得佢两队波都唔会为佢波衫退役，99%唔会为佢退役。小俊就话沙拿有佢自己套路嘅，佢应该系仲想翻到五大联赛踢波，去土超只不过系过渡期啊，咁唔使兜咁大个圈啊嘛。其实意甲已经有球队招揽佢啦，系嘛？沙拿佢想踢五大联赛。意甲呢个嘅法甲、德甲，即系佢随便揀啊！使咩话专门去土超？过一过冷河先再翻去五大联赛，冇呢个必要咯。我觉得佢根本都冇考虑过去其他嗰啲五大联赛，佢就直接揀咗土超啦。啊，我觉得系咁咯。好啦，咁啊，天空幻影啊，咁啊，佢系。利物浦嘅铁杆球迷嚟嘅，咁啊，所以睇睇你嘅留言先。我唔关注沙拿啦，走咗就走咗啊，亦都冇咩球星情怀，只会关注新赛季利物浦喺主教练伊拉奥拿嘅领导之下，能唔能够夺英超冠军？问啲喎，啊，利物浦队波嗰个后防线唔得，你睇翻热身赛，争紧个中卫，云迪克嗰啲又老一岁啦。再加上我一阵间同你讲下阿仙奴啊，哇，细空甲狼啊，依家嗰啲转会，跟住又云尼斯奥斯，又基马雷斯，跟住原本队波就已经强噶啦，咁所以我觉得新赛季利物浦应该搞唔掂阿仙奴咯。咁另外曼城虽然话换咗主教练，但系队波嘅骨架都仲系精奇噶嘛。车路士呢队就神经刀，你估佢唔到噶、啊。啊！一間我又講噶啦，買咗好多老人家翻嚟，究竟係咩如意算盤呢？阿朗素係諗住即係嚇打一套咩陣容呢？咁啊，同埋就係、是、阿朗素係咪喺香港咧？我琴日刷到條視頻，佢喺嗰個海邊跑步嘅時候神跑啊，跟住就俾啲球迷認到啦。其實咁樣我覺得好唔啱噶。因为我都试过突然间跑下跑下步窒住停低咗要做某样嘢呢，你系唔舒服嘅，系会影响嗰条气够唔够顺㗎。所以人哋跑緊步，你突然间拦实人哋阿龙哥阿朗素，跟住仲要着住件曼联嘅波衫去搵阿朗素合照。咁我都觉得阿朗素脾气好好囉，係咪跑緊步隔硬停低仲要同你影幅相。打埋招呼再走算係咁啦。天亮你都讲到呢，就係泰拿去咗土超度做裁判总监，加拉塔沙雷会更稳。劇姐就话其实沙拿嚟利物浦嘅时候，利物浦都成30年冇英超冠军啦。利物浦佢係未有英超之前攞咗好多冠军，英超之后呢就一路都係即係最近阿高普嗰陣時啊，同阿史洛啊嗰陣時呢就攞咗呢兩個冠軍㗎啫。咁所以亦都問及到阿沙拿咪就係鍾意將一啲班霸即係將佢拉落嚟嘅感覺呢，即係話佢過到特拉布中就係要瞄住加拉塔沙雷嚟打㗎嘛。 健身就话李奥拿德应该系能够喺多伦多呢度咧就获得波三退役嘅，因为呢队波建队时间唔长咧，又冇乜嘢球星攞得出手嗰啲好成绩啊，一个总冠军够晒资格波三退役啦咁样。好啊，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啊。奥运就讲到沙拿年纪大，状态下滑，去土超豪门咧休养生息啊，咁啊保持竞技水准系唔错嘅选择咁样。好，咁啊，仲有啲咩想倾嘅话咧，可以咧就系继续留言互动啊。阿森亦都系将好多今日凌晨啊吓嗰啲欧冠资格赛嘅比分发咗上嚟。里昂输波啊，啊真系有啲冷门、啊，1-2输咗俾布拉格斯巴达、啊。咁另外咧就阿闪耀哥波杜基林特咧系作客3-3，同色吉罗斯咧就打成平啊。咁啊佢下一回合咧就翻翻主场。嗰啲嘅人造草唔係對對都踢得掂㗎，所以波杜基林特留意一下，睇下呢隊波今個賽季仲可唔可以成為黑馬。托拉蒙話齋講起暴龍啊，我諗起咗雷巴龍詹姆斯，冇錯啦。其實呢就港台嘅地方啊，佢哋對於呢啲球星嘅譯名係好有意思嘅。譬如香港依家我哋即係比較多嘅都係粵語嘅譯音啦、啊、咁啊大家比較熟悉嘅立邦詹士啊，普通話勒布朗詹姆斯啊，咁啊其實喺台灣地區呢佢哋嘅譯名呢我之前睇嗰篇報道講得好好嘅，佢哋係好鍾意形象化。嗱、啊、勒布朗詹姆斯係咪里巴龙詹姆斯，诶，佢哋就系中意咁样去翻译嘅、哦。总之，佢系会将一个球员咧，即系去形容成一种你可以一睇个名字就感受到佢究竟嘅威力有几劲嘅。啊，佢哋系中意呢种嘅翻译方法。啊，有时间我再同大家分享多几个吓。咁啊，今日真系冇呢个准备。啊，下次我再揾几个同大家倾倾。佢话佢哋系点样搭落去嘅翻译，好有意思噶。好，咁啊，差唔多啦。咁啊，或者呢个时候咧，我哋就讲埋阿仙奴同埋车路士嘅一啲隐瞒情况啊。咁啊，听日凌晨2:30咧，就会有阿仙奴主场系嘛？因为我而家都搞唔清啊，呢啲友谊赛会唔会系一啲中立场地去到边度打嗰啲？到时各位自己查一查啦。但系即系呢个顺序都阿仙奴喺前边，皇家贝迪斯咧就后边啊。我预计应该唔会系阿仙奴主场嘅，肯定就系唔知去到边度踢嗰啲友谊赛，去即系赚下钱啦，系嘛？喺我嘅夏天，肯定四围出去踢波啦。咁呢场波我哋就唔具体分析，但系咧就阿仙奴呢一边，目前系有机会大概以6,000万英镑咁啊签低纽卡素嘅中场啊基马雷斯啊，哇！如果真系走埋咁，即系纽卡素冇人噶咯噃。东拿利嗰度成个亿咁啊去咗热刺啊，基马雷斯又走埋啊，跟住嗰边啊科顿啊嘛啊哥顿又去咗巴塞，咁啊成队呢一个嘅纽卡素啊散晒噶咯，下个赛季应该都唔使睇呢队波啦，啊冇乜竞争力啊，咁啊睇下基马雷斯最终能唔能够保得住啦好啦，咁啊，至于咧就车路士系晚上7:30，一睇就应该系亚洲方面进行嘅热身赛啦，会同祖云达斯咧就系展开对碰啊。咁啊，6:00有 AC 米兰对国际米兰嘅米兰打比，咁啊7:00仲有场曼城对 K League 联赛嘅全明星，即系应该喺韩国嗰边打啦呢场波。好啦，咁我哋咧就着重睇一睇咧就系车路士今个赛季嘅隐患啦。同上个赛季又有好大嘅唔同喎、哦，系嘛？上个赛季佢揾亲都系啲后生仔嚟嘅，20岁都未到。咁啊，当时啊睇到即系有呢个咧就系艾斯迪华奥啦，系嘛？咁啊又祖奥柏杜啦，再早少少嘅咩安素费南迪斯嗰啲都全部好后生好当打。就算你话卡车道啊。仲有罗渣士啊，呢啲都系好年轻力壮嘅球员啊。但系冇諗到呢就係、是、今个赛季阿朗素嚟到车路士執教之后呢 整咗好多老将翻嚟噃。包括咧就系黑贝啊呢一位喺曼联成名嘅球员啦。咁啊，依几个赛季其实都主要咧就系打紧白礼顿嘅呢支球队啊。咁啊，目前咧就已经系加盟到车路士啦。咁啊，讲紧咧就系韦碧克35岁嘅呢一位球员啊。咁啊，睇睇佢嘅转会费系300万欧元啫噃。啊，你都谂唔到系嘛？车路士竟然300万就搞掂一位球员啊！咁啊，由白里顿咧就系加盟过嚟。咁啊，而且咧就阿朗素踢紧波嗰阵时，我今日专门睇咗幅相，佢效力皇马嘅，或者早期喺利物浦嘅时候啦，阿朗素亦都同韦碧克啦，咁啊以及另外一位老将佐敦轩达神啦，喺场上嗰度咧有个正面交锋噶噃。咁啊，正因为咧即系当时交锋啊，阿朗素咧就对阿韦碧克留低咗非常之深刻嘅印象。嗰场嘅经典对决就系12-13赛季欧冠16强，阿朗素咧就跟紧摩连奴咧就揾食，喺皇马度踢紧咧就主力后腰，正系对阵住咧就系费爵耶带领嘅曼联。哇！嗰阵时啊，后生啊，韦碧克啊，啱啱出道冇几耐，年轻力壮，打到阿朗素呢个后腰嘅防线咧，真系叫苦连天。嗰场波俾阿朗素咧留低咗非常之深刻嘅印象。而且韦碧克喺禁区里面咧就系、是、左冲右突，搞到拉莫斯入咗个乌龙波，两个回合嗰度咧就要摸入波，要摸整个乌龙波，所以咧就系、是、令到阿朗素自知之后咧一路都非常之关注住韦碧克嘅形势。咁啊，直到依家啊重返英超，咁啊，梗系第一时间揾呢位自己当年嘅心头好过嚟帮手啦。咁啊，所以咧就系、是、韦碧克。呢一位呢都年纪真係唔細啦，完全过晒巅峰，35岁嘅老将，佢仲老过沙拿，沙拿已经去咗土耳其嗰度踢緊呢队特拉布中啦，韦碧克话晒、我仲可以返嚟豪门喎、我踢车路士喎，呢样嘢真係鼓励唔到啊。咁啊，仲有呢就係、是、佐敦轩达神36岁㗎啦，呢、这个年纪仲大添。咁其实佢早期咧由利物浦离开之后咧，就去咗即系呢队系咪都系沙特嘅球队啦？咁佢后来系去咗一队唔算话好知名嘅伊蒂法克啊，咁呢支嘅球队咧亦都系效力过，但系打下打下咧就应该喺沙特嗰边咧就适应唔到嗰种嘅生活节奏啊。咁后来咧就打咗冇几耐啫，半年到嘅时间啊，佢自己咧就去翻亚即士，即系欧洲呢边咧就揾食。咁啊，后来咧就去咗宾福特，跟住依家嚟咗车路士喎。咁啊，所以接落嚟新赛季，大家值得留意啦。咁啊，车路士喺两位35、36岁嘅老将加盟之后，又会注入咗点样新嘅元素咧？咁啊，特别咧就系佐敦轩达神啦，喺利物浦做咗8个赛季嘅队长噶啦，带队攞过欧冠，攞过英超。所以即係佢过到嚟之后嗰份嘅经验啦，我觉得係对于呢一班真係好后生嘅车路士嘅年轻球员嚟讲啦，係几好稳定军心嘅作用囉。我认为阿朗素引入呢两位老将呢，其实係有自己嘅一啲諗法嘅。我係认同㗎、我认为会有一啲惊喜出现、因为佢哋两个夹埋合共嘅转会费只係使咗585万欧元嘅啫。就算你话到时候引入都好似冇乜用，都唔会话真係蚀好多。吓嘛，分分钟你有啲5000万买返嚟都未必打到出嚟啦，更何况两个人夹埋都系585万欧啫，值得一试啊。我认同今次车路士搵老将返嚟稳定军心嘅呢种做法嘅。好啦，咁或者呢一 part 亦都差唔多，我哋稍稍息，转头返嚟再倾过啦。
1: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2: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1: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2: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1: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2: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1: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1: 挥 洒热汗，踏步向。

波就投入嗰方面咧系大幅度削减，咁啊所以主教练啦、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小组赛第二轮U17国足又赢波咯，咁就系第13分钟程成涵又入波连续两场都有入波头槌破门，咁帮助U17国足最终1-0咧就赢咗毕尔包嘅U17嘅。咁啊，两战全胜啊，都打得非常之唔错。好啦，咁啊，接落嚟今晚咧就激战连场嘅。咁啊，有兴趣嘅朋友咧就可以从傍晚时分6:00米兰打比睇起啦。7:00曼城，7:30车路士对祖云达斯，12:30拿波里对奥沙辛拿，2:30阿仙奴对皇家贝迪斯，3:00马略卡会对巴黎圣日门啊。咁啊，有兴趣想喺五大联赛开波之前，咁啊留意下呢啲球员球队嘅表现状态嘅话咧，其实热身赛咧系值得一睇嘅。

好啦，咁啊，节目后最后一首歌啊，会嚟自关心妍嘅作品，歌名叫做《任君选择》。咁啊，今晚咁多赛事睇，睇睇你又会揀边场波嚟睇啦吓。

0: 下昼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限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5: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天，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5: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5: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6: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7: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6: 储存方法需妥当，冷冻保鲜分开放。
7: 果蔬洁净。

0: 食物受污染。
1: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2: 妈咪，今日又有人加我微信，佢话要送我礼物，仲约我出去玩添。
3: 女女啊，你仲系细路仔嚟噶，唔可以向陌生网友透露你嘅年龄啦、学校啊、屋企住址呢啲咁样嘅私人信息噶。
4: 未成年人心智唔成熟，难辨是非，喺网络上容易遇到诈骗、威胁等网络安全问题。
3: 请多一啲了解未成年人嘅网络生活，加强网络安全教育。
4: 共同防范网络侵害。
5: 喂，哎，是啊，
6: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5: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7: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8: 爸爸，快啲等我吧。
9: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7: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0: 你系咪陪我煲剧噶？成晚就挂住打机。
11: 系系系，梗系啦，梗系陪啦。喂，上上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7: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0: 二开咪呀，二开咪呀，二开咪同大家倾偈。时间嚟到下午三点嘅零七分啊 ，Lam 日记啊，咩都嘈醒啊，大家喺呢个钟数里边咪瞓觉啦，系开始搬砖啦。咁啊，欢迎大家喺呢个钟数上到嚟佛山家呢个平台一齐可以倾下东西，交流一下。咁喺直播间里边呢，系有交通国同埋拍档卓卓。
1: 咁啊，晏昼时分你喺度做紧乜嘢好咧？不如一切照旧啦，一于照旧，继续收听广东讲西讲东西。节目时间之内，继续欢迎你可以通过佛山家呢个平台啦，同我一齐互动倾下偈嘅。
0: 冇错，见到一位新朋友云昌啊，打卡新闻日日睇，我广东西日日听，两位主持很好，你好啊，云昌啊，多啲上嚟撑下场好嘛？咁啊，见到小行云峰老板啊，仲有阿绿茶、英之花啊。东山少爷话姐啊，系嘛，陆续都报道到齐啦，吓、啊，欢迎大家。
1: 咁啊，晏昼时分一边听东西，一边都饮多啖水啦，因为今日似乎又开始即系比较翳热嘅天气
0: 啊。一边听东西，一边饮东西系嘛，总之乜都东西啦咁。讲起东西咧，亦都有个东西喺度生成啊，就系台风啦。今年第14号嘅台风叫鲸鱼啊，喺今日凌晨生成啊，强度变化唔大咁样，所以啊呢排啲台风一隻跟一隻吓。
1: 唉，都正常嘅。咁预计咧，鲸鱼以每小时5到10公里嘅速度向偏东方向咧，就缓慢移动。咁但系预计佢个强度应该变化唔大。咁有可能就系5号嘅晚黑啊，至到6号嘅白天，应该会喺菲律宾啊，吕宋岛西北沿海一带嗰度登陆啦。
0: 啊，咁啊，所以亦都系应该同我哋佛山冇关系嘅。
1: 应该影响唔大，但系咧，佢嘅外围会唔会又带嚟一啲即系炎热高温嘅天气？
0: 会天气变化系嘛，即系有啲就唔正常，但台风应该唔会经过我哋佛山啊。好啦，咁啊喺呢种天气里边咧，冇你咁多吓，得闲咧就系饮杯茶，食只表吓，咁啊可以即系清清闲闲闲咁样吓度日。讲起饮嘢咧，今日中午咧有位同事请我饮咗杯嘢，我多谢佢啦吓，系我哋即系广东人咧夏天里边都比较中意饮嘅，尤其系啲大暑嗰啲三伏天嘅时候啊，我请我饮咗一只叫西洋参嘅麦冬茶咁样。
1: 哇，犀利喎，又补气又滋阴喎。
0: 啊，佢原来嗰、那个佢喺办公室里边，佢随时都有呢啲咁样嘅架撑，啊煲又得啊，即系冲又得，又有西洋参，又有麦冬咁样，又有
1: 系咯，
0: 加啲五味子佢话，俾冰糖一冲，诶掂当。
1: 听个名都已经系又补气又滋阴嗰种喎。
0: 养阴清肺嘛，滋润生津嘛，收敛固色嘛，益气生津，所以呢啲茶咧，即系广东人好中意饮嘅，叫西洋参麦。冬饮咁样，
1: 因为喺啲高温嘅天气咧，人啊容易就气血亏虚啊嘛，表现就口干舌燥啦、气短啦、冇力啦、心烦啦，又瞓唔好啊、失眠啦，尤其大量出汗之后啊，会觉得特别疲劳啊、体虚啊，恢复得好慢啊，咁需要补下气啊，又唔想咁燥热嘅话，可以试下西洋参喎。
0: 系啊，咁当然咧，我都曾经试过系饮自己煲啲咩酸梅汤几好嘅，喺呢种天气里边饮啊，唔知你饮过未？
1: 解暑啊，
0: 嗰啲乌梅啊、山楂嗰啲咁嘢咯，甘草啊、陈皮、桂花，俾啲冰糖一冲，搞掂晒咁样啊，咁啊煮煮佢咯。佢有咩作用咧？就系清食。消食解痢、生津解渴嘅，可以话健脾嘅。
1: 因为酸梅汤呢个就酸酸甜甜噶嘛，尤其啱啊，三伏天出汗比较多，口干舌燥啊，人容易心烦嘅。又或者有啲暑湿系困脾啊，即系食欲不振咯，消化不良咯，食得多肥腻嘢啊，心烦啦，唔安睡啦。其实呢个时候饮啲乌梅汤都几好，但系有样嘢要提醒你，因为乌梅汤咧佢酸酸甜甜啊，有啲朋友系直情当佢饮料嚟饮，就将佢雪冻咗啦。咁但系原来呢一种嘅乌梅汤啦，佢适宜温饮，即系就唔好冰镇咁样。佢话虽然冰镇喺三伏天啊，天气热嘅时候咧，你又觉得爽啊，凉浸浸啊，但系会反而令到嗰啲寒凉咧，即系困咗喺个身体里边啊，
0: 即系散发唔出嚟。
1: 系啦，嗰啲热气出唔到嚟。
0: 胃酸过多、胃溃疡嗰啲就唔好饮啦啊。咁、所以就喺夏季里边咧，饮下一啲水分补充，睇水时候亦都可以即系试下呢啲汤系嘛。
1: 所以好习惯，要靠平时养成。阿英子花话：嗰时我今日要点歌，想听你嗰首《习惯性自然》啊。
0: 诶，
1: 好耐冇听啦，哇咁。
0: 系啊，好耐冇播啦吓，咁样都系，我都觉得系如果好习惯。

0: 即系养成之后咧，你就以后咧你就唔会觉得好辛苦去做噶啦，吓、啊、就成自然嘅。咁好习惯可以影响到我哋一生一世噶嘛，系咪？好嘅，欢迎大家呢个钟数里边吓一齐入嚟，哇，好多新朋友啊，英啊，仲有繁星、繁星、谷翠、翠翠肯好，大家肯好啊，咁啊和心记入嚟啦，阿宏啦吓。啊，仲有吓、啊，陆陆续续嘅 ，OK， 咁我哋今日亦都系嚟到咗系2026年嘅8月5号星期三，周中啦，好快脆，又一个星期，哎呀，又一个月，
1: 想要消暑解油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板加十味草本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2: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翠。
3: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翠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2: 陵园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3: 佛翠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4: 李白乘舟将欲行，拉着汪伦在东宁，桃花潭水深千尺，也有万万不可行。
5: 夏日消暑，请到正规泳池安全畅泳。
6: 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
7: 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2: 不要被高温打败你的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7: 这个夏天我们想听你讲讲，
2: 改一口透心凉的冰镇西瓜，
7: 改一场突如其来的痛快阵雨，
2: 或者改一个令你想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的人。
7: 无论是匿在空调房入边的周末，定是黄昏江边的那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7: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0: 一隻歌啊，追凡塵啊。喺人世间有时即系啊醉下吓，睁眼开睁眼闭咁样，当然可以陶醉于凡尘。张伟健吓，咁、啊、我哋都系每日可以开心一下，啊、即系跳肥一下，系嘛？喺凡尘里边咧，嗰、那个开心嘅小精灵都几好嘅。
1: 唉，咁啊，祝大家咧每日都可以笑对人生啦，每日都有新嘅惊喜。咁当然啦，新鲜嘅惊喜，有啲旧朋友就唔好遗忘咗。比如话晏昼时分，你要多啲听广东广西广东西啦。
0: 冇错啦，你讲起话呢啲天气咧，饮下茶，咁啊西洋参麦冬茶补气。阿健仔话真系补气啊，咁样吓。咁当然大家如果想我得闲嘅话自己去冲啲茶，最紧要除咗对身体好之外呢，仲有啲细艺，人哋最怕冇嘢做嘅时候。
1: 啊，所以我发觉呢，而家好多朋友都非常之讲究啊，即係话夏天呢佢少饮咗冷饮，但係呢佢就会自己有个养生壶仔啊，煲各种嘅养生茶，你话花茶又好啦，或者係嗰啲菊花啊，跟住配啲枸杞子又得咁
0: 样。係啊，你唔好以为话冇乜用啊。
1: 嗯，
0: 呢啲对身体真系好，你食入肚嘅嘢好嘅嘢差好远嘅。方老板都话啦，食疗饮疗总好过药疗啊！
1: 唉，日子有功啊！
0: 微信用户话啦，两位主持好啊，葛粉我终于收到啦，咁样
1: 啊，好啊， okay, 好啊，试下
0: 试试啊，系嘛，嘢葛粉又冲嚟饮下，几好嘅。
1: 呢啲又系叫做药食同源噶啦，又系几好。
0: 身体好先更好咁享受生活嘛，系嘛，提高生活质量嘛。讲起享受生活咧，嗰日几个朋友喺度坐低倾偈，倾开一件事情，佢话：，嗰日我哋去某一个商场嗰度食饭咧，吓，食完饭之后出嚟喺停车场出嚟嘅时候咧，就系、是、啊交嗰个停车费，佢嗰度话系呢个一个钟头好似系8蚊定系几多蚊嘅？
1: 嗯嗯嗯，
0: 佢话我哋啱啱过咗两个钟头同埋一分钟。
1: 哎、
0: 即系61分钟，
1: 咁即系要按3个钟嚟计啦。
0: 系啦，
1: 超时一分钟你都要按成个钟几。
0: 咁啊，出入咧收佢唔知20-30蚊个嗰、那个停车费，唔使啊，咪10蚊8蚊啫嘛。你咩过咗一分钟啊嘛？一分钟都计咩？计噶，我哋啊吓。即系你多一分钟，我哋就多付半个钟头啊，甚至一个钟头嘅停车费噶啦。
1: 系啊，其实你超时一分钟，佢就要俾多一个钟噶啦。
0: 哇，到处都咁样啦吓。
1: 系啊，
0: 呢叫做向上取整嘅呢种收费方式，所以佢好无奈。佢唉，真系唔抵，早知唔好食嗰只虾饺，就咁样吓，唔饮嗰杯茶，出嚟咪走系啦。咁样最衰佢系拉住我咁样。
1: 所以有啲人咪咁样咯，干脆就提前点啊，即系提前付费，就话而家出场啦。咁啊，你揿咗嗰个而家出场之后，好似仲有半个钟左右嘅时间走盏嘅。咁你冧冧声去搵到部车，跟住冧冧声出场。不过有一个风险就系、是，如果你遇到停车场个出口位置太多车，或者你搵唔到自己部车，过咗时超咗时又要重新俾钱。
0: 啊，你咁平时咁出去睇住时间做人好麻烦嘅，系嘛？咁我觉得咧，呢啲系应该停车场可唔可以即系，重新规定一下，你超咗几分钟之内都当你两个钟系啦，系嘛？当你一个钟系啦，咁啊超一分两分钟都算数啦，咁样。啊，不过唔系喎，因为依家全国好多地方咧都系咁计嘅，超一分钟当你一半个钟头或者一个钟头嘅。但系听讲上海咧，佢开始有啲嘅变化啦。上海咧。咩好似佢交通部门啊、财政部门啊、公安交管啊，佢呢啲部门呢依家出台咗个咩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喂，对依家呢现行嗰啲道路停车收费嘅政策优化一下。
1: 嗯。
0: 向社会开始就征求意见，咁其中一样嘢就係呢个嘅收钱嘅时间问题啦。
1: 其实我觉得佢优化咗之后咧，有好多嘅新嘅变化都几合理喎。第一就细化咗停车收钱嗰个单位，嗱，如果系道路嗰啲停车场啊，即系嗰啲咩智慧道路停车场咧，佢收费嘅单位统一为15分钟，即系15分钟咁计。如果系人工嗰种咧，就系半个钟30分钟作为一个计费嘅单位，咁啊更加之精确啦。嗱，佢系咁样明确啲车辆啊，喺上海市道路停车场咧，即系同一个路段嘅话，停放时长超过15分钟以内就免费噶啦。
0: 哦，
1: 超出15分钟嘅话咧，就由开始停嘅嗰个时间开始计费，而且咁、哦。 单台车辆在全市范围内每日都可以享受两次的短时免费停车，即如果你停一停低车，你拿杯咖啡或者停低车去做什么事，总之短时的话可以两次不收钱，
0: 那这样挺好啊。
1: 是啊，每日、啊、
0: 其实我都应该要的，因为政府的收费的东西其实一定要呢优惠多啲，因为你停车啲嘢咧就秒秒钟有人停嘅，乜、
1: 嗯、
0: 都唔够用，乜都够用，就系、是、停车位唔够用。咁你咪话系嘛？少数怕长计，细水长流吓，咁、啊、你平啲一样都唔会蚀好多啫嘛，系咪？
1: 所以而家佢就话优化咗咧，每日有两次短时免费嘅停车，再叠加埋嗰啲时长啊，即叫做阶梯式嘅涨价，咁变方便咗市民，同埋咧个车位啊流转速度更快，佢符合翻佢哋上海嗰边嘅现状。而且咧，因为大家谂住话，哇，两次可以短时免费，咁啊快快脆脆啊攞。办完事马上走人啦，
0: 系咯，
1: 咁个停车位个流转速度就好快啦。
0: 唔单止上海，依家浙江啊、杭州啊一啲嘅社会嗰啲公共停车场啊，亦都开始实行咩咧？按分钟精确计佢计费，
1: 好过啦。
0: 呢啲系比较公平啊，你唔够一分钟就按一分钟啦，但系停车15分钟咧就系免费嘅，单日咧佢个封顶收费系6个钟头，系嘛？咁同时咧有啲嘅。菜市场啊，医疗机构周边咧，佢设置咗一种20分钟绿色免费泊位，
1: 啊，几好啊呢、這个！
0: 廿分钟如果快快脆搞掂，唔使钱，佢唔收钱，吓、啊，甚至重庆啊、陕西西安嗰啲地方咧，都设置咗15到30分钟，即系半个钟头，免费临停专用泊位，系嘛？佢就依靠啲物理标线去规避啲恶意占位咁样，我觉得几好咁样吓、啊，即系以前系咪一刀切啊嘛？系嘛？总之过一分钟就当你半个钟或者一个钟咁样。依家老实实啦，系嘛？好似水电燃气咁样，用几多就付几多，咁我觉得比较系合理啲，系嘛？
1: 总之一段分钟计，而且咧个停车小程序咧仲增加咗一个时长嘅预警啊，即系提醒你。咁仲有剩余嘅免费次数咧，又可以实时公示，咁方便大家咧就了解清楚，话我仲有几耐就超时啦，临临声去快啲去停开走部车。其实原来今年以嚟咧，全国嚟睇啊，佢话好多地方都已经开始咧针对停车嘅计费咧有所改变，包括湖北宜昌嗰边、江西南昌嗰边，仲有湖南长沙呢啲地方啦，佢出台咗相关嘅政策，都系关于市内停车嘅一个优化嘅细则啊。
0: 冇错啦，即系益下啲司机大佬嘛，依、个有车做嘛，系嘛，唔好成日都讲到呢度咧，封老板话系啊，停车场个计费收费好坑人嘅。我都好耐啊，亦好无奈啊，乖乖交费哦，即系话无奈
1: 啦，系啊，
0: 佢冇得辩驳，
1: 系啊，佢冇得辩驳噶，佢话你超咗就超咗，哪怕你一分钟，你都要断成个钟。
0: 乔治大帝话啦，交完费之后啊，仲俾15分钟出场，咁就更加科学啦，系嘛、嗯？即系交咗费之后，再俾15分钟，
1: 应该有嘅，
0: 有嘅呢样有噶嘛？
1: 呢、這个有，呢、這个有。
0: 我唔知你广州有冇啦吓。
1: 系啦，不过唔知道即系你15分钟，你走唔走得甩？因为有一啲停车场嘅出口位置，佢塞咗好多车。如果你交咗费之后，你赶唔切喺15分钟内出去嘅话，又要重新计一次。
0: 好似你如果交咗费，佢俾半个钟头你噶嘛？
1: 系啊，我哋呢边系啊。
0: 系啊，蒲公英话啦，最好就按分钟嚟计算先公平，我都系咁话啦。咁你食几多系几多嘛？你唔好咁样嘛，4死5入啊！咁叻你嘅谂出嚟系咪啦？
1: 啊，外星人话，原来九江嗰边啊，佢话路边停车半个钟头内、30分钟内系免费嘅，不过一日可以停几次免费，我就唔知道啦。咁
0: 嗱，依家有啲都系免费吓，半个钟。嗯，啊，封老板话啦，停车场啊、停车位系私营嘅，啲老板边有咁大方啊？边少收费仲想剁你一刀啊？咁系啊，所以都系。啊！之前咪有啲人话去啲医院嗰度咪系啦，帮衬佢啦已经吓，仲要收你一笔，唔系我哋收噶，啲村收噶，咁又有讲佢有讲法。
1: 嗱，所以咧，而家中国啊，城市道路嘅停车收费问题咧，即系随住越嚟越多人有车辆，即系成为。

0: 车主之后呢，佢嘅停车问题就好受到关注啦。咁而家呢就由先收费再服务，即係以前嗰种好粗放嘅模式，向停时付呢种精准化嘅运营模式呢渐渐改变。即係以前就係我收咗钱先，我话知你停几耐呀，或者点样，总之我收咗钱先。但係以后呢可能就更加係以服务型为主囉。
1: 你服务即係我按照我一分钟分钟计最好，係咪呢个钟头多分钟点样计。1033你应该按分钟嘅，以前话冇咁多啲散纸胶嘛，依家呢微信一分钱都可以嘛，咁係啊，你准确到几多我都可以俾到你。
0: 啊天亮了话啦，话说星期六我去某间大厦停咗21分钟，哎呀佢收咗个6蚊鸡，事后我一睇先知免费就20分钟，但你过咗1分钟佢就要按1个钟嚟计算。
1: 就係咁啦，就咁意思啦，係咪你总有个心尺㗎嘛，即係唔係交唔起。哎呀嗰1分钟啊，早知我爬都爬位啦，係咪
0: 行快两步都得啦。
1: 所以係咪可以即係学其他地方咁样，我哋广东或者佛山呢度亦都可以。
0: 优化一下是
1: 不是，不过啲私人老板唔系咁谂嘅，系嘛？你又想，我就想做多啲添。
0: 咁系啊，啲老细话咯，我咁辛苦啊，就系希望可以吓收多啲嘅咁啊。
1: 同则变话啦，北教就半个钟头之内免费啊，可能有啲有啲唔系啦。小峰话啦，依家一般食饭都可以免费停车3个小时嘅吧？食完饭呢就去前台交费，去问啲靓女，一般数码可以。哦，咁嗰啲。对，有啲系食饭嘅时候咧，你扫码咧，佢系有啲佢优惠嘅，即系可以免费嘅。但我讲呢个都商场嗰啲啊，
0: 冇错。
1: 你要买嘢嘛，喺商场落嚟最多半个钟头啊，你一超咗少少嘅话咧，哎又嚟啦，咁即系俾啊1分钟，我哋讲1分钟可唔可以按1分钟计呢个问题系咪？
0: 系咯，所以有啲朋友话啦，有时喺城市啊，即系尤其啲大城市啊，唔敢揸车出去。乜停低车买个咖啡，佢又要收钱。停车我买个早餐入只包，佢又要收钱。甚至咧，佢嗰个停车费用仲高过嗰只包嘅价钱。
1: 因为咧近期咧好多地方咧都系优化呢个调整道路停车收费嘅政策嘅。嗱，上海啦，系咪我讲咗啦？
0: 系。
1: 杭州就已经开始试点按分钟计啦。湖北嗰边亦都系啦。
0: 长沙嗰度都系。
1: 啊，两个钟头5蚊鸡就调整为首停，即系第一次吓，1个钟头3蚊。咁呢啲咧亦都系。调整直接咧就系使到啲车主啊，呢啲解决啲痛点系嘛，尤其咧对啲临时停车办事嗰啲人啊，就比较友好啲咯，系咪？
0: 其实最好咧，即系限制，譬如话15分钟以内免费咁样。咁你有时做啲少，即系譬如话停车买个早餐，停车买个菜咁样更加方便。
1: 冇错啦，吓呢啲系我哋啲街坊呢种需求嚟嘅，啊实实在在提升大家嘅获得感啊，调整一下吓、即系呢个。改佢，咁值得好多城市会跟住啊，可以去改变一下。咁啊呢样嘢啊，嗱你即系依家搵钱唔容易，咁啊去帮衬你哋系咪可以俾少优惠咧？系咪？
0: 系啦。
1: OK， 咁呢个钟数咧，我哋补补时啫吓。
2: 下昼3:30。
3: 八月又到咗民生直通车嘅医疗健康服务月。6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金以霞将带队上线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一医院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946天气报告，
0: 继续同你望望外面天气状况。啱啱时分你喺边度听紧广东西呢？佛山本地今日多云，吹片东风系1到2级，最低温度都有30度，最高系33度，相对湿度60%至75%。

0: 舒谭孟长呢首嘅《爱情斑马线》啊，跟住歌时间好快脆啊，3:34啦。今日天气仲算可以下嘅，即系唔落雨咁样啊，啲太阳晒住，哎呀，咁样晒晒啲太阳咧，补补阳气啊，同埋即系啲骨络啊，咁样吓补补钙几好嘅。
1: 咁你珍惜啦，即系夏季呢种咧比较阿热啊，但系又晒嘅天气啦，可能好快秋季就会嚟噶咯，
0: 冇错啦吓。咁啊，春夏秋冬吓，年年咁过啦。咁喺每一个季度里边，希望大家咧都能够保住自己一个身体啊。咁虽然天气有时啊，即系变化无常嘅。讲起停车咧，咁啊，大家咧都喺度讨论，火焰焰话啦，路边嗰啲停车位系点计嘅呢？系咪有个咪标嗰啲？有啲人长期喺度停，咁啊好鬼咁样，长期停啊！咪标你都要交钱噶嘛，佢都按小时噶嘛。
1: 系咯，但我见有啲车咧，佢碰晒尘咁样，应该停咗好耐咯，奇怪啦。
0: 外星人话啦，有地下停车场系 ETC 缴费嘅，好似落高速咁啊，滴一声无感支付嘅，俾咗钱你冇感觉嘅，嗰啲就干自动起嚟嘅。
1: 哦，即系自己俾咗钱。
0: 啊，未试过噃，用呢种未试过。健仔话啦，落松啲停车位30分钟之内都系免费嘅，即系半钟头免费啦，系嘛？
1: 嗯，几好几好。
0: 嗯，匿名用户啊，周三行，我哥哥出张打个卡先，欢迎你吓。咁啊，希望多啲过嚟一齐讨论一下生活嘅衣食住行各方面啦。
1: 唔好睇小停车位啊，其实如果喺城市生活里边咧，即系有时你出去办事好啦，又或者去旅行好啦，你周围到处揾唔到停车位嘅时候咧，你影响好好嗰个幸福感即刻冇晒啊。
0: 嗯。咁另外呢就係阿英之花啦，前两年呢我諗起广州嘅试过，佢真係超咗2分钟就45元啦。本来係15元一个钟嘅，咁两个钟就两个钟超1分58秒、
1: 哎、
0: 就扣咗45元。扣咗45元，佢当时呢哎呀个心好切啊咁样。所以呢依家我出去都系坐公交车啦，唔使諗住停车啦咁。
1: 尤其啲大城市啊，啲停车位更加紧张。
0: 咁系啊，所以有时候啊，特别依家话刺激消费系嘛，你一諗起出去哇停车费或者油费样样都贵嘅话，你
1: 諗过先啦、
0: 有啲可去可不去，可开不开㗎喇喎。
1: 尤其系而家系暑假嘛，暑假本来就系消费嘅旺季嚟嘅，即系大家出去玩啦，周末嘅时候出去玩啊，出去旅行啊，你如果因为呢个停车费搞到你要左諗右諗嘅话，跟住甚至有时候懒。

0: 唉，唔去啦，咁样又个消费又少咗啦。
1: 系啊，咁而家国家都话即系鼓励大家出去多啲行下，到啲消费啊、旅游好买嘢咁吓，行下商场啊嘛，系嘛。咁啊，讲到呢样嘢咧，其实我谂起有一个举措几好嘅，就广东啊，因为依家啱啱系暑假，就系、是、旅游旺季嚟嘅。近期咧，我哋广东咧就系、是、针对外地嘅车啊，嚟到我哋广东玩或者开过嚟吓、啊，有轻微嘅交通违法行为。依家推出咗个叫咩呢？首违不罚，呢啲柔性嘅執法措施，即系话第一次违法唔罚你，俾次机会你改过咁嘅意思。
0: 啊，不过咧，如果事实上你要讲呢个嘅话咧，原来轻微免罚咧就并非系仅仅针对暑期啊或者乜嘢旅游旺季先突然之间推出嚟嘅，佢而系一项咧持续性嘅举措啊。嗱，根据新修订嘅《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里边咧第33条咧，本身就已经规定啦，就话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咗嘅，就可以不予行政处罚，即系免于处罚。咁但佢有規定，比如話輕微交通違法行為免於處罰，佢需要同時滿足三個條件。第一，就係今次嘅交通違法行為係屬於輕微違法免罰清單裏面規定嘅。第二，就係未造成影響道路通行同埋安全後果嘅。第三就好重要啦，被告知之後呢，你要及時即刻去改正返嘅。
1: 嗯，即係總之你唔好鬧到好大係啦。
0: 係啦係啦，你即刻走到嘅。
1: 佢啲行為佢定嘅，咁總之嗰啲呢，你自己係執生，即係嗰啲就唔罰你啦咁樣。咁其實呢，唔單深圳嗰邊執行得佢都比較快嘅。即係佢哋即係聽講話試點喺早晚高峰啊，尤其嗰啲车多时间呢，就係、是、免除限外嘅措施先呢样嘢啦。
0: 嗯
1: 係咪咁有啲呢就係、是、总之啲外地嘅即係车牌喺某啲嘅高速或者某啲嘅路段呢，唔受限行通告限制。因为你入深圳有啲车佢唔俾你入嘅。
0: 同埋呢，有时候因为假期嘛，佢就可能係限时限点，即係喺嗰个期间啦，外地嘅车辆可以更加灵活咁样去到佢哋当地嗰啲即係嗰啲旅游景点区域囉。
1: 都系刺激呢、這个咩啫嘛，内需啫嘛，係咪？
0: 其实除咗广东之外呢，比如话丽江啊、日照呢啲地方呢，都出类似嘅措施啊，即係其就欢迎广大嘅游客囉。进入旅游旺季以嚟呢，丽江交警支队就对嗰啲轻微嘅偶发嘅冇安全即係危害嗰种交通违法行为呢，就坚持以教育优先劝导为主囉。
1: 嗯，冇错，即係教导一下，係咪？
0: 係囉。
1: 亦都系第一次违法就唔罚嘅，咁所以听讲咧，佢嗰边嗰啲轻微嘅交通嘅违法，因为好多人咧啲游客去到当地唔熟路况噶嘛，系嘛，咁慢慢开埋，哎呀，走咗呢条线，原来系边道线咁样啊，佢哋亦都唔罚嘅，教育一下啦，你纠正翻咁行喎，咁 OK 啦，系咪？
0: 好似唔单止外地游客系嘛，我听有啲同事讲本地，即系哪怕你系本地嘅车主啦，有时你喺本地都唔系条条路熟噶嘛。咁啊，对于一啲咧可能轻微嘅偶发嘅，比如话咁啱停咗喺唔应该停嘅地方，但你好快走啦，佢都系提醒你，你会突然间收到一条短信，就话你某年某月某日某分喺边度停咗，但系咧佢系属于首次咁样，佢就今次唔处罚，就系提醒你下次唔好啦。咁
1: 就唔扣分，亦都唔罚。
0: 系啦系啦，但佢会提醒你咁样。
1: 讲起咧，即系大家有冇咁嘅感觉咧吓？即系呢一年嚟啊，旧年开始一年嚟咧，好似啲交通嘅大家个违法好似少咗，你哋觉唔觉啊？
0: 嗯，
1: 系嘛？唔系话你冇违法，可能咧即系有时候咧吓，即系啲轻微啊，或者嗰啲啊可乜可乜嘢嗰啲啊，就吓、
0: 叫你即刻开走。
1: 咁、okay 啊、总之系咁意啦，咁样。所以咧，亦都系虽然。在这方面就是有些的松动，但大家呢开始都依然都要是严格按照这个交通法规的，是不是？
0: 是，
1: 没错。因为呢有些东西呢，你叫什么如果你不按法规去行车的话，很容易出事故的嘛，是吧？所以呢也都要注意一下，即是开车出外呢、除非你真是我不小心，那就没计了、如果你有意呢，那就没必要了，是吧？
0: 事实上呢，即係我唔知係咪因为近段时间係假期嘅原因啦，確實喺路面上面呢，我係见多咗呢，即係外地嚟佛山玩嗰啲车辆啊，即係佢好明显唔係

0: 本地车牌唔系粤 E 啊、粤 Y 啊嗰啲，而且咧呢类型嘅车咧，佢可能会行得比较慢嘅，唔知系咪道路唔熟悉咧？遇到呢啲外地车牌嘅话，就避让为主咯。
1: 总之依家都系执法人性化咗吓，咁、大家出外咧一定要注意安全噶吓。嘉嘉话啦，报道今日去咗中山公园，等下去龙舟路，点一首《梦想分光》好嘛？谢谢咁样。一阵先咧，因为刚才有人点咗首咩话，习惯成自然系嘛？咁啊，确实系啊，即系出外即系开车好咩好啦，咁啊，只紧要自己平时要习惯嗰啲好嘅啊，遵守交通法规嗰啲行为，比如一上车要揽安全带啦，
0: 呢、个梗噶啦，
1: 依家仲要后排嗰啲乘客话都要揽安全带，系嘛，即系安全出行啊嘛，咁啊亦都系啊，即系唔好饮酒开车啊，开车冇饮酒啊呢啲系嘛，所以呢啲一定要遵守嘅吓，习惯咧就成自然噶啦。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要想发财咩？听听电台咧，广东广西广东西，点会发财啊？听广东西点会发财啊？唉，你铺话法都唔好明白啊！你人依家现代人点为之发财咧？唔系话你搵几多系嘛？你搵到之后成身都唔掂，咁你即系冇用咧。其实身体冇事就发财，我话俾你听。
1: 嗯，
0: 所以听广东西开心，又可以世艺，大家倾下偈咁样系嘛？心情好嘅话，免疫力好，免疫力好，身体又好，身体好，你想病几难，咁你咪发财咯。
1: 唔怪之人哋话咧，周身唔妥嗰啲唔舒服就叫做唔聚财啦。你话都唔健康啦，都唔妥啦，唔聚财，你点样发财咧？
0: 所以系咧，我俾一亿你，但系你成日瞓病床，你愿唔愿？唔愿意减肥嘅大佬系嘛？宁愿穷啲唔瞓好过。所以希望大家个个都发财啊！
1: 系，咁啊讲起发财咧，啱啱就话即系嗰啲停车啊，停车要留意啦，唔系莫名其妙咧俾人扣咗钱，唉，咁啊唔聚财啦。讲到呢度半真半假咧，就话佢今年年头啊，年初一去广州某个景点附近停车买部风车仔啊，我都收个短信就话叫我注意停车咁样。
0: 嗯，钱就唔发你啦，咁啊，
1: 注意停车得啦。咁啊，预咧就提醒，佢话如果有一啲即系啱啱所讲啊 ，ETC 路边停车直接扣费嗰啲，大家可以设置一下 ETC 啊，关闭嗰个叫做支付签约管理、拓展交易开关签约服务，即系你关咗呢个开关，咁佢先唔会自动扣费。
0: 咁但系大佬啊，咁你下次如果上高速啦，你又要开翻咁啊？诶，好难搞噶，即系呢样嘢就
1: 系呢个系咪单止停车嗰啲啊？即系佢上高速系属于 ETC 嘅基本业务，佢应该仲系用到噶。
0: 停车用 ETC 扣费，我就未试过吓，咁要弄清楚先啦。连子话啦，各位肯好啊，三天清远游啊，翻到屋企啦，持刀撑场咁样啊，都好啊，依家啱开始冇耐啫。哇，去清远游啊，咁都几
1: 舒服
0: 啊，噃，诶，呢个天气有冇去做漂流啊？啊，真系开心嘅、啊、啫、啊！
1: 近近地都几好玩嘅清远。
0: 咁啊系，好啦，咁啊翻嚟之后咧，冲个凉啊，咁样系嘛？冲杯茶咁啊，按按脚咁啊，听广东西系咧啊，咁啊冲茶咧，其实啲朋友都中意咩咧？冲啲陈皮水啊，陈皮水其实咧有时饮啊都几好，尤其啲老人家都系啊，肠胃啊各方面嘅。我哋今个礼拜咧同大家分享嘅亦都系啲好陈皮嚟嘅，而且真系做个特价啊，俾大家如果想话收藏好或者系马上用好都得，有两种陈皮，一种系四年陈皮，一种系一年嘅果皮，买翻去自己再晒晒。晒多一年两年又变陈皮啦嘛，
1: 系啊，陈皮咧就好多本地嘅朋友咧都离唔开噶啦，家居必备，肯定有一罂喺度。广东三件宝之一啊嘛，无论系用嚟煲汤啦、煲水啦，哪怕整糖水啦，即系整绿豆沙嘅时候咧，都可以加两片落去。平时啊，用嚟蒸排骨啊、蒸鱼啊，佢都可以切一啲陈皮丝。确实啦，家居陈皮咧佢理气健脾，对身体有好处。咁有啲朋友咧就习惯。是自己晒的，即可能会更加放心一些。咁每年呢就不远千里啦，即去到嗰度嗰啲茶枝金嗰啲果园又要剥又要晒咁样。咁有一啲呢就可能你出去买，咁几年嘅陈皮就更加方便啦。
0: 我哋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呢就係来自种咗30年陈皮世家嘅。当然佢哋係属于肇庆高腰嘅一位佢哋嘅农家，佢哋种好陈皮做批发多嘅。咁到处批发全国有嘅。咁嗰度點解推薦俾大家呢？因為亦都去睇過佢哋嗰個環境，而家高腰嗰個地方呢就公園唔知10公里應該都冇咩工廠㗎喇，就喺山上面種，山上面種嗰啲茶枝金呢有成300多畝，好似300多畝，咁而且呢直接係用啲山泉水去灌溉嘅，好靚，所以種出嚟嗰啲果特別甜嘅。我之前去其他地方去摘過果嘅，但係冇咁甜嘅，但係嗰啲果特別甜嘅，嗰啲空氣又好，万里无云，今日天气好嘅话，睇落好舒服，空气好，土壤好，水又靓，
1: 水源又靓，
0: 所以种出嚟嗰啲果咧吓，佢哋每年咧就系、是、
1: 好多，
0: 九月份开始，十月、十一月吓、青皮、
1: 二红皮
0: 同埋大红皮，佢哋都会去采果，然后就喺佢哋山上边咧，就系、是、嗰个晒谷场嗰度去晒啲陈皮，啊，好香，非常靓，咁啊，首先食得放心先，所以咧。同大家分享佢哋呢个嘅陈皮，而且佢哋陈皮多到不得了。旧年25年收获嘅陈皮咧，依家咧喺个仓库里边晒咗一年，放喺度有2-3万斤咁多。咁、那个老细咧，佢觉得话太多，唔知点去啊？批发嚟批发去各地方，个亦都可以做啲零售，所以我哋都系争取零售。如果系收藏陈皮嘅朋友，咁就可以留意一下啦。因为旧年到依家咧8月份咧又当一年啊嘛，一年咧其实啲陈皮佢会升价30%嘅。 因为同你剥咗皮晒咗一年嘛，系嘛，到八月份你再今年嘅十一月，等个秋天有太阳嘅时候，再攞嚟晒一晒，第二年噶啦，咁所以再晒一年咧，变咗陈皮咯。咁依家佢当果皮去同大家去卖俾大家咧，非常之着数嘅。
1: 因为其实如果系斋买嗰啲果啊，茶枝金果啊，
0: 旧年都六七蚊一斤啦，
1: 系咯，都要六七蚊一斤啦。佢成廿斤果、二十斤果，咁先可以晒到一斤嘅新皮，
0: 即系百几蚊先一斤皮啦。
1: 系咯，咁你仲要剥咧，即系嗰个手工费啊，系啊，你
0: 要剥
1: 手工费，
0: 储藏。
1: 咁而家已经系将最复杂嗰个部分，即系要帮你剥，要帮你整皮嘅嗰个部分咧，就已经帮你搞掂晒啦。之后咧最麻烦嗰部分。帮你处理咗之后，你每年洗晒佢，秋高气爽嘅时候洗晒，系啊就 OK 啦。咁而家呢个新皮啊，旧年嘅新皮，仲要系大红皮。大红皮咧就接受程度最高嘅，佢系温性嘅，糖分足，同埋嗰个香味亦都系比较浓嘅。咁而家一斤装嘅话咧，原价系要168，而家就68蚊咯。68蚊一斤嘅新皮，咁啊建议有心买嘅话可以买多啲啦，因为三斤起就有嘢送啦。三斤装嗰啲咧，原价系要500蚊，而家就204，204三斤装再送你一罐嘅菊花嘅。咁五斤装咧，到手就5斤半啦，因为买五斤嘅佢系送多你半斤，
0: 送系啦，
1: 全部都送。咁十斤装嘅话咧，就直情将个大铁桶啊，嗰度好大框框声嘅铁桶咧，送埋俾你。
0: 冇错，只需要600几蚊十斤吓，咁、所以你自己如果收藏嘅话，其实真系呢个时候，因为佢太多，个仓库度再唔去卖咗佢咧，佢话跟住今年又嚟啦，咁、所以大家如果旧年卖咗或者唔够嘅，仲想补多啲货嘅收藏，自己去晒嘅，啱晒啦吓，咁、可以有一斤、有三斤、有五斤、有十斤，任君选择。
1: 十斤嗰只咧，原来原价系要1680噶，成十斤噶嘛，咁而家一斤600蚊，咁啊十斤都系680。
0: 桶俾大家，铁桶啊！
1: 嗰、那个铁桶真系个运费都几系啊，因为框框声好实净嘅铁桶，而家就直情系送俾大家啦。咁啊，有咗个铁桶之后咧，嗰啲陈皮啊，就算喺本地晒，有啲朋友担心话会唔会湿气重啊嗰啲，你直接塞落个铁桶度就 OK 啦。
0: 冇错啦，咁呢个系新皮，咁旧皮咧佢都有。再攞啲过嚟同大家讲讲旧皮系2022年嘅，
1: 22年嘅，
0: 22年即系4年皮，
1: 4年嘅，仲要系大红皮啊！大红皮呢、这个4年皮，其实你一开嗰个罐咧，就已经系好香嘅嗰种陈皮嘅嗰种香味啦，就系嗰种清香嘅味道，咁已经可以用得噶啦，无论煲汤啊煲水都 OK。
0: 有啲药香味咧，
1: 系啊，咁啊呢一个陈皮嘅话咧，佢原价系400蚊嘅，
0: 半斤吓，
1: 半斤装。仲要系足半斤，即系佢冇计嗰个送俾你，即系外包装嘅嗰个铁罐仔，系咁佢呢个就系足称半斤装，咁原价系400蚊，而家就系199咯，200蚊都唔使，199，咁啊足半斤嘅陈皮啦，跟住仲有一个礼品装嘅，即系嗰个罐啊，好骨子嗰个罐啊，送俾你嘅，咁无论系送礼啊定系自己用，都系非常之适宜，而且而家买呢个四年嘅陈皮，仲有5个。三宝扎送俾大家，
0: 送三宝扎系嘛？咁如果屋企想要啲系四年嘅陈皮，亦都可以吓、半斤一罐。如果想买啲自己收藏、自己晒嘅，嗰啲更加性价比高啦。
1: 系咁啊！既然讲到陈皮，顺便话埋啦。佢话原来高腰呢个地方咧，即系山清水秀啊，佢山泉水灌溉啦，土壤又好，所以嗰个山上边都几多嗰啲即系各种嗰啲系啦植物嘅。咁我老细话啦，嗱，我啱好就跟埋嗰啲当地嗰啲村民啊，喺呢个假期上山掘咗啲五指毛桃啊，真正野生喎，野生喺高腰嗰啲山上掘出嚟嘅五指毛桃，咁啊价钱亦都唔贵，大家如果系中意煲汤，尤其中意放喺屋企，即系随手拎嘅一扎加个鸡可以煲汤嘅话，亦都可以谂谂。佢呢啲系一袋袋嘅，一斤应该系一袋
0: 一斤，十几扎啦。
1: 系啊，每次一扎仔就已经够啦，可以煲好多次啦，放喺屋企。咁呢个咧原价系90蚊，而家咧就系49.9啊，一整袋嘅五指毛桃49.9，野生嘅五指毛桃。
0: 即系三种嘅产品，大家可以选择吓，陈、皮、果皮同埋五指毛桃。我去到个老细屋企咧，佢喺二楼嗰度有5-6间房，全部放陈皮嘅，
1: 系
0: 全部。

0: 下昼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3: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2: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3: 地鼠就去长白山，严吉逛街，运春观三角。
2: 大蛙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3: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校服叉烧包，抢暑假悭。
3: 建行送福利啦！开立建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存入资金，按政策每年缴费，即可享受税收减免。每年最高至税5400元，更有惊喜大礼包等你嚟攞。详询建行各网点。
1: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4: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5: 米主，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4: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5: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6: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0: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1: 我们的生果好新鲜的。
0: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1: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了。

0: 廣東廣西廣東西，伴你同行。
1: 好啦，睇啲時間嚟到咗4:03，咁快咗一個鐘頭咯喎。
2: 係啊，快樂嘅時間過得特別快咯。
1: 的確係啊，真係。咁喺呢個鐘數裏面咧，都係同大家即係傾傾下生活上有啲乜嘢可以即係關注嘅嘢嚇。
2: 系啊，咁啊，因为到暑假啦，都系啲小朋友们就开心啦，欢度呢个开心嘅假期。咁但系作为一啲家长嚟讲咧，佢要谂几多嘢啊，即系又要睇下仔啊女啊点样喺暑假安全，又觉得比较有意义啦，开心去边度玩啦。咁仲有一啲咧，就谂住暑假帮佢哋搞下啲牙齿啊，搞下啲眼睛啊咁样。
1: 嗯，有必要噶吓。
2: 系啊，
1: 细路仔通常咧，即系可能睇嗰啲电视或者睇嗰啲嘅电子嘅
2: 啲产品啊，
1: 产品太多，眼睛会受影响嘅。有时去验下。甚至有啲家长带佢验下嗰啲咩啊，嗰啲叫做尿酸啊、视力啊，仲有牙齿检查啊咁、因为对佢成长啊以后啦，有健康好有帮助噶嘛。
2: 系啊，有啲男孩子又要去喺趁暑假该搞嗰啲嘢又要搞啊，所以咧暑假就非常之繁忙嘅。咁啊，当然啦，如果系对于一啲牙齿啊，即系谂住系假期做下牙齿矫正啊，或者咩 click crack 嗰啲嘢嘅话咧，有一啲牙科医院咧，亦都系趁住暑期推出各种嘅优惠，睇下啱唔啱大家咯。即系比如话嗱，针对小朋友嘅牙齿矫正，咁啊长辈们嘅话咧，就系一啲需要种牙、高龄嘅种牙或者活动牙修复呢啲情况嘅话，咁你咪留意一下，睇下可唔可以趁呢个假期，趁住啲优惠搞掂下啲牙齿。嗱，佛山禅医口腔咧就位于石湾公园斜对面，佢系一间三甲医院嚟嘅，接诊过好多高龄缺牙嘅患者，咁其中咧。少就是半口啊全口的缺牙啦，而且佢系仲要系同时伴有啲比如话高血压啦、血糖呢啲问题，即系比较复杂嘅情况。咁啊，禅医口腔咧，佢哋三甲医院咧就经验比较丰富啊，佢可以通过术前详细评估，同埋一啲个性化即系个体化嗰啲方案设计，80岁或者90岁嗰啲患者咧，同样都可以接受手术，而且手术之后咧，多数恢复嘅情况都非常理想。咁而且符合条件嘅话咧，当日就能够戴上临时牙冠有。牙用，而佢哋8月6日啊，系专门邀请咗上海疑难种植专家，就系黎强博士去到禅医嗰边助产。黎博士咧就擅长处理一啲牙槽骨萎缩啊、高龄啊呢啲复杂嘅种植病例。佢今个月就嚟佛山一次，咁如果有需要嘅朋友咧，可以拨打0757831322，系83133216预约检查，预约可以免160元嘅口腔拍片费啊，仲可以免500元嘅专家挂号费。咁而电台嘅听众朋友咧，直接就可以有专享嘅，有种植牙啦。牙齿修复啦，牙齿矫正啦，佢都有专项嘅补贴。详细嘅情况咧，记得拨打呢个电话0757831322，系83133216啊。三甲医院明码实价。
1: 趁呢个机会，如果即种牙添嘛，
2: 系啦，
1: 睇睇咯，反正都系啦吓，咁检查都好嘅。刚才和气咧，佢喺呢个佛山家里边就问到佢，依家仲有冇嗰个控油嘅洗发水做优惠？和气，依家做紧嘅，嗰、那个咧就即系前日、琴日喺节目里边都有朋友话想买，可能佢啲仔女啊要用啊，咁依家撤咗优惠噶啦、你照上去睇睇系噶啦，系嘛？
2: 系啊系啊，控油嗰个系咪就山茶籽啫？应该就山茶籽啊！你上去睇下，系应该之前有山茶花嘅沐浴露同埋山茶籽嗰个都撤咗噶。
1: 啊，你讲起细路仔啊，我突然间谂起一个故事。呢、這个故事咧，其实即系又好多又好奇怪。佢话咧有两个细路仔咧，即系当时出世嘅时候啊，就唔知点样咧就抱错咗啊！
2: 哦，你哇，以前好似有好多呢种情况、啊，
1: 好多以前嘅
2: 系啊，以前
1: 又唔知话一直养到个大，就喺广东啊呢件事情。咁呢两个嘅女子咧就错换咗37年之后，最屘发现再各自去认翻。虽然呢好奇怪，因为近日咧好似就系喺呢个故事就喺清远啊，清远就系嗰度。37年前咧，佢两家咧喺同一日就喺清远当地一间医院嗰度就生咗个女婴。咁我哋一直咧到2025年旧年咧，佢哋先知道，哇，嘿，相伴成长嘅父女母女系冇血缘关系嘅，系咁样养咗成系嘛咁多年。
2: 但系咧，正因为呢一单真系抱错咗咁嘅经历，令到呢两个女孩子咧，佢话成个人生啊，都做咗好大嘅转变。嗱，咁啊，其中一个咧就系早就冇翻学啦，即系要出嚟打工啦，独自就孭起咗供养全家嘅重担。但另外一个咧，听讲就经历咗即系父母系离异啊，即系好似系阿爸发现咩唔系自己亲生嘅，就总系怀疑系咪阿妈啊做咗啲对唔住自己嘢，总之系好多拗叫啦。咁卒之就系爸爸妈妈分开咗咁样咯。
1: 佢当年话呢两个女嘅都系1989年10月3号凌晨出世，咁一位做妈咪嘅准备生产，嗰啲护士问佢可唔可以再等等啊，咁样讲仲有另外一名嘅产妇喺度待，佢待产
2: 紧，
1: 哎呀，我系忙紧嗰边忙唔过嚟，你等等先，生仔都要等噶，你真系，
2: 哦，
1: 系
2: 嘛，自然分娩好多呢种，
1: 系嘛，要等下先，
2: 系啊，佢嗱你话你佢唔同于剖腹产，我话诶几时拖入去锯到就锯到，佢自然分娩咧，佢好难讲，佢有时由佢阵痛发作到佢生得出嚟咧，要经历好长时间，咁再加上咧有一啲早发作嗰啲咧，佢系生得迟啲，有一啲佢迟发作，佢生得早啲，所以自然分娩。
1: 是就是啦，因为佢等咧，就呢两位女士咧，就呢两个仔女就搞鬼错咗啦。
2: 系啦，
1: 咁佢对住啲时间嗰啲护士话，系嘛，一个2:30，一个3:25，系嘛，佢哋两个各住生咗名女婴，两个都女嘅，系嘛，佢哋回忆话啊，嗰阵时啊，生完之后咧，好似咧细路仔一。就抱去称重㗎嘛，剪嗰条磁带㗎嘛。
2: 所以呢一步呢，即係以前话有经验嗰啲呢，一定要搵个屋企人马上去跟住。因为当年呢，即係手脚乱啦，而且当年嗰啲就措施呢就冇而家又话要绑带又话要咩咁严谨嘅。咁通常呢就直接被去称重啦，跟住就去剪磁带，之后俾佢哋望一望就直接送。
1: 而且佢呢个细路仔着啲衫同医院统一嗰啲婴儿服装最攞命㗎，
2: 一模一样㗎，而家都系咁样㗎，系啊。
1: 又冇配备嗰啲身份手环，系冇嗰啲嘢嘅，因为而家有就 OK 啦。
2: 当年冇手环，而家就有手环，而家就系一出世就绑住手环，到你出院嘅时候先剪咗佢。
1: 但系佢当时话将嗰啲登记咗佢嘅姓名信息嘅一张纸质嘅卡片，就摄喺嗰个被里边嘅，系嘛？咁但系咁都会错嘅，因为当年啲医院嗰啲，你知硬件条件好鬼简陋，
2: 以前好多
1: 医生护士嘅人手紧张。病房呢成日仲话跳闸断电最攞命呢样嘢，不捧我嚟都唔知边个系边个啦，系嘛？咁所以呢就系呢样嘢呢就系，总之都唔知点解啦，搵唔到原因。咁
2: 而且呢細路个即系 BB 降生之后呢，大部分时间系喺婴儿房里面嘅，只有需要喂奶呀、换尿片嘅时候呢先送返去妈咪嘅身边，咁直到出院嘅时候呢先被姑娘系正式交俾家属。以前就
1: 系
2: 咁样
1: 啊。咁系呀，即系佢哋统一系瞓喺嗰个佢婴儿房。
2: 系啊，啲 BB
1: 喂奶好啊，换尿片都系啲佢护士做㗎嘛，出院呢先至交俾家属。诶，咁就话喺呢一个婴儿房里边，我谂就系麻烦啦。系嘛？咁你当年出院嘅记录佢咁嘅，一位女士咧，即系生女三日之后佢出院啦。咁另外一位女士咧就系迟一日出院嘅，大家系唔同时间佢出院嘅。咁但系佢都冇话就佢清楚到底你系边个环节抱错咗咧？系喺婴儿房抱出嚟嗰阵时已经错咗咧，定系我哋即系点样咧？咁样啊，佢哋都系头一胎，佢。都差唔多，差唔多嘅两个啊，佢都谂唔到出现问题，咁养咗30几年之后，先至最屘先认翻。
2: 直到2025年嘅4月份啊，佢当时先接到派出所电话，就话有人怀疑当时抱错咗，就做嗰个 DNA 嘅检查。咁就话即当通知佢嘅时候咧，佢话即系好似哇天立。

0: 暗咗啊！即系搞到又抑郁又乜乜咁啊！
1: 有家庭一次话觉得个女佢同老豆唔似喎，啊佢你阿妈咪出边点点点样啊咁样，哎呀，真系嘈交真系，搞到亲子隔佢鉴定，果然系冇血缘嘅关系，哎呀，即系对簿公堂公堂啊，真系惨。好，咁呢个古仔咧讲明，即系以前嗰啲咁样嘅医院嗰啲设施比较简陋吓，咁啊闹出呢啲咁，唔系笑话吧，大佬。闹出啲真系啊，会影响家庭幸福嘅事情噶，系嘛？
0: 其实就成个人生都改变咗噶啦，系。
1: 冇错 ，OK。咁啊，讲到呢度咧，咁当然咧亦都系依家就唔会啦。依家一出世已经有个钉钉住你咩名啦。
0: 啊，嗰啲手环而家你只要一整上去，你除非你用铰剪啊，掹唔落嚟噶啦。
1: 冇错，细路仔生细路仔唔系买嘢咁简单啊，系嘛？咁啊，好唔好都系自己噶嘛。咁啊，买嘢肯定要拣好嘅咧。今日星期三咧，万飞又系同大家去拣啲好嘢嘅，唔知今日拣啲咩翻嚟咧？万飞，哎呀，乜啲鼠入嚟啊？依家吓。
2: 系啊，今日带住啲好嘢鼠入嚟咧，同大家分享啊。啱一家大细嘅，即系年轻人、老人家都要嘅，只要有牙就要用嘅，就系牙膏啦。
1: 哦，
2: 系啦，
1: 牙膏，
2: 冇错，因为咧就阿郭 Sir 成日都话啦，哎呀，要做好口腔嘅呢个清洁啊，即系好似眼睛又好，或者我哋嘅牙齿又好啦，都系陪我哋最耐嘅一个好拍档嚟嘅。咁有时候咧，如果你话哎呀牙齿啊口腔嘅唔健康嘅话咧，真系有时候食浓肉都冇味，我哋讲嘅，咁所以咧口腔嘅一个卫生咧，我哋一定系要做好嘅。咁如果有啲朋友咧发现啦，即系你屋企人又好啦，又或者有人同你讲咧，就话哎呀你口腔里边咧。好似硬系有阵除，即系有啲口气啊咁样，又或者咧有啲朋友佢系中意饮茶嘅，系中意饮咖啡嘅，咁嗰啲牙齿上面咧就慢慢咁样有色素沉淀嘅咧，咁你就可以留意翻今日推荐嘅呢一个参半嘅 SP 一系列嘅牙膏啦。即系其实有好多朋友佢都好认真咁样一早一晚都会刷牙，甚至乎有啲话，我中午食完饭我都会刷牙噶，但系硬系冇办法咧，就系兼顾呢一个长效嘅清新啊，口腔嘅清新，又或者系咧呢个护牙亮白咁样嘅需求嘅。咁而今日带嚟嘅呢个参半咧，可能有啲朋友咧平时喺一啲小区嘅电梯啊，又或者喺一啲户外商场啊等等，都会见到佢嗰个广告啊，佢都系做咗呢个口腔护理领域咧好多年嘅品牌嚟噶啦。咁而且咧佢嗰啲产品咧都系对即系同口腔嘅一个护理有关嘅，个产品都经过咗咧好多消费者嘅长期嘅验证，咁啊相对嚟讲咧大品牌咧就更加有保证嘅。咁而今次推出嘅呢个系列呢，有两款嘅针对性配方嘅一个牙膏嚟嘅。首先我讲第一款。第一款呢就係想个口气更加持久清新一啲嘅。咁你就可以试下佢哋嘅呢一个净清新牙膏。咁佢呢就係揀咗一啲呢就係齿果嘅提取物啦，同埋姜根嘅提取物啦等等。佢一共係有五种嘅提取物嚟嘅。咁跟住呢就係叫做五重針對性嘅成分，就專門係幫助咧我哋嗰個口腔嘅環境咧係改善嘅，就可以舒緩翻咧就係有啲朋友咧，哎呀口氣比較大嚇，咁有個異味嘅一個困擾嘅，咁同埋咧佢都可以咧就幫助減少翻咧我哋有呢一個牙菌斑，可以咧就對我哋嘅呢個牙龈咧更加呵護一啲嘅。咁佢除咗咧就係加咗呢個五重嘅針對性嘅成分之外咧，佢仲專門加咗一個咧就係有。防住成分嘅一个益生菌，有防住成分嘅成分啦，同埋呢个益生菌。咁咧就防住嘅话，大家唔使讲啦。有啲小朋友又好，甚至乎有啲大人都好啦吓。你刷牙嘅话咧，其实你嗰、那个如果有蛀牙咧，佢都好拗教嘅。咁所以咧，其实最好咧就有啲朋友就话，我最好系有一个防蛀咁样功效嘅一个牙膏。咁同埋咧，佢里边系加咗个益生菌嘅。咁呢个益生菌咧系佢哋有专利嘅一个益生菌嚟嘅。咁就为咗可以咧就系、是你刷完之后咧，嗰啲益生菌咧停留喺我哋嘅口腔嗰度咧，可以更加好咁样样长时平衡翻佢嘅呢个口腔嘅环境。咁所以咧，你刷完之后咧，佢嗰个口气清新一啲嘅。咁有啲朋友话，哎呀，有时候近距离咁样样面谈客户又好，又或者咧就同另外一半倾偈又好，硬系惊自己咧就系有口气啊尴尬，又或者自己中意食啲重口味咩蒜头啊剩剩嗰啲嘅，咁就有时候刷咗牙咧都硬系即系唔知道自己究竟仲有冇嗰阵除，因为通常自己系闻唔到噶嘛，人哋又唔好意思话翻俾你听。咁所以咧，如果你有担心嘅话，都可以选择呢一个咧，就系专门系针对翻咧就系我哋嘅清新牙。清新口气嘅呢个牙膏。 咁第二款咧就啱嗰啲咧，改善翻我哋嘅牙齿啊暗沉，又或者系牙齿咧发黄嘅嗰啲朋友啦。咁呢个咧就叫做科研白牙膏。咁呢个里边咧，佢系加咗三重嘅两百因子。

0: 嘅，咁喺刷牙嘅时候咧，佢就会好温和咁样咧抛光你牙齿表面一啲暗沉嘅色素，即系例如刚才我讲到嘅，有啲朋友佢诶茶渍啊，又或者系嗰啲咖啡啦，中意饮咖啡嗰啲朋友咧，佢嗰啲色素咧附着咗我哋嘅牙齿上面嘅话咧，咁我牙嘅表面咧多多少少咧系会有一啲嘅污渍嘅，咁佢咧就系、是、加咗呢啲嘅亮白因子咧，除咗可以咧温和咁样抛光你牙表面嗰啲色素，带走嗰啲污渍，同时咧，佢仲喺你嘅牙齿嘅外面咧，就形成一层咧，就系隔离保护膜嘅。即系话，哪怕你就算系继续去饮茶啊，或者系饮咖啡啊咁样样咧，佢嗰啲深色素咧都好难附着喺我哋嘅呢个牙齿嗰度，咁就令到咧你呢一个牙齿嘅洁白嘅效果咧会更加持久一啲。咁同埋咧，佢啲牙膏咧，佢刷起身咧嗰啲泡沫啊，比较之丰富啦，比较之细啦。咁泡沫比较多嘅牙膏有咩好处咧？就系佢可以咧捐入去你嗰啲牙罅，或者甚至乎可能你嗰啲牙刷冇捽到个位置啊，冇刷到个位置啊，即系嗰啲牙罅嘅死角位，帮你做一啲深层次嘅清洁，而且咧佢嗰泡泡咧就先至可以带走你牙齿上面嘅污渍嘅。咁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呢两款嘅牙膏咧，佢都系比较之温和啦，就唔会好刺激牙龈嘅。因为有啲朋友咧，佢可能都会中意用一啲功能性嘅牙膏，但系咧就嗰个刺激比较犀利啊。有啲朋友就我刷多几次嗰、后腔嘅黏膜都硬系好似甩甩地咁，有啲好犀利嘅。咁但系呢一种咧，佢相对嚟讲温和嘅吓，就比较适合咧嗰啲需要温和嘅朋友。咁佢而且咧，亦都系同时呢个美白嘅同时啊，佢系搭配咗个益生菌嘅，咁就可以喺美白嘅时候咧，亦都系 keep 住翻嗰个口腔嘅一个环境嘅平衡啦。刷完牙之后咧，唔单止咧你个口气系清新嘅，而且你嘅牙齿咧亦都系越刷咧就越有光泽嘅。咁而且呢两款嘅牙膏咧，佢啊～嗰个口味，即系嗰个味道啊，香味咧就比较之清新一啲嘅。一个咧就系玫瑰清茶嘅香味，另外一个咧就系高山茉莉嘅香味，都系茶加花咁样样一个嘅味道，相对嚟讲咧就比较之容易接受噶。咁啊，一支咧佢就系180克，系属于嗰种大容量嘅家庭装。因为刚才讲到吓呢两只嘅牙膏啦，佢都系一家大细都啱用嘅。咁你话我一家三口，一家四口咁样样啦，即系大家一齐用嘅话咧，你都唔使话心尺啊，大大支咁样样。咁佢咧就而家限时优惠个价格咧，其实都几平嘅。如果你话我就系想体验下嘅，咁我先买三支，只需要29.99。如果你话囤货嘅朋友咧，我屋企人口比较多，又或者我自己买完之后，我又想俾啲阿爸阿妈试下嘅，咁你就试下买呢一个嘅六支装都只需要55.9。反正你全家大细一齐用嘅话咧，都系够嘅，都系觉得好抵嘅。咁大家只需要咧喺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嗰度咧落单就可以噶啦。咁我哋咧呢一个嘅三支装咧，你可以拣翻我刚才讲到嘅你可以拣呢个嘅洁白牙齿嘅，又或者你可以拣呢一个嘅口气清新嘅。咁如果六支装嘅话咧，你可以拣同一个功能嘅，又或者系各自对半嘅。咁反正都非常之平，几蚊鸡一支嘅呢个牙膏，大家都可以去试一试嘅。
1: 佢有冇话嗰个容量系几多？
0: 180克。是大支装嚟嘅，家庭装、
1: 即系家庭装嗰
0: 种，系大支装嘅。因为呢一种咧，相对嚟讲咧，洁白牙齿啦，又或者系口腔清新啦，都系相对嚟讲，佢系嗰啲比较普遍，大家都适用嘅。咁所以咧，佢就造成咗呢一个嘅大支装大容量，佢就唔系话有一啲可能系专门有特效嘅，咁可能佢就会细支啲啦。呢、个就相对嚟讲咧，就比较适合咧就是、大众用嘅。
1: 佢有冇话即系适合边啲人用就唔适合边啲人用？即系譬如话小朋友咁样系用。
0: 咁你当然太细嘅，可能你就会唔知系咪都要用翻啲儿童嘅嗰啲啦吓。咁正常你话我自己刷牙啊咁样样嘅啲即系青年啊咁样样，你读到初中好或者系小学嘅六年级，咁我觉得其实用呢啲正常嘅牙膏都冇咩问题，因为佢都系一个清洁嘅用具，即系好似沐浴露咁样，其实佢都冇话咩特别咁样针对性嘅，适合咧就一家大细用嘅。
2: 儿童牙膏同成人牙膏要分开嘅。咁就因为细路仔佢始终嘅口腔同成人嘅口腔唔一样。
0: 系有啲可能仲要即係针对返小朋友个防蛀啊嗰啲咁样啦。咁但如果你又相对嚟讲都比较大个少少嘅嗰啲小朋友呢，即係青少年啦我哋讲嘅，咁其实都可以用返呢一种嘅牙膏㗎啦。
1: 因为有啲小朋友佢可能会话即佢系咪个香型有讲究？有啲话诶，佢可能比较近口啊，即系比较诶、叫辣啊或者刺激啊，
0: 系啊，
1: 佢就唔系太容易用，即系系啦，所以小朋友嘅牙膏好似比较在乎呢啲啊。
0: 系啊，咁我哋今次呢个咧，其实诶佢都系一个叫玫瑰清香型啦，同埋一个叫做高山茉莉啦，相对嚟讲都系啲比较清香啦，同埋比较之温和少少嘅，其实都主打温和嘅呢个品牌嘅呢个系列。咁当然你话太细个嘅，咁可能就真系要针对性嘅。咁但系你话好似刚才讲到嘅青少年打上嗰啲嘅话咧，其实都唔需要太过之紧张啦，普通正常咁擦就可以噶啦。
1: 系嗱，因为你有两种香型噶嘛，咁系咪有冇话讲究？你干脆两支都买，到时候咪有一种说法就话牙膏啊，你时不时换一换咁样，等口腔里边嗰啲菌啊，
0: 即系
1: 各因为唔同嘅牙膏佢会有各自针对性嘅作用啊。
0: 系啊，嗱，其实啦，刚才咧，我觉得更加最重要嘅咧，就唔系嗰个香型嘅问题，即系我哋唔系小朋友，我要呢个香橙味，定系要呢、這、一个咩葡萄味咁样，反而系咧就系、是、因为我刚才讲到佢系两款针对性嘅配方嘅牙膏，一个咧就系、是、想口气清新用嘅，一个咧就系、是、想嗰啲牙齿更加白用嘅。咁我觉得其实日常大家都需要嘅，所以最好咧，好似你话斋，我就拣两只嘅。咁一家大细嘅话，你就轮住去用。用完呢个嘅口气清新，我就用一排美白嘅，然后再用一排嘅口气清新，相互换住咯。同埋关键而家真系好平，我价格$55.9就已经有六支啦。我话你个几蚊鸡一支嘅呢个牙膏咁样样，我觉得其实大家都可以放心去冲咯，唔系好贵咯。
1: 不过市面上面嗰啲牙膏真系其实而家都几贵啊。
0: 系啊，咁当然今次因为呢个牌子啊都系大牌子，所以我刚才讲到啦，你可以一啲。大型的户外的超市啊、广告牌啊，甚至乎电视广告啊那些样，它都会有这个品牌啦，同埋都揀了呢就很多很知名的明星啊，或者是一些奥运选手啊这样去做一个代言啊。相对来讲呢，它这个品牌呢都不是说我就是现在突然之间飙出来的，其实它已经做了这个口腔护理领域呢就都可长时间，只不过可能而家啊，即系因为通过呢个资讯嘅发达啦，大家咧就会更加咧了解一啲咧平时可能唔系喺我哋本地产嘅一啲嘅品牌啦，咁样样，咁就俾大家更加多嘅选择啦。咁呢个嘅价钱咧，可能你会比喺超市上面咧会更加之优惠一啲咯。啊，如果你话超市，我又要排队去买啦，要攞翻屋企啦，咁你就不妨而家。屋企吓要团定啲嘅，系啦，趁住有优惠嘅，咁你就买啲放喺屋企嗰度用啦。
1: 咁如果有需要嘅朋友咧，就千祈唔好错过啦。咁万辉咧，今次为大家带嚟嘅全部都系即系啲家居好物啦。你反正放喺屋企，你一定会用到嘅，
0: 系啊，
1: 肯定会用得晒嘅。
0: 我就同我朋友讲，哇，這个牙膏真系好抵，好平咁样样，因为有佢中意嗰个明星代言，我同佢讲咗下，跟住佢就话咁平，我买定一支自己擦，然后搞埋卫生都抵咁样，因为有啲卫生嘅死角咧，系用牙膏就几好噶咁样。
1: 哇，咁佢真系几识谂，系啦。
0: 佢话几蚊鸡啫，咁样
1: 系咁啊！有需要嘅朋友系喺放心好物嘅龙飞精选嗰度，
0: 系冇错。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进入到龙飞精选，咁啊，大家咧就可以去选购噶啦。
1: 好，唔该晒万飞。
3: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4: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3: 燕麦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4: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3: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4: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5: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翠。
6: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翠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7: 零元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6: 佛翠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7: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系满载佛山趣味。

0: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嘅好地方去爬山，嗰度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1: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0: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嘅，系我放只无人机去揾到嘅。
1: 啊？咁咪即系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0: 吓？点解啊？
1: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2: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3: 下昼4:30。
4: 佛宾月饼精心选材，自有生产线全流程品控，正月饼佛宾做。
5: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6: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5: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6: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5: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6: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7: 946天气报告，
8: 好啦，继续同你望望外边天气状况。预计今晚夜间到听日白天都系维持翻多云嘅天气，吹偏东风系两级，最低温度28度，最高系31度。咁啊，展望翻未来几日天气如何呢？佛山终于就以晴间天多云嘅天气为主啦，局部虽然有啲雷阵雨，但系高温嘅天气咧会返翻嚟啦。
9: 8月14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孙子打造出温润雅致嘅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嘅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飘移，即刻抢飞啦！
5: 晚晚温都冇，日日好逍遥。
6: 佛出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都冇轮住摊。
5: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6: 茂名特色餐温都冇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5: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6: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10: 参观双效护理牙膏套装，每支足足180克，大用量，两款分工搭配使用。
11: 科研白牙膏自带洁净因子，双效净齿，净清新牙膏添加口腔益生菌，护齿护牙，持久清新口气。
10: 绵密泡沫，深入清洁齿缝，瑞士调香茉莉清茶淡雅香型。
11: 29.9元到手三支，更有超值套组55.9元到手6支，快啲嚟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0: 广西广东西，
1: 冇错啦！你而家收听紧嘅广东广西广东西，大家可能喺度喺屋企就饮东饮西饮东西噶。
0: 系啦，晏昼时分做咩好咧？梗系要叹下茶，醒下神咁啦。
1: 吹水啦！我见到好多新嘅朋友都入到嚟我哋佛山间呢个平台啦，吓、见到蓝天的云，蓝天的云系啱啱上嚟啊！我徐卓卓，各位肯好，
0: 嗯，你好
1: 啊！
0: 你好你好，
1: 哇，你个名好似依家出边天气咁啊，啲云啊！天亮了，话啦，桂丹路往广州罗村大桥有事故，占咗右侧两条车道，塞咁样啊！
0: 哎呀，
1: 多谢报料吓，咁、啊希望各位揸车朋友，如果系桂丹路往广州罗村大桥嗰度咧，要注意行驶啦、因为有事故，占咗右侧两条车道，几犀利噶啦喎！
0: 仲有呢一位咧，就话请问雅丹电饭煲啊，佢几时有优惠咁样？
1: 好耐都冇去分享呢个雅丹电饭煲咯。要问问厂家先，因为佢哋咧就听讲话近期咧出口都几犀利嘅，尤其香港，咁所以咧如果系我问问先，如果有嘅话，或者揾一个星期再同大家做一个优惠，好唔好？
0: 我发觉香港嗰啲朋友咧，佢都几讲究，即系煮食嗰啲烹调嘅用具，而且咧话因为香港佢可能嗰啲家居啊，啲屋企嗰啲位置比较骨子啊，即系比较精致一啲，唔会太大，所以咧佢嗰边嗰啲烹调用具咧，即系只要佢觉得一个好用嘅话咧，佢就希望一煲可以搞掂晒其他嘢。
1: 仲有一个就系依家个都注重健康，
0: 系、呢个
1: 绿色环保嘛，咁你雅胆电饭煲佢个卖点就系健康，
0: 冇
1: 错。所以其实依家食咧食得就系唔好食病自己就咁简单啦、钱就出咗啦。有时讲咗啲食材啊，唉，依家去买。你唔知依家出去食嗰啲去餐厅嗰度食嗰啲佢用咩食材你又唔知嘛，所以好多人佢为咗自己尽量食得好啲都系自己去买，你自己去拣咯，系嘛？
0: 少食多教
1: 訓。依家啲食材啊，无论系肉好啊、菜好啊，即系越来越多咧选择，但系边啲好边啲唔好咧，又唔系个知噶噃。啊，咁啊，总之咧学多啲啊，识多啲，醒目啲咯。嗱，讲起唔好讲咩，讲菜咧，蔬菜嚟计咧，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依家市场上啊？有啲蔬菜叫做咩？水果型蔬菜
0: 好多，系啊，咩、水果芹菜啊，水果甜椒啊，水果红萝卜啊，水果红萝卜几好食、啊，水果粟米都好食。
1: 系啦、叫水果蔬菜。
0: 嗯，
1: 啊，真系有啲人讲咩水果咩甜椒啊，脆甜冇渣啊，直接生咬都得咁样。
0: 佢话可以就咁咬啊嘛，即系脆卜卜又会甜一啲。但系呢一类型嘅水果蔬菜咧，佢会贵好多噶，即系比如话水果红萝卜，比普通嘅红萝卜要贵好多。
1: 所以啦，好啦，咁你会谂啦，到底佢为咗搵钱咧，定系真系有啲乜嘢嘅营养唔同咧？咁样系嘛？花呢笔钱抵唔抵咧？咁好多朋友唔知噶，到底呢啲水果蔬菜系咪新蔬菜咧？有冇经过特别嘅种？即系话杂交系嘛，即系改良出嚟嘅咧咁样，咁我哋都留意咗喺一啲嘅啲记者去采访一啲嘅咩中国农业嘅科学院啊，啲蔬菜花卉研究所嗰啲研究员啊，同埋啲关于蔬菜产业技术嗰啲啊，嗰啲嘅科学家咧，系嘛就弄清楚到底呢啲市面上嗰啲水果蔬菜系唔系一种乜嘢嘅特别嘅菜咧？咁所以咧就系、系唔系有特别嘅分类咩性咧？咁样
0: 系咪新嘅品种咧？嗱，就好坦白咁话俾大家听，其实咧所谓水果蔬菜咧，基本都系市场上面通俗嘅说法嚟嘅，即系营销啊广告可以咁讲。但系如果你话真系喺教科书上面咧，就冇呢个分类，冇所谓水果蔬菜。咁本质上咧，点解会有呢个名称出嚟咧？其实就因为某一啲嘅品种啊，可能佢口感更加好啦，比如更加甜。更加脆，个皮更加薄，甚至话号称唔使煮嘅咧，就咁咬脆咁样，咁于是咧。

0: 商家咧就喺嗰啲蔬菜嘅前边加水果两个字，就突出佢嗰种特点，就口感有差异啦。
1: 即系一种营销话术，
0: 嗯，
1: 系嘛？唔系话植物学嘅概念，植物学冇咁讲嘅吓。佢、生出嚟就系咁嘅，即系其实以前都有噶啦。不过冇人讲啊，你觉得个脆就拣啲脆嘅嚟讲，我哋水果乜水果乜。
0: 系，而且水果咧，你仲要睇、哦，即系睇佢系咪真噶、哦？嗱，即系比如话，水果红萝卜咁样，其实就系迷你嘅，即系 mini 嗰啲红萝卜。咁主要有两种，有一种咧就真真正正嘅生出嚟系咁嘅，专门培养嘅天然嘅特别细嘅嗰种红萝卜嘅品种。咁另外一种咧，讲真就好呃钱啦，因为就系、是、普通嘅红萝卜啫嘛，只不过人工就将佢切割，切到中间最嫩嘅嗰个心，即系嗰一段就切出嚟嘅。而商家换个名称，换个包装，个售价就高好多啦。买嘅时候咧，亦都好容易区分，你就睇佢表皮。如果系未切过嘅，就细细条嗰种咧，就应该系专门培育嗰种小型嘅红萝卜啦，就天然嘅咯。但系切过嗰啲咧，就好容易睇到佢切割，即系冇咗表皮嗰啲嘢咯。
1: 或者加工一下，
0: 系
1: 留翻啲好嘢，
0: 系
1: 落在其中话啦。啲苦瓜水果都有啊，白色嘅啊，啲水果、水果苦瓜系嘛？
0: 嗯。
1: 啊，咁啊，方老板话我中意食水果芹菜，好好食。
0: 系咯，佢个口感会好啲，但系个价钱就贵好多咯。
1: 咁啊系，只要价钱贵，
0: 系嘛？价钱贵，
1: 咁啊，大家咧都中意，因为确实系，因为好多人中意好食，佢会埋单，佢自然会产生嘅日价喺度。
0: 嗯。
1: 第二个咧，佢植佢呢个咩啊？种植嘅成本啊，听讲系高啲嘅，即系好个品种嘛。佢即系大家都系苦瓜，大家都系萝卜、红萝卜，佢搵啲品种好啲嘅，啲种子啊贵啲。咁佢栽培嘅过程咧，可能佢可能又要讲技术系嘛，要调控啊、水温啊、咩肥料啊、咩温度啊、光度啊咁样。有啲嘅品种嘅产量咧偏低啊，不过但系依家随住农业发展得好快，啲育种进步啊，越嚟越多啲新品种啊，做到又好食又高产噶啦。
0: 不过我又要泼下冷水咯，即系又好食又高产，但系咧就唔一定系越细系一定越好噶。嗱，因为蔬菜咧确实佢本身人哋有自己嘅一个生长嘅过程，你唔能够拔苗助长啊嘛，佢系要一个月一个月，系要半年就半年，佢一定系要佢成熟咗先会好食嘅。咁但系而家市场上面咧有啲佢要追求，我就要精致嘅，我要可爱嘅。咁嗱，比如话有一啲系嗰啲叫做小黄瓜，好似手指公咁粗嘅嗰种，系啊，佢嗰啲叫做水果黄瓜，佢睇起身咧就非常之精致可爱，但系咧因为佢太细啊，其实佢嗰个生长价嘅嗰个时期咧，佢未成熟嘅，未嚟得及累积足够嘅糖分啦，同埋佢嗰啲风味啦，所以咧食起身咧嗰个口感咧有一啲咧就麻麻地，你唔系话一定越细越好食。
1: 火玫瑰话啦，我买嗰啲水果洋葱啊，我生食食过啦，食唔落啊，阴公好辣嘅，所以呢样嘢如果洋葱都可以咁食咧，就犀利啦。
0: 佢话水果洋葱
1: 呢样嘢讲嘅嘢，我谂起古仔喎，话系某国外国有一个总统，细个嗰时性格好鬼倔强啊，依家都系总统嚟嘅，呢个人系古灵精怪嘅，佢细个时候咧，佢系揸住个洋葱。佢同佢妈讲：妈咪，我要食呢个苹果。咁啊，哎呀 ，Oh my God， 呢个唔系苹果嚟噶仔，
0: 呢个
1: 洋葱嚟啊！唔系，系苹果，系洋葱，系食唔得噶。我可以食，一定系苹果。咁你食啦。佢一啖咬落个洋葱嗰度，
0: 咁啊辣到，
1: 辣到啊，个面都变晒形。但系佢呢个性格好鬼倔强，佢死都唔认系洋葱，好食，我食晒佢，整个洋葱吞咗落去噃。佢阿妈睇完，哇，呢个靓仔真系唔系一般咯，啊，果然而家做咗总统啊，即系所以呢个系即系人嘅性格咧，佢话系就系嗰啲。
0: 其实古有子鹿为马，细估唔到今有指住个洋葱话苹果咁
1: 啊！所以乜事都有。咁另外咧，方老板话营唔营养我唔知咯，有水果两个字就贵好多嘅，水果芹菜$8一斤啊，但系好食。但系我话俾你听，方老板，营养呢样嘢咧，其实咧系你话特别好营养乜，系唔成立嘅。呢啲水果蔬菜嘅营养系咪更加好咧？唔系嘅，佢反而咩咧？膳食纤维反而少咗嘅。因为水果蔬菜佢要咩啊？冇渣噶嘛，要脆嫩噶嘛。所以咧，佢整咗嗰啲咧纤维就少咗嘅。 而纤维啱啱系蔬菜最重要嘅营养之一。嗱，我哋啲咩？

0: 膳食纖維啊，佢廁所都上，佢上好多噶，佢又冇嘅。仲一樣咧，佢咩咧？水果型嗰啲苦瓜，佢又冇咗苦味。大佬啊，仲叫苦瓜喎，即系苦瓜素啊，苦瓜醋啊，醋精呢啲咁样嘅成分，呢啲核心成分佢就大幅减少咗嘅。
1: 咁所以呢，你买嘅时候呢，唔能够真係睇嗰两个字系咪水果，而系呢真正睇佢嘅品种个差异呀。你有一啲确实系嗰啲新品种呢，即佢个体型唔一定大或者细，而系佢个品种靓。我记得有一个黄瓜品种呀，就系、是中国农科院呀，人哋蔬菜花卉研究所系专门培育嘅。佢话呢个品种里面呢，有一隻叫做小分子呀，丙醇二酸嘅含量呢系普通黄瓜嘅5-8倍，有咩好处呢？就话哇，佢嗰个减肥效果特别掂当。咁所以即如果你系真系拣到呢啲咁嘅靓品种，咁呢啲系值得俾钱啦，因为佢嗰个品种比起佢嗰个大细啊，或者系咪水果呢个标签重要好多。
0: 冇错，即系所以营养未必系更加高嘅，但系口感好。啊！你食得好，所以好多宁愿为佢花钱。
1: 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啱啱讲过啦，佢每种蔬菜人哋有佢自己嘅生长嘅节奏噶嘛，佢成熟度同埋佢嗰个新唔新鲜系好关键嘅。比如话番茄啦，番茄如果你夹硬追求细，喺6分熟嘅时候咧，细细只嘅时候咧，你夹硬掹咗佢落嚟嘅话，佢冇任何味道嘅，佢冇唔好味嘅，佢一定要系到9分熟啊，10分熟最好啦，即系自然成熟嘅时候，肯定味道是最好的，
0: 所以叫唔熟唔食
1: 系
0: 嘛？
1: 系咯，咁同埋即系熟咗，你即刻摘落嚟食，同佢运输过程之中沤咗几日再食，又系差好远啦。
0: 咁啊，小幸运话啦，我买番薯紫薯都比其他番薯贵2蚊嘅，
1: 吓
0: 晒啊！咁啊，空调管理员话，嗰啲青瓜花炒五花肉啊，炒笋都几好食。阿英话，水果青瓜好食爽甜嘅，就系、是、嘛，口感好嘛，爽甜。嗱，有啲人问啦，喂，咁每日特别甜，咁我啲系嗰啲糖油食唔食到呢？咁样，但我话俾你听，其实可以放心食噶，因为水果糖同埋我哋啲人工糖系两码事，即系甜佢唔等于糖多噶喎，原来人对甜味嘅感觉系取决于个总糖量同埋嗰个糖酸比系有关系嘅，嗰啲水果型嗰啲蔬菜呢个含糖量可能从2%升到3%到。但系同唔少嘅水果15%-20%甚至更高嘅含糖比咧，完全唔系一个量级嚟嘅。所以蔬菜里边嗰啲嘅乜嘢果糖啊、蔗糖啊，佢真系好少，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食啊，即系对血糖咧影响比较少嘅。
1: 阿风之声话啊，乜原来少咗啲纤维啊？佢话水果芹菜口感系真系好好多，不过好彩我都间中买下。佢话反正水果芹菜就白灼为多咯。
0: 冇错啦，吓咁有啲话，咁水果芹菜我生食得唔得？系咪生食比煮熟仲好啊？咁样食，你咁可以咁讲，生食咧确实呢啲咁嘅，佢系天然嘅一种出嚟熟啊。你一生食咧保留咗个维生素 C 呢啲叶敏性嘅营养嘅，但系咧你注意卫生。同你个肠胃成唔成有得到先得嘅。如果你肠胃唔得嘅话，你嗰啲卫生把握唔好嘅话，呢嘢熟食一样健康，就唔好夹硬要生食就系啦。
1: 不过对于我哋即系广东人嚟讲啦，你知我哋广东嘅朋友咧系特别中意食菜嘅，即系无论你嗰碗饭有即系嗰围餸咧有几多嘅啲肉菜啊，你一碟蔬菜咧系必不可少嘅。咁而且咧本地中意食嗰啲蔬菜咧种类太多啦，种类繁多，营养各有不同。而水果型嘅蔬菜咧，始终喺市场上面占比系比较少嘅，你冇办法满足大众。尤其日常的供给的。
0: 没错没错，总之记住几句话，第一个就是什么呢？水果型是市场那些它的叫法来的，跟那些真真正正科学方面是没有关系的，你只要是看它的品质，不要乱花冤枉钱。第二个呢，水果型的蔬菜不等于营养更加好，你记住一样东西，它是水果型是食是口感味道好一点，膳食纤维可能会更少的，所以甜呢又唔等于糖高嘅，有啲特别甜嘅。係咪控糖人呢，即係嗰啲糖友都可以食。啊，蔬菜嘅含糖量远远低过水果同埋主食。啊，咁呢样大家可以放心下。OK， 咁但唔能够代替传统嘅蔬菜喎，各个营养 你配搭一下，平时嘅食下，改变口感冇问题。
1: 啊，讲起改变口感嘅话咧，本身我哋身为本地嘅朋友咧，蔬菜真系好多种种类，尤其系而家呢个季节啊。你话要叶菜类嘅又有，要瓜类嘅又有，甚至各种嘅瓜丸拣择都好多啊。
0: 嗯，所以都好嘅吓，即系食厌咗呢啲，我试下呢啲
1: 口味就唔一

0: 定话要，我一定要贵价嘅，跟住我买各种嘅水果蔬菜。
1: 我又可以试下贵价噶，系嘛？
0: 又得啫，
1: 又买啲平价嘅咁样吓，交换住嚟食。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

0: 天听翻首《梦想分歌》，希望可以凉翻少少啦吓。但系依家都慢慢好似系秋天嘅感觉。
1: 系咯，我觉得今个夏季还好啦，可能因为时不时有啲雨水到啊，所以哪怕三伏天又唔觉得十分难熬咁样。
0: 啊，
2: 但空调都仲系要开嘅。
0: 呢首歌系刚才系边个点嘅吓？咁啊，迟来的啊点唱啦吓。好，咁啊讲起咧就系好多朋友咧就系、是、食啲蔬菜计咧就阿、球迷话咧水果型嘅瓜果蔬菜啊唔马食咩先啊吓？李志话
1: 系咪唔襟食啊？即系贵啊？
0: 今日一讲水果蔬菜，听日涨价咯，睇嚟今晚要囤翻啲啫，唔使噶，你本身都贵少少噶啦，系嘛？即系我哋认识一下呢啲蔬菜啫。
1: 只不过即系过翻入国眼啦，有啲人中意佢嗰啲口感，但系你话如果真系要满足日常需要嘅话咧，可能传统嗰啲选择会多啲。
0: 32号请食饭，即系唔使食啦。喂，热水器、净水器嗰个热线电话几多啊？考起。
1: 我啱啱喺度抄紧。殷凡心嗰个系你记记啊，400-828-6721，系400-828-6721啊。
0: 嗯。OK， 咁所以都系有需要嘅话，我哋都可以同大家讲讲吓。

0: 夏天确实系用水比较多嘅，诶唔好话用水多啦，夏天食蔬菜食水果，我觉得嗰、那个食量都比起平时系多咗啲。
1: 其实啱嘅，尤其啲年轻人啊，后生仔后生女啊，因为依家啲学生，你哋有冇留意啊？因为体检啊，好多学生系咩啊？尿酸高嘅。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尿酸高点解啊？佢唔系真正尿酸高，佢就食出嚟嘅。啲嘢乜咁样食嗰啲咩饮嗰啲咩又烧烤、
0: 啊、
1: 又饮呢啲咁嘅嘢啊咩茶嗰啲系嘛？
0: 所以我成日都话啦，你谂下出去一杯嘅果汁啊，尤其鲜榨嗰啲果汁都要十几蚊啦，系咪？咁但系你买个西瓜，你买半边西瓜，你可以整几多杯啦，真系。
1: 好啦，好多人尿酸高，好啦，咁啊寻求方法啦。
0: 嗯，
1: 有啲人咧就系、是、嘛。啊！真系血压、血糖、血脂都唔高，就系尿酸高。
0: 尿酸高食
1: 咁啊，跟住啲海鲜又唔敢食啦，啤酒又唔饮啦，有啲甚至连肉都戒埋啦，但系依然尿酸都冇降落嚟。其实降尿酸呢，你一味少食用减法并不可行，你真系要学啲医学先得嘅。我嗰日见到一篇报道啊，就话青岛大学有一项嘅最新研究发现。只要你在日常的飲食里面你做几个小调整，不用肚饿的尿酸就会降下来，这个真的可以的。啊，真的可以，是啊，他们的飲食方法已经出来了，吃了个零月42日尿酸就直降112的，不犀利的。啊，那不用加药，不用换药的，就是这样靠调整飲食的方法，一个月多一点马上可以降咗落嚟，咁你点解得唔得啊？佢哋今次听讲话做呢个研究呢，就叫咗90名嘅男性嘅痛风佬嗰啲患者啊，就话随机就分两组。嗱、
0: 啊，即系尿酸高好多都系男性喎、啊，真
1: 系。都系乱食嘢嘛，佢系两组之后呢，嗱、啊，你哋唔好变啊，按翻照常咁食嘢系啦，系嘛？另外一组呢就系、是、即系照常佢哋常规就认为少饮酒、少食海鲜啊、少食菜。
0: 多食菜，
1: 好啊！调整飲食嗰组咧，咁样喺正常嘅对照组基础上边咧，除咗少饮酒、少食海鲜、少食菜、多食菜之外咧，佢仲有接受42日嘅飲食干预。42日一下子出嚟之后，哇！嘿，嗰个调整飲食组即刻降晒正常、啊，搵到，哎呀，嗰组咧，唉，仲系一样咁高。所以咧，其实咧，即系平时嘅飲食啊，对呢个尿酸啊，就非常之。重要嘅，
0: 佢话咧研究证实咧降尿酸嗰个方法其实就系替换同埋优化，即系唔系靠盲目咁样戒口就话，哎呢样唔食得，嗰样唔食得，靠挨饥打饥饿，咪样样都唔食。佢话而系咧，即系将佢嗰个饮食习惯调整咗，比如话蛋白质要换住食咯，要选一啲低嘌呤嘅食物，要优选啲优质嘅蛋白质，用牛奶啊、鸡蛋啊呢啲优质嘅蛋白质咧，去代替翻，比如话红肉嗰啲即系比较高嘌呤嘅食品。咁啊，所以就唔系叫你挨饿，而系话将你嗰个饮食习惯调一调。咁啊，主食咧，佢要一定要食。佢话今次咧，嗰个饮食方案咧保留咗充足嘅碳水化合物啊！佢话唔少嗰啲痛风患者咧，以前就盲目采用即系严格戒碳水啊，嗰啲嚟降尿酸，咁反而咧个效果就麻麻嘅，导致身体里边嗰个酮啊酮体堆积，反而抑制嗰个尿酸嘅排出。
1: 所以，但系你刚才你讲到饮食要低嘌呤嘅嘢，你要知道乜嘢叫低嘌呤啊？我话俾你听啊，低嘌呤嘅嘢主食嚟噶吓，米饭、小米、粟米。如果蛋奶嗰啲咧，鸡蛋、鸭蛋、牛奶都系低嘌呤嘅。菜嚟计咧，马铃薯啊、芋头啊、冬瓜、丝瓜、苦瓜、黄瓜、茄子、胡萝卜啊、洋葱、白菜、青椒、番茄、芹菜、韭菜、菠菜、苋菜呢啲系低嘌呤嘅。水果系边啲咧？苹果、李桃、香蕉、葡萄、芒果、木瓜、橙。坚果咧属于系中嘌呤嘅啦，已经。
0: 哇！我直情要将你呢个要整喺个冰箱前边嘅，即系如果你尿酸高嗰啲朋友可以按照呢种饮食方式。
1: 主要就系饮食咯，你咪调整食啲低嘌呤嘅嘢，呢个系其一，系嘛？仲有多饮水。
0: 啊，多饮水好重要。
1: 如果已经痛风发作咧，你每日饮2000毫升以上嘅水啊，2000毫升边个饮到啊？通常你一日饮1000多啲已经系表啦。
0: 佢最主要咧，足够嘅水增加尿酸排出量，起到缓解痛风嘅作用。优选就白滚水，但可以适量饮一啲柠檬水。 淡嘅茶水喎，浓茶唔得，仲有苏打水。

0: 肾啊、心啊嗰啲动物内脏，仲有就系芦笋啊，仲有系豌豆苗，即嗰啲蔬菜呢类型嘅蔬菜就唔得咯。
1: 冇错啦。
0: 仲有就系控制嗰个饮食嘅总热量啊，要少食啲盐啊，可以多食啲荞麦啊、高粱啊，即系总之全谷物嗰啲要食多啲。
1: 高嘌呤系高嘌呤，佢系边啲咧？我话俾你听，动物内脏。比如猪肝啊、鸭肝啊、鸡肠嗰啲，海鲜都系啦，虾蟹嗰啲，
0: 有啲水产品。
1: 仲有一样嘢咧，蔬菜都有噶，芦笋啊、紫菜啊、黄豆芽啲都系高嘌呤噶。啤酒啊、鸡精饮嗰啲啊、高汤啊、肉浓肉汤都系，嗰啲就少食啦。
0: 睇嚟要戒啤酒噶啦，如果尿酸高。
1: 冇错。好啊，所以大家咧平时咧一定要注意饮食，好紧要。好多嘢你改变饮食，你要识先啦，唔识乱饮冇用噶噃，系嘛？咁啊，好快脆就会，你只要饮出嚟啫嘛，好多时候。
0: 哦，不过咧，医生特别提醒，佢话呢啲降尿酸嘅饮食习惯咧，平时可以做，但系咧就系要喺稳定服用降尿酸药嘅基础上边进行，因为饮食干预佢属于加分项咧，唔系代替项。即系如果医生已经判断你需要按时按量去食药嘅话，你就唔系话我有咁样嘅饮食习惯之后，我马上停晒所有药，咁样唔得，要喺医生嘅即系用。
1: 并行啦，系嘛？
0: 系啦，用药调整一定要经过医生嘅评估。
1: OK， 好，咁啊睇睇7188啊，我点咗几次啦？嚟首活火山听下，我讲咗几次啦，你系都听唔到，都冇呢首歌咯，系嘛？
0: 我记得琴日你先讲过，
1: 我就讲过嘛，佢点咗几次嘅，我都话点咗几次啦，我冇呢首歌啊，希望你可能你啱去厕所系嘛，屙尿，
0: 成日听唔到，
1: 听到。咁啊，如果到时有，我再播翻俾你听，好唔好？OK， 咁时间都差唔多啦，今日亦都同大家要讲声暂别啦。今日嚟到咗系8月5号星期三，听日星期四度有一个礼拜
0: 吧。时间过得快 啊，珍惜每一天啊。
1: 时间过得快系嘛，听好世界正所谓啊。好啦，咁多谢大家嘅捧场同埋鼓励嘅，我哋听日下午3点继续系
0: 不见不散。
2: 下昼5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九月去旅游，应珠佛吹游。
5: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4: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3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5: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
6: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4: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5: 佛出游趣玩富国，5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9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4: 限4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泊、海景下午茶，仲有1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5: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4: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7: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4: 继比肩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场。
7: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4: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7: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8: 946路况。
9: 一齐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啊！缓慢路段收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方向、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双方向、龙洲路江川桥往伦教方向、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德胜东路顺积大学路段双方向。321国道左田路段往三水方向，仲有高速方面，佛光高速陈北大桥往北滘方向，以及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需要你忍让啊！欢迎你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1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1: 润物有声，946。

0: 正点公益。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3: 大家好，我袁君啦。前段时间呢，财政部税务总局出台咗离岸信托过水新规。唔少买过香港储蓄险啊、新加坡万用寿险嘅朋友呢，就有啲担心啦。有人问，信托开始征税啦，咁如果我手上有境外保单，系咪都要补税呢？今日呢，同大家一齐嚟拆解下呢个政策嘅内涵啦。首先呢，同大家呢食粒定心丸先下。单纯去买境外保险公司正规发售嘅保单呢，就唔算新规入面所讲嘅离岸信托。政策入面呢就讲明白啦，银行啊保险公司呢要面向普通客户正常售卖嘅金融产品，系唔属于带信托性质嘅资产安排，唔需要

0: 依法申报个税，分两种情况，差别咧都唔少噶。同你咧一齐嚟倾倾。第一种咧就系保险嘅理赔款系完全免税嘅，无论系境外嘅保单嘅身故赔付、重疾理赔、医疗报销，按照个人所得税法咧，保险赔款唔需要交一分钱嘅个税，所以呢个咧就唔使担心啦。但系第二种唔同啦，呢个咧就系一啲储蓄型啦，带有理财性质嘅保险，比如香港嘅分红储蓄险啦、新加坡指数万用寿险呢一类带投资储蓄属性嘅保单，一旦减保退保领取分红，攞到手上面嘅钱超过当初交嘅总保费，多出嚟嘅叫做增值收益，属于应税收入，亦即系咧要统一咧去收税嘅，咁就会按照20%嘅税率嚟计税啊。听到呢度，好多人就疑惑啦，吓、国内嘅理财收益点解唔使交税嘅？呢度咧你要分清啦，银行利息、长期持有股票分红免个税，呢、这个咧只系国家咧俾到境内投资嘅一个阶段性嘅优惠政策，境外资产就唔享受呢个福利啦，赚咗嘅收益咧就要如实申报。咁而家如果想隐瞒海外资产咧，又行唔通、因为咧我哋国家加入咗 CRS 全球涉税信用交换系统，境外保险公司每年都会将保单嘅现金分红啦、现金嘅价值啦、领取记录同步俾国内嘅税务部门啦，所以走都走唔甩噶。而家已经有唔少咧持有境外保单、海外基金嘅投资者收到税务通知，要求要补翻境外收益补缴税款啊。咁啊，今次嘅离岸信托征税嘅新规，其实就释放咗个好明确嘅信号，全球征税时代已经系到嚟啦。以前咧，市面上流传嘅境外保单仲可以避税啊，帮你去收埋啲资产啊，依家咧可以讲咧系全部叫做不实宣传。同大家咧亦都总结两句，境外保险唔系唔可以配置，作为跨境资产规划嘅工具依然有佢咧独特嘅价值，但系千祈就唔好谂住抱住咧逃税啦、隐匿资产嘅谂法去买。如果手上边咧有投资型境外保单，产生嘅收益你要主动去做翻境外所得税嘅申报，守住税务合规嘅呢条底线啦。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 P 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加油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嘅口腔健康访谈节目。今日我哋再次邀请到蝉医口腔拥有40年临床经验嘅副主任医师朱莉医生。朱医生，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先啊。
4: Hello， 大家好。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与大家分享口腔健康知识。
3: 朱主任，你从事口腔医学咁多年，见证了行业的发展变迁，你觉得口腔健康领域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4: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理念上的变化。过去呢，我们往往是出了问题才去解决问题，比如蛀牙了补牙，牙齿歪了矫正，缺失了牙齿种牙。但是今天我们更强调的是要早期和长期的管理，也就是全周期颜面管理。这个概念的核心是从孩子出生有牙到青春期，甚至覆盖整个生命历程，都要对颜面部发育进行动态的监测。这不仅仅是把牙齿排整齐那么简单，更是在引导颌骨朝着更协调的方向生长，优化面部轮廓的和谐度，从而对孩子的身心健康产生深远的正面影响。
3: 可能大多数家长呢，只是觉得小孩子只要每日认真刷牙就没蛀牙就得了。你讲这个全周期的颜面管理具体是怎样做的呢？
4: 这样，首先第一阶段是指0到3岁婴幼儿时期。这个阶段呢，家长最容易忽视的是喂养的姿势和呼吸的习惯。你比如说奶瓶喂养时，如果奶嘴过大或者长期躺着喝奶，下颌骨就会处于前伸或者后缩的异常位置，这样长期下来影响颌骨的正常发育轨迹，更关键的是口呼吸问题。那么长期口呼吸的孩子呢，往往就会出现上颌骨的狭窄、下巴后缩，也就是我们说的腺样体面容的雏形。所以呢，这个阶段家长要注意观察孩子睡觉是否张口，是否有打鼾，吃奶或吞咽时是否有异常的力量，发现问题及时找专业的医生评估。第二个阶段呢， 是6到12。

0: 岁，也就是开始换牙的剔牙期，这个阶段是黄金干预期。孩子在六岁左右开始换牙，乳牙脱落，恒牙萌出，这个阶段颌骨还在快速生长。很多家长只关注新牙有没有长歪，但其实我们要看的是骨性关系，上颌和下颌的相对位置是不是协调。所以作为我们医生，我会建议孩子七岁前一定要做一次专业的正畸专科评估。
1: 大家记得啦，细路仔七岁之前呢，就要做一次专业的正畸评估，不是说要马上矫正，而是评估发育的趋势，看需不需要早期干预。
0: 对的，我们接着刚刚的话题讲第三阶段，也就是12岁到18岁，这个阶段颌骨的生长接近尾声，但牙裂和摇颌关系还可以通过固定矫正，也就是大家说的戴牙套来精细调整。这时候的目标呢，更多的是排齐牙齿，调整咬合，进一步优化面型的细节。如果口呼吸习惯没改过来，即使牙齿排整齐了，远期复发的风险也会更高。
1: 原来是这样，其实我知道啊，好多家长都觉得牙齿矫正啊，要等到换完牙再讲的，所以这个观念是错误的，是不是啊？
0: 很多家长确实有这个误区，觉得要等孩子换完牙才能矫正，其实这是把黄金时机错过了。我们把这个年龄段分成两个关键节点，第一个6到12岁的剔牙期，这是引导颌骨发育的黄金期；第二个12到18岁的恒牙期，这是牙齿精细调整的最佳阶段。
1: 其实6到12岁就介入，会不会太早呢？好多家长担心细路仔唔配合啊，效果亦都唔好啊。
0: 哦，其实并不早，比如说地包天或者小下巴这些问题，如果在剔牙期及时干预，可以利用孩子颌骨的可塑性，用功能矫治器引导骨骼往正常方向生长，事半功倍。所以美国的正畸医师协会也建议，孩子不晚于7岁就应该做一次正畸专科检查。这个年龄的孩子配合度其实比想象中要好，而且现在的矫治器也越来越舒适，孩子接受度还是很高的。
1: 我注意到现在很多口腔机构呢，都引进了口哨技术，和传统的取牙模相比，口哨到底好在哪里呢？
0: 口哨是我们现在矫正过程中的标配工具啦，只需要一个探头在口内轻轻扫描，几分钟就生成精确的3维数字模型，体验感好得多。更重要的是，患者可以通过屏幕直观地看到自己牙齿的排列情况，咬合哪里有问题，矫正后大概是个什么效果，一目了然。医生做方案沟通时也会更高效更透明。
1: 技术呢，其实是改变就医体验，那些对于外院矫正失败需要进行二次矫正的患者，朱主任有啲咩建议噶嘛？
0: 二次矫正确实是正畸领域的一大难题，我也接诊过不少这样的患者，可能在别的地方呢经历过第一次矫正效果不理想，需要重新调整。我们的做法是像侦探一样，通过数字化模拟和 CBCT X 光影像全面分析第一次矫正的轨迹，找出问题的根源，再制定精准的个性化方案。现在的数字化技术可以让患者在治疗开始前就直观了解预期效果，也就是我们一直鼓励患者先来面诊咨询，了解方案再做决定的原因。
1: 咁成年人或者老年人的口腔健康方面，全周期的颜面管理的理念又是怎样体现的呢？
0: 全周期当然涵盖了人生的各个阶段，对于成年人，我们关注的是美学修复和功能咬合重建，对于老年人则更多的是缺牙的修复和全身健康的联动。缺牙来说真的不是小事，越早修复越好。目前临床上也有一些针对骨量不足的种植技术，可以实现即拔即种即刻修复，根据不同体质人群恢复时间不同，综合条件较好的估计在短时间内可以阻绝食物。
1: 好的，非常感谢朱主任今天带来的满满干货。牙齿的管理不是从坏了开始的，而是从出生开始的，关注小孩子的呼吸吞咽比等牙齿歪了再焦虑更加重要，早一些关注少一些折腾，俾细路仔一个和谐嘅面型同埋健康嘅自信心，呢个系我哋能够做嘅最好投资啦。

钱有问题就嚟蝉耳口腔，电台听众享受专项优惠，无论系缺牙、烂牙、牙歪咗，定系俾小朋友睇牙，通通有份啊！即刻预约检查，免160蚊嘅拍片费，扁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牙缺牙着数更多，保障更多。三甲医院收费透明冇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快啲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或者关注蝉耳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啦。

0: 扫描有段古，一石沉冤超公道，武麦道义早妙传。各位又想早妙，好多人经常会忽略两样贯穿佛山风骨嘅文脉，一个呢就是殿前广场代代不息的尚武雄风，另外一个就是狼母碑石铭刻百年的香炎大义，一块汤仔石见证民间沉冤，近百方古碑记录香炎善举，一武一文互为表里，道尽千年佛山的信义担当。先讲一下祖庙之内人人耳熟能详的汤仔石先，它又叫做血印石，甚至至今安放在灵应祠殿内，佛山老镇居民代代相传。明朝晚期佛山商贸鼎盛，市井繁闹，但是就豪强横行，小民申诉无门。在兰台里有一对贫苦的皇室母子相依为命，年幼的仔仔天生就有些漏口，当地有个恶霸的屋企就不见了只鹅，无啦啦就迁怒这个细蚊仔，诬陷他说他偷食了鹅肉。这个细路在郊外是就是有食嘢，不过食的呢只是田入面的田螺，那就嗱嗱临辩解啦。
1: 我冇食到啊，我冇食鹅啊，我只是食咗螺咋。
0: 嗱，各位粤语螺同埋鹅读音就几相近下嘅，加上阿 B 呢又有啲漏口，再加埋紧张添，所以难免呢就俾呢个唔讲道理一味靠屈嘅恶霸就揸住把柄。佢串通地踎买通庙祝，就夹硬帮个小朋友罗织罪名。佢妈妈王氏百般哀求，四处申辩，但係依旧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喺万般绝望之下，刚烈嘅王氏带住众人嚟到祖庙。呢块黑石原本是景泰戚风灵应祠时候官方春秋御祭所用的跪拜圣石，全镇百姓恭应神明监察，公道所在。为证孩儿清白，他当众将幼子平放石上，剖腹验实。众人亲眼望见孩童腹中唯有田螺残肉，并无半分鹅肉，冤案一朝大白，青石至上自此留下难以消退的血色印痕。这一段旧事再在地方口述史料，金庸先生游历佛山之后亦都将这个典故录入飞狐外传附注，绝非凭空杜撰。一石全血泪成为佛山民间追求公道坚守本心的实物见证。祖庙从来不正只是神明赐予，更加是岭南武学重地，名称佛山冶铁兴旺，商贸往来不绝，镖行林立，水陆商旅经常遇风险，民间习武风气蔚然成风。祖庙门前开阔的地坪就是全城公认的演武赛场，醒狮圣地，每逢神诞节庆，各路武师齐聚于此，切磋武

0: 艺，醒思采青，观者可谓人山人海。岭南两大武学脉络都系扎根呢度。洪拳宗师黄飞鸿常年喺祖庙一带展演武艺，咏春一脉更系元起佛山。宗师梁湛喺筷子路开设湛生堂，行医授拳。陈华信得其真传，往后再传叶问。自明代乡勇合力抵御黄烧养，到清代武馆林立，近代宗师开枝散叶，尚武宗义嘅血脉绵延不断。如今祖庙常态化武术醒思展演，正系呢一份古老武脉跨越岁月嘅延续。嗱，如果讲到祖庙最厚重嘅文字遗传，咁当属碑廊林立嘅近百方明清碑刻。大家要知道，明清佛山虽然是岭南巨镇，但是长久以来都是不设县衙，市镇治理、镇制教化、修造公益，全数都是依靠乡绅乡贤去牵头统筹的。明代嘉会堂、清代大灰堂设立于祖庙范围之内，作为全镇乡贤议事的中枢，但凡修庙、筑路、兴学、赈灾、已定之事，尽数立石立碑，流传后世。一众乡贤之中，功绩最为卓著嘅就是土生佛山、官至明代户部尚书嘅李代民。关于佢嘅事迹，详细有记载喺《佛山忠义乡志》以及《祖庙崇祯重修灵应祠碑记》当中。嗱，呢度有一段我哋之前曾经带过嘅有据可考嘅往事。崇祯十四年，李代民主持祖庙史上规模宏大嘅大修，扩建门楼，重塑北帝圣像，正式定名正殿为紫霄宫，亲笔题写山门名联，凤形涌出三尊地，龙势生成一洞天，墨迹流传至今。佢一生心系桑梓，万历年间就同埋兄长捐资修葺祖庙，天启年间重修通济桥，搭建亭廊便利商旅。崇祯七年牵头修筑200里羊城古道，打通佛广六路，并辐射西朝、九江、顺德、新会等地，是明末广佛六路要道。崇祯十五年，李代民于修缮祖庙之际，捐银1300余两，购学田隙地，兴建文昌书院。而文昌书院是明代佛山镇唯一的正式书院。明代佛山的工商繁盛，商贸雄厚，然而城镇就长期仅有社学、义学，一直都没有书院建制。文昌书院之设，首开佛山市镇书院之先河，扶持贫寒士子就读，打破富家子弟对读书机会的垄断，提振地方文教风气。碑记赞曰：自此佛山文运精卫而起。书院扎根市井，服务镇内铺区士子同埋西樵山面向全国理学家士大夫嘅山林广学书院呢，个定位迥然有别啊！嗱，佢又创设祖庙长明灯会，筹募善款用于济治、济贫、帮扶孤寡，开设佛山长久嘅民间互助制度。碑廊之内善举源源不止于此。明代宣德年间，梁文慧作为主员，发动乡邻捐资扩建修饰灵应祠，接续千年祠志。清末宝济院创始人李兆基创立药行李宗盛堂，常年施医赠药，兴办信民分蒙义学，并且购置异地安葬贫民。每逢水旱灾荒，乡贤依托祖庙开设义仓，平跳赈济，守护一方百姓。佛山忠义乡志有记载，明清时候的佛山每每遇到水旱灾荒，乡绅经常都会集资用于平跳赈济，指的就是以低于市场的平稳价钱售卖粮食，抑制物价，救济饥荒百姓，防止粮商哄抬米价。各位，汤仔石 承载民间不屈的公道追求，祖庙广场激荡不息的侠骨无锋，一方方古碑镌刻香言济世为民的初心，尚武不是好勇斗狠，而是守望乡土，立碑不是夸耀功绩，而是传承信义。那若然他日阁下会来到祖庙，不妨驻足停留，睇睇殿前的血印古石，漫步碑廊，细细品读一下碑文，再静静咁欣赏下广场的醒狮演舞，感受一下佛山的尚武文化。
1: 祖庙
2: 有段古，祖庙有段古，
3: 有段古，有段古。
4: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返中五年草龟龟版加十味草本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5: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4: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榜上线，
5: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4: 精巧还原，发光树脂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日光照入生活日常。
5: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广东嘅夏天真系成日都捉摸唔定，一时出猛太阳焗到兴合合，一时落阵雨又闷热到黐身黐细，成日口干舌燥，周身唔自在。好多朋友都话事计，哎呀，直饮白滚水，口寡寡都饮唔落啦。总话买啲有味道又解渴嘅，又惊买到嗰啲多糖多添加剂嘅产品，自己整柠檬果蔬水，唔系话切啊洗啊咁鬼麻烦，而且咧鲜果又容易变质，嘥钱又嘥功夫。今日咧同大家推介一款真系好适合我哋广东夏天嘅补水组合啊！首先嘅就系梅鲜雪果蔬汁啦，三款人气口味各具特色，羽衣甘蓝，口味清爽，清新嘅青提苹果香，又带啲柠檬嘅微酸点缀，哇正！仲有呢只芒芒胡萝卜口味，香甜啊！红石榴车厘子款，优选六种食材科学配比，产品采用四重锁鲜工艺，开袋即饮，口感清爽又纯粹，超大一提活动价都只需要$55，一提十袋再送你一袋随机口味。第一次尝试嘅朋友咧，可以入手49.8嘅八袋混合尝鲜装，一次试齐四款风味啊嘛！中意自己泡水嘅朋友仔咧，一定要试下干柠檬片啦！采用 FD 冻干锁鲜技术，独立铝袋包装，轻巧便携，翻工出门游玩，塞喺个包包度搞掂。配料表咧就只有柠檬，干净又安心。冲泡之后清香酸爽，夏日再闷热都唔使惊啦！秒杀价49.9，三盒到手60片，再送你一个杯。哇！而家活动福利再加码，买梅鲜雪系列产品送牛鱼茶一条，买满$49再送一包菜园小饼。如果你话想口感再温润一啲嘅话咧，可以试下呢款华盈山土蜂蜜嘅，色泽咧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一斤装活动价只需要$88一樽。除此之外咧，纯蜂蜜特惠$25起，仲有琵琶蜂蜜、金桔蜂蜜等多种蜂味可以拣，满足唔同口味需求。更多嘅品质好物，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入手啦喂！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
6: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7: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6: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7: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8: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5: FM 94.6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9: 只需要下载佛山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5: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9: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10: 下午5:30。 八月十四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淘金》。

0: 青年舞者舒雅用竹料同宣纸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漂移，即刻抢飞啦！
1: 参半生效护理牙膏套装，每支足足180克大用量，两款分工搭配使用。
2: 科研白牙膏自带洁净因子，双效净齿，净清新牙膏添加口腔益生菌，护齿护牙，持久清新口气。
1: 绵密泡沫深入清洁齿缝，瑞士调香茉莉清茶淡雅香型，
2: 29.9元到手三支，更有超值套组55.9元到手六支，快啲嚟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3: 946天气预报。
4: 提醒翻你，现时嘅室外温度哇，去到33度有多，比寻日同一时间咧上升咗有7度嘅。预计今晚到听日嘅清晨，佛山系多云嘅天气，吹两级嘅偏东风，气温26度到30度，相对湿度70%到95%。而听日白天咧，预计佛山系多云间晴嘅天气，吹两级嘅偏东风，气温27度到35度，相对湿度55%到85%。诶，听日都冇话会落雨，咁大家外出嘅话咧，可以开心少少啦。
3: 946路况，
4: 再嚟睇睇现时嘅缓慢路段啊，包括有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嘅双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往石湾嘅方向、海伯路桂江立交以及系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的中南市场对开往丹造的方向，沙龙路的英明工业区双向的位置，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还有龙洲路的江川桥往伦教的方向，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杏坛的方向，321国道的佐田路段往三水。而在高速啦，见到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往广州系有慢嘅，左佛江高速嘅陈北大桥往北角，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都要你收一收油。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信息爆炸时代，唔好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佢有佢谂法。今日你点睇？

0: 好嘛，时间嚟到5:33开始今日你点睇嘅节目。直播室当中啦，会有嘉欣陪住你嘅。欢迎大家听节目嘅同时，可以上到佛山家 APP 当中揾到花生呢一栏，进入946嘅直播间。入嚟啊，可以先打个卡吓，咁啊见到星星点灯、蓝天、诚信以及系华姐都已经系打咗卡啦。今日嘅互动话题亦都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啊，可能同每一个人都有关，就系啦，去银行办业务，你通常喺乜嘢时间去办嘅咧？最近见到中国建设银行嘅施恩分行啊，即系喺湖北嗰边嘅，就发咗个公告啦，就话啦，当地辖区内所有嘅网点工作日系试点午休，中午嘅12:30至到晏昼2:00系暂停全部嘅人工柜面服务。对呢个安排咧，有唔少网友担心啦，就话：诶，咁打工仔净系得中午时间有时间去银行办业务嘅啫噃，周末银行又休息，咁啊，到底几时可以办业务咧？如果你哋工作日午休嘅话，但系亦都有啲啦，银行嘅一线人员咧就支持，咁啊认为咧呢个系休息权嘅回归。咁啊，对于呢件事，你系点睇咧？你又支唔支持你去开嗰间银行中午午休，工作日期间中午时间办唔到业务，你又 O 唔 OK 呢？
1: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说。今日你点睇？
0: 先嚟同大家关注翻咧，就系热榜方面嘅内容。上榜嘅内容包括有河南近期咧出台带薪休假嘅新政策，咁啊当中包括领导干部要带头休假，推动全员咧就系应休尽休，休满休足，冇办法休假啦，按日工资收入咧嘅300%，即系3倍去支付报酬，鼓励3-7日嘅弹性长假。异地务工人员咧，适当倾斜休假嘅时段，试行咧就系星期五半日，再加周末，再加年假嘅一个叫做短途假期模式等等嘅要求。今日嘅黄金市场咧，呈现咗金色价格大跌，同埋咧就系黄金股逆势上涨嘅一种罕见分化嘅现象。现货黄金咧系突破每盎司$4,100。咁但系咧，周大福等品牌嘅金色价格咧，就报到去每克$1,231，比1月份嘅高位咧就系跌咗$470嘅。A 股四川黄金咧系涨停，咁而港股龙资源单日咧就系涨超40%嘅。另一个咧都算系好消息吓，咁啊女生预约参观北大冇成功之后，考上咗北大。高考录取结果咧，继续系受到大家关注嘅。咁啊，今日咧见到一个消息就话，湖南有一名嘅女生曾经因为咧预约参观北京大学未成功，就立志考入去。咁啊，最终咧系被北京大学嘅光华管理学院录取咗，实现咗自己嘅目标。空中校车上身啦，咁啊讲嘅咧就系云南省嘅黎珠河大峡谷里边有一个垂直高度成288米嘅2号悬崖电梯扶摇梯咧，最近系正式投入运行啦，同2022年投用高268米嘅青云梯咧，就大家系好似齐齐齐咁一齐企喺度，咁啊搭配一段咧高空缆车。将山乡学子单程3.5个钟头嘅求学路缩短到咧，只需要30分钟。咁系托起咗啦峡谷里边小朋友云端求学之路。光明网嘅报道啊，深圳一名男子随手拍死咗一只咧停喺佢左眼嘅啊，一只咧就系小小嘅叫做鹅蜡啊，总之系一只黑色翼嘅一只小昆虫啦吓。咁啊，并且咧佢系捽只眼嘅。咁啊，结果咧导致咧一种叫做绿脓杆菌感染，眼部溃烂之后咧，被迫要摘除左眼嘅眼球，相当阴功啊！再嚟关注一下本地嘅热门话题，2026佛山新型电力系统装备产业招商大会咧，今日举行， 来自全国各地的行业领军企业、专家学者以及系啦业界人士系相聚佛山，共享产业发展的机遇，亦都携手打造新型电力系统装备产业的高地。更多的相关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翻就是佛山家上边会有更加之详尽的报道。最近2026年的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广东省赛就在云浮云安就是开幕了。佛山的南海队、顺德队是以过硬的实力就是双双攞低了首轮对决的胜利，攞低了赛事的开门红。其实两支队的实力都非常之强的，所以之后应该都会一路过五关斩六将。另外一个比赛亦都备受家长关注，因为同跳绳有关。2026年的亚洲跳绳锦标赛最近在浙江举行，来自禅城区石湾第三小学的六名同学仔是代表中国队出战，最终是斩获了两金一银的亮眼好成绩。南海百年双溪粤式茶点博物馆是入选到国家级地标美食产业化精选案例当中。这个博物馆是融合了文旅体验、特色粤点宴席等等多元的业态，可以说是走出了一条老字号活化、美食产业和文旅消费深度融合的创新路径。高明的兆科院和佛山一中是正式签约了，会是有一个四年贯通的培养。佛山市少年科学院高明分院，即是高明的兆科院，和佛山市第一中学就是结对培养拔尖的创新人才签约仪式最近是举行。根据合作协议，佛山一中和高明的兆科院共同是负责高明贯通班的拔尖学子的一个就是培养。这班的同学仔未来真是不得了了。

0: 八月又到咗民生直通车嘅医疗健康服务月，六号星期四早上八点到九点，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金以霞将带队上线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嘅问题。你对市一医院就医体验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3: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2: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4: 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
5: 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6: 不要被高温打败你的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

0: 凉上线，
1: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0: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1: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0: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1: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嘅消暑妙招同清凉故事发俾我哋。
0: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呢、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

继续啦，翻嚟节目当中啊，咁有啲朋友仔问今日有冇福袋啊？应该差唔多到噶啦吓。咁呢个福袋都系失惊无神会出现嘅，咁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住我哋嘅节目，上到佛山家当中咧，揾到946嘅直播间入嚟倾下偈，顺便就会见到嗰个积分红包会弹出嚟噶啦。咁另外今日嘅互动话题问下大家啦，咁就系喺湖北嗰边咧，其中有一个地方叫做施恩，咁嗰边嘅有一间嘅银行咧就宣布佢哋取消午休啊，工作日嘅午休时间咧，佢哋嘅人工柜台系唔开嘅，咁你又支唔支持呢种嘅探索咧？见到阿邓基就话我觉得有问题啦，我哋上班嘅时间同银行上班时间差唔多嘅，真係只有午休时间呢先至有机会呢去银行办啲业务。咁而 Lily 的日常呢，佢就话银行工作人员经常都好辛苦㗎，攰咗选择休息囉。快乐成长都话佢系支持银行中午午休嘅，因为银行嘅工作人员都系普通嘅劳动者，中午需要食饭，短暂休息，再连续高强度上班大半日啊，身心都会顶唔顺。而午休咧系劳动者合理嘅权益嚟嘅，唔能够为咗方便客户就完全牺牲员工休息，只系咧希望银行可以保留部分嘅窗口值班，兼顾咧就系市民嘅办事，平衡翻双方嘅需求。星星点灯都话佢系支持银行工作人员应该有午休时间嘅，但系佢都话唔建议全部窗口关闭，应该系实行轮班制度，一部分人休息，一部分人在岗，既系保障员工休息，又唔使啲老百姓跑空。其实而家好多银行中午唔休息，已经系采取轮班制度，就系有一啲人去轮班食饭，咁然之后咧，食完饭就翻嚟接另外一啲人嘅班，就保留可能一两个窗口到啦。其实已经系差唔多嘅模式啦。亦都见到有朋友仔话：，广州天河终于出太阳啦！系啊，今日嘅天气应该系还 OK 吓。佛山都冇见到话有啲咩预警出现啦，终于唔系落班时间嚟落大雨啦。亦都关注翻啦，呢个暑假啊，好天气啦，当然好多朋友仔都话，正啊，可以带小朋友出去玩。但系咧，亦都唔系个个小朋友啦嘅家长都咁得闲，暑假都有假休嘅。呢个暑假啦，好多嘅同学仔啦，可能都会系瞓下晏觉啊，刷下手机啊。但系咧，佛山11岁嘅杨金虎啊，基本上咧喺呢个暑假当中，每日凌晨5点就已经出现喺自家嘅鱼档里边帮手劏鱼啦、刮轮啦、开土啦，1分钟就可以处理成条鱼啦。每一日基本上啦，平均系可以劏到60-70条鱼啊。佢嘅视频全篇全网，好多网友都点赞，就话哇，佢劏鱼嘅姿势实在太型啦，而且有孝心有担当。咁而且咧，今次唔系佢第一次被关注啊！旧年嘅秋假到今年春假再到暑假，这个嘅鱼档少年咧系接连登上咗新华社、人民日报等等嘅央媒。一个菜市场里边劏鱼嘅小朋友，凭乜嘢火遍全网咁受关注呢？可能是因为他的故事呢督中了太多人对于什么是真正教育的思考。这个同学仔4岁就跟着爸妈在鱼档当中帮手，7岁正式就开始

学汤鱼，到而家咧个动作已经纯熟到睇唔出佢系一个小学生啦。咁而且咧，上年咧就因为汤鱼啦，同嗰啲鱼打交道啦，咁所以咧，其实睇到佢只手咧，已经系经常会有一啲嘅伤口。佢就话：男子汉大丈夫，受啲伤算乜嘢咧？喺佢睇嚟咧，每汤完一条鱼就可以为阿爸阿妈减轻一份嘅重担。咁同埋咧，而家已经唔系得啊呢位同学仔一个人喺度承担啦，而系咧一家人同心协力，各司其职，互相帮助。佢个堂弟咧系负责咧就系拎嗰个袋嘅啊，同埋咧就系、是、啊敲下鱼啊，啊打下下手啊。咁而三年级嘅妹妹咧，亦都系负责咧去买一啲嘅特价鱼。咁啊，经常咧就即系讲到佢嘅妹妹系曾经好惊鱼嘅。但系而家坚持日日帮手，亦都系为阿爸妈分忧啊！好多人见到个视频之后就问：哎呀，叫一个十一岁嘅小朋友做咁多嘢咁辛苦，系咪真系值得呢？佢嘅爸爸杨先生就话啦：睇到小朋友喺鱼档帮手咧，其实佢嘅心情都好复杂嘅。咁但系比起佢喺屋企玩手机睇电视，咁其实呢一段嘅成长经历又似乎更加之珍贵，更加之珍贵吓。人民日报的评论亦都讲到，杨金虎之所以走红呢，好大程度上是因为大家睇到咗长期以嚟容易被忽略嘅劳动教育。喺教育焦虑蔓延嘅而家啦，好多家长既系想令小朋友挣脱题海，但系又惊佢哋叫做输喺起跑线上。而一个愚当嘅少年用最日常嘅行动提醒我哋，真正支撑一个人行得远嘅，往往唔系一时嘅分数，而系面对生活嘅态度，同埋咧就系担起事情做事嘅嗰种底气。好多家长咧成日都希望系俾最好嘅保护俾小朋友，但系就忘记咗真正嘅成长唔系被保护得滴水不漏，而系喺烟火当中知冷暖，喺责任当中明白取舍。这个同学仔在鱼档学到的不单止是怎样汤鱼的手上的技术，他亦都学识了认鱼、计数和顾客沟通。他亦都明白到就是不可以将苦的鱼卖给人，因为如果汤烂了个胆的话，那胆汁流出来会苦的。他就说如果这样做的话，既是输了钱亦都输了诚信。他亦都理解了父母起早贪黑那种奔波和不容易。呢啲课外嘅技能同埋感悟，嚟自于父母嘅言传身教，更加系无数次实践之后嘅收获。有网友就话啦：呢、这个啦，先系少年应该有嘅模样。真系啊，其实咧，佢嘅每一次行动咧，亦都系令大家咧睇到呢、这个少年系点样喺烟火气里边努力长大。所以呢亦都好多人呢赞佢哋嘅父母，就话毕竟成长嘅路从来都唔止一条，而佢父母选择咗一条呢聪明嘅路啊。

0: 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1: 跟住咧，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啊！最近啦，唔知喺一啲社交平台上边，你有冇见过类似嘅话题？就话，点解今年好似东北比广东仲热嘅？有啲人就话去东北避暑失败啊！咁啊，过去一个星期啦，辽宁嘅小伙伴啦，

0: 去到29.5度，比上年同期咧系偏高咗4.7度，偏高咗咧4度几。呢啲咧都系1961年以嚟历史同期嘅第二高。晚上咧，尤其令佢哋觉得难顶啊！就话全省平均最低气温咧都去到26度几，直接刷新咗咧历史同期嘅最高纪录。咁而且喺辽宁全省62个国家级气象站当中，30个站嘅夜间最低气温咧都系创咗新高嘅。咁啊，到底点解会咁热咧？东北？咁啊，寻日啊，见到国家气象局咧召开咗今年8月份嘅一个新闻嘅发布会，辽宁省嘅气象中心嘅副主任房一和咧就讲出咗元凶啦，就话咧系喺厄尔尼诺快速泛指嘅背景之下，叠加咗咧热带北大西洋嘅同埋咧就印度洋嘅海温偏高嘅影响，副高咧今年唔单止偏强啊，位置亦都系明显偏北咗嘅。咁再加上咧副高南侧嘅台风活跃，推动咗副高脊线咧进一步北抬，咁最终咧长时间锁定咗喺东北嘅南部。咁简单理解咧就系东北最近咧就系冇云啦，亦都冇雨，高温自然就一日接一日咧就去继续咧咁样滚落去啦。咁同埋呢一种嘅情况，咁到底咧有几复杂？咁同埋咧边啲地方嘅人应该更加重视咧？我哋先唞一唞，转头翻嚟继续讲。
1: 傍晚6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4: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3: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4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4: 避暑就去长白山、延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3: 大蛙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4: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校服叉烧包，抢暑假悭。
2: 946老方，
0: 6点钟过后，现时缓慢路段包括有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嘅双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嘅双向、海白路桂江立交以及系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嘅方向、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往丹灶方向、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嘅双向、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龙舟路江川桥往伦教的方向，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现时都有慢，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杏坛方向，还有321国道的佐田路段往三水方向亦都未搞定。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有慢，佛冈高速的陈北大桥往北滘方向，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现时都要你收一收油。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建行送福利啦！开立建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存入资金，按政策每年缴费，即可享受税收减免，每年最高至税5400元，更有惊喜大礼包等你嚟攞。详询建行各网点。
5: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6: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5: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6: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热点事件多面睇，今日你点睇？
0: 继续返返嚟今日你点睇嘅节目，直播室当中会有嘉欣陪住你嘅。

0: 刚才讲到点解啊，东北今年会比广东仲要热呢？系呢排广东嘅天气好似都算系凉爽翻啲啊，但系东北嗰边嘅朋友仔啊，都觉得非常之热。沈阳夜晚嘅温度咧，都冲到差唔多去到30度。咁而其实佢哋之前咧热天嘅话咧，叫做天然空调房啊，但系而家都变咗桑拿房啦。咁啊，见到啦，辽宁省嘅气候中心嘅副主任房一和咧，就讲到一样嘢，就话虽然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咧，本来就系副高最靠北嘅季节性时段。咁但係好似今年咁樣長時間穩定咁樣控制東北嘅南部呢，仍然係屬於極端偏北嘅一個個例。咁而喺十年當中啊，近十年裏面呢，只係2018年嘅時候出現過類似嘅情況啫。咁而喺尋日進行嘅中國氣象局方面嘅一個新聞發布會裏面啦，國家氣候中心嘅副主任賈小龍亦都講到，呢一次事件發展快、強度強，需要高度重視。喺呢個強度嘅呢個超強厄爾尼諾嘅背景之下，八月份我哋國家嘅暴雨、高温同埋颱風將會係偏多。包括就是松辽、海河、珠江流域的汛情都是靠重的。而这一轮的高温深层的原因其实就是全球气候系统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极端天气正在成为新的常态。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就是关注天气的预警，减少高温时段的外出，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呢样嘢咧，唔单止系东北人要学识咁样做，而系咧所有嘅朋友仔咧都需要咧学识去理解同埋了解翻呢一件事。
1: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0: 跟住讲返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啦，就係中国建设银行嘅私恩分行就发布咗公告，就话辖区里面所有嘅网点工作日呢就试点唔休。中午12点半至到2点钟係暂停全部嘅人工柜面服务。咁唔少网友担心就话，哎呀，打工嘅好似淨係得中午时间呢可以走去银行办业务㗎啫吧。银行周末又休息，咁点搞呢？但系亦都有一线员工系支持，认为咧呢个系佢哋嘅休息权，而家终于有啦。咁同埋咧就话银行嘅柜台职员咧就唔系外界认为嘅朝九晚五舒舒服服，而系咧佢哋其实早上七点几就要到岗，开始准备所有嘅工作，包括开早会。咁而营业结束之后咧，其实仲需要清点现金啦、复核传票啦、参加集会啦，以及系培训。通常咧六点几之后先至落到班嘅。咁而午间咧，其实佢哋系会轮班食饭，其实根本就冇咩休息时间。有业内人士就认为啦，咁而家咧电子银行已经好成熟，咁支持咧用午休去换咧就系员工工作状态嘅提升。咁对于绝大多数嘅客户而言咧，其实个适应成本系较低，值得咧就系理性去接纳。咁但係呢亦都有业内人士呢有唔同嘅睇法吓，好似呢就係博通资讯金融行业嘅首席分析师黄鹏博呢，佢就唔赞同啦。佢就话喺银行网点竞争激烈嘅现状之下，应该呢係即係加强返服务而唔係缩减服务嘅。近期呢宣布调整营业时间嘅银行呢其实係唔少嘅。部分嘅网点啦，部分地方啦，係宣布周末係暂停营业啦，实行双休。咁当然呢亦都有啲地方嘅某一啲银行呢就係增加周末同埋节假日嘅开门网点。咁有一啲呢将营业时间呢甚至拉长到呢就係早八晚七，即係早上八点就开，晚上七点呢先至係停止服务嘅。不过呢今次建行选择呢个午休试点嘅私因呢，其实你睇返呢佢係位于湖北嘅西南山区，原域嘅嗰啲客群呢占比係比较高嘅。咁相对于呢一二线城市嘅网点，其实呢佢哋嗰度嘅五间客流呢本来就比较稀疏。咁所以呢试点嘅阻力係比较细

0: 咁佢哋咧反而系虚日咧比较多人会去到银行。咁而对于用户嚟讲啦，当然系希望银行啊，你最好咧就系唔好休息，全年无休，廿四小时服务，我随时可以去办理业务，呢样系肯定系希望系咁嘅。咁但系从银行嘅角度嚟睇，咁啊既然业务量啊系同冇电子银行嘅时候咧已经系唔一样，已经系少咗啦。咁调整呢个营业时间同埋人手咧，亦都系可以理解嘅操作。亦都系业内人士话，可以预见后续咧系会有更多嘅银行会根据自身客群嘅特点，推出周末嘅轮休啦，或者系弹性排班等等一啲灵活嘅措施。咁用户觉得啊冇咁方便，可能系一种阵痛嚟嘅啊。咁而有啲银行咧反而系增加呢个服务嘅时间去抢客，呢一种咧又系另一种嘅策略。呢样嘢咧就要睇消费者点样去选择啦。咁当然你会唔会因为银行服务时间调整而去选择另一间银行呢？可能呢亦都冇咁容易话转就转啊。所以呢件事你点睇呢？我哋再嚟睇下佛山加上边大家嘅留言下。见到沙之南呢就话，之前银行中午午休嘅，理解员工需要午休，但係佢都系希望可以实行呢个轮班制度，唔好成个网点都停业。兼顾工作人员同埋上班族嘅需求先好。而家啦，多数嗰啲转账啊、查询啊、开卡啊，都可以喺手机银行搞掂啊。咁啊，非要啊赶中午高峰期线下办理咩咁样啊？其实可以咧提前规划时间嘅。诶、哎，亦都有朋友仔提醒翻吓，系湖北嘅恩师，唔系师恩。诶、哎，睇错咗添，湖北嘅恩师系呢个地方嘅。啊、其中有一间嘅银行咧，就系调整佢哋嘅午休时间，你又系点睇咧？欢迎大家可以上到嚟一齐倾下。
1: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今日你点睇？
2: 今日表情包。

广东惠州一名4岁女童同阿妈讲想落去楼下玩滑梯，当时个阿妈身体唔舒服，翻房唞咗一阵，由得个女自己行咗出去，监控影到佢独自搭电梯喺9楼到14楼之间出出入入，6分钟之后从14楼嘅走廊窗户跌咗落去，随后女童父母向物业同开发商索赔68万。法院审理认为父母监护严重缺失，负主要责任，而小区嘅走廊窗冇安装限位器，监控睇到异常都冇人理，物业承担一成责任，赔13万5。开发商窗台高度达标，唔使赔。老实讲，就算有再完善嘅物业管理，再稳阵嘅限位器，都替代唔到家长嘅看护。四岁细路唔识得电梯，唔可以乱玩，亦都唔知道14楼窗台外面系不归路。家长放松警惕嗰几分钟，危险就会杀埋身。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暑假去旅游，跟住发出游，
2: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1: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2: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1: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2: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查消报。报名啦！
3: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4: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5: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6: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4: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7: 热点事件多面睇，
8: 今日你点睇啊？

0: 继续咧，翻翻嚟今日你点睇嘅节目当中吓，关于银行应唔应该搞五优试点，或者搞五优试点好唔好咧？见到奶沙龙陈陈咧，佢就话啦，银行系唔系服务性机构咧？讨论五优合唔合理，决定于呢个问题噃。佢算唔算服务性机构呢？佢有呢个服务嘅性质，但佢同时亦都系盈利嘅一个叫做商业嘅性质啦，应该系佢性质唔单止系服务性机构吓。好啦，咁我亦都关注翻啦另一个各位家长关注嘅问题，就系喺寻日啦，教育部系发布咗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嘅一个领航行动指南。咁呢个消息一出咧，好多家长群就炸咗啦！有人就话：哎呀，好啊，素质教育终于就理真啦！咁亦都有人担心，就话怕增加负担啊！咁啊，但系其实大家呢啲反应咧，亦都讲明其实呢样嘢咧，大家系关注嘅。首先讲下政策本身吓，见到中国科学院嘅院士防御嘅评价咧，就系咁讲，就话指南咧系直指课堂嘅内核。令到科学教育从知识传授型咧走向实践建构型，令到学生真正系喐手去做科学，而唔系咧喐笔去复述科学。咁仲有上海科技馆嘅馆长咧，亦都讲到呢、这个咧就唔系课程嘅微调，而系一场咧育人方式嘅变革。具体点样做呢？指南当中咧俾咗六大主题嘅，包括就系生命健康、生态环境、地球奥秘、航天航空、新兴产业、人工智能。咁啊，要求咧4到9年级每名嘅同学仔，每个学期至少系完成一项嘅科学探究任务，每个任务咧系唔少于4个课时。咁而且咧系唔新增课时，唔另作考试，只系将表现性评价咧记录入综合素质档案当中。咁其实咧个方向系好嘅，设计亦都巧妙。咁但系咧落地确实咧面临唔少嘅现实难题。首先一个矛盾咧就系应试同埋素质嘅拉扯，都扯咗好多年噶啦。中考、高考仲系睇咧就系纸面当中嘅成绩。咁做中学再热闹，分数上唔去，可能家长同埋学校啦都顶唔顺嘅。有啲学校搞呢个科技教育啦，好容易就会变成一种咧就系表演啊，活动睇落去好热闹，学生咧亦都系咧就系按照呢个流程去操作嘅，但系可能咧就缺乏咗真正嘅思考同埋创新。呢一次咧强调跨学科项目式嘅学习，咁如果只系应付检查嘅话咧，其实好容易亦都可以应付到过去。第二个问题咧就系师资嘅压力啦。做中学对于老师嘅要求其实好高嘅，要从权威者变成系引导者同埋支持者啊。咁啊，但系咧现实当中唔少学校咧，其实连专职嘅科学老师都系缺嘅。有报道讲到啊，北京嘅门头沟区咧，有52名嘅专职小学科学教师当中，非理科背景嘅咧占咗75%。咁而跨学科项目嘅设计、材料嘅筹备，对现有嘅老师嚟讲咧，可能个负担都几大。第三个咧就系涉及到教育公平嘅问题啦，因为咧城乡嘅学校硬件差距系好大嘅。有一啲嘅农村学校咧，连基本嘅实验设备都系唔够。咁同样嘅探究任务，城市里面嘅小朋友可能可以搞埋晒啲咩机器人啊、AI 啊，咁但系农村嘅小朋友可能咧连器材都凑唔齐。咁所以咧，指南强调要将培训嘅经费同埋资源向薄弱嘅地区倾斜。咁关键呢个倾斜系唔系可以落实得到呢？再第四个问题咧，就系评价都系一个难题嚟嘅，即系唔考试呢、这个当然系好事啦。咁但系呢、这个过程性评价点样做呢？小组合作里边有冇啲叫做系唔系点做嘢嘅？咁但系个分数又同做好多嘢嘅同学仔会唔会有一样呢？如果呢啲问题唔解决好嘅话，咁评价嘅公平性咧可能就会受到质疑啦。面对咁多嘅争议咧，关键就系要将好事办好。首先咧就系将做中学咧即系唔好搞成咧额外嘅负担，因为指南已经明确咗系唔增加课时，唔另外考试噶啦。咁同埋咧相关嘅文章亦都讲到，科学教育 家法嘅家咧，家嘅系探究嘅深度同埋思维嘅品质，唔系简单叠加课时同埋负担。第二样好重要一件事咧，就系希望系俾到实实在在嘅支持俾老师，唔好净系布置任务，但系就唔俾资源。指南当中提到咧，就系要支持科学老师咧去到高校、科研院所嗰度咧去实践同埋锻炼，培训嘅经费咧向薄弱地区倾斜。呢啲好嘅政策咧，希望真系落到实处啊！同埋咧，亦都可以发挥翻啦科学副校长以及系专业技术人员嘅作用，帮老师可以分担到相关嘅压力。第三咧就系因地制宜啦，唔好搞一刀切啊！城市嘅学校有城市学校嘅做法，农村嘅学校有佢哋自己条路。指南咧亦都强调，各地咧要立足于啊佢哋自己嘅区域资源嘅优势，关键咧系令到小朋友真正喐手同埋认真去思考，而唔系咧俾边个啲器材高级，边个可以搞到啲机器人或者 AI。所以其实做中学的核心是令到学生可以好像科学家一样去思考，好像工程师一样去实践，方向对的，而剩下就是怎样行好这条路了。政策已经开了个好头，接下来就是要看各地的学校和老师、家长以及社会怎样一起去努力，这样才令到这一份指南可以真正落到地。这件事也是教育的初心。
1: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0: 日你点睇？
1: 继续关注一下啦，啲同学仔吓，咁啊最近呢单嘢咧，听到都觉得恐怖，就系东莞九岁女孩确诊性早熟，冲上咗热搜榜。东莞呢个九岁七个月嘅小女孩啦，因为咧初次月经嘅来潮咧系被妈妈带到咗医院去就诊，检查结果令到家长真系崩溃吓。身高1.4米，体重咧已经去到90斤啦 ，BMI 咧去到22.9，属于咧肥胖噶啦。最恐怖嘅系骨龄已经去到12岁3个月，咁啊远超实际年龄将近3岁。医生评估咧就话佢剩余嘅生长空间咧只系剩低大约10厘米噶啦，咁啊所以咧即系话最终嘅身高可能得1.50米吓，成年嘅身高将会比遗传身高咧少咗8厘米，骨络咧接近闭合，生长嘅潜力咧几乎系被提前耗尽咗啊！点解会咁嘅咧？令到家长好困惑啊！因为咧喺屋企咧已经好注重噶啦，极少咧俾啲咩炸鸡啊、反季节水果俾个小朋友食。咁但系原来问题咧就系藏喺嗰啲睇落好平常嘅日常习惯当中。原来呢个同学仔咧每一餐食2碗饭，同埋经常攞面包、蛋糕咧嚟做点心，大量嘅碳水咧系刺激胰岛素嘅分泌。咁啊，协同咧性激素咧去加速骨龄嘅增长，睇落去好似系啊，即系长得越嚟越壮，但其实咧系催熟咗啲骨络啊。其次就系佢经常做作业咧，做到晚11点，周末咧喺屋企上网课、刷短视频、挨夜，错过咗晚10点到凌晨2点嘅生长激素分泌嘅高峰期，同埋缺少运动，导致咧脂肪堆积。咁而肥胖咧，亦都会令到细胞嘅分泌嘅一啲叫做芳香化酶啊，将呢啲雄性激素咧转化为雌激素，进一步咧加快咗咧佢嘅骨络嘅成长，即系啲骨咧提前闭合咗。咁同埋咧，佢长期使用一啲香味嘅圆珠笔啦、PC 材质嘅塑料水杯，仲有夜晚咧经常开小夜灯，环境激素同埋光干扰咧就嗰啲褪黑素嘅分泌。多重嘅因素叠加，咁啊最终咧系点燃咗性早熟嘅嗰个引信啊！所以呢件事咧，应该系令大家警醒，就系唔系话啊小丽食咗啲乜嘢唔该食嘅嘢，而系咧催熟小朋友咧系同我哋本身嘅生活有关。医生亦都讲到咧，就话性早熟嘅成因咧，远远比大多数人想象要复杂。例如话香味文具里边嘅啲塑化剂咧，系会模拟人体嘅雌激素嘅。仲有 PC 材料嘅水杯预热咧，就会释放一啲嘅物质，亦都系类似雌激素。仲有瞓觉之前刷短视频睇成人化嘅内容咧，系会通过视神经刺激下丘脑，提前兴奋。咁仲有成晚开呢个小夜灯咧，亦都会抑制呢个褪黑素嘅分泌，等于咧啊，就令到呢、这个啊性发育咧就提前咗啦。咁同埋咧，呢一啲咧唔单止系令到佢嘅身高受影响啦，对佢嘅心理亦都会有冲击嘅。早熟嘅小朋友咧，可能会因为身体嘅变化啦，俾同学仔笑啦，而产生自卑同埋焦虑。咁所以咧，医生系建议女孩子7.5岁之前，仲有啦男仔9岁之前咧出现第二性征咧，就要警惕啦。咁家长啦可以用一啲自查嘅方法啦，实在即係諗唔清楚，觉得有似係有似唔係呢，最好就喺医院睇医生啦。咁同埋呢文具揀啲冇味嘅，咁水杯呢要睇清楚杯底，揀一啲 PP 或者係 PPSU 嘅材质。咁同埋呢小学尽量呢晚上9点之前睡觉，睡觉之前1个钟头就要关晒所有嘅电子设备佢啦。希望各位的同学仔都是健健康康地按步骤成长，千万不要再搞这些东西了。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部分地区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次生灾害。
2: 美国表示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伊朗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并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极难筹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4: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

0: 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1: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0: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2: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1: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15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王冬雨报道。
4: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5: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4: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6: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淑瑜介绍，
7: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4: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 11.9%。 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8: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4: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9: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10: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3: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三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
11: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3: 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
12: 我们的科研团队需要周密设计，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预案。
3: 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1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28.6 点，环比下跌 1.3%， 同比上涨 15.5%， 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4: 分行业看，能源价格指数震荡上行，报 107.7 点，月环比上涨 2.4%， 年同比上涨 11.4%。 农产品价格指数小幅反弹，报 95.5 点，月环比上涨 0.1%， 年同比下跌 2.4%。 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报 159.2 点，月环比下跌 1.1%， 年同比上涨 22.4%。 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本月价格与上月相比，14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35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一种大宗商品价格持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分析，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是短期因素所致。
15: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强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指数继续回落，但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14: 周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大宗商品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15: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以及极端天气影响消退，预计后市大宗商品市场整体景气水平将逐步回升， 并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

0: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1: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兴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2: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1: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2: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1: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3: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1: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4: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1: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5: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陕西、湖北、湖南、云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河南、湖北等地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城市运行、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未来3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陕西、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云南、广西、海南岛等地有较强降雨，6号降雨将逐步减弱。
7: 预计5日夜间到6号白天，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以及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这种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局部地区还有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6日夜间到7日呢，降水的范围和强度将会进一步的减小。
6: 张芳华提醒公众，强降雨持续多日，受影响地区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7: 总体来看，未来3天这个强降雨和强对流呢都是比较分散的，但是在副高外围呢还是局地的有一些强降雨天气的出现，特别是近期降水比较多的像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东北地区等地呢，需要提醒注意一下局地的强降雨以及前期这种持续降雨的滞后的影响，提示大家尽量避免去往山区、河谷等

0: 造成灾害的易发区。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四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 2.23%。
2: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 1.01%， 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1: 今天14:54，北京南郊观象台气温达到36.3摄氏度，创今年以来新高，体感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谈判已有进展，但协议尚未达成。伊朗方面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伊方还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据了解，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据伊朗方面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伊朗方面称，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谈及与伊朗方面的接触，特朗普称，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这纯粹是假话，他们其实是想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他还表示，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此外，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 5%。
1: 西班牙内政大臣当地时间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 7.2 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移民未离开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目前休达的边境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居民生活也开始回归日常，但此次危机给当地带来的冲击仍未消散。在休达市中心，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此外，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当地时间4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8月4号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

0: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1: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0: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1: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0: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1: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0: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2: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3: 傍晚七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5: 946路况，
6: 一齐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缓慢路段收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方向，桂华路金柏中心对开往石湾方向，灰旗路文华路口双方向，佛平路南海大道路口双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海白路桂江立交双方向，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中南市场对开往丹灶方向，仲有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双方向，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落龙大桥往龙岗方向，105国道36路跨线桥飞马跨线桥往中山方向，容祺大桥往广州方向，龙州路江川桥士板路段双方向，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双方向，高赞大桥往容桂方向。再来睇高速，广佛高速谢边收费站往南庄方向，以及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欢迎你登录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九月去旅游，应珠佛吹游。
9: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8: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三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9: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8: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
10: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8: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吹游，
9: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沿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8: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过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9: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11: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8: 继比肩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11: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8: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11: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8: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9: 佛吹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8: 悭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泊、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9: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吹游。
8: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啊！
12: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13: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12: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14: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5: 大家好，我袁君啦。前段时间咧，财政部税务总局出台咗离岸信托个税新规，唔少买过香港储蓄险啊、新加坡万用寿险嘅朋友咧，就有啲担心啦。有人问。

0: 信托开始征税啦，咁如果我手上有境外保单，系咪都要补税呢？今日咧同大家一齐嚟拆解一下呢个政策嘅内涵啦。首先咧，同大家咧食粒定心丸先吓。单纯去买境外保险公司正规发售嘅保单咧，就唔算新规入边所讲嘅离岸信托。政策入边咧就讲明白啦，银行啊、保险公司咧要面向普通客户正常售卖嘅金融产品，系唔属于带信托性质嘅资产安排，唔需要直接套用信托嘅呢一套征信规则。但系就唔代表喺境外嘅保单就完全唔使交税噶，因为咧我哋国家咧有个核心嘅规则，只要是中国税收居民，无论收入是来自于国内抑或是海外，都要依法申报个税。分两种情况，差别呢都不少的。同你呢一起来倾倾。第一种呢，就是保险的理赔款是完全免税的。无论是境外的保单的身故赔付、重疾理赔、医疗报销，按照个人所得税法呢，保险赔款不需要交一分钱的个税，所以这个呢就不用担心了。但是第二种不同啦，这个呢就是一些储蓄型啦，带有理财性质的保险。比如香港的分红储蓄险啦，新加坡指数万用寿险这一类带投资储蓄属性的保单。一旦减保退保领取分红，拿到手上面的钱超过当初交的总保费，多出来的叫做增值收益，属于应税收入，也就是要统一去收税的，那就会按照 20% 的税率来计税。听到呢度，好多人就疑惑啦，吓、啊，国内嘅理财收益点解唔使交税嘅？呢度咧你要分清啦，银行利息、长期持有股票分红免个税，呢、这个咧只系国家咧俾到境内投资嘅一个阶段性嘅优惠政策，境外资产就唔享受呢个福利啦，赚咗嘅收益咧就要如实申报。咁而家如果想隐瞒海外资产咧，又行唔通、哦，因为咧我哋国家加入咗 CRS 全球涉税信用交换系统，境外保险公司每年都会将保单的现金分红、现金的价值、领取记录同步给国内的税务部门，所以走都走不掉。现在已经有不少持有境外保单海外基金的投资者收到税务通知，要求要补回境外收益补缴税款。咁啊，今次嘅离岸信托征税嘅新规，其实就释放咗个好明确嘅信号，全球征税时代已经系到嚟啦。以前咧，市面上流传嘅境外保单仲可以避税啊，帮你去收埋啲资产啊，依家咧可以讲咧系全部叫做不实宣传。同大家咧亦都总结两句，境外保险唔系唔可以配置，作为跨境资产规划嘅工具，依然有佢咧独特嘅价值，但系千祈就唔好谂住抱住咧逃税啦、隐匿资产嘅谂法去买。如果手上边咧有投资型境外保单，产生嘅收益你要主动去做翻境外所得税嘅申报，守住税务合规嘅呢条底线啦。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 P 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加入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1: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0: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1: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0: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1: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2: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1: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3: 放心甄选，口碑印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有人话夏天最好嘅状态咧，唔系穿搭几咁时髦，而系面料舒服、透气舒适。告别夏日穿搭焦虑，从一套舒适嘅贴身衣物、一条透气嘅裤开始。
5: 首先同大家推介女生夏日刚需贴身好物，呢一款仙气内衣主打透气亲肤，轻薄柔软，告别厚内衣嘅闷热同埋黐立立。无钢圈嘅设计搭配点胶果冻条软支撑，唔会勒住勒住，夏天着真系。好适合贴身呵护，细节必须拉满。同款桑蚕丝与感内裤，性价比拉满，抵档采用桑蚕丝材质，升级符合行业标准嘅10A 级工艺。裤身系44针细腻冰丝面料，轻盈丝滑，亲肤柔软，温柔贴合肌肤，仲贴心做咗双版型选择。中腰款89.7元，高腰款都只需要99.7元，日日换新款都唔心痛。外搭搞掂，外穿夏日百搭神器，即刻安排。翻工行街都。配嘅莱塞尔亚麻阔腿裤，贴心推出长裤、九分裤双版型，适配多种身形。面料融合莱塞尔垂顺轻盈，黏纤柔软亲肤，亚麻透气清爽，上身软糯顺滑，夏日着唔容易焗汗黐身。裤型挺阔有型，影相好上镜，特惠价只需69元。
4: 最后推介一条男女都适配嘅呢一款冰封茶包裤，一条集齐防水防晒、透气轻薄多重优势，细节非常之贴心，加深大拉链嘅口袋，平时运动啊行。街啊，跳踢啊，都唔使怕跌嘢，安全又实用啦。弹扣腰头设计，一扣就锁，轻松自由调节，穿着方便又唔勒肚。无论系日常通勤啊，定系话家居休闲、户外轻松运动，都非常之适合啊。单条优惠价78元，超值价两条咧先138元咋。仲有更多清爽入夏应季好物，防晒穿搭、纳凉装备、出行好物，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6: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7: 有时候有啲家长就会话：我点样讲佢都唔讲嘅，系嘛？其实呢个过程系要有一个安全感嘅一个表达嘅环境。呢、这个过程入边同佢去沟通，就系唔系教佢，系等小朋友学识叙事，即系讲嘢，即系我哋讲嘅叙事嘅一种能力同埋表达嘅能力之后，其实就系自信心。
8: 哦，冇错，
7: 系啊，嗰种自信心呢。佢讲出嚟，我哋系接纳嘅。我讲出嚟，我哋系觉得佢呢件事系好重要嘅。
8: 嗯，
7: 呢、这个过程入边，佢就会慢慢就会去轻松啦。其实就轻松去讲啦。所以第一个咧就系我哋要注意嘅，建立轻松感吓，即系表达嘅安全感。第一个，有时候我哋可以主动暴露一下。
8: 嗯、
7: 其实我哋成人都有缺点噶嘛、
8: 嗯，
7: 但其实我哋都系从孩子走过嚟。
8: 嗯嗯。
7: 但系如果好似小朋友话，我唔想自己瞓。可能有时候真的会是怕黑的嘛，是吧？他们讲到的怕黑，或者我不想自己犯，但是我们主动暴露的意思是什么？如果他真的有这个犯了这个错，或者他不敢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妈咪在三岁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我都一样不敢的，我都不敢自己犯，说你已经很厉害了，很勇敢了，我不敢犯，不自己犯，我怎样做呢？哦，我整了一盏小灯，有盏小灯，夜灯在这里放在这里，我慢慢慢慢呢，我就敢了。或者是我的时候跌倒啊，我都会喊的、
8: 嗯、
7: 即是说我们都会有不完美的意思，
8: 是 啊
7: 我们都会犯错的，我们都有不敢的事、嗯、不是说高高在上的，
8: 是千祈不要说呢，我跟你这么小的时候，我那时候、啊、都可以自己睡啊，你都不得，
7: 是啊，
8: 那他就觉得高不可攀的了，
7: 没错，即是特别是可能有时候、嗯、兴奋得就开心得就尿床，即是赖尿啦、嗯、我们讲是赖尿啦，那么常都说是啊，我们有时候玩得开心的时候，我小的时候都会有的，婆婆成日都会讲这件事， 嘢俾我听噶。
8: 系，所以大家唔好去骗晒自己当年嘅威水史。
7: 系啊，唔好对比，
8: 要晒自己。哎呀，我当年都失败过噶，当年都做得唔系咁好噶。诶，你而家唔错喎，咁等佢有啲优越感。
7: 系
8: 呢个真系好紧要。
7: 第二个我哋具体啲，
8: 系
7: 啦，就唔好咁抽象嘅，有乜嘢问问具体嘅嘢，
8: 点样具体法咧？
7: 即系好似喺开唔开心，又是讲呢句，幼儿园入边嘅家长经常都问你开唔开心啊，点样啊？你今日咁样，好难嘅，你可以问，你大课间嘅时候同小朋友玩咗啲乜嘢啊？或者你同边个一齐玩啊？系咪问一啲事实啊？即系我发生过，好似我哋周三就有个大课间嘅时候，小朋友会好兴奋，你捉住呢个点，夺小朋友嘅兴奋点嘅时候，可能佢会好乐意同你去分享嘅，所以你就问。问完之后你就会话，诶，有冇边一样嘢你觉得好有意思噶？哇，咁样嘅感觉啊！咁嘅时候你咪等佢去谂下，跟住咧就可以系，如果用一个。用一个字，因为慢慢我哋的词汇都会丰富嘅，所以喺家庭入边亦都可以多一啲俾佢。如果用一个词表达下你今日嘅心情，或者你今日嘅开心，你可以用个咩词开心呢？有啲小朋友讲太阳咁啊，我哋有时候啲家长话，点解你会用太阳嘅晴啊嘛，好开心啊嘛，我哋可以出嚟玩啦，咁我咪开心咯。因为有太阳，唔落雨嘅时候，佢就会走出。户外，所以佢就会用一个太阳，或者话哦，用个太阳，就算暖暖嘅。有啲小朋友话用苹果，点解啊？因为我中意苹果，所以我开心，我中意。今日食咗我中意，哦，原来系甜甜嘅。我哋可以讲啊、甜甜嘅，可以哦，甜甜可以表达我开心。即系其实可以呢个过程入边，佢肯愿意同我哋交流嘅时候，我哋不断咁丰富，俾多啲啲词汇俾佢。但系设计唔好要佢跟你读。亦都唔好叫佢，你读一次，你讲一次啊，用呢个词唔使嘅。其实系我哋不断咁去输出个过程入边，潜移默化，等小朋友慢慢去接收。
8: 其实你肯定咗呢个词之后，其实佢个词又会再印喺佢脑海一次噶。
7: 冇错，佢下次佢就会自己讲翻上嚟。你有时会发现，哎呀，点解会识讲呢个词嘅？哎，点解佢会识？你会发现点解嘅时候，其实你系藏喺平时我哋平时同佢交流嘅时候。
8: 冇错。
9: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傍晚7:30。
1: 946天气报告。
2: 今日夜间天气多云，吹两级偏东风，气温介乎于26-30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70%，最大95%。预计6至8号多云到晴，局部有雷阵雨，天气炎热，最高气温36-37摄氏度，前期降雨频密，土壤含水量大，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需要继续做好防御。而高温亦都渐趋明显，需要注意防暑降温。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广东嘅夏天真系成日都捉摸唔定啊！一时出猛太阳，焗到兴合合；一时落阵雨，又闷热到咧黐身黐细，成日口干舌燥，周身唔自在。好多朋友都话事计，哎呀，直饮白滚水，口寡寡都饮唔落啦。总话买啲有味道又解渴嘅，又惊买到嗰啲多糖多添加剂嘅产品，自己整柠檬果蔬水，唔系话切啊洗啊咁鬼麻烦，而且咧鲜果又容易变质，嘥钱又嘥功夫。今日咧同大家推介一款真系好适合我哋广东夏天嘅补水组合啊！首先嘅就系梅鲜雪果蔬汁啦，三款人气口味各具特色，羽衣甘蓝，口味清爽，清新嘅青提苹果香，又带啲柠檬嘅微酸点缀，哇正！仲有呢只芒芒胡萝卜口味，香甜啊！红石榴车厘子款，优选6种食材科学配比，产品采用4重锁鲜工艺，开袋即饮，口感清爽又纯粹，超大一提活动价都只需要55蚊，一提10袋再送你1袋随机口味。第一次尝试嘅朋友咧，可以入手49.8嘅8袋混合尝鲜装，一次试齐4款风味啊嘛！中意自己泡水嘅朋友仔咧，一定要试下干柠檬片啦！采用 FD 冻干锁鲜技术，独立铝袋包装，轻巧便携，翻工出门游玩，塞喺个包包度搞掂。配料表咧就只有柠檬，干净又安心。冲泡之后清香酸爽，夏日再闷热都唔使惊啦！秒杀价49.9，3盒到手60片，再送你一个杯。哇！而家活动福利再加码，买梅鲜雪系列产品送牛乳茶一条，买满49蚊再送一包菜园小饼。如果你话想口感再温润一啲嘅话咧，可以试下呢款华盈山土蜂蜜嘅，色泽咧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一斤装活动价只需要88蜚一樽。除此之外咧，纯蜂蜜特惠25蚊起，仲有枇杷蜂蜜、金桔蜂蜜等多种蜂蜜可以拣，满足唔同口味需求。更多嘅品质好蜜，嗱，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蜜，嚟放心好蜜就够啦！
4: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5: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4: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5: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4: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5: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6: 八月又到咗民生直通车嘅医疗健康服务月，6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金以霞将带队上线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嘅问题。你对市一医院就医体验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7: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8: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秦琼一听，嬲到咕咕声，就夹硬忍住，将啲银冚唪挤喺台面上。不如咁啦，你读得10成算啦，我哋唔要。这个时候，这个大管家亦觉得咁样唔系点妥当，就话啦：，秦爷，边度有咁噶？咁唔得，咁唔得嘅。秦琼话得，得到极啦。讲完，气昂昂就行咗出去。嗰位开回门嘅师爷嗌咗声话：，秦琼，你翻嚟。秦琼话啦：，乜你叫我翻嚟，仲有咩事啊？冇。你是不是今晚要睇花灯？是，冇错。咁远路嚟到京城，我点能够话唔游下灯市呢？你问呢个咩事呢？你住喺边处噶？我哋住喺东门外一间客店。但我话你即刻翻去山东好，喺呢处千祈唔好逗留。你如果要游埋灯市， 今晚必有一场杀身嘅大祸。先生，你点知噶？哼哼，我精通相法，睇你满面杀气，必有凶险。嗱，我讲咗俾你听啦，听唔听就在你，去啦。各位，呢位师爷系边个啊？此人系姓李明正，字若师，乃系三元人士。隋朝嘅上柱国韩琴府系佢亲舅父，佢舅父就将佢举荐到嚟越王府做管帐嘅师爷，实际上呢系要佢嚟监视越王杨素。仲有东海两兄妹，大哥叫做张仲坚，绰号叫做裘艳公，个妹呢就叫做张出尘，绰号就是红忽女。兄妹两个嚟到中原，亦系打算刺杀越王杨素嘅。咁而家红忽女呢已经投入越王府做咗个歌妓。咁以后呢我哋会讲到李靖同埋呢两兄妹，大家称之为风尘三侠，间呢就放低佢唔讲字。秦琼听到李靖咁讲，佢就话多谢先生指教，告辞啦。讲完拱拱手就出咗去。秦琼出嚟见到黄伯当佢哋，咁大家就话二哥办完公事啦，系嘛？秦琼话办完啦，走走走，快啲走。大家睇秦琼嘅面色气糊糊咁，又唔知啲咩事噃。咁唯有跟住佢出咗越王府，你一直翻到客店，大家问咩事啦？于是秦琼呢就将佢到三七分账嘅事讲俾大家听。佢仲话：嘿，一百两银系小事啊，我真系唔忿。柴少就话啦：二哥，无谓咁嬲。而家啲贪官当道，睇嚟啊，隋朝嘅气数就快尽啦。秦琼就话啦：冇错。我哋唔好讲呢啲咁嘢啦。咁秦琼忽然又谂起越王府管帐师爷李靖所讲嘅说话，咁就讲俾大家听。黄伯当就话啦：咦，呢啲嘢啊，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噃。睇嚟今晚我哋都唔好出门啦。齐彪话：乜嘢话？一盼夜盼盼咗咁多年，咁辛苦先跟二哥嚟到长安，唔行灯市都得嘅。咪听嗰个师爷发个疯啦！李柏话：咁啦，今晚去睇灯。如果有人问起我哋咩事呢，我哋都话唔知道。遇见乜嘢闲事，我哋几大都唔理。仲老实个大姑娘咁啊，包唔会撞板啦啩？秦琼话啦：咁又系嗱，我哋一语系咁啦吓，我谂亦决唔会有咩灾祸嘅。咁大家话好，系咁话啦。咁大家食完饭休息一阵，就快到天黑啦。弟兄六人换咗光光鲜鲜嘅衣服，暗藏兵器就入醒睇花灯。佢哋由五龙门入咗长安城，一睇哇，三街六市人如潮涌啊，家家户户都张灯结彩。由东边向西边一睇，都直情火龙一条咁样。齐彪就话啦：二哥，哇！你睇你睇睇，嗰边有一条大龙灯啊！喂，李炮就话：哎呀，呢度挂住个大西瓜灯添啊！你呢仲有八人台嘅轿灯，嗱嗱嗱，呢边仲有饭桶灯添啊！呢两个人个双眼真系唔够使啦！柴少话：两位阿哥，呢啲灯啊唔算靓啊，想睇靓花灯呢，要睇三笪地方先系。第一笪是五门前面有一座彩山殿的敖山灯，第二是越王府前面有一座百兽朝轮灯，第三是西门里面丞相府前那座百鸟朝凤灯，这些是靓灯了。齐彪说：这样啊，喂，那我们去看彩山殿先了。

弟兄六人一边倾偈一边行，只见街上睇灯嘅人啊，扶老携幼，拖男带女啊，热闹非常。佢行下行下行到十字路口，向北转过去，咦？右手边围咗大堆人，里边咧灯光火猛。齐彪话啦：，喂，二哥，做咩嘅呢？喂，我入去睇下咧。秦琼话可以啊。弟兄六人就逼入去，一睇原来系一座棚，前面系敞开晒嘅，外头啊挂住灯饰，四方嘅八角嘅仙女嘅美人嘅，各式各款都有。外头仲挂住一块横匾，上面写住无字灯府棚，灯府啊，即系灯谜啦。咁横匾一左一右咧，仲挂住白沙灯，写住以民会友嘅四个红字。再睇个棚里面挂住一堂沙帐，里头有一张八仙台，台上有酒有菜，后头系一张椅，有个人坐响树。呢、这个人啊，头戴公子巾，身穿英歌绿短长袍，生成一副青鸡面，八字眉啊，三角眼，两腮毛肉啊，廿零岁咁上下。只见呢个人咁啊，饮咗一啖酒，就开声啦。各位，今晚就好热闹啊，睇灯嘅人就好多啊。你哋知唔知道我呢度系做乜嘢㗎？等我讲俾大家听下啦。我呢度叫做无字灯府，又叫做以民会友，专门会嗰啲学问高深嘅人。每年正月十五元宵灯节，我都喺呢处搭棚摆一晚嘅灯府，同各位见下面，玩佢一晚。咁你哋都明白晒啦嘛。人嚟，咁旁边有个仆人就话：在，去将我哋头一手嘅灯符攞出嚟。系，咁个仆人就行入去沙帐里边攞嘢。秦琼就问柴少话啦：贤弟，有字嘅灯符呢，我系明白啲。咩无字嘅灯符系咩啊？二哥，啲有字嘅灯符系写出字嚟俾人哋估啊，估个人呢，你只要讲出嚟就得啦。咁呢叫做有字嘅灯符，无字嘅灯符呢，出嘅人呢就唔使写字出嚟嘅，只系摆出一啲物件出嚟就俾你估，估个人呢亦唔使出声，只要拎出自己嘅行动形容出嚟咁就得啦。咁呢啲灯符就叫做无字灯符。嗱，二哥，我睇全部行字，我嚟估几个俾你睇下啦。大家都话：，哎，好啊，好啊，好啊，估啦，估啦。而家嗰个仆人喺个沙帐里面行出嚟啦，佢捧住一个四方嘅灯笼，四面都贴住白纸，里头点住一支蜡烛，就放喺台上边。那个公子话啦：，各位，呢、这个系头一手。睇下边位嚟估啦，边位估中咗，送俾佢50个元宵。各位，所谓元宵啊，就即系好似广东人食嗰啲汤圆咁嘅嘢。秦琼啊，对柴少话啦：贤弟，睇你啦吓。柴少话：唔使心急，我谂下先。过咗阵，个公子话啦：点啊点啊，唔通呢度就冇一位有学问嘅人啊？咁仲唔嚟打呢个灯符啊？柴少諗咗阵，佢话：啊，諗到啦，二哥你等住吓。讲完就行入去棚里边，对嗰个公子拱一拱手话：你位公子有礼。啊，有礼有礼，你贵姓啊？在下姓柴。啊，柴公子，你要打呢首灯符系咪？冇错。咁你打啦。棚外边睇热闹嗰啲人目不转睛咁睇实。只见柴少将右手的三袖压起，在这个灯笼的正面、左面、右面，将三面的白纸冚唪唥撕了，转身向着外面行了三步，又转回回头，将里面的纸亦都撕埋。那个公子一看，呵呵，擘大个嘴不出声。柴少说了：公子，我有没有打啱啊？你打啱咗啦，你打啱咗啦。

0: 睇热闹嗰啲人就话：，诶，咁咪狮灯笼啫嘛，点解话打啱咧？咁有人就话啦：，问问佢啦，问问佢啦。诶，呢个公子啊，你点打啱啊？讲俾我哋听下吓，咁啊，等我哋都学啲嘢啊。柴少宁转身对住大家话：，各位，呢、這个灯符呢系四书上面一个说话。灯符嘅谜底就系、是、三思而后行，再思可以。大家听咗。啊，唔怪得佢將個燈籠撕咗三次，行咗三步，轉返返去又撕一次啦。哎，好嘢好嘢，大家拍掌叫好。又聽見嗰個公子話：快啲攞元宵送俾人啦。個仆人將你元宵攞出嚟送俾柴少。柴少話：多謝，攞咗元宵轉身出去交咗俾齊彪。齊彪話啦：哎呀，好意頭啊，我同你收起佢下。喂，我哋第树睇下咯，好唔好啊？好啊，大家又行去第树睇。佢哋跟住人群啊，向住北边行，行到十字路口，向左手边一转，见到嗰边又围住一大堆人。齐彪话啦：二哥，睇你有咩好嘢睇啊？喂，去逼埋去睇下咧。弟兄六个逼入去睇，原来有个人喺度卖舞。大家围住嗰笪地，当中有棵大柳树。柳树底下企咗一条大汉，身高丈一，薄阔腰粗，身体灰梧，头上束嘅一只牛心髻，虎头铁面，浓眉豹眼，连腮胡须，身穿灰色紧身衣裤，腰扎黑腰带，脚踏一双青短薄底快靴，相貌堂堂，十分威武。哇，这个大汉厉害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2: 解放门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八点。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0: 健康，有你有我。
1: 哇，喂，乜你身上边咁大阵烟味嘅？你食完烟嚟啊？
2: 哎呀，唔系啊，我老豆咯，成日都喺阳台食烟，搞到我成件衫都系烟味。
1: 吓，唔单止你件衫，你都喺度食紧三手烟啊？
2: 吓，三手烟？我净系听过二手烟咋。
1: 嗱，三手烟咧就系指烟雾吸附残留喺衫啦、家具呢啲表面，形成有毒致癌嘅物质。传统嘅清洁方法啦，系好难清除噶。长期接触三手烟，会更容易得呼吸道疾病。嗱，比如急性支气管炎啦、哮喘，特别系儿童群体啊。而且，就算你阿爸戒咗烟，6个月之内，屋企里边都会仲存在三手烟噶。
2: 吓，原来系咁噶。唉，我要快啲劝我老豆戒烟先得啦。
1: 共建健康无烟环境，
2: 控烟行动马上做起。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有人话夏天最好嘅状态咧，唔系穿搭几咁时髦，而系面料舒服、透气舒适。告别夏日穿搭焦虑，从一套舒适嘅贴身衣物、一条透气嘅裤开始。
3: 首先同大家推介女生夏日刚需贴身好物，呢一款仙气内衣主打透气亲肤，轻薄柔软，告别厚内衣嘅闷热同埋黐立立，无钢圈嘅设计搭配点胶果冻条软支撑，唔会勒住勒住，夏天着真系好适合贴身呵护，细节必须拉满。同款桑蚕丝羽感内裤，性价比拉满，抵档采用桑蚕丝材质，升级符合行业标准嘅10A 级工艺。裤身系44针细腻冰丝面料，轻盈丝滑，亲肤柔软，温柔贴合肌肤，仲贴心做咗双版型选择。中腰款89蚊7条，高腰款都只需要99蚊7条，日日换新款都唔心痛。内搭搞掂，外穿夏日百搭神器，即刻安排。翻工行街都识配嘅莱塞尔亚麻阔腿裤，贴心推出长裤、九分裤双版型，适配多种身形。面料融合莱塞尔垂顺轻盈，黏纤柔软亲肤，亚麻透气清爽，上身软糯顺滑，夏日着唔容易焗汗滋身，裤型挺阔有型，影相好上镜，特惠价只需69蚊。
4: 最后推介一条男女都识配嘅呢一款冰封茶包裤，一条集齐防水防晒、透气轻薄多重优势，细节非常之贴心，加深带拉链嘅口袋，平时运动啊、行街啊、跳踢啊都唔使怕跌嘢，安全又实用啦。弹扣腰头设计，一扣就锁，轻松自由调节，穿着方便又唔勒肚，无论系日常通勤啊，定系话家居休闲户外。轻松运动都非常之适合啊！单条优惠价78蚊，超值价2条咧先138蚊咋，仲有更多清爽入夏应季好物，防晒穿搭、纳凉装备、出行好物，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6: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7: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6: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7: 系丈夫、
6: 系妻子、
7: 系父亲、
6: 系母亲、
8: 系打工。
7: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6: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拥抱自己的软肋，
7: 所有的成长都从接纳那一刻开始，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茫并不完美的自己。
6: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7: 等我们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
9: 2026年8月5号星期三晚上的8点。

11:05，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是洋葱。终于终于连续落了这么多日的雨，终于是今日停一停了。但是台风和高温又即将登上天气舞台的中心了。除了说已经在海上跑滴了几日的白海豚之外，今日又有一个新的台风正式生成。根据佛山市气象台发布，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已经在5号2点在南海中东部海面生成。朝头早8点的时候，它位于佛山东南方向大概96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的风力是8级，预计这个鲸鱼将会以每个钟头5到10公里的速度向东方向缓慢移动。不过这个鲸鱼亦都会有少少的变化，那就是随着台风白海豚的靠近，这条鲸鱼很可能会被这个白海豚吃了落肚的。这个台风又或者讲这两个台风几时会登陆，几时会影响我们国家，暂时未知道。不过在登陆之前，未来3日，我们佛山晴间多云为主，各部地方有雷阵雨，高温天气再一次重返，最高气温去到37度。今日火热的除了说有天气之外，还有这位天王的新闻。

呢一杯 Mojito 会唔会令到周杰伦醉？咁就係佢哋嘅事啦，我哋唔係一个八卦嘅节目。只不过今日呢收到 Kelvin 嘅留言话啦，睇到呢条新闻之后啦，无意之

间拆到前任嘅歌单，突然之间发现啦，原本好多属于对方嘅嘢，成为咗自己生活当中嘅一部分。譬如以前都唔系话周杰伦嘅铁粉嚟噶，但系自从同咗前任之后嘅话啦，都成为咗周董嘅粉丝之一。所以我系咁复 Kelvin 噶，我话离开咗佢之后，我哋需要重新问一下，我哋究竟系边个？2025年有一项研究关注咗分手之后一个好重要嘅心理过程，叫做重新发现自己。更准确嘅系，喺一段关系结束之后啦，我哋需要回答，我哋需要回答，冇咗佢之后，我究竟系边个？咁点解分手会令到人产生自我嘅迷失感嘅呢？心理学家就认为啊，人会通过新嘅经历、新嘅关系同埋身份，拓知对呢一个世界嘅认知。最核心嘅机制咧，就系将他人中意嘅嘢纳入自我嘅体系当中。当你同一个人变得好亲密，你会好不自觉咁将对方嘅特质啊、技能啊、资源啊、视觉啊，冚唪唥都收入到自我呢个概念当中。举个简单啲嘅例子，原本唔听某种音乐嘅你，可能因为对方而开始接触一个乐队；原本唔鍾意旅行嘅你，亦都因为一段关系养成咗探索城市嘅习惯。咁久而久之呢啲经历唔再系同佢有关，亦都成为咗你生活当中嘅一部分。如果话恋爱系自我嘅一次扩张，咁分手或者就会成为呢一次扩张嘅坍塌啦。正因为如此，当我哋关系结束嘅时候呢，自我都会经历紧一种短暂嘅失衡。意思系你会发觉，咦，我从前任嗰度攞咗啲嘢注入咗我身体里面。所以你有冇类似嘅习惯啊？分手嘅时候喺前度嗰度带走咗一啲习惯，带走咗一啲爱好，成为咗一个新嘅自己。

0: 来自方力申，好好恋爱。一方面，大家会失去一啲属于我们嘅内容，曾经一起听过嘅歌，一起去过嘅地方，共同养成嘅习惯，呢啲具体嘅元素消失，会令到人觉得自己嘅生活版图好似突然之间少咁啲嘢咁。另外一方面，自我呢个概念清晰度亦都可能会下降，人开始会怀疑，我系真系鍾意呢个乐队啊，定系因为佢鍾意咯？我到底系咪一个有耐心嘅人呢？定系话同佢相处，我变得有耐心啦？甚至会有更深嘅怀疑，咁就系我系咪一个擅长同人相处嘅人呢？定系话同咗佢之后，我会变得开朗呢？所以有人曾经同我讲过话，洋葱啊，我知道同佢真系唔适合噶，但系唔知点解同佢分手之后，内心深处就好似少咁啲嘢咁，突然之间从个心掏空咗。我同佢讲呢个叫做爱嘅惯性，可能你每日习惯咗佢会叫你起身食早餐，但系往后嘅日子当中都唔会有佢嘅出现。这个同爱与不爱没太大的关系，而是我们的生活原来早就习惯有对方的存在。最令人难受的往往不是想念对方本身，而是那种我好像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哪个，那种迷失感。你有没有试过分手啊？在分手之后会不会有这种患得患失，好像他的离开带走了我一部分的感觉？欢迎你来到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当中讲讲你的故事，亦都欢迎你将你的心事发送过来1470090053。洋葱在这里愿意倾听。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4: 那块让城市得名的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的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榜上线，
3: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4: 蒸烤还原，发光树枝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日光照入生活日常。
3: 一份留得住的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5: 八月又到了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六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金以霞将带队上线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一医院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0: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我

0: 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1: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2: 虫虫话习惯就好，当时习惯有佢，分手之后亦都要习惯冇佢。分手呢个词对于虫虫嚟讲，应该有啲遥远吧？有冇啲更棒啲嘅声音？我喺洋葱心灵等住你。

0: 我们，
1: 来自陈奕迅，我们。锦上添花话得与失，我都会总结同埋反省，然后快速咁令到自己接受同埋适应。所以感情呢件事真係好。

以好似课题好似工作咁有个总结咁呢？定係话呢个总结同埋反省锦上添花你需要几耐嘅时间先 OK 呀？虫虫就话梗係遥远啦，我都几廿岁了。当年同初恋分手我都伤心到不得了，经历咗好长好长嘅一段时间先行得出嚟。不过我坚信时间可以磨灭一切的。终于有个近傍少少的阿文话，洋葱啊，分手就快一个月了，我觉得自己就快被这种情绪逼到癫了，日头就好像一个正常人一样工作，一到夜晚黑其实我是有些忍不住去望一望他的朋友圈，哪怕只是换个头像，我都会反复揣摩下背后的含义。你说我是不是病了呢？只要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有足界的边界感，你对他的生活不会造成任何的滋扰，你去看他的朋友圈，看他的头像，都是想跟那段关系来一个有仪式感的终结。其实人无他的，开始和结束我们都很想去紧紧地捉实他，给他有一些仪式感，如果不是的话，总是觉得我的生命中间那段日子不知道被哪一个人掏空了一样。是的，原来人是真的需要仪式感的。锦上添花就说，可能我没有失恋过啦，讲得很轻易，因为我的初恋就是我现在的先生啊。所以嘛，分手这家事怎可能好像工作那样有个一二三四啊。

0: 佛芬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滋味。佛芬月饼提醒你，家嘅时间系
1: 晚上8:30。
2: 晚晚温都冇，日日好逍遥。
3: 佛出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都冇轮住摊。
2: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3: 慕名特色餐，温都冇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2: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3: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4: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2: 今夜情为证，8:00-10:00，洋葱处理，
4: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5: 晚上的8:31，听紧嘅今夜情为证。呢两日啦，不断有朋友喺后台问洋葱几时有红包啊，几时有积分啊？唔系每一日都会有咁大额嘅，我都要根据翻我签名嘅速度，睇下跟唔跟得上噶嘛。我哋主持人喺度好努力咁为大家准备紧礼品噶啦，所以积分呢一样嘢啦，我会跟住呢个节奏行噶啦。雨后阳光咧就话都系嗰句啦，时间令痛苦都医好。点解我读唔到嘅？喂，我会唱嘅，恋爱命运就像感冒，所以时间系一个催化剂啊！嗬，踩单车啦，喂，金沙岛等你。哎呀，失恋真系心如刀割噶。呢一位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就话，我分手嘅时候已经系1998年嘅春天啦。1998年。唔知道有冇听众系仲未出世㗎啦。霸道女王话 ,Bobo 啊，其实我好后悔后生嘅时候唔做花王㗎。咩意思啊？即系试多几个咁解系咪？阿杰就话，唉，讲起前度就真系心酸咯。当时用咗好多好多嘅时间嚟忘记佢，不过后来先发觉，唉，不过系咁啫。关于同前度嘅嗰啲回忆，欢迎你哋继续喺佛山家当中留言咯，亦都欢迎你哋将心事发送过嚟14700900053呢一个微信私人号当中，又或者系洋葱心灵呢一个公众号。小雪糕话：我今日好开心啊，单咗一个几月，今日终于有一种见到曙光嘅感觉。有两间机构咧私聊我啊，约实下半年嘅服务档期，希望可以捉住呢个机会实现转型啦。喺职场呢方面咧，跟啱嘅老细真系好重要噶，佢会攞住一个好剧本揾上我。我只需要做好自己就得啦。恭喜你啊，小雪糕。其实呢个消息喺寻晚黑发过嚟嘅，不过喺今日都需要再一次恭喜你。终于有一种雨过天晴嘅感觉。有人话积咗好多日嘅衫，今日可以大胆攞出嚟晾一晾。蔡淳佳，等一个晴天。

顺顺利利的嚟话呢，将过往嘅一啲遗憾轻轻收好，带住从前学识嘅爱去奔赴新嘅相遇咯，慢慢抚平嗰啲旧嘅伤口。真嘢仲见到，可惜我系天秤座，话啱啱散步翻嚟，渔人码头真系超级超级多人，都几好啊！晚上嘅八点零钟去散一散步，太阳又落山啦，冇咁热啊！嗬。8262就话，一年之前遇到咗初恋，心动嘅感觉突然之间涌上头啊！傾咗一年左右，尋日果斷刪曬所有嘅聯繫方式，因為佢居然同我講話自己直男，唔識得任何温柔，冇情商。洋葱，你話佢唔係渣係乜嘢啊？嗱，意思係聊咗一年之後，都依然話自己唔识同你表达任何嘅情绪。跟住我就接到小 Y 嘅留言，小 Y 嘅故事有啲长啊。洋葱你好啊，系咁嘅，我系屋企嘅独生女，同老公结婚好多年啦。屋企有两个女，分别7岁同埋5岁。其实我同老公都系打工嘅，佢而家嘅收入大概系我嘅一半。由于职业嘅特殊性啦，佢每4日就要值1日嘅班。咁正系因为咁啊，照顾两个小朋友嘅事就只能够交俾我嚟做啦。老公有一个家姐，有一个哥哥。呢两年嚟，佢哥哥已经一次又一次咁要佢申请贷款，然后借俾佢周转1个月。到目前嚟讲，每一次都系还得清嗰笔钱噶。关于借钱呢件事，我老公佢只字不提。我只是偶然在他的手机短信里面发现了。当时我就已经当面跟他说，我们间屋都还未装修，如果你借贷了给你阿哥，他还不起，那这个坑是不是我们来填呢？但是他就是不听。还有一个我觉得不应该借的原因，就是平时我见到佢阿哥佢阿嫂经常都大手大脚咁去洗钱。关于借钱呢件事，其实家婆系知道嘅，或者甚至可能系佢嘅建议。毕竟我哋暂时都冇负债。一讲到家公家婆，我平日就感受到佢明里暗里嗰啲偏心嘅行为。佢阿哥生咗两个仔，年纪同屋企我两个女系接近嘅。或者系因为农村嘅老人家重男轻女嘅思想啦，所以就更偏爱嗰两个孙。呢几年里面关于借钱关于偏心，我都觉得好攰。我觉得我为呢个家付出咗好多好多，但係我老公都唔听我嘅劝告，各种嘅内耗。洋葱啊，你话我应该点样做啊？

多謝小 Y 的留言。在這段留言當中，我需要釐清一些事實先的。他阿哥要李先生的名義去借錢，那是不是意味著他的徵信已經借不出任何的錢的了？意思是他的底是不是花了的了？你說目前的借錢只是用於日常的周轉，而且一個月就可以還得清，那我想問他們沒有任何的存款需要用你老公的錢來度日的嗎？如果一個月就可以還得清，那是不是意味著他阿哥慳食慳用大概三兩個月就可以平這一筆帳的？因為他下個月總是會有新的錢進帳來還給你們的嘛，意思就是如果我將那個月的錢撕開幾份來用的話，那是不是可以平了這個帳的？這個是事件層面上面一個釐清下。跟住落嚟，我想讲

是的，人有时候真的会偏心的，或者这样东西我们真的没办法改变家公家婆他的态度他的想法。不过在这里我都想问你，你期待你的先生会是一个怎样的态度去对待这件事，去对待你们这个四人的小家呢？

0: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1: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0: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1: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0: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1: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2: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2: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就报名啦！
3: 温暖陪伴，
4: 畅所欲言，幽静，
3: 清心说，
5: 清心说。
6: 喺你嘅生活里边，有冇见过咁样嘅人啊？或者你自己曾经都系咁样，明明自己心里边难受到不得了，但你总系唔好意思同人哋讲，我需要你陪下我，反而会用贬低自己、伤害自己的方式来引起人家的注意。譬如你会发一条朋友圈，里面写住：唉，我果然是什么都做不好。或者故意将自己搞到好惨，等着人家来关心你。其实我想跟你说，你真的不需要这样的，真的不需要。如果你直接告诉身边的人，我现在好难过，你可不可以陪下我？真的在意你的人一定会摆低手头的事给你一个拥抱，或者安静地听你讲完，因为他们本来就很在乎你。而那些根本不在乎你、不爱你的人，就算你将自己整到几惨，他们都会看不见，或者看到都扮看不到。所以千祈不要将自己的痛苦拿去试探人家的真心。你试下直接讲出你的需求，这个从来都不是软弱，而是对自己最大的温柔。真的在意你的人是值得你坦诚的，而不在意你的人也都不值得你这样来伤害自己。学会好好表达自己，你值得被好好对待的。
3: 温暖陪伴，
4: 畅所欲言，幽静，
3: 清心说，
5: 清心说。
7: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褪却了白天的喧嚣。
4: 晚上八至十，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7: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4: 我愿意从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
8: 晚上的8点52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我是洋葱，亦都欢迎你将心事发送过来14700900053。虫虫话，我最讨厌就是借住人哋嘅钱去肆意挥霍嘅人。凌峰就话，我个人认为如果老公在他自己工资里面支出这个借款，没有令到你出钱资助，亦都没有影响小家庭，那就算了。不过借款如果是高数额的话，还是要跟老公谈一谈的。始终家庭谈对错是最伤感情的。所以凌峰啊，我想问呢度嘅家庭指嘅系边个家庭啊？之前有好多报告，我身边亦都有好多嘅经历，同样都指向一个结论，就系、是、中国现时有好多好多嘅男性。虽然咁讲好似会对立一样，但是这个是有一个研究的数据，如果你不认同的话，亦都是可以左耳入右耳出的。 会更在乎佢嘅原生家庭俾佢嘅肯定。尤其系仔一世人都喺度等緊老豆嘅一句肯定。而通常呢，喺一个家庭里面最唔被偏爱嘅嗰一个人，只要佢唔系同原生家庭有太大嘅矛盾嘅话，喺佢内心深处都会有一个期待。咁就系期待我阿爸我阿妈始终有一日可以嚟肯定下我。於是佢会为呢一个原生家庭去做好多好多嘅嘢，而且系发自真心噶。佢希望做好多嘅嘢，换来一啲嘅肯定，换嚟一啲嘅安全感同价值感。而事实上咧，好多时候系屡试屡败噶。如同小 Y 啱啱讲嘅一样。且不论是不是因为孙辈的这个重男轻女的问题，

從你嘅觀察當中就已經睇到佢可能會更偏向於阿哥多一啲。咁會唔會有一個畫面，就係你老公其實都好渴求喺呢一個家當中，佢會有多番嘅貢獻，然後俾屋企人，亦即係所謂原生家庭嘅人睇重一啲啦。所以好多时候，如果我哋淨係停留喺借钱呢一件事上面，我哋好难去分对与错，会唔会有拗叫。我哋更加需要去睇借钱呢一个动作佢背后含住嘅意思。我知道呢一刻你好委屈，好难过，觉得唔公平，甚至觉得为什么老公好像是一个外人，不属于我们这个四人小家里面。这个心态 OK 的，我理解的。但是我又想试问，你是愿意将老公踢出这个四人小家，定是温和而坚定地跟他去谈好每一个问题，令他觉得我哋呢四个人先至系今后人生当中真正嘅我们呢？其实选择权都喺你嘅手上。如果你去同佢倾好多对与唔啱嘅地方，睇唔到老公佢真正需要嘅，佢真正渴望嘅嗰份肯定嘅话，喺对与错呢个层次上，我哋会喋喋不休噶。今日解决咗借钱嘅事，听日可能会有其他嘅事，侄仔嘅事啦，买屋嘅事啦，屋企里面嗰啲零零散散嘅事啦。然而你可唔可以用一个更高嘅角度去望望，原来喺呢段关系当中，我嘅先生佢都系一个受伤者。所以我哋倾听嘅时候，我哋去讲嘅时候，唔系话盯住呢一件事嘅对与错，而系睇到先生佢渴望啲乜嘢，将先生紧紧咁纳入到我哋四个人嘅小家当中，咁我哋先至有我们呢一种概念噶。至于佢系咪仲需要阿爸嘅肯定，需要原生家庭嘅肯定，呢个系必然嘅。

娇话：点解系女人要行出呢一步呢？如果我哋喺一段关系当中去计较边个行多啲，边个行少啲嘅话，

0: 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1: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2: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1: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2: 用电安全。
1: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3: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4: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5: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6: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7: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8: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9: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10: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1: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呢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㗎喎，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㗎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10: 小心，呢啲係土路太经常用嘅招数嚟㗎。
12: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㗎，好多人都赞咗啊，我好唔容易呢先帮你争取到一份㗎。
10: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3: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14: 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
15: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100%。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14: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晚上的9点03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亦都欢迎你将心事发送过来14700900053当中。呢名用户就话：洋葱啊，请问几时可以上线呢个积分兑换明信片活动啊？快噶啦，快噶啦！我签到手臂都未签完嗰堆嘢。Lisa 就话啦，我曾经一次忘记咗我啱认识嘅女朋友嘅生日，佢记恨咗我几十年啦。佢记恨咗你几十年都知道。意思是这个女朋友现在和你还有联系，是你太太。阿华就说，哎，我就好彩好多了，一二三恋都是女的追我，现在的老婆呢一追就是了，没什么失恋的感觉。所以追你的那些冚唪唥都结不到婚，是不是要你追的那个就结到婚了。8262就说，在我生日这一日，他居然没有任何的表示啊，连最基本的生日快乐都没有啊，更不要讲话陪你出去行下。我一路忍到他晚上，我问他是不是真的忘记了我今日生日啊，他说记得，然后就没有然后啦。就说自己一直都不重视这些东西，难道就是这么不重视我吗？是咯，我都赞成你拉黑他一阵，消消气。不过拉黑完之后，你重新觉得，他都仲系觉得可以嘅话，你咪俾次机会佢放翻佢出嚟咯。

跟住仲见到轩仔话：晚上好啊，洋葱啊，今日终于唔落雨啊！今日睇到清心说讲到逃避虽然可耻，但系有用呢个议题，我都俾父母等人一啲，我都俾父母啊或者系其他人曾经贴上一啲逃避嘅标签。其实逃避背后嘅内心系有恐惧噶，我真系唔想面对。遇到面对唔到嘅问题，暂时逃避真系可以噶。我觉得对于嗰啲唔重要嘅人、唔重要嘅事，逃避咪逃避咯。但系对于自己嘅人生重要课题、重要嘅事，就真系唔可以逃避啦。如果连我自己都放弃嘅话，我估计连寻求专业帮助嘅勇气都冇啊。加油啊，轩仔！

一首好特别嘅版本，情深深雨蒙蒙。昨晚黑临近上节目嘅时候啦，收到一位曾经打电话上嚟嘅听众，佢叫做汤圆，发嚟咗好多段长语音啊。我嚟讲述一下汤圆嘅前情提要先。咁喺电话里面呢，佢曾经就讲述咗自己带个仔再婚嘅故事。咁个仔呢学习唔算话太好，但係前夫呢不断施加压力，要求个仔去读高价嘅民办高中。不过喺整个过程当中呢都发生咗啲变故㗎。去到高二嘅时候呢，个仔仲係返到咗职中当中去就读。咁喺现任嘅家庭当中啦，现任嘅家婆都冇办法接纳呢一个冇血缘关系嘅孙，於是喺过年嘅时候曾经某啲言语上刺伤咗呢一个敏感嘅小朋友。咁喺各方面巨大嘅压力之下啦，小朋友嘅心理就出现咗障碍，需要住院啦。大家仲记唔记得呢个故事呀？咁就喺琴日，汤圆发嚟咗好多好多段令我觉得做呢个节目好有意义嘅语音。咁我就将呢一段段嘅语音翻译成文字，今晚嘅今夜情为证同大家分享一下。洋葱你好啊，今日好突然喺冇准备嘅情况下重听你嘅节目。原来在6月23号你有读过之前给你的留言内容，真是很开心啊。因为两个月了，自从个仔去了治疗之后，我都没怎么听电台了。最近得闲就慢慢重听，于是就给我重听到那一期的节目。跟你分享个消息啊，我个仔而家嘅情况好咗好多啦，情绪冇咁波动，都喺度一直食药当中。我哋前后都住咗廿几日嘅医院，而家每两个礼拜去攞一次药。听日我又预约咗去医院嗰度攞药啦。佢目前嘅状态都几好。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都有开导他的。看着他从当时的不开心到现在慢慢学会自己自愈，还有学你话斋，他要看清楚一些东西，令他明白在他爸爸那里其实是得不到关心的。所以其实现在他都开始有些放低，尽量做回自己，不会再去强求在他阿爸身上拿到关爱。上一排其实我想发信息给你的，但是呢因为要陪住个仔，他放暑假嘛，那我就想住跟他到处去玩一下，散一下心咯。还有啊，他以前呢又做开兼职的，在老麦那里做兼职的，现在回去做兼职都有大半个月了。跟着他跟经理啊、同事啊都相处得挺好，还有去健身添。现在每天都去健身，他很喜欢啊，说要练回肌肉，还说要减脂添。我就跟他说，你去做你喜欢做的事啦。不过讲真的，洋葱，其实我有点害怕的。因为九月份开学啦，就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我怕到时候他在学校压力一大的话，会不会有情绪反应呢？所以现在的我都是慢慢地跟他一起去调节，帮他过渡。因为现在放紧暑假嘛，没什么学习压力，所以对他来讲可能恢复会好一点的。他下个学期就要高三了，一月份的时候要参加春季高考。不过呢，在他住院的时候呢，有很多以前私立高中的同学过来探过他啊。
跟住啦，职中嗰啲同学都好多嚟探佢，仲有小学嘅同学都有嚟探佢，佢真係好开心。所以佢觉得自己唔係一个人，喺佢身边仲有亲情，仲有友情，各方面嘅力量。到咗而家，其实我同佢都係一种随遇而安嘅心态，顺其自然啦。经历咗呢啲事，而家返转头嚟睇，我真係觉得我哋几犀利㗎。其实我个仔准备话入院嘅时候，佢都好困扰㗎，觉得要住咁长时间嘅医院真係好难挨，又要面对佢各种各样嘅病情，就更加之担心啦。但係而家过咗两个几月啦，佢同我讲换个角度嚟睇，其实都唔係太难啫，原来咁就战胜咗喇，战胜咗入院之前嘅心魔。出咗院之后，我哋两个坐低傾咗好耐，跟住佢又将好多切切实实嘅感受话咗俾我听。我就同佢讲，目前你要做嘅就係你自己想做嘅事，身心健康就得啦。读书呢一方面我哋尽力而为啦。嗰日出院应该有一个礼拜啦，我无意之间同佢喺倾偈嘅过程当中，佢倾到喊啊，喊咗之后好大力咁揽住我，佢喊得真係好犀利好犀利，真係咁大个仔第一次喺我面前喊得咁犀利，而且係揽住我喊㗎。我就同佢讲，你大声咁喊啦，喊咗出嚟就会舒服啲㗎啦。跟住佢发泄完之后讲，觉得个淡内心嘅压力各方面都好似卸咗出嚟。讲真啦，真係17年嚟从来都冇试过咁㗎。佢第一次喺我面前喊成咁。反而之前喺我朋友面前佢试过大喊一次。嗰陣时係高，嗰陣时係初三，压力都好大。自从个仔入院之后啦，我自己都慢慢改变之前嘅思想。因为以前啦，我可能都带咗好多负能量嘅嘢俾个仔。同你讲过，我而家第二任家庭对我有偏见㗎。其实呢啲嘢我慢慢都放低啦，唔諗啦，过好我自己就得啦。所以我自己都要慢慢改变自己，先至可以令到个仔喺一个更好嘅环境里面冇咁多嘅压力。仲有一样嘢啊，咁就係我个仔住院期间，我而家嘅老公同埋我个家婆讲咗，跟住我个家婆佢居然嚟探我个仔啊。我个仔觉得好惊奇，佢话点解佢会嚟嘅？点解佢会嚟嘅？因为喺我个仔嘅心目当中，从来呢、这个阿嫲都唔系当自己系亲孙嘅，甚至只系一个普通人嚟对待嘅咋。但系嗰日佢嚟到医院嗰度，我个仔真系好惊奇，见我家婆过去，然后佢自己都好开心。佢觉得原来喺佢哋心目当中，自己都系被重视噶。洋葱啊，你都准备开咪啦，咁我就唔阻住你先啦，得闲我哋再倾咯。我个仔而家冇咩事啦，好多谢你之前疏导我，教我点做。平时咧我都会得闲就听直播，唔得闲就听重播，一集一集咁听落去。多谢你，加油啊洋葱。其实我更加想讲嘅是，我哋一起加油。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八月又到了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六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金以霞将带队上线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一医院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3: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2: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4: 晚上的9点23分，这里是今夜情为证，我是洋葱。虽然不是每一个听众都可以有那么好的 feedback 或者效果，所以有时候无论是这个节目又好，洋葱又好，它更加似是你生命当中一支小小的拐杖而已。在你困倦的时候扯起身的一条树枝，最终行出来的都是要靠你们自己。时时陪伴，偶尔安慰，是我能够做的最多的事了。凌峰就说，作为家长，与其担心小朋友学业焦虑，咁不如呢请你唔好焦虑先，因为个小朋友呢会感受到你嘅焦虑㗎喎，咁佢就会更加焦虑啦。同埋恭喜你终于放弃对前夫嘅幻想。加油啦，做好小朋友嘅天使。小朋友有一个天使其实已经足够面对世界嘅残酷啦。放弃对前夫嘅幻想系小朋友。因为在小朋友的心目当中一直都期待着，爸爸会不会望我呢？思晴就说，真的好炖汤圆开心啊，加油。所以汤圆啊，有时候怕都是可以的。可如果我们怕的话，就一路惊一路做。有时候之所以惊，是因为这一样嘢呢件事从来都冇出现过我哋过往嘅生命当中，而且可能喺以前嘅生活当中你都未尝试过船到桥头自然直嘅嗰种踏实感。有些人呢，他是需要所有的东西都安排好，有计划好，我们先够胆行下一步的。讲真，有计划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这个计划做得太详尽的话，那就是会变成我们的焦虑了。所以我都请收音机前边的各位听众，如果日常当中的你都很担心听日，哎呀，我自己做得好不好啊，担心未来嗰啲事情，咁我想同你讲，喺你嘅生命里边可以加一啲叫做随遇而安嘅嘢。你会发现，哪怕最尾嘅结局唔系我哋想象当中嘅嗰个样子，但系都会有新嘅结局出现，新嘅结局都唔会太差嘅。允许自己惊，同时都话俾自己听，人生赢家。从来都不是说风调雨顺不离风险， 人生赢家是当风险来到的时候，我知道我有面对他的勇气，搞定他的能力。

0: 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2: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3: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2: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4: 晚上的9:32，跟住微信用户话，作为母亲的我啦，都好等佢开心，而我都要加油啊，系咯。威咗个阿就话，洋葱你好，踩紧单车锻炼，喺公园度停低都要响应下你节目开头嘅话题。我20几岁人啦，至今呢冇资格去提及前度呢个话题，因为呢我只有一次表白经历，而且最尾系冇成功嘅。但系呢我已经佩服自己勇于尝试第一次啦，因为我已经错过咗一次。阿斯就话啦，真系邓汤圆开心，大伙儿都要加油。有时候啦，小朋友嘅成绩固然系重要，但系对比起佢嘅身心健康，成绩都只能够退一退第二位啦。欢迎大家继续将心事发送过嚟洋葱心灵，又或者系我嘅微信私人号当中。同样亦都欢迎你喺花生板块当中留言，跟住落嚟会有洋葱心语。今日小猪同我推荐咗一篇文章，我会喺心语呢个环节当中同大家分享。
5: 洋葱心语，
6: 洋葱心语。
4: 早上嘅时候，小猪发嚟咗一篇文章，同我讲话睇完之后好有感触。他说发觉人世间原来有些恨是源自于我没有得到我想要的爱。这篇文章叫做《我的妈妈》。最近旅游博主丁一之旅发视频说，自己偶遇到一班搬瓜的后生仔，使了300元叫其中一个语文最好的少年抽题目写作文。他意外收获一篇好感人的作品。咁呢一篇以我的妈妈为题的文章，截至目前为止点赞量已经超过200万。究竟是乜嘢打动咗万千网友嘅心呢？今日嘅洋葱心语同你分享呢一篇文章。
5: 洋葱心语，
6: 洋葱心语。
4: 我的妈妈。收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呕了好久。以前同学提起你，我总是第一时间冲上去打他，打烂了好几副眼镜。但是这一次的渣笔已经没什么波澜了。讲老实说话，如果围绕妈妈来写，那我成篇作文只有几个字。瘦啦，圆面啦，牙有少少哨。这个是我记了将近10年还未忘记的样子。除此之外，关于你的性格，我只能够看着人家的妈妈来想象。我拼凑不出关于你所有的记忆，就借这个机会讲一讲，妈妈

喺我身边嘅日子啦。我讨厌咗你好多年，当时嘅我先至啱啱上一年级，细佬翻紧幼儿园，就喺某一日放学嘅晚上，你冇喺屋企度，我四周围咁揾你，揾咗半日都揾唔到你嘅身影。过咗两三日之后，先有人同我讲，你阿妈走啦，唔要你啦。初中班主任同我讲过，天底下冇唔爱自己小朋友嘅父母，但点解我嘅母亲就冇传嚟一啲咁多嘅消息呢？我当初搏命想找你，那些不舍的痕迹，我甚至期盼一个简单的告别，但是你走得太干脆了，什么都没有留下。说真的，我很难受。我之前偷偷地喊过几次，都是因为没有你的原因，但后来我最终都是接受了现实，那就是你再都不会回来了。后来的日子平淡到时间慢慢模糊，爸爸还在工地搬砖担水泥，屋企就剩下细佬、嫲嫲和我。嫲嫲一个人看着我和细佬就咁慢慢长大到而家。六年级嘅时候，我放学路上见到最好嘅伙伴，嗰一次系我人生中第一次喺出面鬼混，好刺激，但有时都好惊人哋异样嘅眼光。晚上偷偷带烟翻屋企，捐入厕所学住佢哋食烟，猛吸一啖，然后吭出眼泪，成个脑都是温头温脑的，迷迷糊糊就咁瞓过去。讲老实说话，嗰次体验感好差，但是我仲系想一次又一次咁模仿，因为咁样可以假装自己成熟。嗰一年我仲偷咗阿爸卡里面一万几蚊，冲入咗游戏里面。我已经记唔清嗰一晚我系点样挨过嚟㗎喇。只系记得阿爸每一日喺工地上做到凌晨，每一餐都喺度食凉面。后来我后悔过好耐好耐。但系道路一旦行偏，就真係好难再调整返嚟。我开始逃课、打交、食烟、饮酒，反正唔做好事。阿妈，你喺电视上睇到嘅所有坏习惯，我几乎都染上。从嗰日开始，我变到成身都系刺。同学笑我冇阿妈，但系唔使等佢哋讲第二句，我嘅拳头已经落喺佢哋嘅面上。有一次打交撕扯，我硬生生咁俾人掀咗一块指甲，我满地揾指甲，好天真咁以为只要拼翻去就可以完好如初。嗰一刻我真係分唔清我係憎佢哋定係憎自己嘅家庭。家长会係我呢几年唯一諗起你嘅时刻。望住嗰个空住嘅座位，有过无数次试图改变，但係咁样嘅坚持从来冇超过一日，我又返到嗰个精神小伙嘅队伍里面。后来我冇办法忍受学校嘅约束，
休学去了兰州。那年我还未到15岁，想象着脱离束缚会闯出一番天地，所以我是同阿爸大吵一交先离开的。问遍了所有的饭馆、工地、理发铺，我先发觉那个年纪连最简单的打杂学徒都没有人愿意收。但是我真的落不到面回家，就这样硬撑住踎在出租屋里面吃干饼、吃榨菜，挨了4个多月先被舅父带回学校。嘴上依然是吵闹着说要出去，但是其实心里面无比那么感激他主动同我找了个台阶。毕竟那段日子我才彻底地体会到不用谋生食苦安心读书是真是幸福的。我借住田径的特长考上了体育学校，本来应该开启新的人生。但是当我得知训练专业的钉鞋要过1000元的时候，我所有的期待都落空了。后来我静静地问老师退了学费，放弃了这条路。今年阿爸已经61了，工地上没有人够胆再聘用他，他经常就无聊在家。阿嫲靠着开垦的核来补贴家用。我不够胆任性追梦，还是打算在县城揀个学校学些技能。除了学费，我放弃体育还因为我很怕晒太阳。我文化底子太少，好难同你形容瓜地里面的太阳有几咁毒。每日4、5点起身，晚上好晏好晏先收工，上万根瓜在手上举起放落，所有的劳累都比不上烈日暴晒的痛苦，好似火烤，好似挣扎，全身甩过好几层皮，晒到全部黑晒，连阿嫲都就快认不出我了。有一次我搭落嚟肋骨嗨出咗一条血痕，痛到我喘唔上气，但系我强撑住做晒所有嘢，因为我好惊，我好惊俾老板辞退。所以而家我最理想嘅工就系坐喺间屋里边，每个月有5、6千元就够啦。只要唔使晒太阳，我就觉得好幸福。我哋6、7个人住喺路边一间破旧嘅屋里边，冇嘢做嘅时候就悭钱唔食饭，只系食瓜同埋瞓觉。大家都同父母打电话。都讲大话，话呢度住得好，食得好。只有我冇咁样嘅烦恼，反正都冇人会主动问你。领到第一日嘅工钱有200多元，我跑去同阿嫲买一只烧鸡，同细佬买一件新衫，剩低60多元，染咗黄毛。我总系觉得。染一头黄毛睇起身更加唔好嘢。咁样大手笔洗咗一次钱之后，就好好咁赚钱交学费换新手机。而家用嘅呢部手机屏幕已经换过3次，实在挨唔住㗎啦。但係妈妈，你唔使牵挂，阿嫲对我好好。当初从学校跑出嚟2日冇翻屋企嘅时候，人哋话佢整日痛哭。后来睇到佢苍老嘅皱纹，我都跟住大喊一场。从此之后就冇逃学啦。至于细佬，我已经踩晒所有嘅坑，食晒所有嘅苦头，我系唔会再允许佢嘅人生重蹈我嘅覆辙。我会替你哋好好咁管教佢。太夜啦，阿妈，我喺交易市场上面写作文，光线有啲睇唔清啦。
就写到呢度啦。其实咁多年过去，我心里边嘅怨恨都消咗大半，心里边只系藏有一啲咁多嘅期盼。我经常假装唔在意，四处打听你嘅近况。妈，其实你有冇打听过我噶？叫我写低呢一篇作文嘅姐姐话，视频发出嚟之后会有好多人睇到。如果你可以睇见嘅话，就当系阿妈跨越山海，认认真真咁打一次你嘅小朋友啦。

小柱将呢篇文章发俾我嘅时候，其实喺知乎上面有好多好多嘅讨论，究竟系咪有咁样嘅故事啦？究竟有冇造假啦？等等。后屘亦都有媒体去跟进，联系上佢嘅舅父，亦都联系上佢嘅父亲。呢位少年啱啱经历完中考，喺九月份佢即将要读入职中里边，亦都有人担心话佢阿妈当然当年突然之间嘅离去，会唔会涉及到喺山区当中系俾人拐去呢一个家庭嘅？咁但系后屘各方面流传出嚟嘅信息都排除咗呢一点。文说佢哋会见一次面，因为从始至终我只能够从呢一个黄毛嘅文章当中去认识佢阿妈，唔知道阿妈背后发生咗啲咩故事，所以都唔好评论。只不过我突然之间谂到一个点，就系有时候原来我恨你都可以系一种连结，因为嬲我同你之间就产生咗一啲关系。咁多年嚟呢个小男孩就凭借住呢一啲嘅嬲记住佢阿妈。不过我有啲担心嘅，我担心佢再一次见返阿妈之后会唔会有更失落呢？因为比我恨你更加难嘅系，我开始喺我嘅生命当中一啲一啲忘记你，你却突然之间俾我带嚟一丝嘅希望。就好似《五月天特员好想你》嘅最后一句歌词，最怕此生已经决心过没有你，却又突然听到你的消息。

稍后会有洋葱的私房歌。从上个礼拜开始，但凡你参加私房歌，用语音嚟推荐歌曲嘅话，都可以额外获得我嘅签名明信片。我系洋葱，听晚晚上8点到10点，我哋继续喺 FM 94.6再见，晚安，好梦。

又到私房歌时间，今晚同大家分享张国荣《不羁的风》呢首歌，系出自80年代中，系张国荣《风之三部曲》作品之一。不羁且浪漫嘅印象，让大家对哥哥自由如风、有深情款款嘅气质认知加深。当旋律一响，就自带热血氛围，从前如不羁的风，不爱生根，没说过最好的誓盟，若为我痴心，便定会伤心。

下疯狂岁月，仿就在眼前。曾以不羁时风的方向，一起迷香香，将会不

0: 唔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唔会短斤少两。我哋啲街坊食得
1: 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2: 卡，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3: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4: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3: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4: 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3: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4: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各位好，欢迎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提到齐秦，他曾经在乐坛地位已经不需要评价，音乐的喜好潮流有年代，在某一代人的眼中，他跟他的音乐都曾是他们心中的偶像。

80年代末，有一首歌的音乐录影带在电视上播出频次非常的高，齐秦的长发紧身裤的叛逆形象也由此深入人心。那时候据说街头出现了很多留着长发穿着紧身裤的齐秦。当年他去北京看演唱会的时候，每一次压轴歌曲都是这一首《大约在冬季》，而上万人一起跟着唱的场景让很多曾经在现场的人回想起来依旧感动。齐秦影响了70后整整一代人。这首歌据说当年写作的灵感来自恋人王祖贤，前后用了15分钟连词带曲创作出来。在1986年前后，这首因爱而来的歌曲造成轰动，风行两岸三地。

1989年五月，那时候齐秦跟王祖贤之间的这一份恋爱，已经从过去的名不当户不对，跨越到了人们眼中的金童玉女。因为之前王祖贤的母亲了解齐秦过去的不良记录，她一直反对女儿跟他交往。后来据说就是这首《大约在冬季》走红之后，《鱿鱼歌》里面的深情款款，母亲对齐秦的态度也开始改观。某种意义上，我觉得跟《大约在冬季》可以齐名，而且名字对仗看起来也非常合成的另一首歌，是收录在齐秦专辑《冬雨》当中的《外面的世界》。写这首歌的时候，齐秦还在少年感化园，那里的日子有些单调，也让他慢慢有悔悟之心。一直支持他的姐姐齐豫刚好送了一把吉他给他。所谓外面的世界，是一个人想要突破此刻世界的强烈期待和愿望。既然有约，今天跟你回顾齐秦经典。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你们想过一个人最孤独的时候是什么呢？答案可能有很多，其中也许有一个是这样的：千里迢迢，背井离乡，下了火车的时候正好是夜晚，看到万家灯火的那个瞬间。大概很多人，尤其是出外打拼的人，都有过这样的时刻，这样的孤独体验。而相反的是反方向回归的时候，比如说每年过年的时候，都会有齐秦的这首老歌陪伴，叫做《火车快开》。那跟背井离乡时下火车的心境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归心似箭。

无情的与无情的你那张专辑三十七情风格回归之作，因为那里面坚守了他曾经的摇滚路线，在他中后期作品当中算是异类。这张专辑当中齐秦独自完成了七首作品，有人说就像是回光返照般的创作井喷，这使得专辑更像是一张绝唱。有人笑言说从此齐秦不再以摇滚的方式展示青春，而他选用了已故创作者董荣俊的无情的与无情的你作为主打，在表达纪念的同时也弥补了这张专辑原本过于自我的商业缺陷。

收录在1996年发行的专辑《思路》当中，还有一首歌，也是齐秦经典中的经典，叫做《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这张专辑全球销售突破120万张，对于今天可能卖1-2万张都很艰难的唱片业来讲，实在是一个巅峰之作。而在发这首歌的时候，齐秦也首度改变造型，他将留了多年的长发剪短了30公分。

0: 进化优品全程知情滋味，佛君月饼提醒你，家嘅时间系
1: 晚上10:30。
2: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3: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2: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3: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2: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查消。报名
4: 了。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它不太放在心上。
5: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4: 家人有约。

0: 混搭，无界传播。
1: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初次专辑《丝路》的《夜夜夜夜》曾经被很多歌手翻唱过，直到现在也很难说它过时。这首歌在齐秦的歌曲热度排行榜当中一定可以排在前三位的位置，因为它流传度太广泛。以八卦的角度来看，当年齐秦跟王祖贤分手之后，他曾经在演唱会上唱了这首歌，而彼时对方也刚刚结束另外一段恋情，所以这首歌的出现成为旧情复燃的那颗小火苗。想问

如果要找一首歌代表齐秦本身个人的形象，我觉得收录在1997年黄金自选集当中的那首《狼》也许是最合适的。这首歌在内地当然流行度非常的广，而这首歌也成为齐秦当年的事业转捩点，因为从曲风跟外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在专辑中平克·弗洛伊德式的前奏拉开了华语流行乐一个值得骄傲的时代序幕。有很多歌曲的出现并非凭空而来，但它真的在某一个时间节点创造了自己的历史意义。

追风筝的人那本书里曾经有说，许多年过去了，人们说陈年往事可以被埋葬，然而我终于明白这是错的，因为往事会自行爬上来。说这一段是想说齐秦的那首《往事随风》，它出自专辑《痛并快乐着》。他曾经坦言对相爱的人的忽略，他曾经后悔他的玩物丧志也许让心爱的人忍无可忍，但说到那段著名的恋爱，15年的交往，他又觉得即便是分手告终，幸运的是大家仍能像亲人跟朋友一般，也让一切往事随风。

0: 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讲，通常会是情感比较丰富的人，也在生活当中容易受到深爱的人的影响，所以齐秦其实有很多的歌来自他著名的恋爱，比如还有这首《思念是一种病》。

我们熟悉的《火柴天堂》这一首歌，有来自熊天平的版本，有来自齐秦的版本，还有来自他们两个合唱的版本。这首歌的背景是熊天平的表弟骑摩托车出了车祸离世，据说表弟是熊天平的知音和忠实的支持者，在孤寂又不被理解的时间，表弟一直为他打气加油。在出车祸之后，熊天平特别写了这首歌纪念他的表弟，后来他希望齐秦能够演唱，所以就有了齐秦版本又抒情又空灵的这首《火柴天堂》。

今天关于齐秦的歌，最后给你分享的这一首叫做《花季》，表达的意思很简单，在爱情当中很常见，就是你付出感情的时候，对方最终却要选择离开。歌词简单，情感浓郁。我在很多年前曾经问过一个前辈，说你最喜欢的流行歌曲是什么呢？他说是齐秦的《花季》。当我问他为什么，他只是笑了笑，就陷入沉思。那时候即将要结婚的他，在世人眼中是很幸福的样子，而在十几年之后，我仍然记得当年他的沉默。一首歌里究竟埋藏了多少人心里面最深沉的话语，有的时候只有听歌的人最了解。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也希望回顾的齐秦的每一首歌都曾经在你的青春里陪伴过你。我是杨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2: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儿大读书女司麻，公旦读书煮春茶。
3: 读书也是一种生活品味，枕上诗书闲好处，门前风景与来家。
2: 读书更是一种自我修行，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
4: 人生漫漫，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旅人，愿你

0: 百九十六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方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八月嘅热浪扑面而嚟，
4: 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1: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4: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1: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4: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1: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4: 无论是匿在空调房入边的周末，定是黄昏江边的那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1: 喂，
5: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1: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5: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4: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5: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1: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4: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多云，36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2: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北京地铁迎来智能检修员，运营维护数字化转型加速。
2: 多地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在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2: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5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4: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3: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15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5: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和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4: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3: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 127.4 万件，立案 53.8 万件，处分 41.2 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 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6: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3: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7: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3: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当前台风、强降雨、高温等极端天气给秋粮生产带来一定挑战，各地正积极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户，奋力夺取丰收。请听报道，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8: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进贵。
9: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8: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10: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毁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8: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 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11: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 7.58 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八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8: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12: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13: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14: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13: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三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

0: 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1: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2: 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数字化变革正悄然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请听报道，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3: 晚上九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一列地铁二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夜班体检刚刚开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
4: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
3: 地铁二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
5: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
3: 这位新同事可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数十类外观异常问题，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
5: 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帮助这个系统更快的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3: 智能设备并非万能，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告诉记者，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6: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
3: 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5: 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
7: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围绕城市运维、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经历多日雷雨天气后，北京开启高温高湿模式。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北京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场地配备了遮阳降温设施、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北京市重点战区综合事务中心北京站地区分中心主任高舒展。
9: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10: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11: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10: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 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

0: 电压水平，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1: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江苏南京全市900多个驿站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放。快递员秦伟：
2: 就我跑的这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冷水，还有冰的酸梅汤，还有西瓜，还有一些避暑的药。
1: 部分社区食堂按外卖员、快递员的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10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3: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28.6 点，同比增长 15.5%， 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4: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四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 2.23%。
5: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 13.9 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4: 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王中科等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伊新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5: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 3.3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八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3年评选一次。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5: 巴西总统卢拉5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4: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3人死亡、1人受伤。
5: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5号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十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推出15项特色文旅活动。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并开设惠民市集，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斯将缺席今天举行的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和9号的长崎市和平祈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做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新一轮谈判计划于当地时间今天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想要小鼠假由你整翻中五年草龟龟版加十味草本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3: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4: 陵园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3: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5: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6: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7: 今日我哋嚟关注嘅就关于就系3到6岁之间小朋友嘅一个有效沟通，导演都有啲咩提示都同我哋家长要分享咧？
8: 再一次提示一下嘅就系我哋沟通嘅本质其实亦都系一样，就系一种关系。
7: 嗯、
8: 其实我哋一定要记住嘅，作为我哋成人咧，记住好嘅沟通，我哋唔系搞掂呢个小朋友。
7: 嗯、
8: 其实好嘅沟通，我哋要睇见呢个小朋友。所以呢样嘢系我哋大家共勉嘅，一定大家一定要提醒自己嘅。
7: 沟通唔系一个教育小朋友嘅机会啊，
8: 所以沟通系一个慢慢嚟，一定要慢功夫，唔好急住。其实我哋嘅效率好，成日都讲有咩效果啊咁样，但成人就要有效果，但系我哋唔好急住见效，要先学会看见，呢个好重要。留白咯，沉默咯，真系佢唔想嘅。就唔好追问，呢、个真好重要，即系鼓励佢讲嘅时候，唔好去急，俾足时间俾佢。如果佢真系唔想讲嘅，就讲我哋自己咯，系嘛？佢真系唔讲嘅，你问佢今日有冇奇怪嘅事发生咧？佢可能唔出声嘅时候，可能喺度谂紧嘅时候，你就可以自己可以讲自言自语咁，但系佢系听到嘅。哎呀，今日我有奇怪嘅事发生，哎呀，我上班嘅时候啊，等电梯啊，等咗几次啊，点样系嘛？一阵间就上又落咁，即系其实我哋可以将自己嘅一啲过程嘅事情就表达出嚟，咁、慢慢佢就喺度听，佢就会问啊，点解啊？点解个电梯会上上落落噶？可能唔关注佢嘅事，但佢就会关注你。其实我哋达到嘅目的就系
7: 沟通，
8: 系嘛？所以唔一定喺佢身上追问。其实佢真系追问唔到，就喺自己嘅点上边，等佢去关注我哋嘅事件嘅时候，同我哋达到有效嘅沟通，
7: 冇错
8: 就 OK。
7: 系呢个过程其实都可以叫有效沟通嘛。
8: 所以有三句话可以送俾家长嘅。第一个就系我哋慢落嚟，俾时间，俾小朋友一啲反应。同埋表达嘅时间、第二个我哋要睇见情绪，先连接情感，先去处理事情。第三个就係多听少说、即係少讲。每日我哋会抽一啲固定嘅时间，可能每日10分钟都好，放低我哋嘅手机，认真去听一听小朋友认为嘅大事。有可能我哋会觉得幼稚，但系对于小朋友嚟讲系一件大事，所以呢个亦都系高质量沟通嘅一个好好嘅一个策略咯。多听一下，
7: 沟通好简单，但系点样为之有效，令到我哋讲出嘅说话同埋小朋友讲出嘅说话都可以说到大家心里面去。
8: 系，所以小朋友系唔需要完美嘅父母，系需要愿意听佢讲话嘅、愿意倾听嘅父母、愿意同佢一起长大嘅父母。
9: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10: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11: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12: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13: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11: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12: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4: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15: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口腔健康访谈环节，继续请来蝉医口腔的主治医师麦志斌医生同大家倾下种植牙。那麦医生，上期我们讲完点揀种植体呢，今期我们要讲下更肉痛的话题了。
16: 诶，郭 Sir 系咪想讲点解明明种牙话几千蚊，后尾埋单变成几万蚊呢？
15: 冇错啦，就系、是、前几日咧有啲粉丝话，佢话唔知道去边度种牙，种之前咧就话几千蚊可以搞掂，点知道最后咧同佢讲，先生你嘅牙骨啊唔够啊，要加啲骨粉骨膜啊，每克就千几蚊喎、啊。咁最惨就系、是、种到一半咧先同佢讲，嘿。真係进退两难嘛。
16: 哇，其实呢个呢我其实接得好多啊，就前两日嘅事情呢，有个阿姨又话，嘩前几个月喺外边种牙，瞓喺张手术台度同我讲话要加骨粉喎、哦。嗰陣时明明报价话两三千蚊种几隻牙齿，后咪变咗两万蚊喎，点解加啲骨粉咁贵。所以呢其实呢种情况呢一定要去啲正规嘅医院或者诊所先得嘅。
15: 咁点解有啲人呢会特别需要加骨粉骨膜呢，起到咩作用呢？
16: 其实是咁样嘅，我哋随住年龄嘅增长啦，或者有炎症啦，我哋啲骨头咧越嚟越少啊。咁啊，好比如系咁样嘅，嗱，譬如话我哋好似棵树种喺啲土入边，慢慢咧，我哋啲土壤就会流失咗，咁棵树咧就会松，就会成棵树甩咗落嚟。好似我哋啲牙齿咁，又系啲年龄嘅增长或者炎症咧，我哋啲骨头慢慢会缩咗，缩咗之后咧，啲牙齿就会慢慢喐下喐下，咁啊到咗一定嘅时候，佢就会甩落嚟啦。所以呢一般嚟讲呢，我哋要注意好保护我哋嘅牙齿，保护我哋炎症，定期洗牙之类嗰啲嘢囉。
15: 係咩原因导致啲牙骨萎缩嘅？係咪同缺牙嘅时间有关系呢？
16: 好有关系嘅，譬如话我哋大量嘅文献讲，我哋嘅牙齿缺咗三个月之后呢，骨头就开始缩㗎啦。第二个，我哋譬如话我哋戴假牙呢，我哋平均戴咗15年，我哋啲骨头就完全好似张纸咁薄啦。第三个呢，我哋话甩咗隻牙之后呢唔理佢，过咗好多街坊呢过咗5、6年啦，啊我就想种翻牙齿，好似牙齿成唔到嘢啦，啊过嚟之后呢发觉诶、好似张纸咁薄喎，所以呢时间拖延都系另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嚟㗎。
15: 听落真系要小心啊。咁有冇办法呢提前知道自己种牙洗唔洗加骨粉咁呢？
16: 其实呢个呢其实好标准嘅，最紧要的一个办法就系、是过嚟我哋拍张 CT 就得㗎喇。譬如话我哋而家我哋蝉医呢边呢有啲 CT 好清楚嘅。以前啲 CT 企喺度蒙查查，而家呢坐住喺度360度转咗个圈呢就会影得好清楚。好似拍张相咁，

0: 见得到，哇，这个位置骨头几毫米，这个位置几高，都见得清清楚楚的。
1: 所以话各位听众真的要记住啦，种牙之前呢要了解清楚，更加好保障自己嘛。而且想种牙呢就千祈唔好拖，骨粉随时贵过种植体嘅。
0: 是啊，除咗骨粉之外呢仲好虾我哋医生嘅技术嘅。譬如话同样都系植骨粉啊，有啲医生植完之后感染，我哋前几日都系处理嗰个感染嘅一个病例，啲骨粉全部撒晒出嚟，嗰啲线啊全部甩晒，所以咧后边又是重新再掹种植体，重新植骨，再重新种牙，所以咧医生好重要，机构都系好重要嘅。
1: 拣医生团队同医院啊，系种牙成功嘅重中之重。
0: 哦，咁冇错嘅，而且咧讲开风险咧，骨粉仲有一个好多人都唔知嘅风险，排异反应，呢个系令人头痛嘅问题嚟噶。
1: 吓，骨粉都会排异？我淨係听讲过啲器官移植先会咁㗎咋喎。
0: 係啊，其实呢我哋骨粉系咩嚟嘅呢？骨粉其实呢系一个冻干牛骨嚟嘅。咁呢呢个理论上嚟讲呢都系一个异物嚟嘅。虽然呢佢嘅排异反应好少，但系唔代表冇嘅。所以呢任何一个外来物都系有排异反应嘅。
1: 听落真系好麻烦喎。咁有咩办法可以避免呢一种情况呢？
0: 咁咧，如果我哋有啲街坊咧缺咗好多牙，譬如话上半口冇咗、下半口冇咗，或者成个口冇咗咧，呢、這个方面咧，以前嘅办法咧就系、是、要植骨，等半年啊到一年嘅时间先可以种牙齿嘅。
1: 咁啊，有冇唔使植骨嘅种牙方案啊？
0: 前面口腔有啲比较先进嘅技术咧，就系、是、我哋上海嘅黎强博士发明嘅，就系、是、V2V 种植。咁咧呢种办法系点样咧？就系、是、我哋唔需要放骨粉。直接喺上颌骨入边揾两嚿非常坚硬嘅骨头，打四到六粒钉就可以恢复到12到14粒牙齿啦。当天种牙就可以当天戴牙啦。
1: 如果合适做，仲可以悭翻骨粉同埋骨膜钱喎、
0: 啊。系冇错噶 ，V2V 技术咧避开咗呢个牙槽骨重建一个非常复杂嘅技术。咁咧，我哋好多街坊譬如话喺外边。检查到啊，你个骨头太薄啊，种唔到啊，你个位置咧要放骨粉啊，要等成年啊，呢两种问题咧，我哋都可以去解决嘅。第二个问题就系我哋好多街坊，譬如话年纪大咗啊，有好多系统性疾病，譬如话血糖高、血压高、心脏病、糖尿病，乜嘢病都有。我哋医院系三甲医院嚟嘅，咁咧就好多个科目，譬如话急诊科、心内科，咩科都有。到时候咧，先帮你回诊咗。唉，冇问题，我哋先去种牙嘅，所以我哋医院仲有一个好大嘅优势就系安全。
1: 听落真系帮到好多人、啊，米医生，咁有冇比较深印象嘅患者呢？
0: 唉，咁啱啱好就系我哋今日朝早有个接咗个患者、就是，就系佢喺外边话，唉，你阿姨你个牙齿种唔到啊，你睇下你啲骨头好似张纸咁薄，跟住过嚟拍片，佢啲骨头确实系好似张纸咁薄嘅，得个一毫米唔够，咁我哋会诊咗，我哋今日黎强博士唔喺度嘅，但系咧我哋远程同佢会诊。见到啲骨头，阿黎强博士话冇事嘅，我哋直接可以种四到六粒钉都可以。就譬如话我哋八九点去种牙，咁咧下午三四点就可以戴牙啦。所以咧，我哋阿姨咧就非常高兴咁约咗黎强博士嘅时间啦。
1: 种牙咧真系唔止话拣牙医啊，尤其系高龄又有基础健康问题嘅老友记啊。
0: 系啊，咁我哋因为我哋呢个系三甲医院嚟嘅，咁三甲医院咧就佢有咩好处呢？第一个就系我哋啲团队非常有经验，第二个咧我哋啲。软感控非常严格。第三个呢，我哋所有医疗嘅一个行径全部都有卫健委去监督嘅。所以呢，我哋医院种牙非常有保障。
1: 各位听众，如果呢一排呢你为咗隻牙呢周围扑，不妨呢嚟搵下禅医口腔攞多个专业嘅意见呢。
0: 如果大家想提前了解自己嘅骨头情况呢，为咗特别照顾国Sir嘅粉丝，到我哋医院拍片呢都可以免160蚊嘅拍片费㗎。咁可以打0757-8313-2226呢个电话过嚟预约㗎。
1: 下面听听客户嘅声音。
2: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0: 月又到了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六号星期四早上八点到九点，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金以霞将带队上线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一医院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1: 946路况。
2: 好啦，跟进而家缓慢嘅路段呢，就主要有几个位置啫。一段喺桂和路嘅江夏立交往和顺方向，一段系海白路丫口大桥往广州，咁仲有一段呢就南国西路嘅连道路口过杏坛。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早晨，从946出发。
2: 各位早晨，今日系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我是大田。
5: 我何小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946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2: 马上连线气象台的值班工程师，早上春春。
6: 早上好，主持人，大家早上好。
2: 今天天气怎么样？
6: 预计今天的话，我市是晴间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是35到36摄氏度。
2: 今天不会下雨了。
6: 今天的话，整体的话雨势较弱，基本上不太考虑，局部可能午后会有一点点，但比较分散嘛，应该概率比较小。
2: 那接下来怎么样？
6: 预计7到8号的话，受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我市高温天气是维持的，午后也是局部会有一些雷阵雨，最高气温会进一步上升到36到37摄氏度，提醒大家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特别是高温时段要避免外出进行一些户外作业。
2: 好的，谢谢。
5: 跟住又将会听到以下的主要内容。佛山举行新型电力系统装备产业招商大会，携手打造新型电力系统装备产业高地。
2: 广东七月的用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而家电力供应充足。
5: 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部署佛山蚊媒传染病疫情防控、教育发展等工作事项。
2: 2026第六届佛山城市艺术季启幕。
5: 燃油附加费昨天开始下调，最高降30元。
2: 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
7: 早知佛山，
2: 2026佛山新型电力系统装备产业招商大会在昨天

0: 举行，行业领军企业、专家学者以及业界人士相聚佛山，共享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佛山市委书记唐日峰、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黄少武、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总经济师杨东伟出席会议并致辞。佛山市市长牟志平主持会议，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蓝全辉出席会议。请听报道。
1: 唐日峰代表市委市政府向莅临大会的各位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佛山发展的各界人士致以衷心感谢。他表示，佛山发展新型电力系统装备产业，天时地利人和齐备。天时来源于国家十五规划实施、六张网建设等政策机遇，佛山将能源电力产业作为重点打造的健身产业，率先落子布局，聚链成群，已经呈现蓬勃发展之势。地利体现在佛山坐拥覆盖华南、面向港澳、连通全球的广阔市场，制造业基础雄厚，配套完善，聚龙湾、富湾湖等产业园区加快发展，为壮大新型电力系统装备产业提供了有力支撑。人和形成于千年传承的岭南文化，涵养了佛山人敢饮头啖汤的精神品格，造就了佛山专商重商、亲商爱商的浓厚氛围。真诚期待广大企业同佛山携手并肩，共托商机，共赢发展，共创未来，共同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新型电力系统装备产业高地。黄少武表示，南方电网公司将发挥产业链链长作用，在强化能源支撑、升级营商服务、开放应用场景、引领产业发展等方面，全力支持佛山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高起点上发展新型电力系统装备产业。杨东伟表示，国家电网公司将立足佛山所需，发挥国网所长，在技术、设备、产业等方面同佛山开展务实合作，共同推动产业链重点领域补短板、断长板，为佛山新型电力系统装备产业的发展贡献力量。会上，佛山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丁石峰作佛山营商环境推介，佛山市委常委、副市长刘杰发布佛山电力装备应用场景。上海电器输配电集团有限公司、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作企业代表发言，怀柔国家实验室重大专项负责人杨杰作专家主旨报告，一批重点项目集中签约。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佛山市区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来自全国各地电力装备相关领域的代表等参加会议。记者于长华、吴家健、何顺伟、卜庆庆报道。
2: 这次大会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多项顶尖电力电器企业，其中包括东方电器、中国电器装备、上海电器等一批链主型龙头企业。大会精心设置主旨大会、产业生态展示、实地考察对接、产业平衡对接会四大核心板块。大会发布了佛山系列电力装备应用场景，围绕源、网、河、储、算、碳六大维度，合计将会释放总投资超过1000亿元，直接带动电力装备采购需求超过600亿元。大会现场签约了一批重点项目，签约投资总额超过80亿元。会议当日下午，大会组织政企客商分三路实地走访重点园区以及骨干企业，沉浸式考察佛山电力装备产业生态，精准对接投资意向。同步举行的产业平衡对接会将聚焦海外市场拓展机遇、产业链协同创新模式等议题，开展深度座谈。
0: 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明确推进新型电网、算力网等六张网的建设。作为全国唯一的制造业转型升级综合改革试点城市，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核心，佛山正是从过去紧盯降成本的智能思维，转向深挖电价值的产业新赛道，抢揸六张网建设的重大机遇。请听报道。
3: 在佛山暖通装备制造企业新零环境，一批即将供应算力中心出口海外的暖通装备正在下线。生产车间旁边的数据看板上，绿电供应量、能耗数据实时更新，可以看到当日园区用电量的情况以及减排的贡献，实现从源头上采用可再生能源。这间企业依托再生能源方案和系统，和数字能源技术体系深度协同，实现碳排放和能源成本相降。新宁环境研究院零碳先行研究所主任李聪介绍，他们企业今年上半年就节约电费150万元，累计减碳超过2.3万吨。
4: 过去我们最看重能源开支降本增效。

0: 现在因为我们交付的温控设备要进算力中心，要出海，客户对 ESG 碳认证的要求有时也是硬门槛。也就是说，我们产品必须具备完整碳足迹追溯，所以绿色综合能源不仅压缩生产成本，更是企业出海对接高端算力客户的绿色通行证。
1: 新零环境的绿电帐宝是佛山这一座制造业大市绿色转型的缩影。佛山已经集聚超过5000家的电力设备相关企业，构建起覆盖源、网、河、储全链条的产业生态，并且提出将新型电力系统装备产业列为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首。南网能源佛山公司副总经理蔡志权说，目前全国首个院区级公共机构虚拟电厂加能源托管一体化项目已经落地实施。
2: 这个项目的落地，它培育了综合能源服务市场，让政府和企业看到了数字化能源管理的实际价值。同样一度电，正常电网供应约8毛钱成本，通过绿电、高效机房等，通常可以省30%到40%。叠加虚拟电厂需求响应，一度电能创额外收益。再通过绿证和碳资产开发，一度电还能增值3到5分钱。
1: 一度电从成本变成降本、创收、碳资产三重价值的载体。啱啱获批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国家级试点的佛山，正以它成熟完备的输配电制造产业基底和规模化量产的配套能力，从传统工业耗能大市向高端装备造能强市跨越式转型。佛山市发改局副局长朱小健说，
3: 我们依托这个应用场景的支撑，佛山新能源装机规模已经稳居全省第一梯队，分布式光伏并网的容量突破579万千瓦，新型储能并网规模超过100万千瓦，领跑全省的地级市，形成光伏广泛覆盖、储能多元支撑的发展格局。
1: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崔伟认为，昨日举行的2026佛山新型电力系统装备产业招商大会，搭建起全国性的技术交流、供需对接、资源整合平台。
4: 佛山的独特优势在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制造配套完善，另一个方面呢是应用场景丰富。家电、装备两大万亿级产业集群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电力需求市场，这两者的结合让佛山能够率先形成装备制造加综合能源服务加算电协同的完整产业闭环。
1: 以上是佛山传媒记者陈永瑜、周正基、汤建华的报道。
5: 市长毛志平昨日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部署佛山蚊媒传染病疫情防控、教育发展等工作事项。会议强调要完善市区镇村四级快速响应机制，科学规范高效处置疫情，要统筹整合外卫会各成员单位力量，协同做好疫情监测、医疗救治、应急准备等各项工作，要深化广佛全卫联动，落实信息互通、风险研判、行动部署三同步，要针对城中村、老旧小区、城乡接合部等薄弱区域，以及建筑工地、闲置地、闲置屋、背街冷巷、天台等重点部位，深入开展蚊媒滋生地清理和城蚊灭杀专项行动。会议审议佛山市教育发展十五规划，要求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基础教育抗优提质，高等教育内涵发展，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建设素质优良的教师队伍。
6: 佛山市委金融办公布了上半年全市金融业的增加值，是有511.38亿元，同比增长 6.7%， 占 GDP 比重提升到 8.1%， 拉动全市的 GDP 增长 0.85%。市委金融办话，下一阶段会紧扣七大信贷、七大信贷空间精准施策，力争在年内的七大关键产业新增信贷超过1000亿元，同时加快推动新动能产业基金和银行的 AIC 机构等内心资本合作，支持更多企业利用债券等工具拓宽融资渠道，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强劲的金融支撑。
5: 佛山卫华中央商务区规划建设推进大会昨日举行，发布中央商务区规划蓝图，提出将聚焦现代金融、专业服务、商务、贸易、数字科创四大产业赛道，围绕开放、集聚、科技、美学、活力五大策略推进建设。在未来五年，片区预计新增40万平方米的载体，力争新增规模以上专业服务机构超过400家，头部机构50家，精准服务制造。

0: 业企业超过20000家。
1: 2026第六届佛山城市艺术季启幕，由而家到10月咧，会陆续推出31部、36场精品剧目演出，以及仲有多场嘅主题艺术活动。覆盖有戏剧、音乐、舞蹈、展览等多个艺术门类，并且计划联动全城嘅文化空间以及系文旅场景。嗱，呢届城市艺术季推出唔少于1000张嘅68蚊长者以及学生公益票，以及最高可以直减150蚊嘅100万消费券优惠福利。艺术季期间，观众凭艺术季演出剧目嘅票根，可以享受到涵盖有住宿、餐饮、景区出行等多个领域嘅专属优惠。
0: 佛山嘉客户端同佛山大剧院、琼花大剧院携手打造嘅剧院专区上线，市民只需要打开佛山嘉客户端，就可以直接在线浏览全部剧目，实时查看余票，在线选座落单。
1: 人民日报客户端广东频道发布题为《佛山三水以市场之手化解城市治理难题》的报道，文章里面报道了云东海街道创新打造潮汐式逆南夜市，依靠社区社企精细运营化解摊贩治理的难题，带动就业增收，激活夜经济，打造多方共赢的基层治理样板。
0: 近日广东一名消费者因为要求快递企业送货上门，竟然在收到的快递箱上边见到了侮辱性的文字。事件引发全网的讨论，亦都是揭开了持续多年的末端配送矛盾。在佛山，快递送货上门又是怎样的情况呢？消费者、快递员和驿站各自又有怎样的立场和困境呢？小强热线的记者去调查过，下面请听报道。
2: 晏昼3点钟，顺德乐松一个小区快递驿站入边，工作人员正忙于分拣入库快递。咁嗰啲都系等居民上门嚟攞嘅包裹。工作人员话，嗰度每日入库1000几件快递，驿站只系负责暂存，唔提供送货上门服务。
3: 驿站只是帮他暂存包裹上门，不关驿站的事。
2: 有市民话，而家只有京东同顺丰会喺投递之前打电话确认系咪要上门，其他快递基本默认摆喺驿站或者快递柜。呢种做法有人觉得方便，亦都有人觉得快递公司偷懒。
4: 有一些送上门，有一些送驿站，一般都是顺丰和京东的，都是送上门的。
5: 送驿站的他会提前通知你说是送驿站吗？
4: 送到了才通知吧，一般都是发信息啊，发短信啊，然后他给那个编号码，你以后去取就可以了。
2: 仲有市民话，默认摆喺驿站带嚟唔少麻烦，比如话虚假嘅取件码，或者整唔见快件，甚至乎老人家收唔到通知。
6: 以及就是因为现在快递点有很多虚假的那些信息让你去取件，很多我不是我自己买的快递，所以我不想选择去驿站或者是快递点取快递。
7: 蜂巢柜满了就放在某一个角落，就是小区划定给他们一个地方放在那，楼层有丢过了。
8: 我爸妈他是不会下载菜鸟的，他是会根据这个短信收到之后再去看自己有没有那个快递，不可能他平常事情很多，短信很多，他看不过来，驿站放个一个星期也没有人提醒。
2: 在其中一个快递驿站门口，记者看到一个快递员一边卸货一边打电话，但对方迟迟都没有接听。快递员告诉记者说，他每日要送1000几单，如果每单都要打电话确认的话，根本送不完。
5: 我们快递是会先问一下是放驿站还是送货上门，还是说首先放驿站的？
9: 先打电话。
10: 那这样子要送多少快递啊？
9: 1000多，送不完的，每个人都打电话，每个都要浪费5、6分钟。
5: 一天工作时长得多少啊？这样打？
9: 早上6点到晚上8、9点吧。
2: 仲有快递员话，每日派单少则300-500件，多则1000几件。如果以日均700件嚟计，就算每通电话只系打1分钟，快递员每日亦都要花费将近12个钟头喺打电话上边。呢个仲唔包括穿梭小区同上门送货时间。亦都有市民话，每次送货上门其实并唔现实。
11: 现在人购买快递的量是很大的，你一个小区可能2-3千户，或者说下单你基本上一天的那个快递单量大几百到小1000多，这样子很多。那你说让快递员每天去投递一个一个送货上门，你要考虑到那个送货时间。
2: 一边是消费者希望送货上门，另一边是巨大的派件压力，各方都有自己的立场和难处。便捷、效率和服务体验到底怎样才可以平衡到呢？大家的快递习惯到底是怎样收的呢？欢迎登陆佛山家发表你的看法。以上是小强热线栏目记者的报道。
1: 佛山部分区域呢就有路面开挖施工，咁个别工地存在遗疑不见或者反复开挖，回填之后路面容易破损。

0: 等问题困扰住市民。咁啊，欢迎咧，大家可以通过8339、8339嘅热线咧，就住点样可以减少道路施工嘅扰民啦，同埋加快工程进度咧，提出意见。咁我亦都会转交俾交通等部门咧，推动及时回应以及系整改。
1: 睇下大家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嘅保险知识公益节目《家有一保》，今日有解码保险法嘅环节。咁继续会关注同车险相关嘅案例。驾驶证超分被暂扣的情况之下发生交通意外，交强险可不可以追偿呢？各地法院的判决有所不同，当中有哪些原因呢？今日就会通过案例来一起了解。
0: 而稍后的新闻时间，继续有同事杨峰、何小薇带大家从九四六出发。
2: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3: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2: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是攞得出手的城市名片。
3: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4: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5: 早知佛山，
6: 继续翻嚟节目。高明河城御港湾嘅小区有业主就向小强热线反映，小区嘅架空层停满咗电动自行车，夜晚仲经常集中充电，住户就惊住啦，一旦发生火警，逃生都好困难。物业就提出将充电桩移到绿化带。但是住户意见不统一，方案推动不到。一边是500几台车的充电刚需，一边是消防隐患，可以怎么解决呢？记者去现场看过，请听报道。
7: 从夏女士提供的视频看到，在连接入户大堂的架空层，夜晚停满了电动自行车，只流出不够两米的人行通道。而另一栋楼的情况就更加严峻，电动车直接是逼满了小区内部的道路，通行空间只剩下一米零。现场不单止车辆密集停放，大量电动车还在侧跟充电。这个小区2017年收楼入住以来，电动自行车占用架空层停车的问题就一路存在。几年之前，小区在各楼栋架空层增设了充电桩，夜晚集中充电、密集停放的现象越来越普遍。
8: 几年前开始装的，充电的话晚上基本都会是满的，然后我们小区一共有8座，每一座楼下都是有电动自行车的充电桩。我们是在入户大堂内，如果发生火灾的话，晚上我们是没有办法去逃的。
7: 就算晏昼时段，楼栋的架空层依然是横七竖八停住30-40部电动自行车。大门口充电区域多部电动车正在充电，连儿童游乐区亦都被大量的电动自行车占用。小区物业贴出了禁止电动车过夜充电、非充电车辆请勿停放在充电桩前的警示标语，又画埋黄色的禁停区域。但是禁停区入边依然是停满晒电动自行车，现场配置了手动灭火器和悬挂式自动干粉灭火器。但有业主仲系话担心，
8: 去年年底在小区外围也试过发生电动车自燃的情况，幸好那一次是在外围，不是在楼下，不然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9: 有很多小孩子在打打闹闹、出出入入的话，就很容易有危险，因为他乱摆乱放的。充电不是突然间着火什么吗？
7: 就架空层充电引发的问题，物业提出话将原本室内充电桩迁移到小区绿化带，以此消除楼道充电的隐患。但是方案没有获得全体业主认可。物业话小区现有电动车大概500部，充电桩在2020年前后投入使用，现时正推进业主整改表决，仲争大概70户签名就可以启动整改。方案计划利用公共绿地建设室外集中充电区，配套埋雨棚、消防喷淋、监控、灭火器材等设施，8座总共设有18部充电桩，可以同时容纳172部电动车充电。不过方案只是提出迁移充电桩，充电桩移走之后，不充电的那些电动车仍然可以停在架空层。
10: 要不要签名？
11: 它只能是充电板，
10: 只是充电，不能
12: 那你放哪儿？那其他车还是放
10: 是啊。
13: 肯定啊，
10: 现在最主要是想把那个充
11: 电
10: 桩
11: 移出架空墙，不是说电动车移出架空墙。
7: 有住户提出话将电动车移出小区，咁但物业解释话小区红线范围入边正街只系有4米，咁而侧街有5米，未达到充电桩安装至少6米嘅场地标准，占用市政道路需要严格审批，实操难度比较大。咁对此，高明区河城街道书面回复话，前期区住建部门同埋河城街道已经走访督促物业重新选址，咁而家指导物业喺花园入边嘅空旷边缘选址建设充电车棚，现时方案已经进入到业主集体表决阶段啦，争61个业主签名先正达到相关法律法规嘅要求。为咗满足居民充电需求，河城街道计划喺小区勤奋巷门口、广安路门口设置3处嘅电动自行车充电站，总共配置超过60个充电端口。高明区消防救援局下一步将向物业公司下责令整改通知书，责令停止使用架空层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消除消防安全隐患。而区住建水务局将会督促物业服务公司按照消防部门的要求落实整改，以及做好架空层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安全巡查。河城街道将会督促物业逐户联系未签名业主做好解释工作，等业主表决通过之后，严格按消防技术规范指导充电桩的安装，并且推动物业实施只出不进的入园管控，确保外移工作落实到位。以上是小强热线栏目记者报道。
13: 区域要闻，
1: 睇各区方面的消息。禅城区政协围绕深化文化赋能、城市更新、产业换新与商业消费，助力造强千年佛山烟火岭南城市 IP 主题，组织专题视察调研。目前禅城区拥有非遗代表性项目96项，近两年5名传承人入选第6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占全市总数70%。有政协委员建议打造更多适合年轻群体的文化消费场景，借助 B 站等平台扩大非遗文化传播，打造电竞品牌赛事，吸引年轻受众。
6: 天仿标广东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姜茶实验室项目启动，意味住禅城区姜茶街道的针织服装产业在家门口有了国家级检测认证服务。项目整合计量标准、认证认可、检验检测、质量管理、知识产权、品牌培育等服务资源，为针织服装企业提供低成本的综合质量服务。
1: 位于高明洋和的材料检测公共服务平台投入使用，平台依托现有6800平方米的研发车间，按照国家级检测实验室标准进行功能化改造，目前具备煤炭、生物质燃料、陶瓷砖石材、耐火材料、陶瓷原料等检测能力。
6: 潭州隧道项目完成全部水上作业。潭州隧道项目是顺德轮桂路北延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 2.2 公里，其中沉管段长316米，双向8车道。水上作业完成之后，南北岸的隧道主体施工加快推进，其中北岸预计9月实施佛尘路道改，8月下中下旬水下沉管段隧道将会全部贯通，而南岸就预计在今年年底完成主体施工。
5: 早知佛山，
1: 继续为大家刷新新闻。广东电网消息，广东七月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07.98亿千瓦时，成为全国首个单月用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的省份。受台风、降水、天气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七月用电增速有所承压，广东全省电力运行安全有序，供应充足。
6: 2026年广东高考专科各批次投档线昨日公布，录取结果陆续可查。受本科线上考生涌入专科批次的影响，公办专科投档整体火爆，部分优质民办院校的投档分大幅上涨，投档最高分超过450分，个别达到470分。而部分公办院校因为专业组调整出现爆冷的情况，最低投档分低至201分。
1: 从昨日开始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是收取40元，比调整之前分别降了30元和10元，这个已经是今年6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
6: 财政部昨日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这次续发行国债是30年期固定利率负息债， 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同之前发行

0: 的同期国债相同，是 2.23%。
1: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在浙江联合当地民政等部门推出个人身后金融事一站式查询服务试点，可以查询逝者的银行资产、保险等相关信息。
0: 国家广电总局会同重点省局组织行业相关主体对热播剧进行重点监测，并且将迅雷纳入重点监测平台。在7月一共清理侵权链接385万条，处理侵权账号385个。
1: 宇树科技发布公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将会在明天下午举行。这次计划公开发行新股4044万股。根据公告，宇树科技8月10日开启申购，计划募集资金42亿元，市场预估宇树科技 IPO 市值将会达到400亿元以上。
0: 广告之后会有民生直通车，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金以霞带队上线。在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日常看病就诊的过程里面，你有没有遇到相关的问题呢？欢迎登录佛山家 APP 城市留言版，或者关注民生直通车微信公众号、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留言反馈。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有视频直播。
2: 早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5: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新设线路花样十足。
4: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5: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988，
6: 开启写意假期啦！
7: 建行送福利啦！开立建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存入资金，按政策每年缴费，即可享受税收减免，每年最高至税5400元，更有惊喜大礼包等你嚟攞。详询建行各网点。
8: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9: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8: 晚晚入住温都堡，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9: 避暑就去长白山、严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8: 大蛙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9: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8: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抢暑假哈。
10: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1: 开车嗰时慢啲啊！
12: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11: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12: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11: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12: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11: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牵挂。
13: 卡，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14: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15: 在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14: 在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的位置。
15: 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14: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15: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16: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17: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8: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19: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18: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